0: 再一道是韩国选手安世贤，今年30岁的老将，晋级成绩26秒44。第七泳道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杨卓子，26秒44的晋级成绩，今年22岁。位于第二泳道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索菲亚斯皮达连科，晋级成绩26秒42，今年28岁的老将了。位于六道的是中国香港队简超彤，晋级成绩26秒28。简超彤的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赛季最佳。在三道出战的是中国选手吴清峰，在这个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年6月份全国冠军赛游的25秒48。五道，日本选手池江林花子，池江林花子是以预赛排名第二的成绩进入到这场决赀当中，个人最好成绩25秒11，在18年创造，这是当时的亚洲纪录。位于第四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的保持者，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张雨霏，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25秒27，最好成绩亚洲纪录25秒05。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呢，我们在今天晚间时段继续邀请到游泳世界冠军北京工业大学的教师张雨涵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晚的赛事。雨涵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亚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决赛和大家一起在这儿观看游泳比赛。
0: 从上午预赛的情况来看，吴清峰和张雨霏的状态都不错，池江林花子状态也不错，50米的竞争呢非常的激烈。
1: 吴清峰也是刚拿下50自由泳的金牌，这个速度感是绝佳。
0: 是。比赛开始，
1: 女人入水。
0: 吴清峰在3道，张雨霏在4道，5道是池江梨花子。
1: 出发赛有张雨霏直接就拉开了0.23秒的优势。
0: 嗯，
1: 一直没有呼吸。
0: 张雨霏目前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节奏。第一次抬头呼吸，
0: 他没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最后5米，
0: 在最后是拿到第2名，张雨霏收获冠军，池江梨花子收获了铜牌。
1: 25秒41，吴清峰以25秒52获得银牌，祝贺张雨霏。
0: 张雨霏25秒41的成绩收获冠军。这是本届赛事张雨霏个人的第3枚金牌。本届比赛呢，张雨霏就只报了50米蝶泳和100米蝶泳2个单项，还有3个接力项目的比赛。稍后呢，张雨霏还将出战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场比赛，接力项目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祝贺张雨霏。这场比赛在出发之后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25秒41的成绩。其实从今天上午的预赛来看呢，张雨霏的状态就相当不错，
1: 游起来非常的轻盈。
0: 嗯，
1: 100蝶之后还是很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主项上再拿一块金牌。
0: 是的，在女子50米蝶泳的比赛当中，张雨霏25秒41的成绩收获冠军，吴清峰25�秒62的成绩收获第2名，池江梨花子25秒97收获第3。接下来仍然是50米的游程，将会进行男子50米蛙泳的决赛。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经过预赛之后呢，顺利跻身到决赛当中。位于第3道的是中国选手刘俊。

0: 俊杰，在四道出战的则是秦海洋。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英国选手亚当皮蒂保持的25秒95，亚洲纪录则是秦海洋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的26秒20。赛会纪录，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秦海洋夺冠的成绩26秒25。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位于九道的是哈萨克斯坦运动员梅尔扎穆拉托夫，18岁的年轻小将。在零道出战的泰国选手马里奇宋里提维，21岁。在八道出战的是越南选手范清宝，第一泳道，中国香港队名将麦世廷，晋级成绩27秒71，麦世廷今年20岁。七道，韩国选手崔东烈，晋级成绩27秒58，今年27岁的老将。位于二道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名将彼得拉绍夫，26岁，个人最好成绩26秒92，是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六道出战的是伊朗选手阿米尔莫台，晋级成绩27秒28，这是他的赛季最佳。位于三道的是中国选手刘俊杰，刘俊杰的个人最好成绩27秒05，07年出生的年轻小将，来自山东潍坊。位于第五泳道，这场比赛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选手大桥信，个人最好成绩26秒98。位于四道的是预赛排名第一的秦海洋，26秒87的晋级成绩。秦海洋在预赛就已经刷新了赛季最佳，我们也期待在决赛当中啊秦海洋的发挥。
1: 这一场50米蛙泳也是今天晚上最有悬念的一场比赛。大家可以把目光聚集在第二道到第七道的运动员身上。刘俊杰也在上午就游出了几乎凭自己最好成绩的一个成绩，27秒08。
0: 没错，
1: 所以状态也是非常的在线，期待晚上的发挥。
0: 秦海洋本届亚运会呢，两个单项的报名是50蛙和100蛙，100蛙是收获铜牌，50蛙看看能否冲击个人单项的金牌。他之前已经拿过两个接力项目的冠军。日本选手大桥信之前已经是并列拿下100米蛙泳的金牌，然后又获得了200米蛙泳的金牌。比赛开始了，
1: 让我们看一下出发反应。秦海洋0.65，
0: 刘俊杰0.62。出发之后啊，大家彼此非常的接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秦海洋已经逐渐突出重围，
1: 非常的有力啊！每一下划水，
0: 最后的15米，秦海洋的划水非常的有力，
1: 优势。
0: 来看最后的道边环节，没有问题，秦海洋稳稳将冠军收入囊中。
1: 26秒68，夺得了50米蛙泳的冠军，祝贺秦海洋。刘俊杰以26秒99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0: 刘俊杰最终收获第二名，26秒99的成绩，成功游到了27秒10，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祝贺两位中国选手，秦海洋收获冠军，刘俊杰收获亚军。这个项目中国队再次实现。

0: 见了一二带回的壮举。
1: 刘俊杰也是以0.02秒的微弱优势赢了大乔信。
0: 大乔信是排在第三名，大乔信今天的成绩27秒01，之前个人最好成绩26秒98。五十米大家都拼尽全力啊，都很有机会去冲击个人的最佳。秦海洋最后15米的冲刺非常的有力。

0: 其实50米更看一个运动员的临场调动和整体的发挥。
1: 嗯，
0: 因为从出发、入水、出水到最后一次出臂，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带来十分之一秒的变化。
1: 是的。好，接下来呢，比赛的节奏稍微放缓一些。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女子800米自由泳 A 组的比赛，也就是快组的较量。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李冰洁将会在四道出战，杨佩琪将会在五道登场。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凯蒂·莱德基在2025年的劳德代尔堡创造的8分04秒12。亚洲纪录李冰洁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的8分13秒31。出场运动员方面，位于八道的是中国香港队运动员马子玲。在一道的是中国香港队的高嘉莲。两位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呢，处于两个边道。在七道的是韩国选手金彩允，18岁。在二道的是现在已经成长为新加坡女队领军人物的严新慧，在中长距离方面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位于第六泳道主场作战的日本选手竹泽流科，今年20岁。在三道出战的是22岁的日本运动员尾本一花。第五泳道中国选手杨佩琪，19岁。在四道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李冰洁，24岁的李冰洁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2023年福冈世锦赛游出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8分13秒31。赛会记录呢是王简嘉禾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8分18秒55。
0: 对于李冰洁来说，打破赛会记录可能就差这一场比赛。杨佩琪在五道，其实能够直接观察到李冰洁这个既是优势也是战术的一个考验啊。
1: 嗯，
0: 如果跟得太紧，容易过早透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又有可能错失这个主动权。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战术安排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李冰洁呢，之前已经是拿下了4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的冠军。800米也是本届亚运会李冰洁的最后一项。比赛开始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快组决赛正式打响。
0: 800米的比赛，李冰洁的，游程特点其实是在特点在200米和600米的位置。
1: 嗯，
0: 因为明显的负分段是它的一个游泳特点，所以我们可以从前400米的这个分段

0: 看成绩，来看一下预估他的总成绩。在800米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前400米的节奏一定要把自己游舒服了，游顺了，这个对运动员的后程能够更有力的发挥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上届奥运会呢，李明杰就包揽了400、800、1500三枚金牌。800米上届赛事完赛成绩8分20秒01。杨佩琪上一届比赛在800米是拿下了第三名，拿下铜牌。
0: 1分01秒56。
1: 嗯。研习会之前400和1500都是收获亚军啊，这场比赛也是很有竞争力的运动员。
0: 李冰洁在由8分13秒的创造亚洲纪录的那场比赛，其实除了第一百，中间的第2到700都是维持在1分2秒的成绩，最后100游了1分00秒，也就是最后一个50游了29秒多。所以现在他暂时处在第二的位置，但是能看出来这个技术是非常的游起来非常的稳。
1: 嗯。
0: 第二百也是游了1分2秒8。
1: 现在李明杰和新加坡选手严新慧两个人在前面领游。
0: 杨佩琪则是一直挂在脚后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但是呢，因为现在是第300米，也不能把这个距离被拉得太远了。
1: 是的，杨佩琪是在5道，日本选手尾本一花在3道。现在前4名运动员已经跟后面的选手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
0: 第400，300米3分08秒01，几乎是快1分3秒100。
1: 李冰洁游的还是非常的稳健啊。按照自己预设的节奏进行游进，在转身侧呢，裁判员会通过数字牌来给运动员提示。
0: 如果李冰洁今天晚上想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他的前400米的成绩应该在4分07秒左右。
1: 嗯。看一下转身的情况，半程呢，严新慧暂时领先李冰洁0.06。
0: 从第500的第一个50，李冰洁已经开始有一点频率加快了，开始往上加速了，已经来到了几乎第一的位置。
1: 李冰洁半程的成绩是4分11秒95。严新慧呢是4分11秒89。
0: 比赛比到最后一天，相信运动员也堆积了非常多的疲劳。
1: 嗯，
0: 所以李冰洁前程也是选择游的比较保守。
1: 日本选手尾本一花现在也紧紧的跟住前2名。
0: 今天晚上钱新慧也是游的非常棒，
1: 对，
0: 一直在前面领游。
1: 杨佩琪要跟住啊，要想竞争领奖台的位置的话，一定要跟住前3名。杨佩琪现在暂时落后严新慧2秒69。

0: 杨佩琪也是一个后撤能力很出色的选手。
1: 嗯，
0: 还有差不多275米，相信他又有能力啊，从第四超越到第三名的位置。
1: 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很重要的悬念啊！从目前的来情况来看，比赛悬念一直在持续。新加坡选手严兴慧一直游得非常好。23岁的严兴慧是新加坡队这边3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之一。
0: 前3位的运动员也已经建立起了明显的这个领先优势。
1: 嗯，比赛的悬念啊还在继续，
0: 因为3位选手都咬的还是非常紧的。但是目前李明杰的滑频还是非常的稳定，还没有到最后的加频率和起腿冲刺的时候。
1: 嗯，严兴慧还是暂时领先0.09。

0: 觉李冰洁还是很稳，还没有想要加，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1: 最后一百米了，
0: 姚琳的时机吗？
1: 最后一百米，来看一下运动员节奏的变化。
0: 好，开始变为六次腿，加快了自己的滑屏。李冰洁有出色的这个一百字和二百字的底子啊。
1: 是，李冰洁开始充分的发力，
0: 从最后一百米就开始冲刺。
1: 嗯，连心慧还是在努力的跟，看最后的五十米了，最后五十米的冲刺，李冰洁现在超到第一位，但是只领先0.60，
0: 两人都开始全力的冲刺了。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五十，
1: 李冰洁现在已经逐渐拉开了身位，李冰洁现在像脚踩风火轮一样在泳池当中飞速向前，
0: 越拉越开，
1: 一下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这枚金牌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李冰洁率先到边，8分24秒02，连心慧落后2秒23，8分26秒25的成绩，排在第二位。日本选手尾本一花收获铜牌，杨佩琪呢最终是排在第四位。李冰洁本届亚运会再次实现了400、800和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包揽，而新加坡选手严新慧本届赛事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拿下了这三个距离的银牌。祝贺李冰洁！李冰洁通过这枚800米自由泳的金牌，也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场比赛对于李冰洁来说啊，正如之前张雨涵指导所介绍的那样，最后一天的比赛游得非常的稳，对于自己的实力和对手的实力有充分的把握。最后一百米的加速啊，一下甩开了其他的竞争对手。
0: 没错，其实可能到最后一天的比赛呢，大家的体能都比较透支了，而且李冰洁的参赛项目也是非常的多，都偏长一点的距离，这样子的游法也是保住了这枚金牌。他比了一个五字。
1: 嗯，最终的李冰洁是8分24秒0。

0: 2的成绩，收获本届亚运会女子800米自由泳的金牌。新加坡选手严新惠8分26秒25位列第二。日本选手尾本一花收获铜牌，中国选手杨佩琪呢最终排名第四位。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将会联袂登场。九道是卡塔尔选手萨阿德丁，在零道的是韩国选手李浩俊。预赛呢，第一组出发，按照自己的节奏领游，最终惊险晋级。位于八道的是沙特阿拉伯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17岁的小将。位于一道的是中国选手费立伟，在这个项目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巴黎奥运会游出3分44秒24，赛季最好成绩3分46秒41。位于七道的是越南选手陈兴软，18岁。二道，这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4，今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位于第六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拿下了6枚金牌，他正在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在三道的是越南选手阮光顺，第五泳道日本选手金福和志，19岁。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在8月14号泛太平洋锦标赛游的3分45秒65。在四道的是整个预赛状态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西比尔采夫，25岁的选手。这场比赛是小将张展硕本届亚运会最后一枪，在之前参加的所有赛事当中呢，除了100米自由泳获得第四之外，其他的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已经收获了6金。他拿金牌的项目也从200米到800米到150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我们也非常期待张展硕的表现。
1: 张展硕目前的400米自由泳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41秒55，其实比这个亚运会纪录只慢0.02秒。
0: 嗯，画面也聚焦在张展硕的身上。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在2025年斯德哥尔摩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孙杨的3分40秒14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1: 所以今天这个四百米前程可能不能太过于保守，只想着最后一个50。
0: 张展硕呢是在第六泳道，费立伟在一道。比赛开始，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出发反应是0.78。
1: 第一个五十也是啊，游出去了。
0: 嗯，

0: 目前呢张振硕处在领先位置，
1: 看来他这个400米准备一直领油。
0: 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前五十游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村佐达也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1: 25秒04。
0: 400米的比赛策略也非常的关键啊，
1: 每个运动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分配自己的体能。
0: 嗯，目前张展硕和村佐达也在前两位，菲利伟暂时排在第三位。
1: 张展硕的转身是他的优势，
0: 嗯，
1: 每一次转身都会超越一点。
0: 张展硕在今年三月份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1秒55。
1: 今天整体的节奏游起来动作还是拉得很长，这也是张展硕的技术特点，在滚动的每一个对角线啊，都是可以把自己拉得更长。
0: 嗯，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领先优势。从目前的转播画面角度来看，已经建立了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
1: 费利维也冲上来了，现在排名第二。第300米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百。
0: 半程，张展硕成绩1分50秒18。
1: 费利维是1分51秒26。费利维一定要咬住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0: 费利维跟村佐达也两个人是隔壁泳道啊，所以两个人可以盯着来游。张展硕这边呢，在第六泳道可以不怎么受干扰，现在游得非常顺，按照自己的节奏，
1: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在第一名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想今天冲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没错，
1: 一直在冲刺。
0: 张展硕在这场比赛之前接受采访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啊！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100米
1: 转身2分46秒72。
0: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100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菲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菲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佐达也。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1: 冲刺。
0: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1: 费利维也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一直在往上追，
0: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 刀边
0: 新的赛会纪录。看看最后第二名的争夺，
1: 费利伟这个道边多滑了一下手，
0: 是最终的日本选手金福和志是反超来到第二，费利伟收获铜牌。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1: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0: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前最多的记录是6块。
1: 在最后一天还打破了自己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0: 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非常厉害，3分41秒28，太棒了。对张展硕来说，他打破的赛会记录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啊，朴泰桓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1: 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记录了。
0: 张展硕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就象征着要圆满。
1: 费利伟今天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

0: 常棒的，其实就差一点点这个道边。
1: 是的，费利韦德完赛成绩3分45秒78，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0: 所以其实在训练当中，这些出发转身的细节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
1: 是，其实在预赛过后呢，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最强的这几名运动员，他们的档次被分得很开。
0: 对，
1: 所以决赛当中呢相互看不到。张展硕正式加冕亚运会七金王。通过这届赛事，让整个亚洲，让整个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3分41秒28，在自己的最后一项比赛当中，第八场比赛当中还能创造赛会纪录，真的太厉害了。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项赛事的竞争，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将会在第四泳道出战，三道是韩国队，五道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八道的是中国澳门队，出战的四名运动员分别是黄婉柔、陈佩琳、郑颖芝以及陈美欣。泰国队呢在一道出战，位于七道的是新加坡队。新加坡队这场比赛呢以非常年轻的一套阵容来出战。本届比赛新加坡队很多年轻运动员也展现了他们的潜力。中国香港队将会在二道来出战。中国台北队位于第六泳道，张雅佳、林佩文、韩恩琪和刘佩银为队伍出战。在三道是韩国队，四名运动员金成元、朴诗恩、安世贤和许延景。五道的是日本队，白井梨绪、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池本芷沙。相较预赛呢，日本队是只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池江梨花子来为队伍游蝶泳。第四道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上的四名泳将：仰泳彭旭伟、蛙泳唐前庭、蝶泳张宇飞，最后一棒自由泳交给李怡婷来完成。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美国队呢在2025年的8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创造的3分49秒34。美国队当时四棒：内甘·史密斯、凯特·道格拉斯、格雷琴·沃尔什、托里·胡斯克，四个人是各自泳姿领域啊，基本上算是最出色的运动员。亚洲纪录已经是远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当时中国队四棒：仰泳赵晶、蛙泳陈慧佳、蝶泳焦刘洋、自由泳李哲思，共同创造3分52秒19的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呢则是日本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3分54秒73。酒井夏海、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青木智美是当时的四棒。当时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夺冠的四棒当中有两棒，第二棒和第三棒到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变化。比赛即将打响，比赛开始，
0: 女人入水，第一棒彭旭伟。
1: 本届亚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对于中国队来说，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冠之后，2014、2018还有

0: 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么中国队都是因为出现犯规而无缘冠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要格外小心，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具有绝对的领先。
1: 所以四名姑娘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接力，
0: 是
1: 棒次的交接，
0: 棒次的交接，在每一棒当中呢，要尽可能把细节做好。第一棒彭旭伟，韩国队金成员啊，在本届亚运会仰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进步。当然，彭旭伟更是非常出色，
1: 更胜一筹。
0: 嗯，中国队领先，进入到一二棒交接，没有任何问题。中国队的第二棒唐天庭入水，
1: 是一个逐渐扩大距离的棒次。
0: 蛙泳非常稳健的向前，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1: 唐天庭像一个推土机一般的往前再冲，
0: 是
1: 奠定了一个领先的格局。
0: 唐天庭在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一秒钟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第二，韩国队第三。
1: 日本队蛙泳很优秀，也
0: 是
1: 逐渐的冲上来了，超越了韩国队。
0: 日本队蛙泳是老将铃木聪美啊，韩国队第二棒蛙泳朴世恩就差一些了。唐天庭稳住自己的身位，而且有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铃木聪美一直在往上追击，但是还是追不上了。唐天庭有一点僵硬了，注意接棒。
0: 哇，中国队和日本队0.16秒的差距进入了第三棒蝶泳。之前在五十蝶当中刚刚较量过的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两个人将会来完成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蝶泳这一棒。
1: 张雨霏在出发之后又把优势拉开到一个身位，
0: 没错。看看转身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张雨霏这一棒直接将领先优势拉开，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让最后一棒于婷游得非常稳，心里相当有底。
1: 现在的优势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明显了。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的交接。
0: 最后一棒于婷入水，
1: 中国
0: 队领先2秒03，
1: 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在接力里。
0: 于婷现在只要稳稳当当把100米游程游完，
1: 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于婷在向前冲刺，
0: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1: 前三的这个名次啊，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格局下已经定了。于婷继续往前冲刺，想为队伍带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0: 看看能不能
1: 打破
0: 赛会记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1: 可以，
0: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1: 恭喜中国队。
0: 3分54秒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天庭、张雨霏和于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1: 最后一棒于婷也冲得非常的漂亮。
0: 嗯，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大赛当中呢屡登领奖台，但是亚运会赛场好像从2010年广州之后就像有魔咒一样，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无缘冠军。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回来了，
1: 打破了这个魔咒。
0: 本届亚运会中队最终是收获30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在游泳这个单项上的最佳成绩。
1: 祝贺中国队。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祝电视机前的各个端口前的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 在这个象征

0: 从团圆的日子当中，中国游泳队也为本届亚运会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由于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中国队整体实力确实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明显感觉到四名运动员呢也会特别是在交接棒这个环节上加一些保险。前两棒日本队追得很紧，从第三棒张雨霏开始把差距完全拉开，于一婷最终是为中国队收下这枚金牌。
1: 祝贺四名姑娘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0: 小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各位早安，今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七个比赛日了，赛程即将过半，有一些比赛已经落下了大幕，但是今天在跳水和花游等赛场上就会陆续开赛了。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需要重点来关注哪些赛事呢？我们先来为您梳理一下。首先就是稍后大家要来关注跳水赛场，跳水赛场今天率先进行的是女子双人十米台的较量，而稍后呢，大家还可以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场，将会进行的是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到了中午时段，还是要来关注跳水赛场，将会进行的是男子双人三米板的较量。下午时段，大家要重点来关注乒乓球的比赛，先是要进行的是男双四分之一决赛，而到了北京时间的6:30，要来关注的是混双的决赛。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35，大家要来关注田径赛场上的表现了，将会进行多项决赛，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在中国体育的过往历史上，曾经在多个项目上都出现了中国梦之队。那今天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就要见证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上开启自己的卫冕征程。而说起中国梦之队，我们首先要来说的，那应该就是稍后要进行的跳水比赛了。跳水比赛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即将要拉开大幕了。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呢，他们是设置了10枚金牌的项目争夺，稍后要进行的就是女子双人十米台和男子双人三米板的较量。在这两个单项上，中国队是派出了陈芋汐和卢维、王宗源和郑九元来参与争夺。大家也知道，这四位名将呢是已经参与过多次世界大赛的名将了。在第一个比赛日里面，他们能不能够为中国跳水队开个好头，也一起来期待他们的表现。除此之外，梦之队大家还要来关注的就是乒乓球赛场上的表现。今天在晚间的时候，大家要来关注的是混双决赛。中国队的两队组合呢是顺利混师到了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将会迎来自己的队友林诗栋、蒯曼的挑战。我们期待两队中国组合能够在今天晚上的决赛上演一场精彩的较量。另外大家还要来关注的就是射击赛场上了。射击赛场今天将会产生的是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和团体的金牌。在上届亚运会上，我们中国队是摘得了这个项目团体的金牌，当时韩佳宇就在阵中。而本届亚运会，韩佳宇已经是摘得了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金牌，今天她将会携手自己的两位队友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挑战，我们一起为中国对加油。那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大家也知道从来没有什么常胜之师，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挑战。那今天我们也祝福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在自己的卫冕征程上继续为我们书写中国荣耀时刻。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率先开赛的就是马拉松的比赛了。已经结束的男子马拉松比赛呢，东道主选手是摘得了金牌，而我们的中国运动员崩佩友是摘得了男子马拉松的铜牌，他的成绩是2小时12分13秒。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同时也祝贺中国队在田径项目上又摘得了一枚奖牌。而与此同时呢，女子马拉松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将会持续为大家更新女子马拉松的最新结果。稍后还是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今天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跳水赛场了。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面呢，跳水是设置了10个单项的争夺，将会产生10枚金牌。中国队将会参与全部单项的较量，而其中有两个非奥项目，就是男子和女子的一米板的较量。今天将会进行的是女子双人十米台和男子双人三米板的较量。在女子双人十米台这个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我们派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这对组合。其实陈芋汐大家比较熟悉，是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那在洛杉矶奥运周期里面呢，他也经历了自己换搭档的一个调整。其实他和卢维搭档是在本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之前才刚刚牵手的，在那站比赛中呢，他们也是力压朝鲜队选手摘得了那枚金牌。今天在亚运赛场上，他们将会迎来以朝鲜队为代表的亚洲队伍的挑战。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为中国姑娘们加油。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3: 运动补充电解质，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奥运冠军施廷茂，我们一同来关注本届赛事跳水项目的赛事。施廷茂你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六组运动员出战。本届亚运会呢，代表中国队征战这个项目的是陈芋汐和卢维。这场比赛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应该说是来自朝鲜的赵真美和金美来。
2: 是的，
1: 这对朝鲜组合呢也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组合。
2: 这是开场的第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像朝鲜队，它的难度跟我们是一样的，并且它整个成套动作的稳定性跟我们也是最接近的。
1: 是的，
2: 但是更多呢，我们也是展现我们自己成套动作的完成质量。
1: 画面当中看到，首先准备登场的是来自中国澳门队的两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长头发的姑娘呢是赵信瑜，短发姑娘是步倩林。赵信瑜17岁，步倩林呢是只有13岁的年轻小将。运动员呢要进行5轮的跳水，第一个动作是201B向后跳水。

0: 可以能够看得出这是一对非常年轻的选手。
1: 嗯，在技术能力的扎实度和稳定性上啊，可能还有待提升，但是这种大赛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积累比赛经验的机会，
0: 一次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1: 对，赵信瑜呢之前比赛大赛的经验还是比较多，也参加过世锦赛。傅倩林呢13岁的小将，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大赛的经历。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39分。

0: 第二队组合来自朝鲜的赵真美和金美来。
1: 可以能够从他们整个动作来看，他们的风格其实是跟我们中国队是很相近的。嗯，无论是从起跳的定位到空中的打开和入水处理的效果来讲，都是很有竞争力的。是。
0: 组合当中呢，金美来25岁啊，年龄稍大一些，大赛经验也更丰富。那么赵真美呢，是从这对朝鲜组合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2024年1月份多哈世锦赛重新回到国际赛场之后，两个人就开始配对搭档。多哈世锦赛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银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新加坡世锦赛他们是拿到铜牌。

0: 第三位出场的是新加坡组合展瑞妍和邝佳恩。
1: 这应该是起跳之后脚是有碰到跳台这样的情况。嗯，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平时训练当中也是会出现。嗯，但是呢，只是次数会比较少。它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可能起跳登台的力度不够充分。是，所以说会导致于它打开
0: 的时候脚会碰到跳台。嗯，非常的明显。嗯，在打计时分的过程当中呢，给失误的这位运动员打分就相对会非常低了。这跳新加坡组合只有18.6分。
1: 接下来呢，是马来西亚组合潘德莱拉以及穆罕默德努尔。潘德莱拉是一位老将。莱拉这名运动员，在我还没有出道之前，就已经看他在比国际比赛，所以说是经验上和积累上都是非常丰富的。嗯。
0: 潘德莱拉的第一届世锦赛应该是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啊，第一届奥运会呢是，第一次奥运会登台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单人十米台的铜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呢双人十米台的银牌，亚运会呢从2010年广州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一直都有非常出色的状态。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组合。 陈芋汐和卢维第一个动作也是向后跳水 201B
1: 上，好的，从侧面来看就跟一个人跳起来是一样的，完全是复制粘贴的动作，非常的漂亮。
0: 能够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从起跳、离台到空中的打开到入水都是一模一样，非常的同步。五位同步裁判的两个9.0啊，三个9.5。我们的同步有效分两个9.5，一个9.0。这条中队拿到54分，暂时排在第一位。
1: 好，接下来是最后一队出场的组合，韩国的金娜贤和文娜云，也不错。
0: 嗯，
1: 起跳离台的时候，重心的位置稍稍有一点点偏远，所以会影响他入水的一个角度，看起来不够直。
0: 嗯，他们选择的是一组的向前跳水。

0: 这跳韩国组合拿到了48分，
1: 看得出来自己是对于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
0: 那么第一跳过后呢，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呢暂列第一，韩国组合位列第二，朝鲜组合暂时排在第三位。进入第二轮，中国澳门队的两位小将赵兴瑜和步倩林。第二轮的动作呢是三组的301B 反身跳水。
1: 可以看到年轻一点的小队员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个很想要跳好而抢拍。

0: 去发力，所以说它会导致于它的同步会出现前后和快慢的这种情况。
1: 是的，这一跳呢确实如您所说啊，在同步分方面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我们看到同步分有效分应该都是5.5，最高是6.5。第二跳中国澳门组合是拿到33分。好，来看一下赵真美和姬美莱在多哈世锦赛和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都是赢他们40分以上。动作的质量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0: 而且动作的整体来看的话是没有拖泥带水的动作，是非常的干脆。
1: 这跳拿到48分。好，在第一跳出现比较严重失误的新加坡组合展瑞妍和邝佳恩。第二轮他们要跳的是301B 反身跳水。
0: 没问题，两个人调整的非常的快，没有受到上一轮的影响。
1: 这也是一对非常年轻的组合啊，张瑞妍呢15岁啊，邝佳恩呢也是15岁，两个人都是15岁。马尾辫的运动员呢是展瑞妍，在第一轮比赛出现了失误，自己也是特别的懊恼。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潘德拉拉和穆罕默德努尔。第二轮他们要跳五组的5231D。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半周。画面右侧是老将潘德拉拉，今年已经33岁了。
0: 这个5231的这个动作在规定动作来讲的话是使用的频率其实不是特别的高的，也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登台转体的时候的时间上有一些偏差。
1: 对，
0: 我们过多的会把转体这个动作放在自选上，比如说像5253这样的动作来使用。
1: 这可能也说明他们在五组这个动作能力方面啊还是稍有欠缺。好，继续来关注中国组合陈雨希和卢伟。
0: 很漂亮啊，完全是把水花压到水里去，一点都不允许它出来。
1: 非常的漂亮。精彩的动作啊，真是值得我们一遍一遍的去欣赏，
0: 反复去观看，
1: 反复观看。这跳达到55.20的分数啊，前两轮动作呢中国队就有机会把分差给拉开。金娜贤和文娜云同样是301B。
0: 入水的角度稍微的松了一点点的腰，能够打开完之后中段腹肌的位置再紧一点点下去，入水水花会更好。
1: 今天韩国组合临场的比赛状态也不错啊。46.80。

0: 从前两轮过后的情况来看啊，今天第二名的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两轮过后，陈宇熙和卢维呢109.20分暂时领跑，韩国组合和朝鲜组合分数完全相同，都是94.80的分数。
1: 规定动作主要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基本功，我们在完成自选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是需要基本功来做基础的。
0: 两轮过后呢，运动员也通过规定动作基本上把状态给热起来了，
1: 逐渐的进入到比赛状态。下面就要开始自选的比拼。
0: 中国组合陈宇熙和卢维呢，陈宇熙上一届亚运会拿到了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和单人十米跳台的银牌。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这个项目当中啊，这个项目呢，亚运会赛场上是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开始设项啊，中国队已经连续6届比赛夺得冠军。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啊，陈宇熙呢也是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实现2连冠。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卢维，同样是05年出生，曾经是跟张家齐搭档参加过19年的光州世锦赛十米跳台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拿到过冠军。好，进入到第三轮。中国澳门队的赵兴瑜和布倩林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
1: 也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也是时间比较长。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的话，像这种国际大赛是一个非常训练自己一次很好的机会。
0: 是的，很想翻好，得票拿到47.88分。朝鲜组合赵真美和金美来，他们在第三轮要跳的是一组的107B，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
1: 整体的完成情况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看到屏幕右边的运动员跑台的时候稍稍的身体向前倾了一点，非常想要去发力，所以说在每周翻腾周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0: 对，在翻腾过程当中啊，越往后面两个人同步性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接跳是拿到70.20分。新加坡组合展瑞妍和邝佳恩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
1: 动作完成情况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同步上好像有一些没商量好
0: 明显是两个入水的声音，

0: 跳水的双人项目同步分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是从站在跳台的那一刻到入水，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要做的一模一样。
0: 嗯。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潘德莱达和穆罕默德·努尔，两个人年龄呢相差了12岁啊，正好相差一轮，这轮要做107B。
1: 这个明显还是失误，还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啊，这个动作，因为从跑台启动开始能够看到两名运动员是很想要把这个动作给跳好，所以导致于发力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从个人的技术动作上来讲和同步上来讲都会有影响。
0: 是的，在打分方面呢，6位裁判分为两组啊，分别给两位运动员打技术分，然后同步分呢是5位裁判，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3个有效的同步分。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第三轮，陈雨希和罗伟同样是107B。
1: 没问题。
0: 非常稳定的发挥，
1: 卢维的跑台登台起跳的位置稍稍前倾了一点，所以说两个人在翻腾周数过来的同步上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分不同。
0: 这一跳呢，中国组合拿到78.30分。好，来看韩国队，金大贤和文大云，405B。
1: 没有问题。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非常的拿手的动作，才能做成自选的开场动作来。
0: 是。他们把难度最高的五组呢是放在了最后一个动作，整套动作的难度呢是不如朝鲜队，但是他们今天要想赢朝鲜队得看完成质量。这条拿到63.84的分数，现场也专门有一个大屏啊，让运动员可以去回看自己刚才这一跳的情况。好，这样的话三轮结束啊，中国队陈雨希和卢伟继续保持领先，前三轮的发挥非常的稳定。要进入到第四轮了，中国澳门队的赵庆瑜和布倩林两位小将要挑战成套动作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107B，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难度系数3.0的动作。

0: 这个107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嗯，
0: 其实刚刚赛前的训练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比赛的话会相对来讲完成的情况会好一些。
1: 哦，
0: 对，因为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从技术上还需要更加的更长的时间去磨练。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门队运动员不断在尝试更高的难度。之前他们的成套当中呢，可能像3.0以上难度比较少，现在已经逐渐能做到更高的难度动作。

0: 这也是展现了他们的进步。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朝鲜队，赵真美和金美来。第四轮呢要做407C，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2的动作。
1: 哇，很漂亮啊，这个动作。
0: 这也是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很大的考验啊！就虽然说，只有6组运动员，但是呢，我们面对的是巴黎奥运会亚军的组合。
1: 是的，我们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对，其实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啊，一定要有稳定的发挥。哇，这一跳拿到78.72分。新加坡队的展瑞妍和邝佳恩，第四轮要跳5组的5251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屈体。
1: 腰这个动作应该说是对5253的动作所打基础的，可能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会学习5253这样的技术动作，所以现在提前在十米台上面去做5251的基础动作。
0: 两位运动员也只有15岁啊，其实感觉他们的基本功还是不错。今天比较可惜的是在第一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不然的话可能他们的排名啊分数啊要更好一些。潘德莱拉和穆罕默德努尔，马来西亚组合，这轮要跳205B，向后翻腾2周半，屈体。
1: 没有问题，两个人在完成2周半的同时能够把打开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入水很干脆，稍稍的肩部顶水的同时缩早了一点点，所以水花会起来一点，不然会更好。
0: 这应该是他们今天到目前为止完成，总体来说完成最好的一个动作啊，66.99分。好的，到了第四轮，继续来关注陈雨希和卢伟。407C 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跟朝鲜队是同样的动作。
1: 407C 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关键，因为他毕竟是来到了比赛的第四轮，也是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对手的发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两位姑娘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的，在比赛当中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0: 是的，81.60分，非常稳定的前四轮发挥。韩国组合金娜贤和文娜云啊，第四轮要跳的是205B，向后翻腾2周半屈体，难度系数2.9的动作。到第四轮为止，还没有3.0以上的难度动作出现。
1: 屏幕远端的运动员的这个

0: 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起跳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头的动作。这个对于运动员翻腾，尤其是像十米台这种高空翻腾的时候，他的定位会受到了影响，所以他的打开，他的脚尖没有能够去很准确的给自己有一个刹车的动作，所以动作会有一个翻过的这种现象出来。
1: 好，这样在四轮比赛过后呢，中国组合陈雨希和卢维是269.10分继续领跑，但是朝鲜组合现在在最后一轮之前啊，跟我们咬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嗯，
1: 所以最后一轮仍然不能有任何的掉以轻心。进入到最后一轮，中国澳门队的年轻小将赵宪瑜和步倩林，五组的5251B。
0: 好像他们在做转体动作的时候，两个人好像互换了位置。
1: 对。运动员为什么有时候会选择这样做？不同组别的时候会互换位置？
0: 这个可能跟运动员个人的习惯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他转体动作，他在空中是需要看目标，他看目标的时候，可能他是在往左转的时候是在侧面。
1: 嗯。
0: 所以有一些运动员呢，会觉得旁边有个人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定位，所以两个人会在沟通交流的情况之下，然后去做一个换位。
1: 嗯。刚才中国澳门队两位运动员好像就转向不同的方向。
0: 没错。
1: 43.68的得分，他们对于自己这场比赛顺利比下来，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失误啊，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来看一下赵真美和金美来5253B 最后一轮的动作。
0: 两人今天真是越挫越勇，两个人
1: 非常稳定的发挥。
0: 是的，
1: 就感觉今天两个人的心态一直非常稳定的啊，比较轻松的状态来进行这场比赛。这轮比赛在完成质量方面，蔡斌还是扣了一些分数。73.92的分数，
0: 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1: 嗯，317.64分。
0: 嗯。
1: 新加坡组合展瑞妍和邝建恩最后一轮呢要做107B，也是成套当中唯一一个难度系数3.0。
0: 这个两个人的，其实我从跑台上啊能够看得出来，两名运动员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心里的压力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来自于他们对于这个动作可能会有技术上的一些不确定也好，或者是说不够成熟也好，但是我觉得运动员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敢用这样的一个大难度的动作，对于他们来讲本身就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潘德莱拉和穆罕默德努尔进入到最后一跳，最后一跳呢要完成407C，相当于翻腾3周半抱膝。

0: 这个失误还是其实刚刚赛前训练我观察他们这个动作的完成情况是要比比赛来讲的话是好一些的。
1: 今天两个人确实整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
0: 但是对于一个老将来讲能够站在国际赛场上拼搏这么多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没错，33岁的潘德莱拉，就比您出道还要早的运动员，还能够在亚运会赛场上啊一直去努力拼搏。好，来看一下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的最后一轮，跟朝鲜队一样都是5253B， 难度系数3.2的动作。非常的稳定啊，
0: 陈芋汐还是依旧保持她巅峰的状态。卢维这个动作稍稍的往后，身体的位置离台稍微早了一点点，但是依旧没有影响她个人处理入水的水花。
1: 同样的动作我们可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到啊，中国队两名运动员的完成质量啊，明显是要比朝鲜队要更高，同步性也更好啊，所以在单个动作上呢我们能赢朝鲜队将近5分，这个动作78.72分，中国队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接下来最后一轮也是最后一组运动员，韩国队5253B， 成套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受到了一点点最后一跳的小小压力的影响，感觉他们其实前面他们的整套发挥的其实都不错。
1: 是，这跳呢韩国队是其实这跳他们只要不出现大失误顺利完成啊，就能够锁定铜牌。64.32分，韩国队
0: 有惊无险，
1: 对，还是非常激动啊，顺利完成这场比赛，这样的话前三名也正式落定。中国队陈芋汐和卢维组合呢347.82的分数，五轮比赛稳定发挥拿下冠军。朝鲜组合赵真美和金美来呢317.64分排名第二，韩国组合金娜贤和文娜云276.90分拿到第三名。
0: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场决赛，
1: 对，
0: 拿下这枚金牌对于整个队伍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也为后续单人的比赛积攒经验和信心。
1: 没错，对中国跳水队啊在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啊。再次祝贺陈芋汐和卢维，中国跳水队也实现了对于女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的连续7届比赛啊7连冠，347.82的分数，祝贺中国队。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视听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0: 山泉出品。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怕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6: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单打的第三轮的比赛。在二号球台，中国选手孙颖莎马上将会迎来同泰国选手帕拉南的这场单第三轮。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啊，除了单打的第三轮之外，还有男女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以及混双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单打。孙颖莎和帕拉南此前是有过两次交手的，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包括上一届的亚运会啊，两次交手都是孙颖莎取胜。好球，对手左手持拍，孙颖莎打了一个非常擅长的发球抢攻。今天这场球依然是在前单板上会比较关键，因为对手左手持拍，他发球还是比较有特点。但同样，这个前单板也是孙颖莎非常擅长的，对手主要还是在通过前单板积极抢攻之后啊，发挥他近台快速的特点。可惜了，一个弹网之后反手位的快撕机会，孙颖莎出现了失误。在早场的第一个时间段啊，申玉斌、金琴英和张本美和都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八强。那在旁边的三号球台，王曼玉正在和杜凯琴来进行女单第三轮。这场比赛目前王曼玉是3-1领先。孙颖莎开局不错，调动得非常充分。正手位短球抢攻，好球。孙颖莎的发球还是变化非常多，

0: 摆住，好球。帕拉南她在泰国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一的啊，她世界排名现在是排在108位。好球，嗯，所以说面对这场比赛准备的是非常的充分，也知道对手帕拉南他是有一定的防守的能力，所以自己的脚下调整得很快，衔接做得非常好。进程非常顺利。孙莎今天也是有两场比赛啊，除了单打的第三轮之外，还有混双的决赛。但是中国乒乓球队凭借在混双这个单项上的出色表现，已经是锁定了这个金银牌，我们实现了在决赛当中的会师。直接吃八球，11-5，孙颖莎轻松拿下第一局。
1: 驶过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好吧啊，加油啊。
0: 接下来是孙颖莎和帕拉南的第二局，第一局很顺利。刚才在旁边球台也传来好消息啊，王曼玉是4-1淘汰了杜凯琴，这样王曼玉在4-1决赛将会来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连续，帕拉南的反手还是有一定的能力。这个球孙颖莎发动的正手的连续抢攻，还是被帕拉南的反手给顶回来了，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反手节奏比较快。

第二局开局不太好啊，0-4落后。接下来是孙颖莎比较关键的一个发球，这个发球轮次很关键，直接开长球，这球也是变在了对手的前面，直接开了一个帕拉南的正手位的长球，角度发得很开，压住正手回到对手的中间。啊，可惜，球依然发得很好，算好了这个发抢。反了，正手保护住，漂亮。这就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你每一分需要投入很强的这种专注度，即便是一上来是从防守开始打起的。在中台，孙颖莎还是保持这个球的旋转，只有旋转在这个时候才能够限制住对手在近台的速度。好的，范振威出手非常果断，正手反拉住之后，在自己的反手位进行了近台的快速反击。好的，你看孙颖莎他在开局落后0-4落后的情况之下，他的发球一直在变，正手位的长球，反手位的长球。没问题，上一次在侧身正手错失了一个直线抢攻的机会，这一次没有让机会溜走。这一次是加强了一些旋转，其实这个球比上一个球回过来的角度要更开。比分追成5-5。好的，擦网。现在对手在第二局前三板发动的比较快，也是一个擦网啊。孙颖莎跟对手示意，刚才是对手的一个擦网。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这种擦网球会比较多一些。发球抢攻，并且这一个正手位的抢攻是晃拉到帕拉南的正手位，因为这一局孙颖莎的正手给帕拉南的反手还是比较多。比分反超了，这个球落点没问题，落点是错到帕拉南的正手位底线啊。孙颖莎准备反拉，但是这板球被帕拉南给准备到了，这七板的质量比较高，7-7。好球，这局有两个都是反拉得分的，对手在发球上。

第二局还是积极变化，可能这个过程不会像第一局打的那么的顺啊。

0: 卡勒南也是想通过这个接发球快速推到孙颖莎的正手位，出现失误。连续吃发球，这样孙颖莎把握住机会，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正手位反拉，保护正手，11-8，孙颖莎这一局是在开局0-4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11-8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帕拉南。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证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对，只能出场。
7: 对对对，可以啊。
0: 刚才局休的时候，邱可知道也是跟孙颖莎在沟通这个发球和接发球的环节。第二局我们也说帕拉南他是在前单板上发动的比较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主动进入到相持。其实都不是特别确认这个球是有没有上台，是侧边还是上边啊？但是等到主裁说1-1的时候，这个双方运动员也都是默认了。开中间长球，其实孙颖莎在局中的时候跟崔可知道也谈到了对方这个慢悠悠的这种发球应该如何来接。我们刚才看到孙颖莎是直接一个拧拉形成上旋，也是在接发球方面去主动变化，这种换发球方位。第三局的开局开得好，这球台内很积极啊，正手直接推挑到帕拉南的正手，被帕拉南给反拉回来。

0: 帕拉南他的近台的正板球的转换速度还是挺快的，所以他一直在通过落点去通过这个前单板去调动对手。好球，控短之后的上手，刚才那个短球非常的贴网。攻住，非常扎实的正手进攻。压一个正手，然后再打回到反手。8-3，孙雨莎在第三局把比分拉开了。也是很好的总结了第二局，当然也是通过这场比赛在临场也解读了对手有可能在前单板发起的一种变化。所以这一局孙颖莎的主动的上手变得更多了，角度很快，就是不能让对手舒服的去展开进攻，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孙沙在第二轮是4-0战胜了卡塔尔选手阿里，帕拉南是4-0战胜了马尔代夫选手纳奇姆。好球啊，反转位的一板鲍斯，11-4，孙沙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对手。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这是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单打的第三轮，16-8的比赛。现在中国选手孙颖莎3-0领先泰国选手帕拉南，双方的第四局，孙颖莎来发球。这位泰国选手

选手在2023年的时候啊，战胜过韩国选手申运斌，他还是有一定的能力。正所谓反拉，好，又是一个擦网球啊！这个球确实是比较幸运。其实孙颖莎已经是在很快的二次反应来面对这个擦网。从上一局开始，帕拉南在面对孙颖莎发球的时候，这个接发球的起伏还是比较大。大家也可以看到，两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平均板数还不是特别多。帕拉南也是想通过前篮板之后积极抢攻啊，快速去得分，而不是通过相持来得分。但是前篮板也是孙颖莎所擅长的。这个直线是一个小机会。调整，这是孙颖莎在出现失误之后啊，她对比赛节奏的控制。想开一个反手位的极长，不过这一局一上来确实失误稍微有一点点多，看一下孙颖莎是如何来调整的。正所谓连续进攻，七局四胜制的比赛。前三局还是消耗了很多的专注度。现在孙颖莎在中局落后了两分。对手的这个接发球接的也是非常的保守，球过来的很慢。哇，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都是通过孙颖莎的反手位。现在比分打成了7-7，也迫使泰国选手帕拉南请求了暂停。

0: 他们抢投了六码，那个好后卫，好上吧，好，然后他就是帮。这场比赛的胜者在斯莫林决赛将会对阵曾坚和朱谦熙的胜者。朱谦熙和曾坚的这场比赛是在三号球台，现在同时在进行。
1: 但是那场比赛打的比较慢，因为开始的也稍微晚了一点。现在韩国选手朱谦熙是11-6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双方打成了6-7。好吧。
0: 第四局7-7，帕拉南刚才请求了暂停，反击，好球，一直在控制帕拉南的正手中间。 好球！当两位进入到上旋球的对攻环节的时候，孙颖莎的球还是快、重也转，但是对手的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好的，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一个重复落点。 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好落点。这样11-8全场比赛结束，孙颖莎是4-0战胜了泰国选手帕拉南。 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八强，这场比赛孙颖莎整个发挥还是很滴水不漏的，中间出现过一小段的起伏，但她自己很快调整。看到帕拉南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拿下一局，但是容错的空间真的是很少。再一次祝贺中国选手孙颖莎。在斯莫林决赛，她将会等待曾坚和朱谦熙的胜者。 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朝鲜选手宇泰龙，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薄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设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Number three, Yang Yang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那今天做客我们亚运之约的是中国国家武术队的运动员姚洋和他的教练田晓慧田指导。姚洋呢，在女子全能的比赛当中，枪术和剑术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冠军。首先祝贺姚洋啊，拿到了自己第一块亚运会的金牌。
1: 对
0: 啊，说实话，这个亚运金牌拿在手里的时候，什么感觉？
1: 激动，非常激动。
0: 你是第一次比亚运会啊？
1: 对。
0: 会紧张吗？
1: 会紧张。
0: 最紧张的是什么时候？
1: 比剑的时候就很紧张。
0: 我们一点看不出来啊，就整套动作我们觉得行云流水，特别流畅。
1: 是在自己调整。
0: 田指导，这个赛前有没有感觉姚洋有点紧张？
2: 亚运会是大赛呀，大赛肯定会紧张，不可能不紧张。我也紧张。
0: 那你也紧张？
2: 对，我也很紧张。但是呢，就说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紧张是不一样的。运动员的紧张嘛，他可能就是说在过程中，比如说还没上场前的过程中会更加紧张一点。他们一站到场上开始训练的时候反而没那么紧张，只要一开始练专注了自己的比赛就不会那么紧张了。但运动员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己解压，像一般优秀运动员内心都是非常强大的，遇上大赛他们会自己调节的。我们不用太多语言，
0: 就是特让您放心是吧？
2: 对，他特别稳。所以我就现在我们慢慢一步从小一起带他长过，现在来说我现在基本不用太管他了。
0: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单项呢，它是分成这个动作表现分是吧，然后是难度分，还有一个是什么
1: 动作演练
0: 动作演练，实际上就是执行的表现程度是吧，完美程度，这么理解。姚洋觉得剑术的表现和自己想象的预期的目标一样吗？
1: 稍微有一点点不太那啥，不太满意。
0: 还稍微有点不满意。你得分是第一啊。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自己吧，我觉得自己其实还能更好。
0: 跟我们详细讲讲，因为我们真是在学武术这个项目啊。很多人虽然知道武术是从中国发源，我们老说中国是武术之国，但是其实真正你放到一个竞技武术的层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看懂这个比赛的门道，它分到底怎么打的。你就说说你剑术，你觉得哪儿我丢了一点分，我可以表现得更好？
1: 我觉得就是表现吧，还有就是难度玩的这个冲劲儿，我感觉没有平时冲的那么猛那么快。就稍微有点没太敢放开打，因为还是有点紧张。
0: 这个田指导在边上能看出来吗？就看这动作的时候，你觉得和平时有点不一样吗？
2: 他这个和平时训练很明显的就是难度完了以后有点压的打了，稍稍有点压的打了，就是没有完全的把它放出去。他的身体水平应该比这个更好，技术发挥的更好，但是呢，就是

0: 说这次发挥的也很好，但是我觉得他要是再敢放开点打的会更好。
1: 建树比完之后自己觉得、哎呀还有一点提升的空间。
0: 嗯，
1: 那在您看来是怎么样的？您觉得这亚运会赛场都正常的？
0: 嗯，
1: 还是说还得跟他说说？
0: 已经比完的项目虽然我发现问题或者是觉得他还能更好还有空间，我们就不说了，这是我们下一步进行下一步训练的时候再提升再进步的过程了。
1: 是，
0: 那么我们专注于下一项的比赛就可以了，就基本上不做上一项的交流。对于他现在的水平，就是亚运会拿成绩不受任何影响，他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啊，全国也是一流的，在国际也是一流的，只是说我对他的期望值可能更高一点，所以希望他更加的去努力。
1: 姚洋在比完剑术之后啊，到这个枪术比赛之前，比完剑术之后是不是这心里就放下来了？
2: 放下，对，就没有想太多了，就想着发挥好下一项就行。
0: 所以他枪术发挥很好。
1: 那这枪术自己满意吗？
2: 满意，特别满意。
1: 特别满意啊。
2: 对，主要是心态放下来了，就是没问题，就是相信自己。
1: 你自己会更擅长剑术还是枪术？会有吗？还是两个项目完全平均？
2: 挺平均的，我觉得。
1: 嗯，那哪个更难对女孩子来说？
2: 枪术更难一点。
1: 嗯，
2: 因为枪比较长。还有对于女生来说，打难度做动作这些比较难一点，
1: 嗯，
2: 因为它也会比较重，不好拿。
1: 这枪术是能给自己打一个满分吗？
2: 能。
1: 那整届亚运会现在都比完了，能给自己打多少分？
2: 能给自己打98分。
1: 98分哈，这两分在哪儿？我们先听听你的版本。
2: 就是这两分就是剑吧，就是没有那么松弛，不像训练的时候想哪里想想快就快上去了，还是就是因为有点紧张。
1: 田导给姚洋的这次亚运会打多少分？
0: 我99。
1: 又99，多了一分。我们先听多一分多在哪儿。
0: 多了一分，首先是多到他就是我们整个项目呀，他是最后一个出场。
1: 哦，
0: 前面呢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比完了，全部都拿到了。他是最后的，这种压力，
1: 嗯，
0: 能在这种压力下，内心得必须强大。
1: 就是您说的是武术这个大项，
0: 武术这个大项，
1: 就中国队好像这武术不能丢啊，是吧？
0: 对，
1: 就这种压力，收尾的压力，
0: 收尾的压力，这种压力，而且同伴们都已经拿到了，
1: 嗯，
0: 他是最后一个压场的，
1: 这完美就差这一下。
0: 对，所以这个压力，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太大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分首先一定要加到这个上头。
1: 那差的一分差在哪儿？
0: 这就是我对他的期望值，就是希望他更好。
1: 但是这次是不是打亚运会，整套动作也没有降难度，对吧？
0: 没有，没有。
1: 这是什么考虑？其实这给自己，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给自己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啊。因为你国内比赛的难度放到亚运会赛场，其实是高于亚运会的比赛水平的，对吧？
0: 对对，嗯，首先没降难度的原因就是说是武术呢，首先是发源地是中国的，那么我们一直武术就是引领的国际在走，那么我们也想体现一下，就是说是我们在国际上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优势啊，我们一直在前走。你想我们要是把难度降下来的话，就会跟大家就是说难度上同等的话，在难度上体现不出来我们的优势，
1: 嗯，
0: 而且我们有这个能力，不是没有，所以我们要把更好的、更强的，这个更高的水平拿到国际上给展示一下，让大家就说是有这个哦，原来这个难度还有这样去做的，还有720，还有什么什么630什么的，不能说老是在360的角度上停留着，就说是也想做一个引领的这个表现吧，所以说不能去。当时决定就是不要降难度了，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很好，完成难度很轻松，所以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冲着这个走吧，不要老是求稳啊什么的，那这么去走啊，所以就把这个难度没有降，正好也不会这样打的话，不会影响他套路的节奏。
1: 所以实际上这个难度分在国内比赛和国际比赛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这打分标准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具体怎么不一样？您跟我们说说。
0: 他这个打分标准就是说是在我们规则上的分数，在国际规则上，它的连接难度要高于全国的0.05。我们是在全国比赛的时候要在这个规则上下降0.05。那么现在他现在用的全国的比赛的规则走的话，他现在超很多。那个连接分，
1: 嗯，
0: 就你那我们这个难度整个打下来有好多，其实后面的连接分是不要的。
1: 明白了，啊，姚洋，这个会对你是一种挑战吗？因为你其实可以用更低的难度来完成亚运会的比赛，但是难度动作拉满，还是用国内比赛的这套难度动作，对你会是一个压力吗？
2: 嗯，会有压力。
1: 嗯，
2: 当然也是

0: 我也相信自己没问题，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我也不想去换动作去改动作，这样也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现在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目标了，现在特想做的事儿，
0: 想回家。
1: 想回家哈，那真是好事儿啊，这个回去跟爸爸妈妈中秋能团圆，是吧？田恋是不是也能回去跟家人一块过个节？
2: 对，休息两天之后过个中秋节，星期天下午他就要归队，我们就要训练，因为我们十月份也就有一个全国冠军赛，他还要参加，所以就是在原地休息一下，他和家人见一见面呀啥的，我们马上就进入备战状态了。
1: 马不停蹄，但这中秋节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哈！拿完亚运会的冠军，终于可以回去跟家人团聚了哈。那我们就祝姚洋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像他自己所说的，把每一场比赛都打好，能够一步又一步的实现一个个的目标。再次感谢二位，也再次祝贺姚洋拿到自己的第一个亚运会的冠军，祝你们中秋快乐，谢谢。
2: 谢谢谢谢。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单打的比赛。接下来二号球台将要进行男子单打的第三轮，由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朝鲜选手宇泰龙。

因为两位选手此前从来没有交手过，没有在单打的赛场上交手过，所以王浩指导也是赛前跟王楚钦沟通了很多。王楚钦是赢得了挑边，选择了接发球。两位选手都是26岁。这位朝鲜选手宇泰龙啊，他也打混双的比赛，搭档是边松井。边松井刚刚是在一号球台啊，在和朱雨玲来进行女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面对这场比赛，王楚钦也是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啊，因为对手相对比较陌生，这个有限的信息，宇泰龙在发球上还是比较有特点。另外他的反手位的能力啊是比较强的。两位选手都是左手持拍。宇泰龙在第一轮是4-0战胜了托洛根诺夫，在第二轮的时候4-2淘汰了印度选手塔卡。王楚钦在第二轮4-2战胜了泰国选手普里查扬。这场比赛位于签表的1/4区啊，获胜的球员在1/4决赛将会来对阵冯一新和张雨珍的胜者。王浩指导。林诗栋在第三轮将会对阵印度选手马纳什沙，这场比赛将会在王楚钦啊这场之后在二号球台来进行。宇泰龙在中远台啊具备一定的相持能力，关键还是在于对于他的发球的啊适应。

这场男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马上开始，由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朝鲜选手李泰龙。比赛采用七局四胜制。王楚钦赢得了挑边，选择了接发球。比赛开始。上来第二个发球，宇泰龙就直接开了一个长球，他整个人面对这场比赛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紧。王楚钦也开一个长球，摆住，上手，好球。

0: 这分球是王楚钦这边率先上手。接发球直接快拧到了李泰龙的中间，王楚钦开局不错，5-1领先。比赛一上来，这个擦网球还是挺多的。这个球在擦网之后，王楚钦的处理不错。好球，打一个发球抢攻。两位球员在发球上都很有特点。但目前在第一局当中，王楚钦前三板上表现要比对手更好。李泰龙的失误比较多。整个人在动作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僵。9-2。马上变一个长球，原本第一次是想发对手的正手位短球，擦网之后变了一个长球，这个反手位也是一个小机会。反手位对攻，10-3，王楚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擦边了，这样11-3，王楚钦拿下首局，现在1-0领先。
1: 还是这种保持住。
2: 驶过京津，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瑞士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接下来是王楚钦和宇泰龙的第二局。第一局王楚钦是大比分胜出。第一局宇泰龙整个人还是显得比较的紧绷。这球比较转，当然也是因为宇泰龙的回球先出现了擦网，然后他通过正手的直线来限制王楚钦反手位的出手。好的，两条线来调动对手。

0: 好球，防守位顶防直线。这球吕泰龙球发的不错，他已经是有抢攻机会了，但是这版抢攻被王楚钦顶防直线得分，2-2。机会。李泰龙整个人的站位还是更加偏向于他的右半台。今天王楚钦在发球上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啊，长短结合。两位其实今天在发球上都是结合了很多长球。先发球直接拧了，这个发球轮次宇泰龙还是受到了第一个发球长球发球失误的影响。刚才这个球已经摆得很好了啊，将将出台，被宇泰龙这边给吊上来了。你看宇泰龙这边也接不好王楚钦的发球，也判断不出来。对手也换发球，对手摆了一个擦网，这一局的比分咬得很紧。正手连续抢攻，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王楚钦在前三板的优势啊很明显。10-5，中国选手王楚钦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5，在第二局中段，中国选手王楚钦是打了一波小高潮，顺势拿下了第二局。目前在这场男单第三轮比赛当中，2-0领先朝鲜选手宇泰龙。
1: 大哲堂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大哲堂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久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王楚钦接发球。刚才朱雨玲是4-3啊，战胜了边松井。这一局有可能是对手放手一搏的一局。

反手位对攻。其实你会感觉两位选手在特点上有类似的地方啊，都是左手持拍，也都是反手位的能力比较突出，发球有特点。这个球稍微有一点着急，其实看出来了宇泰龙的发球。衔接，可能对手的专注度会比前两局要更高啊。那他也在想王楚钦会不会接住这条直线，所以形成了正手位的反拉。这球是给住了宇泰龙的中间，这个落点他打不出角度。抢攻漂亮，刚才中间位用自己的正手强行去变线，效果不错，4-4。这球擦网了，王楚钦反超，这个球没有接好，但是整体王楚钦对宇泰龙的发球临场的解读啊做得更好。还是没有摆住，这个球摆短冒高了。好球，正手反拉直线，哦，吸短打出去，好球好球。这个就是对对手在发球上的解读，发接也是这场比赛的关键。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7-7平。

0: 今天整体王志钦的发射落点还是比较散，中间短球，所以说在这一局要减少失误。好球啊，可惜刚才那个变对方正手变得非常好，对手拉起来之后这个反拉没有上台，这样宇泰龙是9-7，考验王楚钦的接发球。摆住，宇泰龙拧拉失误，好的，9-9，两个关键的接发球王楚钦接住了。今天整体还是没有让宇泰龙在长球方面有太多的心得。好的，连拿了3分，现在王楚钦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哇，这条直线给的挺突然的，所以对手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一局出手会变得更加的果断。王楚钦摆住宇泰龙的正手位短球之后，对手还是在这个落点上拧拉，频繁出现失误。最终12-10，王楚钦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对手。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First game, one to serve, love all.
0: 对手在第三局还是展开了反扑，让王楚钦顶住之后，现在3-0领先。宇泰龙在正手位短球上还是有明显的漏洞，

0: 他的球在上手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转啊，尤其是正手位给过来的球。
1: One three.

这时候想发正手位短球，连续擦网，突然换了一个反手位短，好球，想办法并住比分。发抢，又一个啊！这一段一直在发这个落点，于泰龙接的不好，王楚钦就继续贯彻，现在将比分追到了5-5。不要着急，在这种大赛当中啊，面对此前没有交手过的对手，对手又有一定的实力，这种球往往是不太好打的。嗯，宇泰龙在关键比分的时候他自己也顶不住，所以会出现失误。这一次正手失误之后，于泰龙这边请求了暂停。刚刚旁边的三号球台，朱谦熙是4-2战胜了新加坡选手曾坚，这样孙颖莎在4-1决赛的对手将是韩国选手朱谦熙。在男单方面，林诗栋和印度选手马纳什沙的男单第三轮的比赛将会在这场之后来进行。

0: Ten six.
1: 嗯。
0: Ten six.
2: 啊
0: ？Ten six.
1: 裁判直接把他这个发球给判掉了。这样的话，王楚钦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时候还是要严谨。

刚才这个球节奏有点没有对上，现在王楚钦还手握两个赛点。哦，叫暂停了，也很谨慎。因为接下来回到场上是王楚钦来接发球，所以王浩指导也是跟王楚钦沟通了一下这个接发球，也是要注意对手的长球。整场比赛啊，王楚钦在接发球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白短，再白短。对手侧身正手的抢攻没有上台，这样的话11-8，王楚钦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在男单第三轮的比赛淘汰朝鲜选手宇泰龙，率先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8强，也将会等待冯一新和张玉珍的胜者。这场球王楚钦在面对陌生的对手，他在前三板上还是遥遥领先对手，所以比赛打起来相对比较轻松，祝贺王楚钦。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中国选手林诗栋将会来对阵印度选手马纳什沙，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我志七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五点，休息会儿，可以休息。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就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2分。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哇，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0: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很
0: 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3: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好球，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昱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昱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好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4: 我们也是把目光是放在世界舞台上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u Qiayu。
3: 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4: 这比赛的模拟还是按照那种奥运会的那种半决赛、决赛的感觉去。
3: 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徐嘉余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52.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02，这也是赛会纪录。
5: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3: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5: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3: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5: 是的，
3: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98，51.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5: 真的。
3: 徐嘉余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5: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3: 确实是。
4: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我也希望能够拿出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去影响年轻运动员吧。

中国选手王楚钦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男单的八强。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林诗栋的男单第三轮的比赛，他的对手印度选手马纳什沙，两位此前也从来没有交手过啊，是一场遭遇战。马纳什沙的世界排名是排在43位。对手也是左手持拍，林诗栋在第二轮状态非常出色，4-0战胜了麦天恩，今年21岁。这场比赛位于签表的1/4区，那获胜的球员在1/4决赛将会对阵郭勇和松岛辉空的胜者。马纳什沙今年25岁，

他在第一轮4-0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黄奇申，在第二轮是4-0战胜了伊朗选手法拉吉。目前中国乒乓球队的两位女单选手孙颖莎和王曼玉啊，都是顺利的进入到了八强，王楚钦也已经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八强，接下来就看林诗栋。对手的主要特点啊，也是在前三板，进台的速度比较快。好，赛前的热身结束，林诗栋和印度选手马纳什沙这场男子单打的第三轮马上开始。比赛是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林诗栋来率先发球，上来打了一个发抢，落点很开。都是在想办法摆住对手的正手位短球。救了一个擦网。控短，好球好球，控短之后快劈到马纳什沙的中间底线之后，反手位反抽，开局林诗栋打得很顺。正手率先上手，这个球没有拉上。又有点擦网。中间短球控制正手位短，比赛一上来林诗栋这边控制的还是很严密的。

0: 谢巴球直接抢攻，拧完之后快速还原，这个球马纳沙还是吃旋转了，9-3。在接发球方面，林诗栋一上来还是心非常定啊。整个人失误很少，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Four, ten.

0: 正手反拉，这样11-4，林诗栋拿下第一局。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来盖赢一瓶。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I'm ready for everything, but it's not
9: that good. That is the third ball attack, it's more stronger.
8: I try more power.
9: Yeah, more power. With this one, it's okay.
3: Come on, go!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马纳什和齐塔莱在混双的赛场上在今年的亚运会表现是不错的。林诗栋还是通过控制马纳什杀的正手背短球，迎来了很多抢攻的机会。3-0。这是一个接发球快飞底线啊，前面一直接的不好，这个接发球接的还是挺果断的。高炮。马纳什这边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自己。嗯，这个球接得很转。5-2。林诗栋这一次也是身兼多项。

0: 樊守卫今年状态非常好。在体能和精力能够保证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林诗栋现在整个人啊还是很好的，在这个比赛的状态里头。那他前面打的比赛也很多，开中间长球，反手位抢攻，现在第二局8-3。双方都在互盯中间位啊。这个球还是接的角度比较开，球比较转，接发球方面判断的很准确，整个人面对对手的发球注意力很集中。有一个啊，这样10-4，林诗栋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目前这场男单第三轮，中国选手林诗栋是2-0领先印度选手马纳什沙，前两局比较轻松。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双方前两局的比赛在前单板上，林诗栋是明显的优于对手，尤其是马纳什沙的正手位短球还是被林诗栋给重点抓住了。正手位反拉，林诗栋自身失误很少，这样会让对手在比赛当中显得没有太多的办法。来了一个发球失误，还是坚决来发这个反手位的长球。因为目前这个比赛马纳什沙是很难有一个冷静的思考，因为他非常被动，所以他只能是有一些这个很突然的变化。林诗栋的反手位的反抽，第三局开局5-0。

你可以在这场比赛当中看到林诗栋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饱满，因为他会出手非常的果断。刚才这个球虽然是没有上台啊，但是他这个停顿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整个人是在场上很冷静的一个状态。还是要继续专注。这个球摆完之后，马纳什沙这边直接过来强势拧拉。反手位连续进攻，冯艺昕是4-0战胜了韩国选手张宇珍。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楚钦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是冯艺昕。球有点带网了。林诗栋这两天也是比赛比较多啊，所以这嗓子都喊哑了。这段还是在前单板上，需要注意力集中。现在马纳什沙将比分追到只差一分。还是在接发球上连续吃了两个发球，这个接发球都是直接冒高了，这样第三局双方打成6-6。教练也是让林诗栋不要犹豫啊，在这个时候。哎呦，这个球有点运气。刚才林诗栋的这个反手位的进攻还是很果断的。盯住比分。7-7。这一段接发球接的不好。中断之后啊，自身的失误有点增多了。对手还是在变，这个时候他只有变化这一条出路，所以更需要林诗栋的专注度，要做出最快的反应。9-8，林诗栋反超。赢了一个擦边，所以不管是上一个直线球的擦边，还是这个球的擦边，还是去开更多的长球，都能够看得出来，在场上没有太多办法的情况之下，马纳什沙还是展开了变化。

0: 又是开林诗栋的反转位长球。林诗栋这两次面的这个长球接发球都接得很好。而接发球很重要。11-9，林诗栋拿下了第三局，目前3-0领先满大石沙。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刚才教练也说了，对手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能去搏杀你，所以这个时候自己不要乱。现在林诗栋3-0领先，双方的第四局。
5: One love，
0: 主要就是在发球上的变化可能会让林诗栋稍微显得有点乱。哇，可能在前三板上不会像前两局打得那么顺，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去推进这个比赛。这时候林诗栋要果断。第四局的开局0-4落后，正手反拉失误。把握住。哇，对手这一局很凶，且上台率很高。反手位节奏变化，抓了一个落点。好球，注意了衔接，也是因为前面摆短摆得非常好，摆出了一个擦网的效果，然后连续正手进攻。好球，这球是在远台低点位反拉了一个擦网。这段林诗栋还是在0-6落后的情况之下及时调整了。

0: 3-7。
1: 对手这一局很果断啊。好球啊，这也是换了一个方位来发球，发球之后准备到对手上手之后自己的这板反手。刚才对手的二次反应，这个回摆还是摆的不错，所以林振东这边有点没有对上。没问题，正手穿直线，林振东还在想办法去追赶比分。这一段在接发方面也是直接去拧拉形成上旋了。这一局马纳什沙的主动上手比较多，抓这个半出台抓的也比较紧。哇，被看回来一个，这样对手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失误了。顶住，好落点，好落点，并且林振东整个人站得非常定啊，就一直站在近台没有退，挽救了两个局点。嗯，这段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也是能够很耐心很冷静的来防守，这样救了三个局点了，这个压力也是给到了马纳什。好，叫暂停了，思考了很长时间啊，还是选择叫了这个暂停。接下来是林世栋来发球，这边已经是救了三个局点了。马纳什沙这边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整个人不像之前那么坚定。

0: Allez, come on, four.
1: 正手反拉漂亮，林诗豆挽救了连续的五个局点啊，将比分追到了10-10。在面对这五分的时候，林诗豆还是很冷静也很果断。哇，现在反超连拿了6分，中国选手林诗豆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正手漂亮，这是连拿了7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男单第三轩比赛当中，林诗栋是4-0战胜了印度选手马纳什沙，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8强。在4分之1决赛，他将会等待郭勇和松岛辉空的胜者。接下来的比赛强度会很大，所以也希望林诗栋能够继续去提升自己的状态，来准备后边的硬仗。当然今天林诗栋后续的比赛还有很多，抓紧时间休息。再次祝贺林诗栋。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乒乓球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0: 民国金大俊 and Moon Nayeon
1: 获得铜牌的是韩国组合金大贤和文大云。今天他们五轮比赛的发挥也是相对比较稳定啊，相对过往几届大赛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帮助他们登上了领奖台。两位运动员对于这场比赛自己的发挥是很满意。纵观整个亚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历史啊，这也是韩国队第一次能够登上这个项目的领奖台，这也是两位运动员非常开心的原因。
0: Silver medalist, 银 medalist,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 Jo Jimmy and Kim Mi-rae。
1: 获得银牌的是朝鲜组合赵真美和金美来。这场比赛朝鲜组合的发挥应该说也是非常的稳定，持续在给中国队施加压力。这场比赛他们的得分是317.64分。他们这场比赛成套动作的得分呢，已经超越了巴黎奥运会他们成套动作的得分。巴黎奥运会是315.90。
0: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金 medalist, Asia 경기大会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国 Chen Yuxi and Lu Wei。
1: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

两位运动员呢都出生于 2005年， 陈芋汐来自上海，这是陈芋汐的第二枚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金牌，卢维呢这是他第一枚亚运会跳水的金牌，向两位运动员表示祝贺。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呢，之后还将出战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再次祝贺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我们也期待中国跳水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有精彩的发挥。
1: 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我们恭喜陈芋汐卢维，恭喜中国跳水队摘得了女子双人十米台的这枚金牌。在整场比赛中，两位小姑娘在五轮动作中全部都排在第一位，以明显优势摘得了这枚金牌。她们两位也替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开了个好头。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的主题就是要来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赛场上开启自己的卫冕征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还继续来关注跳水赛场，稍后我们将要来关注的是男子双人三米板的较量。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从2002年首次在亚运会设项以来是包揽了所有的金牌，而今天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派出的是王宗源、郑九元来出战。他们二位在上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只参加了单人项目的争夺，并没有参加双人三米板的争夺。那进入到洛杉矶奥运周期以来呢，他们俩也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核心备战组合。在去年的世锦赛和今年的世界杯总决赛上，他们俩都是以明显的优势夺冠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为中国跳水队加油，希望他们

0: 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好礼就送
10: 三大四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2: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空翻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吉元。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吉元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

0: 的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静石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启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47秒61，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小潘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在这一组实际上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4道，韩国的名将黄轩优是在5道登场，目前两个人是齐头并进。看一下抢道边的排名，还是小潘啊，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更胜一筹，48秒07，
1: 证明他的状态和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2: 外训回来的第一场大赛，有点紧张。
0: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嗯，
0: 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游的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是到了
0: 第3，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三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啊、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最后五米道边，
0: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2: 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其实想做得更好的，但是一步一步来吧。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理发都能整。
1: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2: 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和郑九元的第一跳。
5: 不错啊，这两名运动员啊，他们的个人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并且在单人方面也是很有实力的，所以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强强联手。
4: 没错，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两届奥运冠军、四枚奥运金牌的拥有者石廷茂，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跳水比赛。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各位观众，现在可能是因为现场的技术故障，大家听不到现场的国际声啊，就没有现场声，只能听到我们的评论声。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努力的去修复啊。这场比赛也因为技术故障呢，推迟了有8分钟的时间才开始。
5: 嗯。
4: 中队第一跳完成之后呢，是54分，暂时排在第一位。
5: 采用了一个向内翻腾半周的躯体动作。
4: 嗯，
5: 我们可以从慢动作当中啊，去看到运动员在离板之后空中的姿态、脚尖、膝盖和他入水的角度。所以这两名运动员入水水花有一些起来，也是因为入水顶水的时间和他的角度有一些错不同。
4: 是是是。刚才是中国香港队的兄弟组合啊，17岁的阮柏君和24岁的阮柏燕。好，接下来是第五个出场的韩国组合金智旭和申正辉。
5: 这个跟前面的是同样的一个401B 的动作。
4: 是的，
5: 但我们也可以非常的直观的可以看到，这一对运动员跳的时候，他的高度和前面的就会有一些区别。
4: 嗯，
5: 包括的入水的同步和他的入水水花的大小。
4: 所以这跳韩国队得分要更高一些，韩国队得到49.20的分数。韩国队呢，在新的奥运周期一直在尝试在男板项目上进行更好的配对组合，这次金智旭和申正辉也是首次搭档出战大赛。好，接下来登场的是马来西亚组合杨瑞杰和穆罕默德。
5: 靠近镜头的这名运动员还是个人完成的不错。
4: 嗯，
5: 是没有受到旁边运动员的影响，
4: 是
5: 把自己的个人动作完成得非常的好。旁边的运动员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比较兴奋，想要去发力，所以说导致了整个动作有一个出现了一个过去跳过了的这种，
4: 没错，
5: 状况出现，
4: 就身体绷得有点太紧了。好，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队的两名运动员，22岁的伊雄善里和28岁的须山晴贵。这组运动员呢，也是这场比赛竞争领奖台非常有希望的选手。
5: 不错，在赛前的训练啊，我就特意的观察了这两名运动员，然后他们的状态呢是非常的兴奋的，对于今天比赛呢

0: 他们也是非常的有把握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说呢是看看他们后面自选动作的一个表现。
1: 嗯，为什么说这对组合是很有希望去竞争领奖台呢？因为他们在去年新加坡世锦赛这个项目的竞争当中呢，虽然位列第十一啊，但是是亚洲运动员的第三高的排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第八对乌兹别克斯坦组合，卡恰诺夫和米亚林。
0: 离板的空中的动作是非常的整齐，没有什么问题，就入水稍微顶水的时候有一点点着急，还是有一点点尖，有一点点放、没有放得太开，所以说导致于水花它没有整体的处理下去。
1: 在跳板比赛当中呢，跟跳台比赛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因为有跳板的存在之后，所以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增加了。
0: 没错。
1: 最后一组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两个人都是19岁。
0: 规定的动作主要是非常考验跳板运动员的一个，首先颤板是否能同步，起跳的高度、摸脚尖的高度是否是一致的，打开入水是否在同一条线上面。所以跳板它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就在于板是活动的。
1: 是的，
0: 它不像跳台，它是固定的，跳板是活动的，我们需要做到跟板有一个配合，合二为一，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表现。
1: 所以在跳板比赛当中呢，一般第一轮啊，运动员很少、会选择走板的动作，
0: 对，都是采用立定的动作、这样也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慢慢的进入到比赛状态之中。
1: 张文静教练和王峰教练再给王宗元郑救援再交代一下接下来动作的一些要点啊。第一轮过后，王宗元郑救援的54分暂时排在第一。这场比赛呢，其实领奖台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中国队当然在过往的战绩来看实力更高一筹，但是谁能获得第二第三，竞争非常的开放。
0: 入水的水花处理得不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名运动员在离板之后转体的时间上会有一些出入，可能在同步分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1: 没错。伊朗的组合第二个动作选择五组的5231B，相互翻腾一周半转体半周躯体，这个动作拿到40.20分。五组动作其实是在跳板比赛当中比较能够上难度去拿高分的动作啊，放在规定动作当中做呢，就说明这个动作可能掌握的不是特别理想。
0: 控制不错，
1: 可
0: 以看到远端的运动员的走板有一半的脚都是踩在了板的外面，但是呢看出来这名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足的，所以说立马做调整，没有太影响后面的动作。
1: 对，还是把这个动作算是顺利完成下来了。
0: 对，
1: 但是在现场我们也可以听到很明显的两个入水的声音，这是泰国组合马克辛和尊塔帕达翁。好，接下来关注中国组合王宗元和郑九元。王宗元24岁，是2届奥运冠军，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一米板和3米板的单人冠军，双人比赛呢他并没有参赛。郑九元22岁，上届亚运会呢男子单人3米跳板的亚军。
0: 可以看出来这两名运动员离板之后的高度啊是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能力强。

0: 强的一种体现。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其实可以从镜头上看到三米跳板的高度啊，它起跳的旁边是有一个七米台作为参照的、
1: 哦、
0: 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判断这个运动员他的高度
1: 是
0: 大概会是在哪个位置。
1: 50.40分，在规定动作这一轮啊，中国队就已经慢慢跟其他对手拉开了差距、
0: 嗯、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香港队的阮柏钧和阮柏燕。
0: 板上的动作很整齐啊，可以从他们跳板的走板的声音能够听出来。
1: 两个人虽然身材很像，是亲兄弟俩，
0: 嗯，
1: 但是呢，哥哥阮柏燕呢是24岁，弟弟阮柏钧是17岁。但亲兄弟俩在一起搭配，这个默契度还是相当不错。来看一下韩国组合金智旭和申正辉。
0: 这两个规定动作的入水处理的效果都是非常的好的，
1: 嗯，同步性也不错。韩国队继续排在第二，这轮是47.40分。金智旭呢25岁，申正辉24岁，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过去连续两届亚运会的比赛，韩国队都是获得这个项目的亚军。

0: 中规中矩。他们采用的是走板的动作，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前两步第三步过渡第四步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跳步，但他们是纯的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全部都采用的一个走板的这种技术。
1: 嗯，马来西亚的杨瑞杰和穆罕默德这轮也得到了不错的分数啊。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选手伊雄善里和须山晴贵，
0: 高度同样的也很高。
1: 嗯，在规定动作当中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日本组合这跳拿到46.20分，
0: 在同样一个动作完成下来之后，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组合的第二轮。
0: 其实在同一个同样的动作完成下来有一些分数会有一些不同，主要是在于跳板动项目呢，它有一个跟板合二为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所以呢它的声音我们所称为的打板，
1: 嗯，
0: 这个就是也是很影响你整个动作的完成度的。
1: 是的，
0: 如果你落板的同时跟板是同一个方向，它是不会发生和不会出现打板跟板对抗的这种声音的，
1: 就声音很大的那种咚咚的声音啊，就容易出现就是打板的这种情况。
0: 也是走板上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出入。
1: 嗯，
0: 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跳板的项目可能他会有

0: 点点的心理的压力，会害怕走出到板外面去，所以说他宁愿稍微推一点点板，好让他去完成后面的动作。
1: 但是退板会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呢？
0: 退板第一，你的发力用板就不可能达到很充分，你的高度就会受限，在你完成高难度的自旋动作的时候是一定会受影响的。
1: 是。好，在两轮比赛过后，王宗源、郑九元暂时是104.40分、排在第一位，但是二三名的竞争啊很激烈。
0: 是，
1: 韩国队96.60，日本队93分，包括马来西亚组合87分。好，进入到第三轮男子的比赛呢，一共会有六轮的跳跃来进行。
0: 这一轮也逐渐进入到了自选动作的比拼。
1: 对，
0: 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动作会，有些运动员会采用两周半的动作，有些运动员会采用三周半的动作。
1: 嗯，
0: 这个跟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伊朗组合瓦杰赫拉巴德和莫加达西，前三轮动作完成的还是挺稳健的。这轮做了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泰格组合提提彭、马克辛和查万瓦、村塔纳达翁，
0: 这个533.7完成的情况很明显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从刚刚他们走板的这个技术上能够看得出来，这两名运动员是非常着急去做这个动作，所以才会导致他瞎发力、瞎用力而用不到板。所以在后面转体完成过来的入水的技术环节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高度和时间让你去做入水了。
1: 是，整个入水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在空中的姿态啊，包括最后入水的角度，从刚才镜头回放来看都很不理想。这一跳是55.65分。好，来看一下王宗源和郑九元。
0: 没有问题，
1: 非常漂亮。
0: 郑九元调整的非常的快。
1: 嗯，533.7D，
0: 其实也是受了一点点走板的影响的。
1: 嗯，
0: 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第三轮的转体动作从整个排序上面是有发生的变化。
1: 是，
0: 它主要就是在战术上的布局和大赛当中的容错是有一个调整，因为男子动作男子的项目竞争非常的激烈，你要光靠规定动作去拉开分、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
0: 嗯，
1: 中国香港队阮柏君和阮柏燕，5231D 也是五组的动作。
0: 这两名运动员在板上的同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在入水处理上面就会有一点点随着他的惯性去入水，就我们所说的可能入水的控制上的控制能力是需要在日常训练当中去加强的。
1: 嗯
0: 嗯，
1: 好，来看一下韩国组合金志旭和申正辉，这轮要跳一组的107B。
0: 没有问题，他们采用的是向前翻腾三周半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在男子的比赛当中

0: 当中呢，算不算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
1: 嗯，空中的同步稍微有一点点偏差，会影响他们的同步分。同步分，三名人是一个7.5，两个7.0的有效分。这跳应该还是能够让他们感到满意啊，66.96的得分。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杨瑞杰和穆罕默德，两个人都是20岁的年龄。这轮要跳405B，难度系数3.0的动作。
0: 同样也是采用了难度没有很大的这个动作。
1: 嗯，
0: 基本上在双人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呢是出现比较多，是在女子的，
1: 没错，
0: 比赛当中，对。
1: 这虽然难度系数不高啊，但是如果完成质量足够好的话，
0: 嗯，
1: 还是很有机会去得到理想的分数。这轮他们确实也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分数，69.30分。日本组合，一雄善里、须山晴贵。
0: 走板的节奏上稍稍有一点点一快一慢。
1: 嗯，高度感觉还不错。在同步的判定方面啊，我为裁判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有效分两个7.5，一个7.0，跟之前的韩国队一样，66.90分。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恰诺夫和米亚林，
0: 没有问题。第一轮都是采用了难度稍微小一点的动作，来让自己慢慢的进入到比赛当中。
1: 是。这场比赛其实从大家的难度申报情况来看呢，普遍啊在自选动作当中呢都没有把难度提得特别高，还是想要去以稳定性来取胜。但是日本队、韩国队啊，他们可能就看谁发挥得更好。
0: 因为男子的双人项目呢，它的核心的思路啊，它不是盲目的去堆难度，而是要难度和稳定性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1: 嗯，
0: 你既要选择两个人都能驾驭的高难度的动作，并且还要稳定。
1: 是，
0: 嗯，
1: 这就是双人比赛有魅力的地方，就是
0: 是的，
1: 高难度动作不能只有一名队员做得很好才行，要两个人做得都非常好才行。
0: 两位运动员同时把入水处理下去，这也是同步的一种。
1: 嗯。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诺维科夫都是19岁的年龄，也是做405B。
0: 一个向后翻腾两周半，一个205B。
1: 205B。
0: 两位运动员是在离板之后啊，可以看到他们的重心位置是已经倒到了板的外面。
1: 嗯。
0: 你整个人的身体重心没有在板上的话，你是很难去借到板给你的力，去借到借力打力的这个来完成动作。
1: 是，其实感觉哈萨克斯坦这对组合在用板方面啊，一直做的不是特别理想，60.30分。

在第三轮啊，也就是自选动作的第一轮过后，中国队进一步拉开了领先第二名韩国队的差距。韩国队和日本队仍然咬得非常紧啊，不到四分的差距。马来西亚队呢，也凭借上一轮的出色发挥啊，现在跟日本队之间呢，只有3.66分的差距。

0: 所以在比赛当中每一跳都很关键。
1: 嗯，好，来到第四轮，伊朗组合要跳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动作啊，有一点控制上啊，有一点点随心所欲的感觉。
1: 对，
0: 看起来其实离板的动作没有任何的问题，打开就是有一个惯性就随着它过去了。其实很可惜，因为205B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不是大难度，就应该好好的去把握它。
1: 来看一下泰国组合，第四轮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四组动作，405B。
0: 可以看到镜头，靠近镜头的运动员，他这个动作距离跳板的位置是比较相近的。
1: 嗯，
0: 因为运动员在跳四组动作的时候是面对跳板，要去做反身的动作，要去做向内的动作，他对于他心理的压力，这个是第一关你需要去克服的。
1: 因为会害怕碰到跳板。
0: 我以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不熟悉的时候是很容易脚碰到跳板上去的。
1: 好，来看一下王宗元和郑九元，第四轮要做的是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好。
1: 好的，
2: 漂亮。
1: 可以看到郑九元和王中元他们的压板是非常充分的，
2: 对，
1: 就是靠借着利用上自身的体重和能力，把板压到最弯最低点，然后再借助它反弹。
2: 是的，整个空中的同步啊，几乎像同一个人一样。
1: 是的，甚至这个407比刚刚赛前训练还要完成的更好。
2: 是，这条拿到89.76，非常高的分数。中国队继续排在第一位。目前四轮过后，感觉中国队的王宗源、郑九元渐入佳境啊。阮柏钧和阮柏燕
1: 没有问题。
2: 做了一个向前的105，
1: 两周半的一个动作。
2: 对。
1: 其实镜头里面这位女的教练以前也是在国家队跳台的选手，是朱佳明。
2: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韩国队的金智旭和申正辉组合。这也是目前韩国队在男子双人上面最好的一对搭档。哎呦，
1: 这就又是遇到了走板的动作。
2: 画面近端的运动员走板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1: 其实运动员在做走板动作的时候呢，在我过往的一个习惯来讲的话，我反而会收着一点点的力，我宁愿稍微退一点点的板，不让自己踩出去，来影响后面的动作。有些运动员呢，比赛会很兴奋，他常常呢，他会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2: 对我们的观感就是在走板动作当中，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1: 就是有一点脱轨了，走出板。

0: 外面了、
1: 嗯、
0: 所以你很难去完成后面的动作。没问题，走板非常的稳健，每一步都踏在了板上，
1: 嗯，
0: 并且能够用板去做连接后面的动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本来下组和杨睿杰和穆罕默德啊，
0: 并且也没有受到上一路一个动作上一个选手
1: 对
0: 跳下来的失误的影响、
1: 嗯、
0: 还是依旧保持自己的节奏。
1: 对，对于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来说，由于韩国队的失误啊，也让他们看到了反超的机会、
0: 嗯、
1: 这轮很关键的日本组合伊雄善里和须山晴贵，伊雄善里22岁，须山晴贵是28岁。
0: 两个人走板的力量是很足的，
1: 嗯，
0: 感觉是在跟板做一个对抗，而不是做到跟板合二为一。我们也现场能够听到板的声音， 对抗的声音是很大的，我们称之为打板、
1: 嗯、
0: 打板的声音很大，这也是运动员很能拼的一种表现，在比赛当中。嗯，
1: 日本队这轮71.40的得分、
0: 嗯、
1: 日本组合呢，他们成套动作的难度要稍微比其他两组马来西亚和韩国队要高一点。凭借这轮日本队已经超到了第二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恰诺夫、米亚林。
0: 走板起来之后，两名运动员是在同一个高度、
1: 嗯、
0: 但是落下压板的时候，一个运动员就跑出去着急做动作。
1: 是
0: 在板还没有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先去发力了，所以导致于他抛物线是往远而不是往上、
1: 嗯、所以跳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啊！
0: 是，跳板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磨它，每一天你的每一个感觉、
1: 嗯、
0: 每一步你踏在板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时常的开玩笑说，人生最难走的五步就是走板这五步。对，
1: 第九组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
0: 没有问题，405屈体、
1: 嗯、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在这轮比赛当中啊，包括从自选动作开始呢，好像一组四组的动作大家完成起来要更好一些、
0: 嗯、
1: 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一组四组可能完成起来质量会更高？
0: 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有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运动员对于向后动作他的打开、
1: 嗯、
0: 他觉得他能够
1: 很舒服、嗯、
0: 有些运动员呢是你看向前的打开，我们打开分手，第一是看水，我们能找到水、
1: 嗯、是
0: 我们找到水我们就能够找到入水的点去合手、
1: 嗯、
0: 但是向后的打开不是，向后的打开是往上先把腿开直之后你去抬头去找水，所以你这个动作会要比向前的动作要多了一个技术环节、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运动员的水感来讲是要求很高的。
1: 对，如果因为之前有失误找不到，没法在合适的位置定位到水面的话、
0: 嗯、
1: 可能就会出现失误啊。
0: 这个并且也跟他起跳的定位也有关系。
1: 嗯嗯嗯。好，在两轮过后呢，中国队现在已经拉开了超过50分的领先优势，但是在第四轮过后，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都反超了韩国队，现在日本队暂列第二，马来西亚队暂列第三。进入到第五轮了，哇，还是
0: 也是同样的入水起跳，我看空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起跳打开的判断，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为什么向后动作它不好、
1: 嗯、
0: 不好去入水，不好去找，容易失误，出现大失误，也就是这个问题。当你抬头打开的方向不一样之后，你的抬头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
1: 嗯、
0: 你就看不到水，你看不到水你就会非常影响，你就找不到你的入水点在哪，所以说向后动作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泰国组合

0: TT 棚查办吧。做了一个107，
1: 走板两个人同时都是有一个退板的，甚至是另外远端的运动员退的更多一点点。
0: 嗯，两个人确实退的有
1: 点，
0: 对，退的太多了。
1: 嗯，走板都是有一点点的保守。
0: 嗯，就差这么差不多一个脚掌的位置，就是对于跳板的使用，您觉得大约有多大的影响？
1: 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差一点点就会影响到我的发力的位置。
0: 嗯，
1: 发力位置不顺的话，它这个高度它就会脱离了自己习惯用力的发力的点，它就会很大。
0: 是。
1: 嗯，而且有些运动员他非常敏感。
0: 嗯。王宗源和郑九元前四轮非常的稳。这轮要做成套难度第二高的109C。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没有把入水处理下去。
0: 嗯。
1: 走板还是很从容，起跳可以看出慢动作，还是有点着急去翻腾。
0: 是。
1: 所以他的抛物线。
0: 这跳呢，中队86.64分啊，因为难度系数很高，即便完成质量稍有影响，但还是有非常不错的分数。来看一下中国香港队的阮柏钧、阮柏燕。
1: 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今天算是整场比赛的难度来讲的话，算是最小的一个。
0: 嗯。
1: 稍稍有一点点的遗憾，有一点点可惜了。嗯，小的难度，没有好好的去把它把握好。
0: 好，来看一下韩国队的金智旭和申正辉。第五轮要跳307C，成套难度最高的动作之一。哎，
1: 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的走板一直在出现失误，
0: 对，
1: 可能刚刚走出去了，现在会有一点点保守，不太敢去发力走。
0: 还被上一轮的那个失误影响，
1: 对，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你在比赛当中真的是跳一套扔一套，
0: 对，
1: 跳一个扔一个，
0: 对，
1: 无论发挥的再好，我们永远看的都是下一跳，
0: 对，
1: 把握住下一跳。
0: 马来西亚队啊，现在其实韩国队、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就看谁失误更少啊。马来西亚队难度不高，3.1的107B。
1: 这个纯走板的方式相对来讲就会安全稳妥很多。
0: 嗯，可能高度会有一些影响，
1: 是，
0: 但是安全稳妥啊，就有机会上领奖台。这场比赛我感觉马来西亚队赛前制定的策略啊，包括运动员的执行都是不错。
1: 嗯。其实我们一直提到了难度，高难度。其实高难度它一旦遇到高质量的完成是很可怕的。
0: 对。
1: 它的分差是一次性的被拉开，是很可怕。
0: 嗯，日本组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跳，405B。
1: 没问题，抓住机会。
0: 嗯，对，日本队也是很稳健啊，在第五轮呢，他们选择难度系数并不高，难度系数3.0的405，405躯体，完成质量很高啊。
1: 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所有405躯体来讲的话，这个

0: 完成的情况已经算是不错的。
1: 嗯，相当不错。这轮过后呢，日本队这个领奖台基本上就比较稳了。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卡恰诺夫米亚林，
0: 没问题。篱板啊，整体篱板起跳的时候稍稍的距离篱板稍微的距离会远了一点点，
1: 嗯，
0: 所以打开会有一个往水里面放的动作，所以会影响到它的入水的角度。
1: 在完成分方面呢，这边打的还是不算太高，
0: 因为可能也是受到了离板远、距离远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卡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诺维科夫要做五组5152B。
0: 可以看到远端的运动员他的整体完成都是偏急的，跟靠中间板的人的搭档来相比的话，可能能力上的话会稍稍的欠弱一点点，所以他会有一个着急去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在过往跳水项目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的这个完成分，一个4.0一个7.0，差距还是很大。其实很多外协会的运动员呢，有一名男选手能力非常强，但是受限于苦苦找不到跟他能力相当的搭档，所以在双人方面一直没有办法取得好成绩。
0: 双人项目它的特点就是无论你能力强的运动员和能力弱的运动员都是需要去迁就对方的，而不是说我只需要完成好我自己的动作
1: 是
0: 可以的，它 是需要做到一个配合。
1: 没错，在五轮过后啊，中国队持续扩大领先。在领奖台竞争方面，现在日本队298.86分，领先排名第4的韩国队已经有超过将近40分的分差。最后一轮，
0: 同样也是走板的问题啊。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他的心态的稳定平静是直接影响到他走板的节奏，
1: 没错，
0: 和稳定的，真的这是息息相关的。
1: 德国选手 TT 鹏和查万瓦最后一轮要做5154B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远端的运动员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个人的动作完成得非常好。中间板的运动员还是着急做动作，一方面呢是可能自身的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控确实也是有待提高，所以在比赛当中会把你训练当中所有的问题都会放大。
1: 对，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王宗源和郑九元。最后一轮要做的是难度系数3.9，成套难度最高的5156B。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0: 控制得非常好。 实际昨天在训练当中，我看到郑九元的时候，他还稍稍的有一点点担心这个动作会有一点点闪失。
1: 嗯，
0: 但是从今天整场比赛来讲，我认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全场最高难度的动作、
1: 嗯、
0: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94.77分，也让中国队锁定冠军。中国香港队的阮柏钧和阮柏燕，
1: 顺利的完成了他们的比赛。
0: 嗯，对于这对兄弟组合来说啊，接下来呢，争取在这些难度不高的动作方面，在正式比赛当中把它完成的要更好一些，质量方面完成要更好一些。韩国队金智旭和申正辉，
1: 最后一个动作放开了，
0: 嗯，有惊无险，他们
1: 有惊，嗯，真的是有惊无险，
0: 对，他们确实这个走板还得再好好去练一练，感觉能力应该是具备，就是在比赛当中您刚才提到这个心态一紧就容易出各种问题，
1: 容易出问题，
0: 嗯，韩国队因为之前连续的失误啊，即便最后一轮发挥还不错啊，但是
1: 前面丢了太多的分，
0: 对，
1: 所以后面你追回来的时候会相对被动。
0: 四轮五轮确实丢分太多了、
1: 嗯。
0: 好，马来西亚组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跳啊，这跳稳扎稳打就能上领奖台。
1: 错，他们实际今天整场比赛的整体发挥来讲是很稳定的，
0: 对，
1: 你可以从他们的走板上你可以判断他们其实是很稳定的，
0: 对，
1: 只是说他们在离板之后处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磨合去锻炼，
0: 嗯，
1: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我相信这场比赛是很好的，给了后面的训练和比赛一个很好的信心，
0: 没错、
1: 嗯、
0: 啊，这场比赛赛前他们的战术制定，然后赛中啊，运动员的技术能力能够把这个赛前的战术预想给实现出来，
1: 嗯、
0: 很不容易。日本队最后一跳53.37，整套最高难度。
1: 有点可惜了，这个转体。
0: 嗯。远端的这位运动员。
1: 也是心态上也是发生了小小的变化、
0: 嗯、
1: 可以看得出来慢动作两位运动员在做软体动作的时候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
0: 对，
1: 这个对于同步来讲的话是很少见的、
0: 嗯、
1: 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日本队有惊无险啊，刚才这一轮虽然56.70分，但是之前自选动作三轮过后已经为他们积累了足够的优势啊，所以还是力压马来西亚队，还在第二位，只领先马来西亚队不到一分啊，不到十分，抱歉。
1: 很着急想要去完成这个107的这个动作。
0: 乌兹别克斯坦组合这一跳58.59的分数，感觉还是在用板方面啊一直会存在一些问题。

0: 最后仍然是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登场。
1: 也是受到跳板走板的影响，有一点点退板，实际上117躯体对于男子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从容的动作，完全不需要着急，退一点点板是不会影响他整体动作的完成度。
0: 最终呢，哈萨克斯坦组合啊，这轮是跳了56.73的

0: 分数，他们排在第七的位置。好，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465.87分，今天非常稳定非常出色的发挥，为中国跳水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1: 是的，亚运会这一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练兵的时刻，
0: 对，
1: 对于我们难度的提升也是新周期的一个储备，并且在双人搭档的来讲的话，抗压能力也是有一个提升。
0: 是，日本队是拿到了银牌，马来西亚组合则是收获铜牌。再次祝贺中国队的两名选手，
1: 太棒了，今天顶住压力把高难度的5156的整体成套动作全部都完成得非常好。
0: 嗯，全场最高难度我们是完成最出色的啊。好，再次祝贺中国组合王宗源郑九元，对于两个人来说这都是他们在男子双人三米板亚运会上的第一次金牌收入囊中。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石廷茂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0: 轩出品。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七个比赛日，共有25个大项进行比赛，在田径、射击、皮划艇、竞水等项目上，一共产生25枚金牌。
0: 在上午进行的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了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1: 皮划艇竞水比赛今天上午全部结束，中国队又收获3金。跳水项目中国队也有金牌入账，下面来看详细的内容。
0: 亚运会的射击赛场今天上午进行了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
1: 由韩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1773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2: 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中国队派出韩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参赛。王子飞和韩佳宇此前已经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比赛中为中国队赢得金牌。今天的比赛，他们俩搭档张丽媛依然发挥出色，最终中国队以1773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这一成绩追平了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创造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100枚金牌。
3: 100，我感觉也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嘛。嗯，确实也没想到，今天这场比赛就还可以吧。也算是自己正常范围内，可以更好，但也还不错。从之前的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中稍微回升了一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明确，有一个好的训练方向。我现在能做好的最大的目标就是下个月的世锦赛，我希望自己能保持住好的状态。
0: 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1: 中国队再夺3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以8枚金牌的成绩收官。
4: 上午率先进行的是女子单人皮艇500米的决赛，中国队派出王楠出战，她曾经夺得过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具备极强的实力。同时，在昨天的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她和队友夺得1金，状态正好。今天的决赛在雨中进行，这更加激发了王楠的斗志，她领先优势明显，最终以1分55秒999的成绩夺得冠军。
5: 下雨又刮风吧，喜欢，因为可能别人不会滑，然后就我自己会滑，对自己会更有把控一些。这话说的嘛，风浪越大鱼越贵嘛，所以说环境越恶劣会越兴奋吧，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其实越是不好的条件反而会更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水面上，同一个条件上参赛吧，就看谁更能把控好这个意外的状况发生。
4: 混合双人是新增项目，在划艇和皮艇500米的比赛中，中国队都具备很强的单人能力，组合搭档同样出色。在混合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中，马亚楠、吴胜月以1分48秒377的成绩夺冠，他们都是身兼两项的运动员，也都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
6: 还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吧，把两个项目全部拿下了，对，然后感谢马哥在后面顶我力气。
7: 我们中国水上一直都是在国际上都是特别强势的，我觉得，也是有成绩来证明这一点，我们是特别强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去来准备接下来的更重要的比赛。
4: 亚运会皮划艇竞水最后一个项目混合双人皮艇500米比赛中，中国队的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希为中国队拿下金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上收获8金，创造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8: 我觉得我们沉淀了这么久了，在最后一场比赛迸发出来这能量。
9: 因为其实中国队在亚洲吧，只能说是实力是比较靠前的，然后我们就想着最后一场嘛， 打出中国队的气势，为中国皮划艇队画一个圆满的记号。
1: 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
0: 在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中国队的陈芋汐、卢维全程领先，为中国跳水队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4: 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共有六对组合参与角逐，陈芋汐、卢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两人个人能力都较为出众，搭档在一起也是强强联合。首轮陈芋汐、卢维从起跳、空中姿态、入水都展现了很好的同步性，之后两个人的动作完成质量也持续在高水平。第四轮的 407C 和第五轮的 5253B 也都有稳定的发挥。五轮比拼，陈芋汐、卢维全程领先，最终他们以347.82分获得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七连冠，朝鲜和韩国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10: 其实刚刚站在讲台上还蛮感慨的，因为上一次在这个馆里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枚奥运金牌，也是双人的，然后今天又站在这里，而且今天这一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发挥的还真的是是把我平时训练水平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然后包括我搭档，然后他其实来这边刚开始适应的也不是那么好，但是今天能有这样的发挥，他自己无论是从心态上还是技术上面都是克服了蛮多困难的，然后今天站在领奖台上也非常的恭喜他。
11: 是，也像我搭档说的，就是在这边前两天适应确实没有特别理想，然后今天能调整到这样子，我觉得已经很不错。那当然我的搭档也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啊，那些来开导我说没问题的。
4: 陈芋汐、卢维以领

0: 前朝鲜队30.18分夺冠，为中国跳水队夺得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他们还是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5253稍微欠一点，但是就是确实5253可能自己后续还要克服的也有很多，然后慢慢来吧，一步一步走，走得更稳一点。
2: 也是407吧，这个动作就是在前两天训练的时候不是很好，但是五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再进步一点。
3: 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刚刚结束了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的决赛，中国队派出王宗源、郑九元携手参赛，他们两个人都是世界冠军，完成两轮规定动作。24岁的王宗源和22岁的郑九元已经拉开了与其他组合的分差。后面的四轮自选动作，中国组合拿出了高难度动作，并且顺利完成。最终，王宗源和郑九元以总分465.87分，毫无悬念地夺得了男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日本组合和马来西亚组合分获银牌和铜牌。亚运会田径马拉松项目今天上午进行，
4: 中国选手丰沛友摘得了男子马拉松的铜牌，四人错母获得了女子马拉松的亚军。
0: 名古屋当天下起了小雨，气温骤降，共有19名选手参与男子组争夺，包括2名中国选手丰沛友和贾和人家。丰沛友是该项目全国纪录保持者，前15公里2名中国选手跟住第一梯队，但随后贾和人家逐渐掉队。35公里之后，东道主选手山下一贵强势加速，甩开其他选手一路领跑，最终他以2小时10分49秒率先冲线。就在山下一贵绕圈庆祝的时候，丰沛友与朝鲜名将、杭州亚运会亚军得主韩日龙同时冲进体育场。处在赛道上的山下一贵显然让这2名选手对路线发生误判，好在丰沛友反应及时，顶住体能极限，奋力冲刺，最终摘得一枚铜牌。贾和人家最终名列第12。
5: 但我脚都差点软下去了，然后我最后进场地，我其实身体已经完全到极限了，但我想着就最后这300米一定要咬牙顶住，我还是没有放弃。
0: 在女子组的争夺中，巴林选手哈布特凭借37公里之后的一次提速保住了第一的位置，最终以2小时27分31秒的成绩摘得金牌。中国选手次人错母落后12秒获得亚军，日本的史田美久摘铜，另一名中国选手吴冰排名第8。
6: 目标就是冲着这个来的，要么跑出 PB 的成绩，要么站台的一个目标，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目标，也是我跟教练团队的一个共同目标。
4: 昨天是中秋节，在亚运会的田径赛场，中国选手陈芋洁拿下了女子百米的金牌，并且打破了亚运会的记录。
3: 在赛后，陈芋洁即兴赋诗一句：“
7: 我觉得，网上一直有一句话传得特别好，叫‘中秋佳节明月夜’。我觉得今天可以把后半句写成‘女子百米陈芋洁’。”
8: 陈芋洁确实在亚运会田径女子百米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女子100米决赛，中国17岁的小将陈芋洁在第5道出发，起跑不久，陈芋洁就取得领先。她一路加速，最终以11秒06率先冲过终点。这个成绩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原纪录是斯里兰卡名将贾亚辛格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创造的11秒15。陈芋洁赛后透露，在起跑前自己很紧张，腿一直在抖。
7: 我觉得其实还是没预想到吧，因为其实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现
8: 决赛的这一枪，陈芋洁的起跑反应时间为0.167秒，他不是最早离弦的箭，但却是最先撞线的人。
7: 就是一个，因为我们短跑就像那个离弦的箭一样嘛，我希望自己跑的也跟这个离弦的箭一样快，所以就射了个箭先。
8: 队友葛曼棋在预赛中受伤，这位杭州亚运会女子百米冠军无缘飞人大战。

0: 陈玉杰上届亚运会还是在家里的小孩，本届比赛陈玉杰为中国队蝉联了这枚金牌，小孩姐做到了她想做到的事情。
1: 超级不真实，只能说是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特别希望我可以能在亚运会上有把这个卫冕的我们中国卫冕冠军拿下来吧。然后我自己又很想要去把这块金牌给拼下来，因为虽然说近三个赛季都是我保持着亚洲最佳，但是还是很不一样吧。其实这个真正在亚运会上比出来的成绩之后，
0: 在百米赛道完成和队友的冠军接力后，陈玉杰本届亚运会还会起跑，之后他还有200米和接力的比赛。
1: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还是相信我的队友们，相信我们的女子接力和混合接力，
2: 加油
1: 加油，妈妈我有出息了。
3: 男子100米的赛会纪录同样在昨晚被打破，
2: 20岁的泰国选手问颂夺冠，中国队的曾克里和谢震业分别排名第6和第7。
4: 像现在就是闯进决赛的那批年轻的选手，我一眼看过去基本都是2002年、2005年、2006年、2007年的选手，我说我都是他们叔叔辈的了，然后能跟他们一起在决赛场上，我也很高兴能见证这样的一个时代迭替，时代新时代的一个到来。
0: 最终在亚运会田径男子100米决赛中，2006年出生的泰国选手问颂夺得金牌，9秒90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纪录。33岁的谢震业最终位列第7，另一名中国选手曾克里排名第6位。
5: 我的想法就是能争取进个决赛，然后在决赛能跑到我的就是我的赛季最好嘛，就是我的 PB 10秒15能接近那个水平左右，但是有点遗憾。
4: 我依然满怀信心，充满的坚定，希望明年有机会再在家门口站上世锦赛，但是我要去达到这个目标，我还要在明年付出更多的一个努力去获得他的门票。对，所以我还在努力加油，你们有什么资格轻言放弃？加油！
2: 在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以19米40的成绩夺得金牌，
3: 同时她也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琳如获得了银牌。
6: 女子铅球决赛，宋佳媛和张琳如两名中国选手参赛。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宋佳媛在第2投投出了19米40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也刷新了宋佳媛的个人赛季最佳。从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到去年经历手术，再到今年夺得个人首枚亚运会金牌，宋佳媛直言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7: 上一届等了3年吧，其实特别不容易吧，因为去年做手术了，然后一直反反复复。其实来日本前，状态也不是很好，然后呢，赛道也没有跟在我身边嘛。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不要想太多，做好自己就够了。
6: 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琳如以18米14获得银牌，铜牌归属于一名印度选手。女子撑杆跳高决赛中，亚洲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牛春阁发挥欠佳，她在冲击4米60的高度时，3次试跳均告失败，最终她以4米50的成绩收获银牌。金牌归属于日本选手朱田实孝，她的成绩是4米55，刷新了个人最佳。男子链球决赛中，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霍加耶夫夺得金牌，成绩是74米38。此外，在男子1万米较量中，中国选手王文杰最终以28分38秒14获得第4名，冠军归属巴林选手巴莱乌，成绩是28分27秒51。印度选手和另一

0: 为巴林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
1: 亚洲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兰昨晚接受我台采访时表示，他为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田径中所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
2: 我非常自豪，来自中国的朋友们，中国是亚洲的领航大国，中国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不仅代表亚洲人民，同时也代表着全世界人民。我们很自豪，中国不仅举办很多亚洲赛事，还有很多世界级赛事。中国相信并致力于全球发展，我们很自豪可以成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一部分。
3: 昨天是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的收官日，产生了最后的七枚金牌，中国队收获五金。
1: 19岁的小将张展硕拿到了自己的第七枚金牌，在追平亚运会单届夺金纪录的同时，也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七金得主。
4: 1982年，朝鲜射击运动员西吉山以七枚金牌创造了单届亚运会运动员金牌最多的纪录。44年后，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七枚金牌，追平了这项纪录。同时，张展硕还以3分41秒28打破了赛会纪录。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摘得铜牌。
5: 比较煎熬的，其实比到后面来说，怎么说呢，就现在想想，其实说之前的训练都是值得的，我也觉得我会以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个这么训练周期。
4: 和张展硕同为自由泳选手的李冰洁，在这个收官日拿到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本届亚运会金牌数达到5枚，个人亚运会金牌总数升至12枚。不过赛后，24岁的李冰洁只给自己本届亚运会的表现打了7分。
6: 给自己打7分吧，1分扣在确实成绩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然后第2分扣在防伤防病没有做好，第3分可能就扣在昨天4乘2接力，因为自己身体原因没有跟大家一起能够打破赛会纪录。
3: 19岁，7枚金牌，3项亚洲纪录，2项赛会纪录。张展硕用6天的时间让亚洲泳坛记住了中国速度。
1: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7金之路。
7: 第一金，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张展硕第4棒登场，最后阶段反超触壁，亚洲纪录。第二金，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后半程发力反超甩开对手，14分42秒42，冠军。第三金，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张展硕预赛出场为决赛铺路，金牌有他一份。第四金，男子200米自由泳，前100米第三，最后50米逆转，1分43秒49，亚洲纪录。第五金，男子800米自由泳，7分42秒49，赛会纪录。几十分钟后，张展硕又站上了接力出发台。第六金，男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3分10秒60，新的亚洲纪录，见证中国速度。第七金，男子400米自由泳，3分41秒28，再次刷新赛会纪录。张展硕从水中起身，伸出手指，展示本届亚运7金成就。
5: 突发奇想吧，也是很高兴这次能拿到7枚金牌。当然其实赛前其实也有去想过，但是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么顺利吧，也是一枪一枪的拼下来了。
7: 队友潘产乐称张展硕是奇迹之子，但哪有凭空而来的奇迹。训练特别累或没有达到理想成绩时，张展硕并不常外露情绪。他说泳池里有一点好处，就是别人看不见你的泪水。19岁第一

0: 次参加亚运会，六天内出战八个项目，七次夺冠，金牌涵盖四项个人，三项接力。张展硕说，一切付出都值得，但这并不是终点。
1: 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也是为我前一段时间的训练去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只是更后边的目标，最终的目标还是奥运会，也有像明年的世锦赛。
2: 在游泳收官日，28岁的张雨霏和27岁的秦海洋终于拿到了首枚个人项目的金牌。
3: 31岁的徐嘉余则在200米仰泳比赛中斩获了一枚铜牌，用4金1铜的佳绩结束了本届亚运之旅。
4: 此前的女子100米蝶泳，张雨霏获得了亚军。女子50米蝶泳决赛，位于第四泳道的她以25秒41率先触地。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获得了亚军。颁奖仪式上，张雨霏哭了。赛后，她透露了其中的原因。
5: 我不知道是输啊还是歌啊，就是在我颁奖的时候，鸦雀无声的时候，然后唱的特别大声，就有种让我一下子拉回到东京奥运会的那一年，因为那一年没有观众嘛，其实你听不到太多的声音，但这一切就刚刚一切，我觉得就像是我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他大声在专门为我庆贺一样，所以就一下子就哭了。我不想认为他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4: 除了这枚个人金牌，张雨霏还3次为中国队出战接力决赛，并全部夺冠。相比之下，27岁的秦海洋虽然也有2枚接力金牌，但都只参加了预赛。收官日，他在男子50米蛙泳决赛中拿到了个人项目的首金，成绩为26秒68。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俊杰获得亚军。
6: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这种无论是困难啊，一些这种训练生活比赛，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积极的，更加主动的，然后因为这个，对吧？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这个不进则退嘛。
4: 收官日，31岁的徐嘉余参加了男子200米仰泳决赛。前150米他都处于领先，但最后50米徐嘉余被超越，最终排名第3。
7: 50跟100是我接下来的侧重之重，100米是为了接力，50米是希望我在单项上面有所突破，毕竟洛杉矶的50米是首金，就历史也是第一块嘛，对吧？它的所有的意义都是比较非凡的，这对我是机会。对所有人都是机会，所以也就是一份挑战，那么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希望把这一次比赛的成果，更多的给未来的训练带来更多的这个方向吧。
3: 在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赛会纪录。
2: 这也是中国游泳队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30枚金牌。至此，中国游泳队本届亚运会圆满收官。
8: 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位于第四泳道的中国队派出了仰泳彭旭伟、蛙泳唐前庭、蝶泳张雨霏和自由泳于一婷出战。彭旭伟游完第一棒排名第一，第二棒唐前庭继续保持第一的位置。第三棒刚刚在女子50米蝶泳夺冠的张雨霏延续着良好状态，让中国队的领先优势更加明显。最后一棒于一婷同样游出了自己的节奏，遥遥领先于日本队。最终中国队以3分54秒55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游泳队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30枚金牌。日本队落后3秒09获得银牌，韩国队斩获季军。
9: 这个成绩虽然在亚洲的话我们这次取得了冠军，但是放在国际上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是会以2028洛

0: 三期为目标，然后进一步去加强自己的短板。对，希望到时候能和大家一起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1: 这次比赛其实也是有收获吧，因为在一百蛙上也是回到了两年前成绩，所以也很开心，然后对自己表现也挺满意的。因为之前我感觉虽然拿第一，但是我并不满意，我觉得就感觉没有让我真正开心过，但我觉得这次是真正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挺难忘的这次亚运会。然后这个成绩也是为我接下来打好基础，然后能让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训练吧，为两年后洛杉矶做准备，展望洛杉矶。
2: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更用力的去游，更让自己每天累到爬不起来，那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这个轻松不是代表说我今天在游泳池里面就不用力了，不是，是需要可能花费更多的是脑力运动，对，要更聪明的去练。
3: 混接也是本场最后一项吧，然后也是本次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最后一块金牌，我们也是获得30枚金牌。然后我记得第一天的第一项是小小鱼子迪拿了首金，然后我们拿了最后一枚金牌也是非常开心，然后能够为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在颁奖合影环节，中国队的姑娘们将代表冠军的金色吉祥物分享给日本和韩国选手。在男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队的徐放和王希哲参与角逐。位于第5泳道的中国台北选手王冠宏在这场对决中展现出了不错的状态，最终以1分55秒05的成绩获得冠军。徐放以0.6秒之差获得亚军，韩国选手金敏燮摘得铜牌，王希哲排名第4。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0: 欢迎继续关注亚运最前沿。亚运会竞技体操项目昨天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决出了最后5个单项的金牌。
11: 中国队的邹静媛和田浩分别收获了男子双杠和男子单杠的冠军。
12: 男子双杠决赛，两届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邹静媛依旧极具统治力。此役他第一个上场，不管是难度还是完成质量都是全场第一。最终他以15.500分实现自己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3连冠。另一名中国队选手蓝心宇以13.766分排名第5。
13: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这个比赛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对我来说，
12: 男子单杠决赛，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田浩轻装上阵。比赛中他的动作完成质量非常好，最终以14.700分拿到了体操赛场的最后一枚金牌。
14: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几项金牌我们都已经全部收入囊中了，所以说可能我在最后这项单杠，我的包袱可能会很轻，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轻，但我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单杠是强项嘛，所以我也特别想要把这个单杠金牌给去拿下去争取，好在我自己是抓住了这次的机会。
12: 女子平衡木较量，去年世锦赛该项目冠军张清颖第一个出场，在这次直体后空翻时她出现了吊木的失误，最终只拿到13.700分排名第5。资格赛排名第1的邱吉元决赛第2个登场，比赛中她出现了一些晃动，尤其是在完成这次侧挺的动作时差点失去重心，但他最终还是稳住了阵脚。邱其元最终拿到了14.566分，收获一枚银牌。16岁的韩国小将黄旭贤收获冠军。
15: 其实前半套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后半套自己稍微有点慌，整体动作有点太紧张，太掐了一点，没有把要领全都做出来。

0: 下法完成的算是不错。
1: 我需要进步一下，技术这个技术动作其实挺好的，就是回去的话还是要加强心态上的这种，就是增强自己的信心吧，因为训练确实训练都挺好的，所以就是增加自己的自信。
2: 女子自由体操决赛，中国选手张怡涵第二个出场。此役她的难度在八位决赛选手中是最大的，最终她以13.566分收获一枚铜牌。动作完成质量更胜一筹的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和西山石沙获得前两名，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柯庆姐出现失误，排名第八。
3: 就是想着自己要狠一点，因为我这套是在家没有拉过的，是我的第一套，然后回去再扣一下一分，就是继续努力。
4: 亚运会的体操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了，中国体操男队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5: 而女队的姑娘们有得有失，我们来听听我台体操专项记者李纯纯的观点。
6: 为期5天的体操比赛全部结束了，在14个项目中，中国队收获了7金2银4铜，位列金牌榜第一。男队方面，张博恒在肌肉拉伤的情况下上满12个成套，连续夺得了全能和团体2枚金牌，扛起了队长的责任。另外四位队员孙伟、邹静媛、蓝星宇、田浩同样发挥出色，团体决赛中呢，他们仅出现了1人次的失误，在成功率上远远高于东道主，从而击败了拥有2位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的日本队。单项方面呢，中国队蝉联了吊环、双杠和单杠的冠军，可以说在亚洲赛场，中国男队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女队方面，柯庆庆、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5位姑娘在首场较量中呢，高低杠和平衡木这2个强项啊，出现了5人次的失误，最终很遗憾无缘个人全能的金牌。但是姑娘们没有气馁，她们在团体决赛当中啊，更好地控制住了失误率，从而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了亚运会女团14连冠的壮举。单项方面，中国队高低杠顺利夺金，平衡木摘银，偏弱的跳马和自由操也都站上了领奖台。日本队27岁的老将山原爱子收获全能和自由操2金，韩国16岁的黄虚贤平衡木夺冠。可见我们在亚洲的对手啊进步不小。中国女队呢近来跳马有显著的提升，接下来进一步巩固高低杠和平衡木的稳定性，发展自由操，才能在国际赛场上更有竞争力。由于下个月17号体操世锦赛就要在荷兰鹿特丹打响了，团体前三名的队伍将在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男女队呢都肩负着重任，也希望我们中国队的队员在结束亚运会之后的短暂时间内尽快的调整好状态，特别是有伤在身的张博恒、邹静媛等队员，也祝愿我们中国体操队在世锦赛上再创佳绩。
5: 在女子举重61公斤级的比赛中，19岁小将杨柳月以总成绩251公斤击败了众多名将，夺得金牌。
4: 而且她还刷新了抓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2: 亚运会举重女子61公斤级赛场，19岁的杨柳月年纪虽轻，但实力强劲。她最主要的对手是朝鲜选手朴真海和中国台北选手郭幸纯。郭幸纯是奥运冠军，但32岁的他实力已经不占上风。抓举阶段，郭幸纯以107公斤暂列第三，朴真海第三把抓起了109公斤，一举创造该级别抓举世界纪录。不过杨柳月随后登场，第二把110公斤完成的干脆利落，迅速刷新纪录。第三把，杨柳月又在全场的欢呼声中稳稳抓起了112公斤，再次改写世界纪录，带着领先朴真海3公斤的优势进入随后的挺举。挺举比赛，郭幸纯最终举起了130公斤，总成绩237公斤，获得铜牌。杨柳月开把挺起135公斤，直接刷新总成绩世界纪录。但朴真海最后一把挺起了139公斤，创造挺举和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总成绩248公斤，反超杨柳月1公斤。没有退路的杨柳月，最后一把必须也要挺起139公斤才能拼下金牌。他翻站顺利，下。

0: 身支撑调整了三四秒钟，最后稳稳站起，试举成功，总成绩251公斤，新的世界纪录，绝地反击，金牌到手。
1: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就是拿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女子57公斤级比赛，朝鲜选手吴光玉以抓举104公斤、挺举134公斤，总成绩238公斤夺得金牌，并刷新了该级别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世界纪录。
2: 中秋节这一天，中国马术队送来贺礼，年轻的盛装舞步队的队员们为中国队赢得了历史上第一枚亚运会盛装舞步的团体金牌。
3: 在赛后，队员们说，请大家把舞步的第一块金牌当成月饼吃掉吧。
4: 我的指甲，我专门为这次亚运会做的准备，就说那我一定要有红色的指甲，象征的鸿运当头，开门红。我们三项也做到了开门红，希望我们舞步继续延迟的这个红下去。
0: 这支中国盛装舞步队平均年龄也就22岁，吴越代表中国队第一个登场，他的小心思和小愿望都兑现了。他和战马表现沉稳，赢得了67.735分，打响头炮。
4: 非常满意，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他做到了我们训练当中的所有，对我自己也很满意。
0: 18岁的顾展照第二个出场，他告诉我们，比赛开始前他3次深呼吸，跟自己对话，一定要把这些年国外训练的努力表现出来。
5: 很完美，非常感动啊。痛哭流涕。
0: 随后出场的是21岁的于佳怡，她赢得了70.265分的全场第二高分。
6: 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很支持我，然后还有我教练。
0: 代表中国队最后一个登场的饶佳怡，是队中唯一一个上届亚运会团体亚军成员，堪称队伍的压舱石。
7: 通常都是最有经验的骑手在最后一个出场嘛，最能抗压，所以我做一个整一个队伍的相当于是信念的支撑，我最后一个出场。
0: 最终中国队以总分208.148分赢得冠军，这是中国队首枚亚运会盛装舞步的团体金牌。晚霞时分，中国马术的新生代和他们的战马享受这一时刻的荣耀骑乘，月亮还没出来，中国马术备好了厚礼。
7: 舞步的第一块金牌，请当月饼吃掉吧。
3: 亚运会的击剑项目昨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展开了团体赛第一天的较量。
2: 在女子重剑比赛中，中国队45-28战胜韩国队，收获冠军。
0: 随着于思涵这最后一剑的冲刺进攻得分，中国女众在团体决赛中以45-28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拿到了亚运会女子团体冠军。赛后之所以大家会这么开心，是因为就在3个月前的亚锦赛上，中国队与韩国队就在决赛中交手，中国队43-44一剑之差不敌韩国队，姑娘们带着一股拼劲儿等着再次交手。
8: 我们这3个月一直在研究对手，然后仔细的去复盘，看看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打对手。然后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们找到了方法。
9: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基本上是我输的嘛，所以说这一次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
0: 中国女众的姑娘们没有回避那次失利，反而把它变成了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亚运会决赛再战韩国队，前两局中国队与韩国队战成6-7，第三局中国队派出滕君瑶上场，她单局打了对手一个9-6，中国队3局结束以15-13领先，

0: 之后中国队将领先优势一渐渐扩大。中秋佳节，花好月圆，心中圆梦。最终中国队以45-28战胜韩国队，夺得冠军。
1: 对，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没有赢嘛，然后也很可惜，然后这次感觉终于赢下来了，还是在这么大的舞台，我真的非常的高兴，也替我的队友高兴。
2: 因为之前没有打好，所以这次打好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就上一次可能没打好，这次可能打好了，有可能下次还是会这样，所以这种心情主要是因为在亚运会，所以会被放大。
3: 激动，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亚运会，然后也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然后我的队友们也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支持我，然后就算哪怕丢分也一直在给我力量，所以谢谢他们。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4: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0: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姑娘们也将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去迎接之后大赛的考验。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亚运最前沿，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赛事消息。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昨天进行了混双半决赛，
3: 两对国乒组合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4: 混双半决赛采用七局四胜制，率先登场的王楚钦和孙颖莎对阵的是印度选手马纳什和齐塔莱。这对印度组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以3-1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的黄镇廷和杜凯芹，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不过本场比赛，王楚钦和孙颖莎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以11-8、11-5、11-8和11-2连赢4局，4-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
5: 面对这场半决赛，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是立足一拼吧，因为晚上的赛程也是7局4胜，可能相对来说，其实双方的水平其实都在伯仲之间，然后赛程会拉得更长。
6: 我和莎莎也是拍了很多届了，也很多年了。我觉得对于混双这个项目依然还是非常的重视，我觉得包括我们两个的这种目标还是比较一致。
4: 林诗栋蒯曼对阵的是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经过6局苦战，林诗栋蒯曼以4-2获胜，与王楚钦孙颖莎会师决赛。
7: 其实通过昨天的团体赛吧，然后也是输掉了，虽然，但是可能也是新的一天，然后也有新的比赛，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专注并且投入到新的比赛当中嘛。

0: 乒乓球女单比赛今天上午进行了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孙颖莎直落四局战胜泰国选手帕拉南，王曼玉则是4-1战胜了中国香港的杜凯琴。
2: 左手持拍的帕拉南是泰国队的主力选手，反手能力不错，但与孙颖莎的实力存在明显差距。两人此前两次交手，孙颖莎取得全胜。今天的比赛，孙颖莎进入状态很快，11-5轻松拿下首局。第二局，帕拉南加强了前三板的速度和抢攻质量，开局一度取得4-0的领先，但孙颖莎顶住压力追上比分，并成功反超，以11-8再赢一局。此后的比赛都在孙颖莎的掌控中，11-4、11-8，她再赢两局，完胜对手，晋级八强。另外一场比赛中，王曼玉以4-1战胜中国香港的杜凯琴，同样晋级女单八强。乒乓球男子单打今天同样迎来八分之一决赛争夺，王楚钦对阵同样左手持拍的朝鲜选手宇泰龙。本场比赛，王楚钦非常专注，攻防两端都明显占优，最终以11-3、11-5、12-10和11-8连赢4局淘汰对手，晋级八强。另外一场比赛，林诗栋对阵印度选手马纳什，马纳什与队友闯进了本届亚运会混双四强，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林诗栋本场比赛发挥相当出色，同样以4-0横扫对手晋级。其中第四局，林诗栋开局0-6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展现出十足的韧性。
1: 羽毛球赛场今天迎来单打第二轮的较量，
0: 陈雨菲两局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梁佳颖，晋级女单16强。
3: 首局，身穿红色上衣的陈雨菲在局中阶段突然提速，并以21-11拿下首局。第二局，陈雨菲在12-13落后时连得5分，将分差拉开。随后，陈雨菲顺势以21-15赢下第二局，从而两局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梁佳颖，晋级女单16强。另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两局仅丢6分，击败了尼泊尔选手拉希拉，同样晋级女单16强。
0: 亚运会垒球项目今天在安城垒球场开赛，
1: 凭借强势的进攻和稳定的投球表现，中国队以13-0战胜新加坡队，取得开门红。
3: 亚运会垒球项目共有8支队伍参赛，不分组进行单循环赛，排名前2位的球队进入金牌赛，第3-4名进入铜牌争夺战。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首战新加坡队，首局比赛杜媛媛率先敲出安打上垒，随后任敏轰出一记2分本垒打，帮助中国队取得2-0领先，这也是中国女垒在本届亚运会打出的首支本垒打。
4: 因为我第一个球上来就是第一个是好球，我打的擦棒嘛，然后就听福田教练跟我说，他说像练习一样，像练习一样，然后我再次站进去的时候，我就像练习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轻松，我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就打出去了而已。
3: 防守端，中国队先发投手魏雨辰同样表现稳定，在投手丘上有效限制了新加坡队的进攻，没有给对手太多得分机会。比赛来到第四局上半局，中国队彻底打开进攻局面，新加坡队连续更换投手，但依然无法阻挡中国队打击线的攻势。时隔8年再次登上亚运赛场的老将鲁莹替补登场，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次打击就敲出安打，并带回2分。
5: 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没有那么激动了啊，但是感觉还是挺新奇的吧，因为我们属于新的团队嘛，而且就是年龄层可能接触的队员也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沟通上更沉稳一点，不像以前那么急躁了。
3: 中国女垒在第四局攻下10分，最终以13-0横扫新加坡队，首战旗开得胜，
4: 为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基础吧，然后就是在今后的每一场比赛，大家都抱着必胜的决心去打的，所以就像今天一样这么简单。
0: 女足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队凭借王霜在加时赛中的进球，1-0击败了越南队，晋级4强。
6: 中国女足小组赛2胜1平，头名出线，
2: 越南女足则是一场未赢且只进一球，以小组第三幸运出线。上半场，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控制着比赛节奏。第七分钟，王霜中路分球到边路，陈强。

小朱得球后传中，王彦文中路抢点射门，只可惜被对方门将奋力扑出。上半场中国队六次射门，而越南队只有一次射门，半场结束两队战成0-0。下半场中国队攻势不减，王霜多次妙传队友，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

0: 将表现神勇，力保城门不失。常规时间两队战成0-0。加时赛上半场，中国队虽然创造出了机会，但还是没能进球。第109分钟，中国队终于打破僵局。邵子钦接到队友长传，胸部传球给王霜，王霜将球打进。凭借着这个进球，中国队1-0战胜越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朝鲜队。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7: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而今年却是十七的月亮最圆。那么最圆时刻呢，将会出现在9月27号0:49前后。今两天可以看到皓月当空的地区，主要是集中在像是云南、贵州南部、广西、广东以及福建南部等地。而对于华北、黄淮多地来说，今天夜晚开始阴雨天气将会增多，圆月在云朵的映衬之下，可能会增添一份神秘感。追一轮圆月，逐一季清秋。其实最动人的月色往往就藏在山水之间。那么在浙江安吉呢，这里是依山傍水，竹海连绵的，中秋的诗意和温柔在这里完美呈现。此时的安吉啊，山间桂花是陆续绽放，秋日桂香藏进了点心饮品当中。赏月时摆上几块桂花点心，伴随着月色和桂香，氛围感十足。白天漫游安吉，处处是治愈的秋景，连绵竹海绿意层层叠叠，真的可以说是清雅静谧。而等到傍晚呢，可以去看看非遗百戏大赏，巨型花灯车队巡游，非遗耀发木偶戏，打铁花表演等等，可以说是精彩不断啊。除此之外，云上草原2026安吉山川越野赛在9月27日开赛，赛道串联了峡谷、密林、高山，一步一景，藏着浙北最治愈的秋日山野。不过呢，在山区观赛游玩或者是赏月，一定要留意昼夜温差。咱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的叠穿法，白天呢是短袖，傍晚一定要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同时啊，山区天气是非常多变的，偶尔还是会有阵雨出现，出门要常备晴雨伞。此外，林间蚊虫可是太活跃了，我们要备好驱蚊用品呀。当然，最后要祝大家岁岁团圆，日子甜甜。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17到24摄氏度。太原晴，13到28度。无锡小雨，24到26度。重庆多云，25到31度。咸阳多云，19到21度。泰州中雨，23到25度。杭州小雨，24到35度。绍兴中雨，25到35度。永州晴，25到34度。长宁阵雨，22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8度。泸州多云，23到29度。运城多云，18到29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晋中多云，14到28度。襄阳阵雨，20到22度。亳州阴，20到24度。青岛多云，19到26度。宝鸡阴，18到24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台山晴，26到34度。万宁多云，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那今天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亚运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会。
1: 再会。

星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在前六个比赛日结束之后，游泳比赛的大幕就已经正式落下了。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设置了41个单项的角逐，中国游泳队在这其中斩获了30枚金牌，而这30枚金牌也创造了中国游泳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最好参赛成绩。这30枚金牌中有无数记忆深刻的瞬间，值得我们细细来回味。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共产生了7项新的亚洲纪录，而这其中有5项亚洲纪录属于中国队。这5项亚洲纪录中有3项来源于个人项目的争夺，有2项来源于中国的接力项目。这3个个人的单项来自于于子迪、张展硕和彭旭伟。于子迪和张展硕是作为我们中国游泳队在洛杉矶奥运周期里面出现的双子星。于子迪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上面创造的新的亚洲纪录，距离麦金托什掌握的世界纪录已经只差了0.4秒左右。在他的4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上面，他的目前的成绩也已经非常接近于叶诗文创造的亚洲纪录。而在现役女运动员中，他的400混的成绩也仅排在麦金托什之后，名列第二位。考虑到去年全运会到今年的亚运会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他在这2个单项上个人成绩的大幅提高，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短时间内，于子迪还能够给我们继续创造惊喜。而张展硕，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多金王，他斩获了7枚金牌。

而这七枚金牌中有四枚金牌来自于个人的单项，尤其要为大家点出的就是他的男子200米自由泳项目的争夺。在这个项目上面，他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而这个亚洲纪录的成绩在目前的现役男运动员中，他也仅次于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波波维奇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后。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期待在这样的一个魔鬼赛程安排下，在200字和400字这样的中距离的自由泳项目争夺中，张展硕能够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更进一步，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除了新人的闪耀，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我们还要来关注的就是老将的坚守。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中年纪最大的是汪顺，在自己的第五次亚运会之旅上，汪顺依旧是站上了领奖台。而另一边，第四次亚运会之旅的徐嘉余，在自己的个人主项上面，男子100米仰泳项目上，又一次的游进了52秒以内。而名将张雨霏和秦海洋，他们现在也把更多的精力转入到了中国接力项目上，为中国游泳队投入了更大自己的贡献。有老将的坚守，有新人的闪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是包揽了所有接力项目的金牌。这七枚接力的金牌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游泳队在整体实力上的提升和人才储备厚度的增强。除了有新人的闪耀和老将的坚守，我们还有新兴力量的崛起，比如说像徐放在蝶泳项目上面，彭旭伟在仰泳项目上，还有董志豪在蛙泳项目上。他们的出现不仅是让中国游泳在接力项目上有了更多的排兵布阵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单项泳姿上我们也有了双保险组合，他们也是我们中国游泳队在剑指洛杉矶奥运周期里面的重要拼图之一。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下一次大考可能就是明年的世锦赛了。世锦赛和奥运会的赛制一样，在长距离项目上面是2枪，在其他单项上是3枪。在下一次大考上，中国游泳队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成绩单，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郭队长，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县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2: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3: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3: 好球，
0: 好球，漂亮漂亮，
3: 打一拍，
4: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
2: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5: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个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还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的时候，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了，
3: 好球，保持住，
0: 好
3: 球, 好
0: 球，漂亮，好球啊，机会，
3: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说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3: 机会，
0: 打一拍，
3: 机会，
0: 好球，
3: 好球，
0: 好
3: 球，
0: 好球，好球，
3: 这个球太精彩了，嗯，好球，
0: 好球，
3: 好球，
0: 漂亮，
3: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3: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5: 我们也相信菲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3: 好球，好球，好球，
0: 绝杀的一拍，
3: 节奏控制很好。
0: 在历史上呢，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2: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3: 杀一拍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让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于本届亚运会的转播和报道。那今天的赛场上呢，我们重点要带大家关注的就是中国运动员在各个赛场上捍卫荣耀以及卫冕的征程。那其实大屏幕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上午的跳水的赛场当中，今天的首个比赛日，我们四位选手已经在两个项目当中为我们实现了这个项目在亚运会上的成功的卫冕。陈芋汐和卢伟在女子双人十米台，王宗源和郑九元在男子双人三米板上都实现了这个项目我们对于亚运会的卫冕。另外在射击赛场上呢，韩佳宇、王子飞和张丽媛在射击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决赛当中拿到了冠军，而韩佳宇呢也同样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单人个人的成绩的冠军。所以呢，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已经为我们实现了亚运赛场该项目的卫冕。另外呢，在今天晚间的时间段，我们会依然带大家来关注田径和乒乓球赛场上的争夺。其实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混双，两位其实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冠军，而在今天晚上混双的项目当中呢，其实我们的两队选手已经提前的入围到今晚混双的决赛，这是一场我们队内的竞争。那到底是王楚钦和孙颖莎能够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和蒯曼能够挑战新王呢？其实今天晚上的这场混双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将会拭目以待，看看两队选手在赛场当中，在决赛当中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另外在下午时间段，乒乓球赛场的争夺将会进入到单打双打男女组别四分之一阶段的比拼。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来关注一下比赛的进程。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丰田天空体育馆，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乒乓球项目的倒数第三比赛日。那么首先这一时间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男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二号台由中国选手黄友正、林诗栋对阵中国台北选手冯艺昕和郭冠宏。这一时间段呢是四场男双四分之一较量同时开打，那一号球台是东道主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对阵新加坡选手郭勇、冯耀恩，三号台呢是松岛辉空、沪上隼辅对阵韩国选手林仲勋、吴俊成，四号台呢还有一对中国选手温瑞博、向鹏对阵伊朗选手阿拉米扬、阿拉米安两兄弟。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依旧是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刘指导您好。
1: 高寒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对于中国队来说，赛程也都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这种白热化的阶段了。二号球台呢连续三场有中国队的比赛，男双的较量结束之后是女单的四分之一对决，王曼玉对阵申玉斌，随后呢是男单四分之一的较量，王

0: 亲对阵冯奕欣。那么紧接着在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是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那么也有两对中国组合将要参赛。晚间北京时间的18:30是混双的决赛，中国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实现了会师。今天中国台北队这边场外呢是蒋鹏龙来做场外指导，四名选手都还是非常年轻的啊，也都是一左右的搭配。刘指导，您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来说哪些方面要做好准备？
1: 我觉得还是要先从各自的这个发接发一些台内的球的做一些准备。然后呢，对于郭冠宏的来说，他们这队来说的话，应该来说郭冠宏的整个的这种威胁会更大一些。同样呢，冯奕欣可能是在一些台面球的控制啊，包括一些这个衔接上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特点。
0: 中国队今天是王浩指导来坐镇场外。林诗栋和黄友正呢，从青年赛的时期就有过一些搭档啊，近两年在 WTT 的多站赛事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磨合和锻炼，有三站 WTT 的大满贯赛事都是打进到了决赛，但是这三站呢也都是收获了亚军。

们首先看到的是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位选手呢，在去年的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决赛里是2-3不敌黄振廷和陈浩化，获得了亚军。今年的美国大满贯赛事呢，决赛里是2-3惜败了队友温瑞博和袁立岑。那么新加坡大满贯赛事，他们在决赛里是0-3不敌法国选手勒布伦兄弟。中国台北这一对冯艺昕和郭冠宏搭档的时间也不算很长，但是他们在去年的 WTT 伦敦球星挑战赛从资格赛一路打起，决赛里是3-2逆转了中国香港的黄振廷和陈浩化，获得了一站球星挑战赛的男双冠军。

0: 男双的赛事当中呢，中国队也是刚好分在了上下的两个半区，黄永正、林诗栋他们是在上半区。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决是松岛惠空、户上隼辅以及林仲勋和吴俊成。日本队这次的男双，他们的这个配对还是有点意思，他们把一对世界冠军的组合给拆掉了，户上隼辅和小冢大登这一对。
1: 是的，其实可能他们也是有一些这个考虑吧，也是为了这个奥运会上来进行一些适配。
0: 嗯。好，我们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1: 一上来过关红的发球还是非常有针对性，
0: 上来第一分是个长球。好球。这分黄友正也是近台抢住点了，
1: 衔接非常快。
0: 中国台北队这一对当中，冯一新他的正手还是比较突出
1: 的，
0: 单板球很重。两个发抢。
1: 黄友正发球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两个球接的都有一点小半高。
0: 郭冠宏想跳过来你。
1: 对，这一轮当中冯一新发球啊，郭冠宏的抢攻肯定是大范围的会用反手进行抢攻。
0: 郭冠宏也是摆到黄友正的正手位的小三角。直接捅长反拉，
1: 好球。那上来以后其实林诗栋和黄永正俩人的衔接上面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对这个球一定要注意。像郭冠宏的整个的发动和他在这个中远台的一个正反手的这种发力，一定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得分点。
0: 带侧旋的拧拉。
1: 那换过来到黄友正的接发球啊，反手的拧拉一定是有威胁的。
0: 好球。双方开始有一些退台之后的对抗了。
1: 黄友正的发球质量非常高，旋转是非常强的。
0: 漂亮！
1: 但两轮发球，其实冯一新接过去的质量都不高。
0: 是的，而且打起相持来，其实感觉黄友正、林诗栋还有郭冠宏在一个节奏上，冯一新相对慢一拍。
1: 是的。其实这个球还是非常不错啊，林诗栋站的稍微有点远。那现在黄永正整个在台内的那种发动的意识还是非常好。
0: 推中间，落点推得好，这个球擦边了。
1: 对，这两个在台内的调打上手非常好。好球，好球！
0: 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1: 是的，啊，这个球发的是非常聪明。那黄友正撤的也是非常快。
0: 是的，一个倒地的抢冲。
1: 这个球稍微有点侧啊、过去有点转啊、再加点摩擦就好，判断还是非常准。
0: 7-9，郭冠宏发球，打了个平的转不转。
1: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多拍了以后，有时候位置还是可以稍微往前压一点。
0: 嗯。
1: 好漂亮，
0: 直接一把拧穿了、
1: 非常果断、
0: 这样第一局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是拿到局点。
1: 别人多拍了以后也是连续的带网。
0: 对，郭冠宏在退台之后也还是有相持能力。
1: 是的。

0: 这个球也是一个直线的线路架了对手一下啊，郭冠宏有一些退台了。
1: 这是在相对被动的球的情况下还能够防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落点。
0: 嗯，再看一下郭冠宏其实往正手去扑，
1: 是的，
0: 林旭东回直线，这样第一局11-9，林旭东和黄有正先胜。
2: 你不能光拔，黄有正的时候拔一拔，对不对？你这会儿就看着一拔，你要往前。
3: 逃跑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达。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温日博和向鹏那边呢是11-6赢下了第一局。
9: 他是不是要把力？Just a moment, please. Stop. Stop.
10: 哎，好。
9: Link the service.
0: 这才要确认一下这个谁发球谁接发。好，双方的第二局，林诗栋发球，冯一新接发。
1: 好的。换过来以后，林诗栋打郭冠宏的球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衔接，其实把台把住就很好，特别是自己的正手边。 一球。冯一新到目前为止，其实接发球过来的质量都不好，不高。
0: 他正手有点摆不住。
1: 对。
0: 交一板，
1: 好
0: 球，
1: 好球，好球，
0: 很冷静啊。
1: 对，
0: 也是瞄着对手的一些跑位站位去出手。
1: 很好，打到目前为止，黄有正的整个的这个台内的发动这种效果质量是真的是非常好。这一轮一定要注意，
0: 隔壁球台的球跑到场地里了。今天现场也是4张球台同时开打。
9: Four one。
1: 在这一轮当中，郭冠宏一旦发动起来了以后，冯一新再一衔接，这是他们一个主动进攻的一个套路。
0: 嗯，
1: 所以这一轮的来到第二局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受的一轮。这球有点勉强，秦晨连续的这种进攻的时候，俩人一定有一个人往前先把位置补回来。
0: 嗯，中国台北队这边也追了3分。稍微出手的这个落点拉得有点正了。
1: 嗯，所以打到这一轮的时候，郭冠宏过来的球其实会让林诗栋有时候会站不住，
0: 对，有点别扭。嗯，
1: 所以当我发不了力的时候，我宁愿靠了前面，我有一些速度。
0: 嗯，啊，对方一个擦网球，冯一新这一轮接发球也是有一些变化，跳过来拧了。
1: 对，确实不能再摆了。
0: 嗯，
1: 对，这时候再调动调动。

0: 直接侧身，
1: 高质量的侧身爆冲，可以可以，
0: 中国台北队这边还是所有的进攻都是郭冠宏这边先发起，但冯一兴后面有一个重板的跟板，
1: 其实这个板可以摆在他的正手上，那位置上漂亮，
0: 一板拧穿了，
1: 哦，这反手拧今天的质量真的是很高，
0: 而且今天出手很果断，
1: 再说真的是爆拧，
0: 6-6，6-7，
2: 快出，哎，
1: 其实发球可以再果断的啊，直接发他一个长手都可以，因为确实如果发短的发转的，郭冠宏领过来是非常转的，发了质量稍微差了一点，
0: 对，
1: 但意思是到了，
0: 好球，这一分把对手两个人挤到球台一边去了，
1: 但是那里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隐患，就是林诗栋的位置还是要前压，现在郭冠宏憋住林诗栋反手直线这条线憋的还是比较多，
0: 7-9，中国队现在落后2分，
1: 对，打好这一轮啊，这一轮应该来说，注意一下啊，冯一兴跳过来拧，可以，
0: 落点拉得好，
1: 对，只要他去摆，他现在很难摆住。其实打到目前为止，他的摆点几乎没有摆住过。发球原理，注意衔接。
0: 8-9。跳过来拧了，
1: 好球，
0: 反思，
1: 对，就等到他这个位置上了，他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0: 这样中国队现在是追到了9-9，
1: 其实这一轮就看黄永镇的接发球质量，可以，可以，可以，很好。
0: 这个球接得很晃，郭冠宏本来是想要侧身的，黄永正顺势割了他的正手。还是郭冠宏的反手的拧直线。
1: 一旦拧到直线了以后，林诗栋这板球回球稍微慢一点，然后冯一兴就可以侧身了，然后这时候黄永镇再去防守的时候，那个压力就比较大，
0: 郭冠宏的出手会觉得节奏上
1: 他有点晃，
0: 有点晃，
1: 对，
0: 对面站不住位，主裁刚刚似乎是给中国台北队一个黄牌的警告，
1: 也还是在这个环节上是比较难受的。
0: 哎呦，推的远了，
1: 漂亮，
0: 削了一板啊！

0: 这个球不容易，你看这个球真的是手感，林峰的手感真好。
1: 冯一新也冲丢了，
0: 这个球不好拉，因为很飘很晃。
1: 十一平，
0: 好球！
1: 啊，这也是盯了个半出台。
0: 对。他只要一摆基本上就是出台。你说胆子可以再大一点，
1: 直接拧了，拧得有点高啊，被郭刚宏给反手爆抽。
0: 这就是什么感觉，就旋转加太足了。林书栋这时候可以主动开一下反手啊，如果黄晓振发转的话他不太敢直接到正手上，肯定大概率会在反手。
1: 12-12，黄晓振发球，退台了，
2: 追
1: 现在中国台北队领先。郭冠宏发球，冯一新也是在第二局的局末呀，两个小机会球都没打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球还是有点危险。
1: 对，林书栋这边也在调动调动自己啊，
0: 抓住这个机会，
1: 速跳，13-13。
0: 球！
1: 今天黄晓振前两局发挥的非常好，
0: 是的，主动进攻基本上没有无谓失误。直接再果断，直接拧他。
1: 哎呦，还是拧高了，
0: 还是想拧转。确实郭冠宏这球打的也是很硬啊，
1: 是
0: 在这种局点落后的情况下还能这么敢出手，证明他的反手他还是有数。
1: 这局双方现在纠缠住了，14-14。反浪，双方形成对拉。
0: 好球，好球，
1: 这球中国队还是落点拉得非常好啊。
0: 而且这个球我觉得黄晓振的发球还是不错，发的靠中线的一点。其实这时候郭冠宏呢不太好拧到这种加侧拧到直线，他只要一摆可能他的威胁就会下降。
1: 又是一个反手起直线，这个点始终有一点先晃住林书栋一下。
0: 是的，
1: 15-15。温瑞博向鹏那边呢现在已经来到第三局了，他们俩是2-0领先阿拉米昂阿拉米安。
0: 这一轮是我们要牢牢抓住的，
1: 对，就是冯一新接发球的这一轮，黄晓振要拼命的去上手。
3: 谁说不转大不转的，我还不如你盯一把，没关系，下一把下一次换谁发换你发，没关系啊。没事，想一下，没机会出来，你就急，你先上台，啊？

0: 好，暂停回来，冯一新发球，黄友正接发。
1: 好球，
0: 正手起了一个高吊，
1: 主要盯了一个出台。
0: 对，17-15，黄友正和林诗栋赢下第二局，那么现在是2-0领先郭冠宏和冯一新。向鹏那边已经拿到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三条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嗯，温瑞博和向鹏那边呢是3-0击败了伊朗选手阿拉米扬阿拉米安，率先的跻身到了决赛，跻身到了半决赛。他们半决赛的对手是张本智和小种大灯以及冯耀恩、郭勇之间的胜者。现在四强已经是产生了一个席位了。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第三局。旋转拧得很强。
1: 其实换到这一轮的时候，我们这个这几轮都会更加的这种舒服一些，因为现在对于中国台北队这一队来说，明显就是靠郭冠宏来去发动。
0: 对，
1: 你看这就是换到这一轮的时候，黄友正的所有的球会打得更加的释放一些，他两条线都能够打得很灵活。那换过来林诗栋要注意上手，对，
0: 球
1: 就两面护，
0: 嗯，主要还是要把速度先提起来。
1: 是的，因为你在近台的时候动作小一点，加点转，加合上点力，其实威胁也够。
0: 中国台北队这边叫暂停了。
6: 全面变了，这地区就今天打后面越来越难打。打开的，
0: 好，3-0。
1: 这落点没有拉开。
0: 张本智和小种大灯是3-0击败了郭勇和冯耀恩，所以下半区的半决赛呢，温瑞博向鹏对阵张本智和小种大灯。
1: 好球。黄友正今天整个的这个在场上的这种状态真的是非常好，
0: 手感很热啊。哦，
1: 哇，
0: 这一分就是超级球。
1: 其实这个球从黄友正从台内的晃推直线，整个的这个很敢做动作啊，包括临时动的这个正反手两边这种中远台这种衔接做的也是不错。所以明显感觉到2-0领先了以后，两人越来越松弛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是还是要每分要扣细。
0: 哎呦，有点可惜啊！你上来林诗栋可能

0: 想剁个短，因为看到郭冠宏已经退到远台了，没剁下来。
1: 阿刘，
2: 快好快啊！快来。
0: 哎呦，连续擦网，
3: 还有
0: 反拉，好球！哦，对，这一局的开局，双方打出了很多超级球的对抗啊。也确实互相手都打开了。4-4。
3: 好球，摆得好。同样，林诗栋在盯半寸台的时候盯的也是不错。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冯一新只要是去搓的时候，他其实都是不是很严密的，我们都有很多上手的机会。黄宁，黄友真的整个的接发球真的很灵活。
0: 还是大不准发给冯一新，
3: 他真没有办法。
0: 对，他可能好像这手没有调打，
3: 就他今天摆短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真的是几乎为零。
0: 反手起直线，
3: 就他这么接完发球，有郭冠宏真的很难去帮他去扛一板，你知道，很难去防守。咱们今天在这一轮当中，真的，我觉得得分率太高了。
0: 是的。四号台那边，中国选手孙颖莎登场了，将要迎战的是韩国选手朱千熙。球，两人也是越打越松弛啊，
3: 这手上的感觉都有了。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3: 哇，
0: 这个球这么被动都削回来了，
3: 就手松下来以后其实什么球都有了。
0: 第二局的胜利是至关重要啊。这样黄友正和林诗栋是3-0战胜了冯一新、郭冠宏，也锁定了一张四强的门票。他们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呢，要对阵的是松岛辉空、沪上隼辅、林仲勋、吴俊成之间的胜者。对手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那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二号台的赛事转播。
4: 积极，你知道吧？尤其黄友正这反手，你看，其实有的时候上来不要乱冲，把点，你看今天的点就是什么？等我多上台，反手多围上几下。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超越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要碰失败了，
0: 三个红，
1: 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
1: 哦，确实，
0: 哇，厉害厉害，
1: 确实还是有这个能力。
0: 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觉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杨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提高了5公斤啊！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真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吧，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

0: 纪的世界纪录。观战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庭，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1: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2: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稳稳，腰枪不能松。
0: 起
2: 起起起起起起，
0: 有了，太了不起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1: 就是最后一把挺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转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在二号台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曼玉，王曼玉将要对阵的是韩国选手申玉彬。与此同时呢，在四号台孙颖莎和朱千熙的比赛已经是提早开始了，现在是在进行赛事的第一局。王曼玉此前和申玉彬有过六次交手呢，是六战全胜。2026赛季已经是打过四次了，在海口举行的亚洲杯，王曼玉是4-2战胜了对手。新加坡大满贯打过一次，那么澳门女子单打世界杯，王曼玉同样是4-2在半决赛获胜。伦敦团体世乒赛，两人也是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三局王曼玉只让对手加起来得了9分，3-0的比分。
1: 这两人打的还非常多，也是相互会更加熟悉一些。
0: 是的。那一号台这个时候进行的是张本美和朝鲜选手金琴英的比赛。男双半决赛的对阵已经是全部产生了，上半区黄友正林诗栋将会对阵松岛惠空沪上隼辅，下半区温瑞博向鹏将会对阵张本智和小冢大登。时候也是四场女单的四分之一同时开打啊，还有一场比赛是早田希娜对阵朱雨玲。好，我们来关注王曼玉和申玉彬的比赛。上来第一分，申玉彬的正手挑打先发动。
1: 今天上来申玉彬搏的还是非常凶的。

0: 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开局的时候一定要并进。好球。那申玉斌肯定是有想法，肯定想来开局我能够先发动啊，建立一些优势，能够会给王曼玉带来一些压力。
1: 这极长发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0: 这一上来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变化，从第一个的这种直接挑到第一轮的发球的长球，
1: 一上来申玉斌发得很快呀，
0: 对，所有的接发球当中他不去控制，全是先主动的拧起来或者挑起来形成相持，就是说可能会冒一点险，但他呢可能今天就这么去搏。
1: 嗯，因为如果按照他以往的这种技战术，四平八稳和王曼玉打，前面输过六次了，他没有机会。
0: 是的，所以第一局的开局啊，是至关重要的。很好，
1: 王曼玉反手站定了连续的快撕
0: 啊，这也是盯住了自己的中间一个长的啊，真正形成相持了以后，王曼玉的反手的整个的质量我认为还是要比申玉斌要更高一些。两人的速度都是非常快，
1: 中间有一板，王曼玉其实想侧身，刚好有点被顶住了，互相左右在调动。打发抢，
0: 好球！
1: 王曼玉换了一下发球，
0: 那变得很及时，因为前面两轮发球当中啊，申玉斌都一直在搏，但是呢，确实。不管搏不搏得上，都对王曼玉的这种下面的抢攻会带来一些压力。你看，这个发球变了一下，效果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1: 是的，王曼玉也回敬了一个正手的挑打得分。
0: 又是一个中间长球，那总共三轮啊，每个球每轮当中都有一个中间长球。
1: 直接拧正手，
0: 很好亮，
1: 打了掉鸭子。
0: 是的，而且王曼玉是盯得非常紧，那知道你这个两个中间长的你都没有形成得分了，你这时候肯定不敢发了，直接跳上来领到申玉斌的正手了，
1: 也是去预判了对手的想法。
0: 这是有点转。今天到目前为止，申玉斌对他自己的中间位的保护还是做得非常好，
1: 还是站在右半台罚勾手。
0: 好球，
1: 落点还是限制的非常死。
0: 是的，其实这个球虽然说发到中间位一点，但是你整个的弧线是压得非常低的。

0: 确实在打台内的一些控啊，这个控与反控当中，申玉斌是没有什么机会。
1: 嗯，
0: 实际上现在申玉斌整个的战术还是很简单。
1: 对，他主要的得分点也是他的反手上旋球，
0: 是的，
1: 这种速度压制。嗯，这一球他也是有一定想法，想要发完之后去侧身。

0: 扛住了这一板，
1: 其实这板球拧的质量是很高的。对，王曼玉在正反手两个大脚的整个的这个护台能力是很强。就第二发还是要发球要严密，
2: 对，弧线要尽量发的低一些。
1: 好球，
2: 反手加速，
1: 你看这个发球就发得很好，又快又低又平，这给孙玉明想接出高质量他就很难。
2: 嗯，
1: 有点勉强，其实要侧就果断的直接跳开啊，要不然就站在中间。
2: 好
1: 球。
2: 这一份王曼玉是先发动了，第一板的拧拉就拧得很有质量，有旋转，随后也是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第一局11-9，王曼玉先胜。
3: 哎，特别好，曼玉这样反手啊，就形成就是你自己发发反手，反手这样不错，我觉得接发球也一样，然后不管拧完还是这种出完以后。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真想下这个饭，等到夏天，包括你饭啥的，发的快一点啊！不做白走啊！
3: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4: 哇，真快啊！
3: 速度的对抗啊，左半台相持。
4: 好球，这个球拧得又快又侧，

0: 换到正手位以后发勾手发球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只要别发的这个太高，只要弧线平一点，有时候短一点长一点其实都可以。你就可以再果断点，就是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0: 想挑啊，最后又想推、嗯、
1: 对，晃推嘛，其实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0: 嗯，回到当中，王曼玉的回球有些擦网，4-1的开局，1-4。又是长球。
1: 现在对于孙颖斌来说，拿了发球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开长球。短的啊，王曼玉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很多啊，可拧可摆。
0: 好球！
1: 今天反手王曼玉这条线太硬了，就算孙颖斌搏得已经很凶的情况下，我丝毫不往后退，不让。
0: 你能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1: 是的。
0: 好，一个擦网，点线了。
1: 哇！
0: 两条直线。
1: 两条直线。
0: 现在在相持段，王曼玉的这种摆速能力就渐渐体现出优势了。
1: 把球拉了比较转，那现在孙颖斌拿了发球，唯一就是开长球，可能还有点机会，只要发短的一被控制，他就很被动。
0: 反高抛的侧旋，
1: 就是领的稍微高了一点，对孙颖斌换高抛了以后，这个发球的节奏上面还是有一些变化。这个点发的孙颖斌是真的很难受啊。
0: 对，把你调打了、
1: 啊、这条线第一板球也是看住了。
0: 水平这边也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孙颖莎和朱千欣那边第二局打得很激烈啊，最终是14-12，孙颖莎逆转，目前是2-0领先朱千欣。又是一个长球的加速。
1: 对，现在一定要注意长球，因为发完长球了以后啊，孙颖斌下一板的抢攻这个点是非常快的。好球、
0: 哎、
1: 只要第四板扛回来以后，哎，马上就是王曼玉的球了。
0: 一直压住中心，
1: 这时候还是要盯住。
0: 反手确实整个攻防的能力都很强。
1: 是的，现在就是孙颖斌这一板球得不了分，他就会不断的这种去加质量，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他的一些无谓失误。那确实没球可发了，只能发长球。
0: 11-6，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孙颖斌。早田希娜和朱雨玲那边第一局是早田希娜获胜。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돌리는계속돌리는계속돌리는
3: 근데이게지금회전밖에안나오니까、네、아니면튀기든튀기든돌리는걸로가져가긴해야돼카트보다근데튀기는거랑돌렸을때만약어쩔수없이돌리더라도빠지면서나와줘
4: 아맞다이정도아너도수
5: 아이정도아수放아坚决坚决아고마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6: 好球！整个拿到发球了以后，那第三半的抢攻都是很有质量。就摆的稍微有点顶啊，有点转，有点顶住了。
0: 好球！
6: 一上来还是看长球啊，很非常好。现在孙玉斌长球如果再得不了分的话，他现在可能就有点更加的乱了。
0: 嗯。这一板孙玉斌的反手也没有退让啊，连续的顶在前面。这球孙玉斌的挑打换了一个线路。
6: 嗯，这个球推的稍微有一点点下沉的感觉。
0: 勾了一个半出台。
6: 王文玉今天拿了发球以后真的是应变非常快啊，一旦前面一个球孙玉斌感觉接了能够接上力了以后，马上就会去变他的一些落点和旋转，就是在场上是一直保持的非常专注的一个状态。好球，
0: 反手这一板转过来了，
6: 台内控制的非常严密。好球，
0: 嗯，后来抢攻。
6: 整个在台内的从控制到主动这种去拧拉，包括盯半出台，在这一块来说，真的今天王曼玉做的真的是无可挑剔，太好了。
0: 申玉斌这边请求暂停。第二局之后，第三局整个局面现在也完全打开了，9-2领先。
3: 짧게는완전이거나좀짧게만들어봐막짧게만들어이거한개끔만들어보고올와더라이걸로만들고해좀많은거하나리치발때화
0: 족早田希娜目前是2-0领先朱雨玲。
3: 완전와있어그냥완전와있어서이걸준비된거는와서하는거랑가면서하는거랑다른거야어잠깐만좀보자
0: 그럼张本美和是2-0领先朝鲜选手金琴英。
3: 와있어괜찮을것같아
0: 今天其实这

0: 四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对抗都很激烈啊，对，也是打到这个轮次了。
1: 球衔接还是很快，孙颖斌过来球也很顶。现在王曼玉在反手这条线当中，其实可以给到中路一些。
0: 擦网重发。
1: 好球，
0: 晃推直线，也能感觉到孙颖斌在场上是有点无奈的。
1: 是的，因为他一直在尝试，一直想办法去摆脱，但始终呢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
0: 哇，反手抹，
1: 皮好了。
0: 嗯，这个球王曼玉有点小硬气，
1: 但确实前面那几板衔接的非常快。反手拉完后紧接侧身冲中间。
0: 嗯，孙颖斌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发球，
1: 对，都到中间来发了。
0: 嗯，
1: 真的盯得很紧。
0: 嗯，也是去算到对方这个时候可能又是一些长球的搏杀。
1: 是的，不管他怎么变，他短的现在是没有效果，他肯定还是想办法通过长球能够找到一个突破点。
0: 这一分孙颖斌上来第一个接发球控短控得好，给自己创造了进攻的空间。
1: 看，马上变了发球，那这个角度就发得更开一些，因为前面是反手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再把角度发大一点。
0: 对，其实都是不常用的一些发球手段了，
1: 因为常用的已经没有用了。
0: 嗯，
1: 已经不按套路出牌了。
0: 对，
1: 这时候王曼玉还要盯住。好球。
0: 嗯，王曼玉也是一个勾手的拱直线，也变化了一下。
1: 擦网。
0: 哦，那这分裁判是擦，决定擦网重发。嗯，黑白了半出台，
1: 太严厉了。
0: 11-6，王曼玉赢下第三局，现在是3-0领先韩国选手申宇彬。

0: 能想太多、哦、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啊，兄弟啊，走吧。

0: 目前王曼玉是3比0 领先申玉斌，接下来是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1: 所以明显接发球也是在不断想办法，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发球的落点还是要严密，一直在搏。是的，那王曼玉也是守得很好。对，因为这个体系不是他特别熟的，就算他能够去加速去拧，但他后面的衔接他是站不住位的。
0: 因为总的来说，申玉斌的球还是挺正的。
1: 是的，他还是先一项控制完了以后，然后再去发动。
0: 这球打得很巧。

0: 太精彩了，
1: 反手太硬了，完成了好几组攻防的转换。这一分王曼玉变线啊，为反手，这一板为中间。

0: 控短之后，王曼玉主动抢攻了。
1: 就现在孙玉斌所接的每一个球其实都是在王曼玉的一个预判范围之内，所以都是可以提前去移动去出手。现在又不敢拧了，因为他拧完了以后，他拧的话，如果说一板球得分倒还可以，但越打到后面他会越被动。现在还是要盯住一下长球。
0: 定住中间。
1: 就这条线，当比分或者说开局比较焦灼的时候，这条线一定是王曼玉首先去要去打的这条线。这个是王曼玉对孙玉斌是最有效的一个战术之一。还有变化啊，现在发球真的是很灵活。这球出台了一点，
0: 发球失误了。

0: 两边大脚的护台啊，能力很强啊。
1: 所以现在申玉斌其实无论是从台内还是打到上旋球环节，没有哪个环节能够打得过王曼玉。
0: 是的。
1: 挑打拿到赛点。
0: 哎，今天确实王曼玉在所有的环节当中都做到了这个密不透风。
1: 申玉斌到了局末阶段，也确实没有太多信心了。这样王曼玉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率先的闯进到了四强当中。在半决赛，王曼玉将要等待的是张本美和金庆英之间的胜者。我们也请刘玉导帮我们简短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0: 好的，应该来说啊、王曼玉这场球打的是非常非常棒。我觉得几点吧，一个是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且在比赛整个过程当中一直保持到一个高度的这种专注。第二点呢，就是在第一局其实申玉斌上来搏的还是比较凶的，但是从3-5落后以后王曼玉换了一个勾手发球，一下把自己的发球打活了以后，整个的这种局面就发生了很大的一种变化。而且从第一局到第四局，整个的这种发球这个对于申玉斌来说接的都没有很好的一个办法，包括形成相持的也是一样啊，也是有硬度有强度，打得真的是非常的顺畅。而且我觉得这场球真的是把申玉斌给打服了。申玉斌确实想了很多的办法，但真的是摆脱不出去啊。
1: 对，四局就打了27分钟的时间，在比分上也是全面的占优。
0: 是的，你看他的这个接发球也在变，发球也在变，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好，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在2号台中国选手王楚钦将要登场，对阵的是中国台北的冯奕昕。

0: 周杰伦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全的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元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2: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元。
0: 徐云上直角支撑，曼奇手倒立，挂臂马步姿，技术难度，挂臂360艺术难度，大一环吸足难度，后上180艺术难度，后上倒立地主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前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元，
0: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一套动作无懈可击。
1: 双杠成套动作八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元。
1: 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传两周180度下，
0: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1: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0: 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就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1: 蓝心宇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邹静元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2名，整整1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0: 邹静元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在二号台进行的是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将要对阵中国台北选手冯奕欣。两位选手呢，此前在国际比赛当中呢是有过一次交手，在今年的海口亚洲杯男单小组赛里，当时王楚钦是3-1战胜了对手。那这一次在亚运会的混双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也曾经在混双里有过交手。本场比赛依旧是由刘国正指导和我一起在现场为您解说。今天确实很多选手都是不断的项目切换来比拼啊，王楚钦这边呢，今天晚上还有混双的决赛，冯奕欣其实前面刚跟中国队打了男双的比赛。男单的八强当中呢，上半区王楚钦对阵冯奕欣，阿拉米扬对阵张本智和，在下半区林昀儒对阵陈浩桦，林诗栋对阵松岛辉空。这场比赛的场外指导是王浩指导。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一局。
1: 啊，应该来说，王楚钦一上来调动还是非常快的。
0: 刘指导，通过我们这几天的转播，包括在团体比赛当中，还有双打比赛当中，中国队也都跟冯奕欣。

0: 交过手，您觉得这位球员他的一些特点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均衡吧，其实在每个环节当中他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但是说他有多么强的单板的那种质量可能还是偏弱一些，主要还是比较均衡一些。
0: 另外从其实男双刚刚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发现冯一星相对来讲他的转球台内球要差一点。
1: 你看可能形成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是吧，他的这个攻防啊会稍微的平均一些，但在前面的一些前三板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威胁啊可能是显得不是那么大。
2: Red, one, three.
0: 碰短之后抢
1: 球，
0: 对，可以去抓住冯一星的正手短。
1: 确实是啊，正手短，今天冯一星的正手短这个控短的命中率是非常低的。

0: 形成的大陆球的相持风心还是有一定对抗的能力。
1: 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多拍了以后，对于王群来说，一个是注意好衔接，再一个就注意好落点，尽量能够把落点打再开一点就更好。啊，还是通过自己的一个高质量的发球。现在对于冯玉鑫来说，他最大的威胁就是拧后的这种衔接。好球，
0: 塞住中路。
1: 这摆完了以后，对冯云星调打的线路，这条线封的是非常死。好球，
0: 已经率先发动了。
1: 形成相持了以后，王祖星还是显得更加这种强势一些，就在强势的同时要把再把落点打开就会更好。
0: 还是拉住中间，
1: 是的。
0: 控住冯一星的正手短正手半出台，他在这地方确实还是有短板的。
1: 是的。其实摆的稍微有一点点高，那确实现在冯一星也知道尽量不要让王永清抓住我正手短，所以他会更多的会去选择他上旋球。哇，这个回短，两人的回短的质量都是超高的。漂亮，
0: 直接打发抢了，第一局11-5，王楚钦获胜。孙颖莎那边和朱千熙现在是打到了第六局啊，目前孙颖莎3-2领先。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

0: 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5: 刚在局间呢，中国台北队这边蒋鹏龙指导也是说行程相持，还有机会再打一下，
6: 嗯，能多打几个来回。
5: 其实对他们来讲，这场比赛信心也不足。
6: 这球给的稍微有点长，有点飘。开局还是要盯住。就一上来不好控的时候，还是可以直接拧起来的。现在冯一新在接发球当中肯定会更多的去贯彻刚才给他说的这个，尽量能够形成上旋，形成多拍来回。
5: 他的第一板反手拧还不是特别大的威胁。
6: 你看一摆短，基本上就是一个被动防守的一个状态。
5: 王子谦还是要注意保护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6: 哦，球！
5: 正手护得好。
6: 这球还是护了一个直线。
5: 拉板边了，
6: 好球。现在就是当冯一新拧起来以后，会更多形成上旋的同时，对于王子勋来说，一定要注意好衔接。不一定非多重，但是呢，板与板的衔接一定要紧凑。
5: 这个球侧身有点勉强了。
6: 这时候还在盯住。
5: 冯鑫这一局搏得也很凶啊。
6: 是的，这一局确实在相似段当中冯鑫做的还是非常好。对，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进攻的落点，给冯一新的中间偏反手位这个点有点多啊，其实还是可以多从冯一新的正手位去调动调动他。
5: 打了个翻抢。
6: 对，一定要调动他。
5: 是的，中间正手，中间再到正手。
6: 是的，因为到第二局为止，他反手位还是比较顺。嗯，这时候我们就不要跟他较劲了，不能硬打他。好球！
5: 接发球虽然接得有点高，但是防守防得好。
6: 而且是勾了一条一个直线，难度也是非常大。挺好的，现在这几个直线打得非常成功，
5: 比分现在反超了。
6: 最后还是拉到了冯一新的正手。
5: 是的，
6: 其实第二局冯一新的反手真的是很扎实。嗯，
5: 11-8，王楚钦逆转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冯一新。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三票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双方的第三局。
6: 很好，一上来还是坚持啊，从正手突破。那效果非常好。
5: 哎，就是牢牢的摆住正手短。
6: 对，正手突破完了以后，再可以往回中间或者反手回来几个。
5: 4-2击败了韩国选手朱千熙，闯进到四强，这样女单半决赛的对阵也产生了。上半区王曼玉对阵张本美和，下半区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
6: 这时候还是要盯住。
5: 有一点勉强。
6: 冯一新的反手现在看还是有特点的，有球。
5: 这一板还是挺硬朗。

0: 首先在一旦正手形成进攻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好下板的衔接，拉好落点啊，就能够形成得分。啊，落点发的是非常开啊。
1: 这一分也是打了一个重复落点啊，顶住冯一星的正手。
0: 这角度撕得太大，就冯一星在回转的时候，有时候你摆得越低越转，他反而能回住，就这种小不转，他不在摆短回转的时候他就会差一些。啊，折
1: 落点拉得很开，林诗栋这边进场的，在四号台林诗栋将要对阵的是松岛辉哥。
0: 很好亮，
1: 一板引穿了，中国台北队这边叫了暂停。
2: 转着他给你摆了，
1: 一号台伊朗选手阿拉米扬现在是2-0领先张本智和。
2: 他过来拧，你不抽他，他有点转，
3: 转，
2: 对，要不你就盯住中间反手这边，因为他用中间，你又用正手来拉。
1: 双方继续回到比赛，6-7，冯一星还有一个发球。冯一星现在的战术整体就是搏啊，什么球有机会就发力。
0: 也确实在也能够观察到现在冯一星在接发球当中的一些变化，也拧的也是比较多的。这两个高质量的发球啊，一个长球，一个这种比较低频的比较转的一个短的。
1: 虽然接高了，但是赌回头了。
0: 对，怼了个回头。

0: 就拉的还是很转。
1: 追上一分，王世奇这边应该是要暂停了。
2: 干嘛？
3: 盯紧盯紧这板球啊，盯紧啊。
1: 目前王楚钦还有一个局点。
2: 10-9。
0: 是的，有准备的，有准备。
1: 这样11-9，王楚钦目前是3-0领先冯一新。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打成1-2，阿拉米扬领先。松岛辉空和林诗栋的比赛刚刚开始。
2: Round one。

0: 冯一新来到了第四局了以后，确实他也没什么可选择的，所以出手还是非常硬。很好，现在对于王永清来说，一定要注意好这种衔接。漂亮漂亮，
1: 这球鸟角度拧得太开了，冯一新也没有什么空间侧身了。
0: 对，一定要盯住。冯一新现在只要是有机会，
1: 对啊，
0: 一定是出手是非常狠的。
1: 长了一些，这一球应该
0: 是出台的球。漂亮！对于冯一新挑的这条斜线，到目前为止，王永新的反手也是做得非常好。漂亮漂亮，真的这是一套组合啊，
1: 是
0: 踢中间围正手，然后再压回反手，
1: 流畅的组合拳。冯一新确实有点难以招架了。
0: 这球领的还是非常准，发球的落点可以再发开一点。
1: 还是拉到冯一新的正手，
0: 所以一定要坚持啊这个线路这个战术。好的，漂亮，
1: 打得太自如了，
0: 这就直接发到反手，让你先发力，我这边先扛住，然后再转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准。
1: 黄鑫还是拼命进攻，
0: 是的，这所有的进攻就是想到这个下板，我就不一定我要衔接了，就想一板得分。好球！其实真拉到了这个冯一新的正手位，还是很能够形成直接的得分。漂亮！
1: 还是直接给到正
0: 手。是的，是的。
1: 黄子清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6, 4-0，王子清战胜中国台北的冯一新，闯进到男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他在半决赛将要等待的是张本智和阿拉米扬之间的胜者。另外三场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还在进行当中，所以现在四强只产生了一个席位。我们也请刘指导最后帮我们简短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0: 这场比赛应该来说，王永清还是非常的专注啊，不管对手这个能力怎么样，但是呢，对于他来说，现在打到这个时候，其实对他的这种精力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每场比赛。 一定要保持一个专注，每分一定是必争的啊。包括这个在战术当中也是一直围绕着冯一新的这种正手在去布置自己的战术，而且打了相当的这种成功啊，确实也是整场比赛还是在王永新的整个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啊，非常好。
1: 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套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

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1: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0: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3: 好的
0: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2: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浩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跑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二。

0: 平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1: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1: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驱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

0: 女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小唐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而且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项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11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把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15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23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马，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27中的江一婷，26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

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伊帕达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把位的正向双把是第一台双把，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他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叠把，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继续在现场为您带来第二时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转播。目前呢，我们为您介绍到的是一号台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对伊朗选手阿拉米扬的比赛。比赛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六局，双方比分是5-5。
1: 今天阿拉米扬的整个的防守真的是太坚固了。
0: 其实上一局还是有一些这个戏剧化的成分的。
1: 是的，
0: 阿拉米扬一度是拿到了赛点，但是赛点上的发球被裁判判了一个。
1: 嗯。对，形成相识了以后。阿拉米扬真的是不丢速度，一直贴在前面和张本智和进行对抗。
0: 但他的左手确实是有这个万火综合征。所以形成了自己一套全台反手的打法，
1: 对，独特打法。连续的抽，
0: 是的，

0: 其实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男团的四分之一决赛，那个时候伊朗队是爆冷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四强。那场比赛里阿拉米安是3-2击败了沪上隼辅，是阿拉米安3-2击败了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这场比赛呢，位于男子单打的上半区啊，王楚钦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林诗栋和松岛辉空，他们在四号台比赛现在是打成了2-2。刚刚松岛辉空是13-11扳回了一局，接下来比赛也将进入到第五局当中。二号台女双的较量也开始了，确实进入到赛程的这个后三天，运动员也是非常辛苦，很多运动员都是兼项，各个项目之间穿插着来进行，
1: 所以对他们的这种精力啊、体力的要求是非常大的。
0: 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现在张本智和和阿拉米扬已经是来到了决胜局。
1: 阿拉米扬打球还是很聪明的，整个的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快，一会儿短一会儿长。你看，从正手位拉完了以后回反手的这种衔接，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很难的一个这种步伐。
0: 但也许他先天正手是一个短板，所以他一直练的就是全台的反手，反而成为了他的一个利器。
1: 正手在近台防，反手在近台对抗啊，很有特点。
0: 站在正手位的反手回球，决胜局的开局阿拉米扬5-2领先。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其实已经拉出了机会，就现在对于阿拉米扬来说，有时候慢的球他反而合不上力，有时候过来质量很高很快的时候他能够接上力。
0: 反手确实能力太强了。
1: 是的，

0: 全台反手。
1: 现在真的是每一分啊都是这个多拍是吧，这场上的两运动员每赢一分都得这个多拍以后才能赢下来，都不是很轻松啊。
0: 他们说的还是

0: 阿拉米扬有一个幸运球，他往之后反手抽了一板。角度越打越大，
1: 也抓住了张本智和发球的出台啊。
0: 嗯，逆侧，张本智和骑在台上啊，连续发力。其实他主要还是从阿拉米扬的正手位去打，
1: 但今天阿拉米扬两条线真的护得非常好。
0: 嗯，高抛发球，还是发高抛。林诗栋11-7赢下了第五局，现在是3-2领先松岛辉空。嗯，这回发球抢攻，
1: 对，现在对于阿德米昂来说就是考验他的心态的时候了。
0: 嗯，因为在上一局他也是一路大比分领先啊，最后被翻盘。
1: 然后这两分明显显得就有一点点手紧的感觉。
0: 这场比赛现在是来到了决胜局，9-9。
1: 嗯，
0: 好，阿拉米昂现在是拿到了赛点，上一局他也曾经拿到过赛点。一侧3-3击败了东道主张本智和，闯进到男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在半决赛啊，上半区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呀，王楚钦将在半决赛对阵阿拉米扬。哦，阿拉米扬和教练紧紧相拥，非常激动啊，确实是击败了世界排名很靠前的东道主选手，也是这一次被视为这个登领奖台的大热门的选手啊。现场的观众也跟阿拉米扬有一个呼应，再一次的祝贺阿拉米扬。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在一号台呢，中国队的女双陈毅和范舒涵将要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外星人
8: 喊我
7: 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就送
1: 山茶树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真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3: 今年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三名村佐达也，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2: 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2: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2: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2: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2: 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五十，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2: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还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五十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2: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2: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2: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2: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是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10位，
3: 相当艰难一场。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套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丰田天空体育馆，我们将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双打的比赛。在刚刚4号台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林诗栋是击败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闯进到了4强。那么现在男单的半决赛对阵已经是产生了，上半区王楚钦将要对阵阿拉米扬，下半区中国台北的林昀儒将会对阵林诗栋。这场比赛呢是陈毅范书涵来对阵东道主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本场比赛依旧是由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和我一起在现场为您解说。刘指导好。
4: 大家好。
1: 刚刚其实场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男单的较量啊，我们也是在感叹这比赛打到现在确实太激烈了，
4: 太激烈了。
1: 而且很多运动员都是尖项，打到深轮次，每一个项目都打得很激烈，有点感觉运动员都快已经弹尽粮绝了。
4: 其实真的是在挑战一个极限，因为确实亚运会这种尖项这种赛事多了以后，对运动员的这种精力啊、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而且主要是每场都是这么的这个激烈。
1: 我们注意到双方球员也是互相很仔细的确认了胶皮，因为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还有陈毅和范书涵他们此前的交手并不太多，陈毅可能跟两位日本选手还打过，范书涵可能都没有交过手。陈毅和范书涵都是04年出生的，陈毅是来自上海队，范书涵来自湖北队。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他们的女双搭档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4: 是的，
1: 包括在巴黎奥运会上他们也是来打女双，这个双团体当中的第一分。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陈毅和范书涵来说应该也是没有包袱啊，全力去冲击对手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有一场女双的1/4决赛是王曼玉蒯曼对阵长崎美佑和面首领，在4号台举行。搭配上来讲，范书涵和陈毅是两个右手。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年轻的于子阳指导来坐镇场外。
5: Serve, Kylie Fanny Love all.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女双的比赛。Love one。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的单打也已经进半决赛了。半决赛当中，张本美和将会对阵王曼玉，早田希娜会对阵孙颖莎。
1: 真的漂亮，
0: 成绩质量很高啊。
1: 其实陈毅和范宗涵他俩的这个单板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这球有些犹豫，其实可以直接的反拉。
0: 勾手发球，
1: 张本美和在接发球当中的变化还是非常快。
0: 球，
1: 这对于陈毅和范宗涵来说，在接发球轮当中一定要想办法先上手，找机会一定要先加一些质量和进攻。就这个球可以领到早田希娜的中间位，
0: 是的，
1: 因为中间位一直是早田希娜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非常果断，
0: 直接发了个奔球。顶到中间，那日本队两名队员他们一左一右配合起来衔接的速度确实很快，
1: 基本上他俩是在交叉起来是不失位。
0: 6-6。
1: 范宗涵上手还是很积极，现在一定要找机会在前面几板当中啊，我们的出手一定要有质量。
0: 打中间，
1: 哇，
0: 这个球让张本美和给顶上来了。
1: 那这球有点可惜，很主动的情况下。
0: 平反边了。
1: 嗯，
0: 这个轮次的比赛呢还是五局三胜，所以第一局很重要。
1: 陈一这球领的是非常准，
0: 是的。
1: 现在我们整个在上手这块来说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是说上手完了以后，那同伴一定要跟板，那跟的一定要快。
0: 哦，这个球领到陈毅的中间了，陈毅还是得看住他的这个中路的位置，
1: 是的，
0: 因为本身他的个子就很高。第一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是先胜，是1-8，目前1-0领先陈毅和范书涵。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逃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刘指导，您觉得第一局看下来，对于陈毅和范书涵来讲，第二局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3: 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一个相持段吧。确实他俩右手，如果说前面形成不了很多主动的球的话，形成后面的多拍的相持还是显得有些被动。所以前面的整个的发接发的发动啊、上手啊、衔接啊，我觉得可以再加点质量。
4: 完了。
3: 就说整个的这个从战术上来说，一定要主动，不能过多的这种去控去摆。一旦摆了以后，他俩这个就会脚下就会乱，对吧？移动就会多。
2: 看得出来这对女双是准备了一些长球战术的，
3: 所以尽量能够把球打得简单一点，先把比分缠住，然后给对手带来一定的这种压力了以后，然后你再去控，可能效果就会好一些。一旦形成这个局面，我们就会很被动，因为俩右手跑起来进攻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跑起来防守这个难度就很大了。
2: 好，这一分范书涵先发动了，陈毅也是中台有一个反拉，
3: 对，两人一定要把接发球轮打活了。

0: 熊，
1: 一百拧死了。
2: 3-2。
1: 樊书涵的反手拧还是很有威胁的，
0: 质量很高的。
1: 哦，要小心这个弱点。早的现在已经第二个了，
0: 是的，
1: 摆到范书涵的反手是一个小三角。
0: 看这一局打到目前为止是控短，一分没有得。其实第二局早田希娜的回短真的是质量非常高，这是就看陈毅去要选择胆量再大一点。
1: 3-7。
0: 范书涵现在一定要把自己的反手短这个位置上稍微注意一点，因为这个地方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确实不太好去进攻。
1: 好球好球，防守又拿下一分。
0: 接发球环节一定不要犹豫，
1: 对，已经做了要拧的动作，
0: 对，一定要敢搏。
1: 这局还是在一些战术的选择上出了一些偏差。球，哦，用正手切过来的。
0: 其实这个球我觉得还是陈毅没有想到，咱们美和这个拿正手切一下。
1: 直接搓长，哦，张本美和现在有这个球啊，他在单打当中也有，防守当中有一些击打，像扇过来一样。11-5，日本选手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陈毅和范书涵。
3: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

0: 一次，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目前中国香港队杜凯芹和吴永麟是3-0击败了新加坡的林明颖和舒云熙，已经闯进到了四强，将要等待着这场比赛的胜者。下半区当中呢，泰国选手苏打辛尼、帕拉南和申玉斌、朱千熙已经是打到了决胜局了。目前陈怡和范书涵是0-2落后，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那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也是这一次女双的头号种子。
2: First game fun to serve, love all.
3: 就是行程多拍了以后，明显感觉到我们在整个衔接上面还是不是那么的顺畅。
1: 对，日本队两名选手离台很近啊，都是从往前顶着打。现在相持有些下风。中国队这边叫暂停了。
2: Tap out.
1: 是已经2-0领先对手啊，现在是第三局。也确实这场比赛陈怡和范书涵在面对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无论是从这个单打的世界排名上，包括双打配合的时间上，一些配合的特点上，肯定就是要去拼对手的一场比赛。
3: 这场球难度肯定是非常大。
1: 对，两位小将肯定也是非常珍惜这一次的整个备战和比赛的过程，
3: 对，
1: 也希望他们能够尽情的去展现自己的能力。
3: 打球，上来以后接发球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发球出台。
1: 来一个加转。反手位的这个点确实对两个右手来说是最被动的一个环节。

0: 而且早前谢娜也非常聪明啊，老是用正手带点拐，哎，拉住到这个陈毅的反手位。
1: 就这个时候你们是对的，
0: 是的，
1: 一定要搏出去。球，
0: 哎，这个位置领的是不错的，哎，中间位加点转。还是要多形成这样的一个主动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态势。
1: 嗯，还是想去加旋转，但是落点没有拧开，嗯，速度上也稍微有点慢。
0: 球，陈毅和范中涵现在这两轮的接发球当中，我觉得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接发球一定要给出威胁。
1: 4-8。嗯，那么美和的这个接发球也还是落点接的比较好。你塞到范书涵人的中间位了，要追上一分。
0: 球，其实这个质量，这个旋转，只要落点好了，这个效果就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下面就是陈毅注意衔接。
1: 还是架转。对，这场比赛中国队这边制定的其实一个战术也是想通过旋转去牵制对方的这种衔接速度。哦，旁边泰国队和韩国队这场比赛也爆出一个小冷门了，苏塔西尼和帕拉南的组合赢下了决胜局，是3-2击败了申宇跟朱千熙。那么在下半区，泰国队是锁定了一张四强的门票。因为亚运会是不设3-4名之间的比赛的，所以四分之一决赛赢下之后，就意味着运动员可以登上领奖台了。所以这一轮比赛也特别的关键。 好，现在是第三局，7-9，中国队发球。
0: 好球，
1: 这球奔得好，
0: 很果断啊，上来发了一个长球。
1: 中国队又咬上一分。王曼玉快慢那边已经拿下了，也是进入到了四强当中。两个长球，
0: 好球。
1: 7-9落后的情况下，陈一和范书涵也是很敢搏出去啊。
0: 是的，这俩长球而且是发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1: 9-9。球被张邦美和挑打了，
0: 其实孩子可以大胆再去拧。
1: 现在他们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要想好接下来这一分的接发球。啊，拧了个擦网，哎呦，反拉，啊，好球，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分把比分给并入，就有机会。
1: 陈一的这一板反拉很关键啊，10-10。太想把这个球控制的短了。点上也是算了一个发抢的战术，这样3-0，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是击败中国选手陈毅和范书涵，闯进到了四强当中。这样女双的半决赛阵容已经出来了，在上半区是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对阵中国香港的杜凯琴、吴永林，下半区呢，王曼玉、蒯曼将要对阵泰国选手素塔西尼和帕拉南。这一时间段的乒乓球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也感谢刘国正指导的精彩点评。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18:30，我们将会在现场为大家介绍混双的金牌争夺战。稍后见。
0: 稍后见。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亚运会的转播报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截止到目前的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情况。

0: 在亚运会赛程即将过半的时候呢，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已经是过百了。在今天的赛场上，其实我们伴随着像跳水的比赛首个比赛日的开始，我们也要关注在多个项目当中的卫冕征程。其实在大屏幕上我们看到了，在今天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进行的女子双人十米台和男子双人十米板的比赛当中，陈芋汐和卢维以领先第二名30分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获得了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另外呢，在男子双人十米板的比赛当中，王宗源和郑肘元也同样为我们三米板同样为我们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是领先第二名多达100分。这样的话呢，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还有8项跳水的比赛啊，我们也期待中国跳水军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吧。另外呢，在射击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的比赛当中，韩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为我们锁定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同时呢，这枚金牌也是在本届亚运会当中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同时呢，韩佳宇也获得了这个项目他个人的亚运金牌。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晚间时段，我们还继续为大家带来乒乓球和田径项目的比赛转播。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马上要进行的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的混双的决赛，对应的双方是两队中国组合王祖金和孙颖莎，这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冠军，他们的对手是林诗栋和蒯曼。那么稍后我们也将会把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来关注两队中国选手在决赛当中的表现。
1: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

0: 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奥运冠军施廷茂，我们一同来关注本届赛事跳水项目的赛事。施廷茂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六组运动员出战，第二队组合来自朝鲜的赵真美和金美来。组合当中呢，金美来25岁啊，年龄稍大一些，大赛经验也更丰富。那么赵真美呢，是从这对朝鲜组合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2024年1月份多哈世锦赛重新回到国际赛场之后，两个人就开始配对搭档。多哈世锦赛的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银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新加坡世锦赛他们是拿到铜牌。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第一个动作也是向后跳水201B。
1: 好的，从侧面来看，就跟一个人跳起来是一样的，完全是复制粘贴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
1: 能够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从起跳离台到空中的打开到入水都是一模一样，非常的同步。
0: 五位同步裁判呢，2个9.0啊，3个9.5，那么我们的同步有效分2个9.51个9.0。这跳中国队拿到54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是最后一队出场的组合，韩国的金娜贤和文娜云。
1: 也不错。
0: 嗯。
1: 起跳离台的时候重心的位置稍稍有一点点偏远，所以会影响他入水的一个角度，可看起来不够直。
0: 嗯。他们选择的是一组的向前跳水。

0: 这跳韩国组合拿到了48分，
1: 看得出来自己是对于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
0: 那么第一跳过后呢，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呢暂列第一。进入第二轮，好，来看一下赵真美和姬美来在多哈世锦赛和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都是赢他们40分以上。
1: 不错，
0: 动作的质量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1: 而且动作的整体来看的话是没有拖泥带水的动作，是非常的干脆。
0: 这跳拿到48分，好，继续来关注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
1: 没问题，很漂亮啊，完全是把水花压到水里去，一点都不允许它出来。
0: 嗯，非常的漂亮。精彩的动作啊，真是值得我们一遍一遍的去欣赏，
1: 反复去观看，
0: 反复观看。这跳拿到55.20的分数啊，前两轮动作呢，中国队就有机会把分差给拉开。金娜贤和文娜云，同样是301B。

0: 水的角度稍微的松了一点点的腰、嗯、能够打开完之后中段腹肌的位置再紧一点点下去入水水花会更好。
1: 今天韩国组合临场的比赛状态也不错啊，46.80。从前两轮过后的情况来看啊，今天第二名的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两轮过后，陈宇熙和卢维呢109.20分暂时领跑，韩国组合和朝鲜组合分数完全相同，都是94.80的分数。好，进入到第三轮。朝鲜组合赵真美和金美来，他们在第三轮要跳的是一组的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整体的完成情况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看到屏幕右边的运动员跑台的时候稍稍的身体向前倾了一点，非常想要去发力，所以说在每周翻腾周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对，在翻腾过程当中啊，越往后面两个人同步性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嗯、这跳是拿到70.20分。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第三轮，陈宇熙和罗伟同样是107B。
0: 没问题，
1: 非常稳定的发挥。
0: 卢维的跑台登台起跳的位置稍稍前倾了一点，所以说两个人在翻腾周数过来的同步上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分不同。
1: 这跳呢，中国组合拿到78.30分。好，来看韩国队金娜贤和文娜云405B。
0: 好，没有问题，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非常的拿手的动作、
1: 嗯、
0: 才能做成自选的开场动作来。
1: 是，他们把难度最高的五组呢是放在了最后一个动作，整套动作的难度呢是不如朝鲜队，但是他们今天要想赢朝鲜队得看完成质量。这跳拿到63.84的分数。好，这样的话三轮结束啊，中国队陈宇熙和卢维继续保持领先，前三轮的发挥非常的稳定。要进入到第四轮了，中国澳门队的赵庆瑜和布倩林两位小将要挑战成套动作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系数3.0的动作。

0: 这个107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嗯，
0: 其实刚刚赛前的训练的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比赛的话会相对来讲完成的情况会好一些。
1: 哦，
0: 对，因为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从技术上还需要更加的更长的时间。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门队运动员不断在尝试更高的难度。之前他们的成套当中呢，可能像3.0以上难度比较少，现在已经逐渐能做到更高的难度动作，这也是展现了他们的进步。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朝鲜队，赵真美和金美来。第四轮呢要做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2的动作。
1: 哇，很漂亮啊，这个动作。
0: 这也是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很大的考验啊！就虽然说，只有六组运动员，但是呢，我们面对的是巴黎奥运会亚军的组合。
1: 是的，我们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对，其实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啊，一定要有稳定的发挥。好的，到了第四轮，继续来关注陈雨希和卢伟。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跟朝鲜队是同样的动作。
1: 407C 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关键，因为他毕竟是来到了比赛的第四轮，也是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对手的发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两位姑娘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的，在比赛当中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0: 是的，81.60分，非常稳定的前四轮发挥。韩国组合金娜贤和文娜云啊，第四轮要跳的是20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难度系数2.9的动作。到第四轮为止，还没有3.0以上的难度动作出现。
1: 远端的运动员的这个失误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啊。
1: 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起跳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头的动作。这个对于运动员翻腾，尤其是像十米台这种高空翻腾的时候，他的定位会受到了影响，所以他的打开，他的脚尖没有能够去很准确的。给自己有一个刹车的动作，所以动作会有一个翻过的这种现象出来。
0: 好，这样在四轮比赛过后呢，中国组合陈雨希和卢伟是269.10分，继续领跑，进入到最后一轮，中国澳门队的年轻小将赵幸瑜和布倩林，五组的5251B。
1: 好像他们在做转体动作的时候，两个人好像互换了位置。
0: 对，运动员为什么有时候会选择这样做，不同组别的时候会互换位置？
1: 这个可能跟运动员个人的习惯有关系，因为他转体动作，他在空中是需要看目标，他看目标的时候可能他是在往左转的时候是在侧面，所以有一些运动员呢会觉得旁边有个人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定位，所以两个人会在沟通交流的情况之下然后去做一个换位。
0: 刚才中国澳门队两位运动员好像就转向不同的方向。
1: 没错，
0: 43.68的得分，他们对于自己这场比赛顺利比下来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失误啊，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来看一下赵真美和金美来，5253B 最后一轮的动作。

0: 我们两个人，
1: 嗯，非常稳定的发挥。
0: 是的，
1: 就感觉今天两个人的心态一直非常稳定的啊，比较轻松的状态来进行这场比赛。这轮比赛在完成质量方面，蔡斌还是扣了一些分数。好，来看一下中国组合陈芋汐和陆维的最后一轮，跟朝鲜队一样，都是5253B， 难度系数3.2的动作。非常的稳定啊，
0: 陈芋汐还是依旧保持她巅峰的状态。
1: 嗯，
0: 卢维这个动作稍稍的往后，身体的位置离台稍微早了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依旧没有影响她个人处理入水的水花。
1: 同样的动作我们可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到啊，中国队两名运动员的完成质量啊，明显是要比朝鲜队要更高，同步性也更好啊，所以在单个动作上呢，我们能赢朝鲜队将近5分，这个动作78.72分，中国队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接下来最后一轮也是最后一组运动员，韩国队5253B 成道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
0: 一点点最后一跳的小小压力的影响，
1: 嗯，
0: 感觉他们其实前面他们的整套发挥的其实都不错。
1: 是，这跳呢韩国队是，其实这一跳他们只要不出现大失误，顺利完成啊，就能够锁定铜牌。64.32分，韩国队
0: 有惊无险，
1: 对，还是非常激动啊，顺利完成这场比赛，这样的话前三名也正式落定。中国队陈芋汐和卢维组合呢347.82的分数，五轮比赛稳定发挥，拿下冠军。朝鲜组合赵真美和金美来呢317.64分，排名第二。韩国组合金娜贤和文娜云276.90分，拿到第三名。
0: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场决赛，
1: 对，
0: 拿下这枚金牌对于整个队伍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也为后续单人的比赛积攒经验和信心。
1: 嗯，没错，对中国跳水队啊，在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啊！再次祝贺陈芋汐和卢维，中国跳水队也实现了对于女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的连续7届比赛啊7连冠，347.82的分数，祝贺中国队。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视听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0: 亚运会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今天上午进行，中国队派出韩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参赛。王子飞和韩佳宇此前已经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比赛中为中国队赢得金牌。今天的比赛，他们俩搭档张丽媛依然发挥出色，最终中国队以1773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这个成绩追平了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创造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1: 100，我感觉也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嘛。嗯，确实也没想到，今天这场比赛就还可以吧。也算是自己正常范围内，可以更好，但也还不错。从之前的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中稍微回升了一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明确，有一个好的训练方向。我现在能做好的最大的目标就是下个月的世锦赛，我希望自己能保持住好的状态。
0: 韩佳宇和张丽媛晋级了下午进行的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最终韩佳宇以359环获得冠军，并且刷新了亚洲纪录，中国队时隔16年再夺这个项目的冠军。韩佳宇也收获了自己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3枚金牌，张丽媛以0.2环之差获得银牌，韩国选手获得铜牌。
2: 总体上表现我觉得还是自己可以接受的，然后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嘛，感觉还是就是多了一点跟自己较劲的能力，然后能和自己就是坚持下去有一点加强吧。
3: 我个人是比较开心的，然后自己的收获也比较多，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整体都挺好的，把自己的平时的训练水平都发挥出来了，自己是比较满意的。
4: 亚运会田径马拉松项目今天上午进行，名古屋当天下起了小雨，气温骤降，共有19名选手参与男子组争夺，包括2名中国选手封佩友和贾俄仁佳。封佩友是该项目全国纪录保持者，前15公里2名中国选手跟住第一梯队，但随后贾俄仁佳逐渐掉队。35公里之后，东道主选手山下一贵强势加速，甩开其他选手一路领跑，最终他以2小时10分49秒率先冲线。就在山下一贵绕圈庆祝的时候，封佩友与朝鲜名将、杭州亚运会亚军得主韩日龙同时冲进体育场。处在赛道上的山下一贵显然让这2名选手对路线发生误判，好在封佩友反应及时，顶住体能极限，奋力冲刺，最终摘得一枚铜牌。贾俄仁佳最终名列第12。
5: 对，我脚都差点软下去了，然后我最后进场地，我其实身体已经完全到极限了，但我想着就最后这300米一定要咬牙顶住，我还是没有放弃。
4: 在女子组的争夺中，巴林选手哈布特凭借37公里之后的一次提速保住了第一的位置，最终以2小时27分31秒的成绩摘得金牌。中国选手次仁错姆落后12秒获得亚军，日本的史田美久摘铜，另一名中国选手吴冰排名第8。
6: 目标就是冲着这个来的，要么跑出 PB 的成绩，要么站台的一个目标，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目标，也是我跟教练团队的一个共同目标。
4: 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共有6对组合参与角逐，陈雨希、卢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两人个人能力都较为出众，搭档在一起也是强强联合。首轮陈雨希、卢维从起跳、空中姿态、入水都展现了很好的同步性，之后两个人的动作完成质量也持续在高水平。第4轮的407C

0: 而第五轮的五二五三 B 也都有稳定的发挥。五轮比拼，陈雨希、卢维全程领先，最终他们以347.82分获得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七连冠，朝鲜和韩国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1: 其实刚刚站在讲台上还蛮感慨的，因为上一次在这个馆里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枚奥运金牌，也是双人的，然后今天又站在这里，而且今天这一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发挥的还真的是是把我平时训练的水平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然后包括我搭档，无论是从心态上还是技术上面都是克服了蛮多困难的，然后今天站在领奖台上也非常的恭喜他。
2: 也像我搭档说的，就是在这边前两天适应确实没有特别理想，然后今天能调整到这样子我觉得已经很不错。那当然我的搭档也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啊，那些来开导我说没问题的。
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国队派出王宗源、郑九元携手参赛，两个人同样发挥出色，最终以465.87分领先第二名日本队110.31分，毫无悬念地夺得该项目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七连冠，马来西亚队获得铜牌。
3: 其实我们整套动作可能感觉还是跳得还算不错的吧，因为前四跳确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在最后两轮的动作上可能两个人的质量稍微还是有说欠缺吧，我觉得这场只能打个8分到8.5分这个水平。
4: 我觉得我们俩的双人的同步节奏是要比训练要好很多的，然后但是自己的个人动作细节吧还是抠得不够细吧。
0: 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率先进行的是女子单人皮艇500米的决赛，中国队派出王楠出战。在昨天的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她和队友夺得一金，状态正好。今天的决赛在雨中进行，这更加激发了王楠的斗志，她领先优势明显，最终以1分55秒999的成绩夺得冠军。
5: 这话说的嘛，风浪越大鱼越贵嘛，所以说环境越恶劣会越兴奋吧，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其实越是不好的条件反而会更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水面上同一个条件上参赛吧，就看谁更能把控好这个意外的状况发生。
0: 在混合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中，马亚楠、吴胜月以1分48秒377的成绩夺冠，他们都是身兼两项的运动员，也都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6: 还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吧，把两个项目全部拿下了。
7: 我们中国水上一直都是在国际上都是特别强势的，我觉得，也是有成绩来证明这一点，我们是特别强的。
0: 亚运会皮划艇竞水最后一个项目，混合双人皮艇500米比赛中，中国队的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希为中国队拿下金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上收获8金，创造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8: 我觉得我们沉淀了这么久了，在最后一场比赛迸发出来这个能量。
7: 最后一场嘛，打出中国队的气势，为中国皮划艇队画一个圆满的记号。
9: 击剑项目今天展开了团体赛第二天的较量，在女子花剑半决赛中，由黄芊芊、傅盈盈、张思琪、宋月组成的中国队35比43不敌韩国队，最终收获了铜牌。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下午展开男女单打1/4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孙颖莎和王曼玉分别击败韩国选手朱千熙和申玉彬，晋级女单四强。半决赛，王曼玉对阵张本美和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男单1/4决赛，王楚钦以4-0击败中国台北队的冯玉鑫，林诗栋4-2力克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王楚钦和林诗栋如愿晋级。此外，张本智和3-4不敌伊朗老将阿拉米扬，无缘四强。半决赛，王楚钦对阿拉米扬，林诗栋对阵林云如。在之前进行的男双1/4决赛中，国乒两对组合林诗栋黄友正和温瑞博向鹏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

0: 在今天进行的羽毛球男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韩国选手崔智勋，首局李诗峰21-18取胜。然而此后面对世界排名第89位的崔智勋，李诗峰以19-21和18-21连丢两局，最终大比分1-2遭到对手逆转，止步单打第二轮。另一场比赛中，石宇奇2-1逆转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帕纳林，晋级男单16强。亚运会男子足球1/4决赛今天继续进行，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对阵泰国队。上半场补时阶段，吴曦主罚右侧任意球，彭笑禁区内的凌空打门虽然被对方门将扑出，但球经过折射之后还是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半场结束，中国队1-0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中国队还是从右路发动攻势，快击文传中，胡和涛禁区内打门得分。第63分钟，替补出场的张玉宁再进一球，把最终的比分定格在3-0。中国队时隔28年再度进入亚运会男足比赛4强。
1: 开心啊，就是激动嘛。然后，但是我们刚在更衣室也庆祝过了。然后到了今天晚上过了以后，我们也会就是转向下一场比赛，然后庆祝留给今天晚上。但到了明天，我们的这个想的就是下一场比赛了。还是我之前说那句话吧，就是这个进球是大家的，是中国的。对，我们这支队伍，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我们相信这个团队。包括也希望大家相信这个团队，我们可以做到。
0: 今天亚运会男子水球展开小组赛第一轮的角逐，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队仅有4人拥有亚运会参赛经验，其余11名队员都是首次站上亚运赛场。正因为队伍整体大赛经验尚浅，中国队开局状态略显拘谨，攻防发挥受到了韩国队的限制。
2: 今天上来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外线很多人的手感就是一直打不开，然后我们比较去依赖队长还有中锋这个点，就是可能每个人应该去承担更多才能去赢下这场比赛。
0: 比赛进入第3节，中国队在进攻端状态逐步回暖，进攻节奏与出手成功率有所提升，但是防守端的问题依旧凸显。最终，中国男子水球队以14-15负于韩国队。
3: 肯定要就是调整一下状态，然后，这次就今晚回去好好总结一下今天就是有哪些失误，然后我们哪里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0: 亚运会手球项目今天展开男子1/4决赛的较量，身穿黑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开局阶段，实力处于下风的中国队一直在比分上紧咬对手。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12-16落后。下半场，韩国队利用不断的传递撕开中国队的防线，持续得分，掌控着场上的局面。最终，中国队26-32负于韩国队，无缘4强。亚运会垒球项目今天在安城垒球场开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首战新加坡队。首局比赛，任敏轰出一记2分本垒打，这也是中国女垒在本届亚运会上打出的首支本垒打。在防守端，中国队先发投手魏雨辰表现稳定，在投手丘上有效限制了新加坡队的进攻。中国女垒在第4局攻下10分，最终以13-0横扫新加坡队，首战旗开得胜。自由式小轮车比赛今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开赛，这是该项目首次登上亚运会的赛场。女子组排名赛由于只有6名选手参加，本场比赛结果只用于确定决赛出发顺序。最终，中国选手孙佳琪和孙思贝排名第1和第2。
4: 期待明天能做好最好的自己吧，把这段时间的训练展现出来。
5: 其实有了第一轮比完之后，第二轮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先一个一个来，不要着急。
0: 男子组资格赛，中国队的沙小龙、刘星顺利晋级。亚运会女篮铜牌赛今天下午展开，中国女篮以77-64战胜中国台北女篮，摘得铜牌。上半场两队战成36平。第3节，中国队终于在进攻端找到突破口，单节送出9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哪些项目中能够捍卫荣耀、实现卫冕。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已经过去的比赛时段，都有哪些项目成功的卫冕了呢？首先呢，是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赛场，我们看到陈芋汐和卢维他们都成功的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另外呢，还有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现场中，我们看到王宗源和郑九元同样是成功的夺金。当然还有在射击的赛场，那就是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赛中，我们的中国选手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也为我们带来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让我们祝贺他们。当然相信大家也更加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些比赛中又有哪些有我们中国代表团的身影呢？我们一起来看。首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田径的多项预赛，而这场预赛将会在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转播。像我们看到的，现在吴艳妮她也是在热身中，而随后呢，林雨薇也会登场。我们看到啊，现在的现场是下起了小雨，希望也不会影响运动员们后续的发挥，给我们继续贡献上一个精彩的表现。他们即将参加的这场比赛是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即将到来的是预赛，欢迎大家锁定总台体育赛事频道持续关注。除了这场女子100米栏之外，还有男子110米栏以及男子的三级跳远的比赛，我们都会见到中国选手的身影。除此之外呢，我们会锁定到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还有总台体育频道以及奥林匹克频道，都会为您带来多场比赛的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赛程安排，相信大家最最期待的也是马上就要开始的，是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乒乓球的混合双打决赛。我们的两对中国组合将会在巅峰相遇，他们分别是林诗栋、蒯曼以及王楚钦和孙颖莎。这两对组合在过往的比赛中发挥都非常的不错，比如王楚钦和孙颖莎，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以及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中啊，都是收获了金牌。同时呢，在过去的混双的比赛，四场比赛他们全都锁定了胜局。那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呢，他们是遭遇了日本组合，最终成功的淘汰了他们。同时晋级到了半决赛，他们也是遇到了泰国组合。接下来的这场决赛，我们期待两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发挥。那我们再来看林诗栋和蒯曼这两位呢，他们是在接下来的24年的亚锦赛是拿到了一枚冠军，同时呢，在未来的洛杉矶周期也是我们中国队的最新的备战力量，也非常的重要。在过去的比赛也贡献出了非常出色的发挥，这样的一场巅峰对决，两个组合顶峰相见，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贡献出一个精彩的瞬间。那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共同锁定总台体育频道来期待这场决赛的进行。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喊我哈希萨，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接水，
1: 开盖赢一平。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八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现场，为您直播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冠军争夺战。今天呢是乒乓球比赛的第7比赛日了，那么混双呢也将是产生的第3个项目的金牌。这场比赛的冠亚军已经提前被中国队所锁定，两队中国选手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最终是会师了决赛。今天在现场评论席依旧是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圭正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刘指导您好。
1: 高寒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混双这个项目呢，其实在1958年亚运会就开始设立过了，每一届亚运会都在比这个项目。以前的混双这个项目其实是相对边缘的，但是从2017年国际乒联正式宣布混双要进入到东京奥运会之后，混双这个单项开始变成了各个协会的必争之地，包括在前2届的奥运会上，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每个协会只能报1对混双。这次在亚运会上，我们的2对混双组合实现了会师，其实也能说明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是具有厚度的。
1: 是的，确实从整体的这个实力啊，包括这种最近的这种成绩啊，以往的这种成绩，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说是派出了2队我们最强的，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去力争这块混双的金牌。
0: 是的，我们看到这是2队选手他们的晋级之路。在半决赛当中呢，王楚钦、孙颖莎是4-0击败了印度选手齐莱塔马纳什这一对，他们这一对呢是在此前的晋级之路上淘汰了黄镇廷和杜凯琴。那么林诗栋和蒯曼则是4-2击败了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玉斌。王楚钦和孙颖莎呢，他们是巴黎奥运会周期中国队倾尽全力所重点打造的金牌组合，那么是获得了奥运会的混双的冠军，世乒赛

0: 到了去年的多哈已经是达成了三连冠的壮举了。那此前在2018年的雅加达和此后的杭州是获得了两届亚运会的混双冠军，两届比赛里都是战胜了队友夺冠。而林诗东和蒯曼呢，他们是国乒的新生力量，一个04年出生，一个05年出生，两对呢也是在新的周期里国乒也去重点去打磨的一对新的混双。今天其实这场比赛啊，也是林诗东和蒯曼向卫冕冠军发起的一次挑战。
1: 是的。
0: 那么比赛的一开始，我们也想请刘指导帮我们分析一下，两队虽然都是一左一右的组合，但是各自还是不同的，比如说男生左手女生右手和男生右手女生左手，这两队之间他们的技战术会有一些区别吗？
1: 应该是会有一些不同，因为这个每个组合包括每个运动员他的技战术特点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配合当中肯定是依据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自己的一个配合的一种默契，包括这种风格。
0: 另外呢，对于两队选手来说，今天晚上也很考验体力和精力了。
1: 是的，
0: 因为这四位选手其实都有兼项。今天呢，有三位选手，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都是打了两场的单打比赛，他们三个人的单打比赛都是闯进到了四强。另外呢，蒯曼这边有刚刚才结束了一场女双的配合啊，也是进入到了四强当中。林诗栋还兼了男双也是进四强了。所以今天呢，也是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第三场或者第四场比赛。
1: 是的，确实对他们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真打了最后，我觉得不仅仅拼的是技术、技战术，更是这种意志力的一种较量。
0: 是的。那么两对选手呢，在国际比赛当中是交手过5次，交手记录上，王楚钦和孙颖莎是占了上风，3胜2负。最近的一次国际比赛的交手还是在去年的 WTT 香港总决赛当中，当时比赛里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0获胜。

0: White versus Wang and Song. First game, White serve.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混双项目的冠军争夺战。画面上方的是林诗栋快慢，画面下方的是王楚钦孙颖莎。
2: 上来第一分啊，四个人发动都很快。是的，啊，这一看是一天的比赛，整个人都已经活动开了。
1: 对，另外就是因为是队内之争，所以大家也没有外战的压力了，尽情发挥。
2: 哇，一上来就是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回球。嗯。

0: 双方都是从台内当中的这种控与反控，然后找机会再去上手。一个是两队就本身也是比较熟，所以说在每个环节当中就要求的这种质量会更高。
1: 哦，很杀反手的一把爆抽。
0: 凯曼在近台两面护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4-2。

0: 林诗栋先发动，这球王子钦是塞到了快慢的中路。两队在队内肯定打了非常多了啊，每次大赛的备战，所以彼此之间很熟悉。这球快慢也是劈到了孙颖莎的
1: 中间位，对，就是每一板球其实都是带有很多很强的这种目的性和针对性。
0: 一侧，孙颖莎这个白短有一些晃啊。
1: 其实也是能够看到林诗栋这个往上跳的这样的一个移动。
0: 会上当中男选手的发动很重要。又是进入到多拍的相持。
1: 现在形成多拍了以后，王子钦和孙颖莎两人的衔接要更快，
0: 快一些。
1: 包括在靶台上面也是更近一些。
0: 林诗栋跳过来拧拉，这一板直接形成得分。
1: 对于林诗栋来说，在双打当中，特别是混双，一定要自己多一些这种主动，像这种强势拧拉，其实对对手来说威胁是非常大的。
0: 快门提前侧身了。
1: 快门在这局当中已经是抢拉两个王永勋的拧拉。
0: 这一分林诗栋和快慢两个人的衔接也很快啊。落点上林诗栋这一板也是盯住了王楚钦的中间。

0: 互相都在抓住相持当中的中路位置。其实现在他们的衔接一定要把它前面稍微谁往后再一点点的话，可能衔接的速度就会放慢。
1: 这球拉得很巧啊，是的，所以上也是侧身的余光当中啊，看到林世栋想要用正手想侧身了啊，
0: 这球拉得真的是很聪明，
1: 强行变线，
0: 还是林世栋
1: 在中台的一板高质量，
0: 这拉得非常准。

0: 来。
1: 双方的强对抗啊。
2: 这个球很明显，王永钦在上一个球防丢了以后，这个球一个是位置往前移了，再一个呢也不那么勉强的去防直线。这场上的变化是非常快，
1: 是的，
2: 不断的在变。
1: 9-9。这一分林肯凯曼有一些带网球。现在他们是拿到第一局局点。

0: 快慢的晃了。嗯，第一局11-9，林世栋和快慢先胜一局，目前是1-0领先。王楚钦、孙颖莎，感觉真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这么激烈的混双比赛了。
1: 在每一个环节当中的。

这种争斗都是很激烈的。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Time。
0: 这场比赛由于是中国队的提前会师，所以并没有场外指导。那每一个局间呢，也都是靠每一对搭档啊，两个人互相去商量，去布置技战术。
3: Second game, time to serve. Rough hole.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0: 哇，快速的相识，
1: 太快了。
0: 这一分就是完全打出训练水平了。嗯，林书栋这边控制一个半出台，款慢反拉。
1: 现在林书栋和款慢把台打得非常好。领了一个中间。嗯，
0: 二比二。凯曼两个人配合起来了，凯曼是顶在前面啊，站中位置，林书栋退到他很舒适区的这个中台。
1: 这个位置的林书栋的反手是真有球。
0: 对，包括今天下午和松岛辉空的单打比赛也是这样。哦，好球！
1: 对，双方真的是在场上应变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嗯，几乎不在同一个点上犯重复的这种错误。
0: 是的。都是围绕中间。哇，孙雨莎顶在前面啊，手上也是夹着劲儿的。
1: 在现在的对方当中，就看谁先能够把落点掰开。
0: 是的，
1: 因为两队都是一左一右的一个配对，所以整个的这种衔接啊、移动啊，都会非常快。
0: 缓慢侧身。
1: 啊，林书栋的发球当中的一个变化，就现在打得很灵活。
0: 看台上看到了世界冠军丁宁、乔红，啊，还有王励勤主席。

0: 这球摆高了。就接发球当中稍微的冒点高或者出台一点都有可能就会被进攻。
1: 5-6
0: 现在王永新的接发球也是基本上都会采取很主动的这种接球方式。
2: 拍短卡门侧身
1: 6-6
0: 就拉得比较短，
2: 嗯，
0: 然后又短又转这个球。
2: 这一局卡曼其实侧身的几率增加了，调动很多正手的进攻，6-6。发球出台了一些，
0: 对，比较长啊，也是一个转不转的动作变成一个侧旋，就同样的一个动作能够发出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旋转。
1: 7-6
2: 这个球林德款曼是准备好那个摆办出台之后款曼去反拉，
0: 对，几乎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套路，
2: 是的，
0: 劈长后啊，同伴的反拉，哎，都运用的非常的成熟，
2: 推直线
1: 8-8
2: 又是来到了平分。

0: 互相并中间。
1: 双方比赛的争夺点也是来回的在切换，很多时候在打不开落点的时候都是给到对方的中间位，还是在自中路，这球被孙颖莎这球反拉了，衔接真的很快。
2: 第二局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拿到局点，停的转不转，这球临时动对他的中间是有所保护的，也是加转，可能直接冲这种球想直接得分还是比较难，
0: 变换了一下节奏，还是并中路，凯文这个球也还了一个擦网，第二局来到10-10，前两局都是打到了关键的比分段。

0: 拉得很转，这本球。现在孙颖莎基本上在近排这个位置把得非常的死，
1: 对，中间也保护得好。
0: 对，无论是自己的防守还是自己的转攻啊，都做得非常好。
1: 勾手，这个球吃发球了。
0: 李世栋现在发球还是很灵活的，不断在变。Please play。
1: 哦，这个球林世栋先发动了。
0: 这球林世栋没退。
1: 现在林世栋和蒯曼是反超了一分。停的转不转，拉板出台。哦，又是一分精彩的对抗，这样在第二局当中呢，林世栋和蒯曼是实现了逆转，目前大比分是2-0领先王子清和孙颖莎。这球其实还是一直在锁住对手的中路位置啊。前两局双方都是纠缠到关键分，毫厘之差分出胜负。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三局的较量。主裁一直在举手，是不是在申请裁判长过来？
1: 现场是不是电子计分器出问题了？这时候大比分应该是2-0。Stop,
2: stop.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ball.
0: 双方的第三局又回到了第一局发节发的轮次。
3: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反啊！
0: 感觉球没有太多弧线了。
2: One, two.
0: 现在有点没侧开。

其实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谁进攻以后的这个在近台的这种衔接是至关重要的，一定是不能往后退。嗯，摄影下这两球撕过去的旋转落点都是非常好。嗯，

0: 这个球快慢算到了，第一局当中快慢也有这个发挥。
1: 是的，

0: 还稍稍的有一些对旋转吃的没那么透，
1: 是的，
0: 所以有些犹豫。
1: 4-4，那第三局的开局双方有点回到前三板的争夺上了，
0: 是的，
1: 前两局更多还是上旋球的抗衡。又进入到多拍相持，好球好球，这一分双方在场上其实有这种攻防的转换啊，凯曼在前面顶了个重板，嗯，
0: 最后一板王永新拉得太长了，
1: 对，孙颖莎举了一下，林诗彤有后往前赢，最后被王楚钦反拉。哦，孙颖莎接发球有变化，
0: 很突然，也是接到了林诗彤的中间位，
1: 嗯，出手的一瞬间啊，捅出去了。Please take the ball。场地内有一个球，6-4。
0: 哇！啊，王永新这球太果断了。嗯。前面确实这个球回短回的有点多。
1: 中局现在王楚钦、孙颖莎拉开了比分。李世东跳过来拧了，
0: 李世东现在的接发球也好，发球也好，真的是变化非常快。
1: 今天也是下午单打赢了松岛汇丰之后，整个人这口气儿现在提起来了，
0: 赢完以后他自己也是非常的兴奋。嗯，
1: 哦，快慢出手也很坚决啊，反手直接反撕，王楚钦、孙颖莎这边要叫暂停了。Time off。

0: 刘一导觉得现在两队打到现在两局半啊，各自有什么环节需要去调整？
1: 我觉得对于王永清和孙颖珊来说，我觉得王永清的位置还是可以再往前压的，包括在接发球当中拧的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可以其实变一变摆短啊，或者劈长。然后对于林思栋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是一定在前面的这个主动这种进攻，包括在前面这种对抗，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强势。
0: 好，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1: 哇，但这球打得太硬了，
0: 对，整个人往前顶着去撕的，
1: 基本上不往后退，而且越压越靠前。
0: 吕旭东和快曼现在是追到7-7，孙颖珊笑了，这分确实是快曼打得好。好，
1: 孙颖珊加质量了。
0: 是的，这快曼的这个发动也激发了孙颖珊的出手。现在必须得有这样的单板质量。
1: 是的，
0: 哦，削一板，
1: 哇，

0: 真的太漂亮了。
1: 确实能感觉到两队选手在场上是互相真的促进啊，
2: 是的
1: 正向促进。
2: 而且四个人现在感觉状态真的是非常好，
0: 每得一分真的是非常难，
1: 满场飞奔。嗯，哇，真是神球不断啊！
2: 快慢来到第三局的反手的这种进攻防守真的是
1: 太硬朗了，
2: 太硬朗了。
1: 这个球是伸着手，但是还夹着劲儿，
0: 就什么动作都能够把球打过去。嗯，
1: 又是一个多拍的相持，卡纳和林书豪现在将比分追到9-9。又是一个反手的发动啊！
2: 这球摆得太转。
1: 嗯，林书豪和凯曼现在是反超了一分，拿到第三局局点。哦，擦边，这样11-9，林书豪和凯曼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王楚钦和孙颖莎。比如到我们看前三局比分11-9、13-11、11-9，李世豆和凯曼都是赢下了关键的比分。您觉得这三局是赢在了什么地方？
2: 我觉得还是确实，林世豆和凯曼在一些这个相识段的这种衔接方面做的会更好一些。包括这一局，凯曼在落后的那几分当中，主要是靠他的反手，不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啊，质量啊、硬度，包括落点都是非常好的。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好，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这两个出手也是看上去很潇洒，
3: 这也就换过来了。在第三局的时候，蒯曼老师给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那现在换过来以后，孙颖莎也给到蒯曼的正手位大脚。这局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孙颖莎的斜线这条线，在前面三个球当中体现的这个比较充分。
2: 第四局的开局，王楚钦孙颖莎4-0领先，啊，3-0领先。
3: 每一板回球都是把角度拉特别开，基本上都是打到了林诗栋的正手位，还有蒯曼的一个正手位。
2: 好，夹转了，
3: 这球蒯曼拉的比较短，比较转。

0: 哇
1: 哇哇！
0: 太精彩了，
1: 太漂亮了，太精彩了，
0: 这手感。其实也能感觉到，在场上大家是手上是很松弛的啊，
1: 真的是打出了训练的感觉，
0: 对，真潇洒。

这局的开局阶段比分拉开了。

0: 王雨欣和孙颖莎这边也是加强了每一板的单板质量。哇，林诗栋扇回头。
1: 林诗栋也确实也等到了，
0: 这是
1: 连续这个点被突破了好几个了。拉了一个擦边，
0: 李玉东又在正手位啊，等了一个回头。刺拉了一下，哇，快慢的快带，
1: 快慢今天整个的这个在镜台的把台啊，护得非常好，
0: 而且今天感觉对球的预判也是很到位，
1: 而且每一个回球都是大角度。
2: No, one serves.

0: 累计综合款呢又追上一分。
1: 现在对于王群和孙颖莎来说，应该要控制一下节奏。
0: 嗯，他们也没有暂停了。哦，凯曼的单板一板过啊，分差现在缩小到一分。
1: 哇，又带进台，快带一个！
0: 现在就看看谁能够抢在进台、啊。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容易打四个人都打退、
1: 嗯、
0: 都拉开这个球，孙颖莎一个跨步，
1: 对，一个跨步的一块带，
0: 嗯，这是一个关键的比分。
2: 9-8，
0: 看来现在质量都很高啊。拉到中间，雷士顿和快曼追到9-9。这一局雷士顿和快曼是大比分啊，
1: 是的，8-2领先。
0: 对，从2-8。

0: 追到了9-9。把转不转？这球林诗栋塞了一个回头，那么现在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林诗栋和蒯曼的冠军点。碎杀侧身反拉，哦，在第四局当中，林诗栋和蒯曼是2-8落后，完成了逆转啊，从而以4-0击败了卫冕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林诗栋和蒯曼获得了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的冠军。那么王楚钦和孙颖莎是收获了银牌。这场比赛虽然是4-0的比分，但是每一局大家都是两分之差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来说，两队啊，他们四个人都打出了非常高的这种竞技水平，因为确实经过了一天的比赛，整个的这种竞技状态啊也是非常越来越好的。但是呢，整个的精力体力上面来说，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这种决赛是高质量的，
0: 是的，观赏性非常强。而且其实过去的一个周期，王楚钦和孙颖莎他们是定义了混双的这个最高标准，林诗栋和蒯曼一直是这个项目当中的追赶者和挑战者啊。今天在亚运会的混双决赛当中，第一次是超越了大师哥大师姐，拿到了这枚金牌。好，四名选手也是举起我们的国旗，向全场的球迷们致意。他们的会师也定义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实力和厚度。那么其实明天的赛程也是非常的紧张了，明天上午的北京时间11点就要进行男双的半决赛，林诗栋黄友正对阵沪上四虎松岛辉空，向鹏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小冢大登，随后就是女单的半决赛，王曼玉对阵张本美和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四名运动员其实结束完今天的比赛之后，还要继续准备下一项啊。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提前包揽了冠亚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直播再会。
1: 再会。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1: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之助，
0: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1: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0: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1: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0: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1: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1: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厘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是跳洛佩兹跳，
1: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哦，
0: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1: 是的，
0: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1: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不容易了。
0: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1: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冈胜之助，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躯体莫一分腿后切成倒立踢皮尔特，七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把两个也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1: 5.4的低分。
0: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刚胜支柱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刚胜支柱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1: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

0: 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1: 完成的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五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冈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冈胜支柱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后置两周，盯住。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冈胜支柱，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1: 加油！
0: 张博恒，他本来是双 G 可以打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2: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0: 已经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旭伟打破了。彭旭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的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一次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将在4道登场。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1: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今晚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
0: 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100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100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100米的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了。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梨绪。在过去的

0: 2023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200。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锦鲤须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2: 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更好游一些，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去接近国际高水平运动员的成绩。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
1: 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2: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2: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
1: 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
0: 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
1: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2: 常常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
0: 0.85秒，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2: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
0: 现在排在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 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2: 而且今晚的这个纪录离亚洲纪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2刷赛会纪录。 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0: 已经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旭伟打破了。彭旭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了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一次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将再次到登场。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1: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今晚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
0: 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刺到彭旭伟，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100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100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100米的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

0: 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2: 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更好游一些，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去接近国际高水平运动员的成绩。

激情逐梦，荣耀赛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演播室中。刚刚呢，通过奖牌榜的情况，我们也是看到了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而在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乒乓球的赛场。在混合双打的决赛中，我们的两组中国选手啊，给我们贡献了一场巅峰对决。整个的比赛过程非常精彩，而最后我们也是包揽了金银牌。首先，我们要共同的祝贺林诗栋和蒯曼，他们通过精彩的比赛过程，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发挥，最后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让我们祝贺他们。同时呢，他们的对手王楚钦和孙颖莎收获了一枚银牌。要知道，现在混双的决赛已经结束了，而在这之前呢，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已经结束。而乒乓球这个项目呢，在本届亚运会一共是设置了七枚金牌，所以啊，在未来的几个比赛日中，我们将会见证到最后四枚金牌的产生。中国代表团他们也都会登场，让我们继续关注着赛场，期待着中国选手的发挥。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共同期待后续的赛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合双打的颁奖仪式。奥运冠军、亚奥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丁宁担任今天的颁奖嘉宾。获得铜牌的是印度选手马纳什和齐塔莱。男选手马纳什沙。齐塔莱。他们在奖牌争夺战当中呢，当时是战胜了黄振廷和杜凯琴。
1: Bronze medalist, Republic of Korea.
0: 并列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他们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混双这个项目也是获得了铜牌。混双项目呢是从2017年起，国际乒联宣布将会进入到奥运会。那么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已经比过了两届了，也成为各个协会在奥运会上的一个必争之地。从混双入奥之后，各个协会在世乒赛上包括亚运会上都更加的重视了混双项目的比拼。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获得银牌的是中国

0: 手王楚钦和孙颖莎，他们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上都是获得了冠军，也是连续三届亚运会都闯进了决赛。那亚运会是4年一次，其实能够3个周期都打进决赛，获得2金1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大师姐丁宁为他们搬上银牌。
1: One, two, three, and stop.

0: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和蒯曼，两位年轻的小将。蒯曼是04年出生的，来自于江苏；林诗栋是05年出生的，来自海南。他们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是4-0击败了师哥师姐，也击败了卫冕冠军，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林诗栋和蒯曼呢，在2022年的时候还在参加 WTT 的支线赛，在2023年、2024年还获得的是常规挑战赛、球星挑战赛的混双冠军。但是到了2025和2026赛季，他们已经获得了5个 WTT 大满贯赛事的混双冠军了。不过今天的亚运会金牌也是他们目前职业生涯当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冠军，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个锚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1: 接下来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0: ご起立いただき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包揽了混双项目的冠亚军，也要祝贺林诗栋和蒯曼获得了职业生涯的一大突破，也希望两位小将星空已燃，长空待赴，未来能够创造出更多佳绩。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赛事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亚运会比赛直播再会。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关注截止到现在奖牌榜的情况。

欢迎回来，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选手能够继续在赛场一展风采。还记得在昨天晚间的田径赛场，我们共同关注了百米飞人大战，其中啊，我们的中国选手陈昱杰更是以一个出色的成绩拿到了金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后的颁奖仪式。
1: 这几天小孩姐陈玉杰是非常的忙，参加完100米，参加200米，200米刚比完一枪之后呢，又来准备参加昨天的100米颁奖仪式。
2: 我们希望他这样的忙碌的方式啊，越忙越好啊。
1: 对，对于山地佩雷拉来说也是如此，也刚参加完200米的预赛。
2: 这三个人其实都刚刚跑完200米的预赛，昨天呢也都在女子100米的决赛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啊，尤其是我们的陈瑜杰，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非常非常大的希望。
1: 尽管说可能没有打开11秒大关，有些观众会觉得略有遗憾，但是现在对他来说呢还不是那么的着急，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还有很长的时间。
2: 是的，
1: 我们可以去等待他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未来也一定会由他创造更多的好成绩，更多的惊喜。
2: 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启。
1: 对，如果说属于他的时代这条门的门缝啊刚刚打开的话，那要看今年比完亚运会之后200米最后的结果，还有40×100米中国队最后的结果。
2: 拿到铜牌的是巴林队的选手奥迪翁，奥迪翁也已经有着非常丰富的亚运会参赛经验了，在此之前呢也曾经拿到过亚运会的金牌，在100米和200米的单项当中呢他都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1: 是的，他站上过亚运会的最高舞台，同时呢今年的亚运会对他来说给人感觉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面对更多新秀选手的出现，詹蒂佩雷拉他倒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包括颁奖仪式上一直是保持着他阳光的微笑。今年呢他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应该还是最好成绩，最好成绩晋级到的决赛，冠军属于中国选手陈瑜杰。在100米的决赛当中呢是不仅收获了冠军，而且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要知道他在今年的亚运会当中呢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100、200包括接力的比赛。
2: 是的，
1: 他也知道怎样在大赛当中去提高自己，怎样去比赛，怎样更经济实惠的去分配体能。

0: 好的，再次祝贺陈玉杰。
1: 皆様、アジア競技大会メダリストです。
2: 陈玉杰能够继续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拿出好的发挥。
0: 可能现在对于陈玉杰的想法来说，他现在

0: 身想的都是200米下一枪的比赛，以及后面的接力的比赛。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

0: 的预赛第二组。刚才的第一组比赛呢，中国选手奚霄恒收获小组第二，能晋级到决赛。这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德柱的表现。
1: 今天呢，在名古屋是持续的一直在下雨啊，所以对于田径比赛来说，天气条件并非特别理想，跑道相对比较湿滑。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当中的选手情况，这是森直野，日本选手保持着日本的全国纪录，3:36.53。参加到这个单项当中，另外一位中国队的选手刘德柱，在上一组呢，徐霄恒已经结束了比赛。我们来看一看刘德柱在这一组当中的发挥啊，能不能也成功的抢到小组前六，这样的话就可以入围到决赛里边。刘德柱呢，这个赛季的排名在亚洲范围之内可以排在第七位。在同组当中还包括巴林队的希尔西、印度队的古尔维尔辛格、印度尼西亚队的普特拉、韩国队的李宰雄、吉尔吉斯斯坦队的克内什别科夫、蒙古国队的达瓦尼亚木、卡塔尔队的丘特、中国台北队的简子杰，还有巴勒斯坦队的马沙奇。因为现在没有地主晋级的名额，所以在预赛当中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啊，相对都会在保守的一个状态。另外呢，也要考虑到今天的天气条件，场地很湿滑，尤其是在内道的位置，我们现在能看到是有一些积水的，所以在行动的这个人员相对比较密集的情况之下啊，更要提防意外状况的发生。有可能现在稍稍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的接触碰撞，就有可能导致倒地。刘德柱今天一上来的策略跟刚才徐霄恒是差不太多，都是先保持在大概晋级线的这个位置上，
0: 对，
1: 先跟住。
0: 刘德柱也是亚锦赛的奖牌选手，
1: 对，
0: 所以在亚运会上他的目标肯定不仅仅是晋级。
1: 目前呢，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普特拉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东道主选手森直野。森直野呢，目前他的成绩在今年亚洲范围之内能够排在第二了。刘德柱是排在第四。
0: 这个和徐霄恒刚才那一枪的比赛非常的相似，
1: 非常像。今天两个人选择了相同的战术。刘德柱呢，在2023年的亚锦赛当时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而在去年亚锦赛呢，最终是位列第六名完赛。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是参加了800米和1500米的两个单项，最终分别是拿到第五和第六。在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室内1500米项目的铜牌。感觉这一组啊，要比上一组整体的这个行进，节奏上要稍微积极一些。
0: 对，上一组可能大家呢都是不想上去领跑，都不想上去带，但是这一组呢，大家都想抢得一个好的位置。
1: 对，现在呢，蒙古国队的选手达瓦尼亚木是排在第一位，进入最后一圈，决战要开始了，要争小组前六。刘德柱暂时是在第四。
0: 看到身后的追赶者，同时呢也逼迫对手必须从外道去走。
1: 日本队的选手森直野现在从外道赶超上来，最后一圈啊，这一组当中带的节奏还是挺快的。刘德柱现在只要保住自己的排名，保住位置。那森直野呢，这一枪感觉是像决赛一样在进行着最后一圈的争夺。
0: 对，毕竟他的同胞范德新强之前的那一组已经拿到小组第一了，
1: 对，
0: 他也想去争一个小组第一。
1: 今年呢，这两个人是排在亚洲范围之内的第一和第二，整体的实力和水准都很高。刘德柱在最后时刻也在不断的左右。

0: 后回头观察，要确保自己的排名没问题了。
1: 前五呢，最后大家过线的时候都是比较客气，
0: 而且甚至可以说有的时候看上去偷感很重啊，不断的左右回头看一看究竟自己是不是安全啊。
1: 对，能晋级就可以了，也不会在这一枪的比赛里呢去浪费太多体能。
0: 是的，最终呢是卡塔尔队的选手丘特啊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3分45秒54。日本队的森直也3分45秒66。霍尔维尔辛格，印度队的选手，小组第三，3分45秒79。拿到第四的是中国台北队的简子杰，3分45秒82。刘德柱的成绩是3分46秒11，排在小组第五位，顺利的拿到了决赛的门票。
1: 第六名的争夺是有一点激烈的，
0: 对，两位选手感觉是同时撞线啊，很有可能会决胜千分位，要不就是差1%-2%。只差了1%，最终拿到小组第六的是韩国队的选手李宰雄。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这是女子200米的预赛第三组的情况。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新科的女子亚洲百米冠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情况。陈昀杰在第七道，在昨天呢收获了女子百米的冠军，也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这届比赛还有很多的项目，还有很多的奖牌等待着他去争取。陈杰在这个赛季200米呢也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22秒84。这个成绩呢能够在亚洲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当然是在亚洲能够排在第三位。这是在第六道陈昀杰的相邻赛道颈部阿比盖尔风格，他是今年亚洲的第二好成绩创造者。除了他

0: 两个之外，在第二道的是阿富汗选手萨利姆，第三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克莫瓦，第四道黎巴嫩选手斯拜蒂，第五道菲律宾选手纳尔逊，以及第八道印度选手博兰，还有第九道的新加坡选手陈旭入。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看看这组在预赛当中陈宇杰的表现。好的，出发了。陈宇杰在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快的去给博兰他外道的对手压力。当然，在他的内道总部对他追的也非常的紧，马上弯道进直道，看看两人谁能够保持住小组的第一位。陈宇杰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解说阿比戴尔风果开始不断加速，但陈宇杰这时候也开始减速了，而看着对手的位置去跑。23秒30，收获小组第一，
1: 最后开了自动巡航了。
0: 哦，有人受伤啊，在赛道上下了弯道之后，应该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克莫瓦。
1: 陈宇杰，你能感觉到他其实和进行女子百米的这个三轮的比赛的思路是差不多的，都是用一种相对先节能的方式，比较稳妥有自信的方式啊来进行预赛。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进行的2026亚运会的田径比赛，场地赛第三比赛日的晚间竞赛单元。之前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在男子1500米的较量当中呢，都是进入到了决赛。奚晓恒是小组第二，刘德柱呢是小组第五。晋级成绩和名次不重要，只要在前六就可以。
1: 对，1500米的比赛啊，两位中国选手还是很顺利的发挥，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
0: 这是热身场地的画面。今天由于名古屋从早到晚一直在下雨，
1: 对，
0: 所以呢，这块场地内已经看到了有不少的积水。稍后呢，要进行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巴林选手萨尔瓦纳塞尔也将会在比赛当中出场，在第七道。他是在今年决赛的亚运会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个跑进50秒大关的运动员。今天的这个雨啊，对于大部分的选手来说其实都有影响，尤其是今天从晚间比赛单元开始之后，男子的110米栏、女子的100栏也是这样，因为下雨场地比较湿滑，另外在铅球赛场也是如此。
1: 好，看一下男子铅球的决赛，卫冕冠军图尔第五投。刚刚呢，他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赛会记录啊，是被其他的运动员在他的面前给破掉了。看看能不能够激发出来他自己更好的状态。图尔呢是两届的赛会卫冕冠军。所以今天呢，他是力争冲击3连冠。
0: 那今天的降水啊，刚才思晨也介绍过，在投掷圈里有不少积水。
1: 对，
0: 选手们呢，竭尽所能在控制自己的身体。他这一投20米64，就都怕自己踩到平台上或者踩到犯规的区域。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1: 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0: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

0: 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1: 对，
0: 这个跳是16.75米，韩国选手金东赫，啊，抱歉，是金章宇。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看一看这场雨战啊，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克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17米，铅球赛场，
1: 伊朗队的泰耶比最后一投，今天他是第二投，20.81米，直接破了赛会纪录，现在是一直排在第一位。今天呢，他是凭借着破赛会纪录的表现啊，帮助伊朗队收获了这枚男子铅球的金牌。从他的激动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这枚金牌对于伊朗队来说确实是久违了啊。上一次能够在亚运会当中拿到男子铅球的金牌，还是1974年，当时的德黑兰亚运会，已经过去52年了。伊朗队又一次拿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冠军，而且是用破赛会纪录的方式。中国选手邢家良最终是19.50米，位列第四名完赛。
0: 前三名的选手都打开了20米大关。这个雨真的是没有一点要停的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十项全能在四项过后积分情况。
1: 中国选手陈兴华暂时是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三位。
0: 他因为在跳高单项的比拼当中呢，过早的退出了争夺，所以也影响了他的积分。马上呢要开始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项，今天十项全能的最后一项，400米，也是第五项。第一组
1: 奥田启佑，
0: 奥田启佑
1: 中道主选手在第一组当中的第三道，一会儿呢陈兴华将会在第二组当中啊来进行这一圈400米的比赛。同组当中还包括第四道的肖基罗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卓嘉璇在第五道，沙特队的

彼得这会儿呢已经是退出了比赛，在今天晚间时段其实他就已经没有再参加了。第七道是韩国队的选手李友成，而在第八道是印度队的选手努沙德。

0: 赛。
1: 好，第一组出发了。我们之前说过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包括女子七项全能，就是全能项目，好看的就在于选手们都必须要在每一个单项全力以赴，不能够有任何的保留，必须要抢得更多的积分换算，
2: 哪怕这个单项不是你擅长的单项，
1: 对，
2: 也需要拼尽全力，这就是全能比赛的意义。奥田启佑在最内道，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内道的优势啊，在进入最后的直道，
1: 一个挺明显的加速，
2: 已经反超来到小组第一位，他跟韩国队的李友成，
1: 李友成
2: 还是
1: 抢回来了小组第一。
2: 对，李友成最后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
1: 49秒17。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2: 漂亮，好的，漂亮，
1: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米42，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2: 上一个亚运会纪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左子鑫创造了17米31。今天素文的状态真的好，
1: 嗯，
2: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极端条件下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1: 对，

0: 空位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林章宇，他这个脚步看上去就有点沉。林章宇这个赛季还没有跳出过17米以上的成绩。
1: 而且刚才这一跳感觉上板也不是很充分，
0: 嗯，
1: 似乎都像是没有上到。16米20暂时排在第四，这已经是他今天目前的最好表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第三跳。

0: 出场节奏不错，速度挺快的，但是最后没有能够调整好。
1: 落地的时候重心也后坐的比较多，损失了一部分的距离。
0: 线路上有点偏，16米21，16米21的话，让他暂时反超金章宇来到第四。
1: 这还是男子十项全能400米刚才第一组啊结束比赛的情况。韩国队的李友成最终是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一会儿呢将要进行的是第二组的比赛。而在今天的晚间呢，剩余的时段当中还有3项决赛在等待进行，女子400米、男子400米还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就是女子400米的决赛，选手们在检录处，包括扎赫拉、扎雷、马努詹，包括舒瓦洛瓦，印度队的基兰，韩国队的金希润。

0: 男子三跳远赛场，刚才素文的这一跳可以说已经是让决赛他其他的竞争对手啊足够惊叹了。接下来就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马英龙能不能去有一个突破17米大关的成绩。素文现在显示呢，新系统上显示他在第四跳直接选择免跳，
1: 现在完全他可以以逸待劳，看一看身后的情况。而且在今天这种相对比较不太好的天气条件之下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立得住脚的成绩，就可以选择先休息一下。纳塞尔，这是一会儿也要参加到女子四百米决赛当中的选手，而且是绝对的夺冠大热。
0: 对，作为世锦赛的冠军、亚运会的冠军，今天他的目标肯定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领奖台。
1: 男子十项全能，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单项400米的第二组，中国选手陈星华将会在第七道出发。
0: 陈星华呢，在今年6月27号跑出了400米的47秒52，这个成绩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看看能不能抢得更多的分数在这个单项。
1: 印度队的山卡尔，这是陈星华的同场竞争对手。山卡尔呢，在上一个跳高单项结束之后，在总积分上已经反超陈星华来到第一位，陈星华现在是掉到第三。
0: 对，
1: 另外呢，日本队的选手丸山优真也将在这一组当中来出发。
0: 这一组呢，整体实力上来看的话，比第一组要更强。
1: 对，其他的同组当中的对手还包括在第三道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诺尔巴耶夫，在第四道中国台北队的选手王晨佑，以及在第八道韩国队的选手朴俊英。
0: 出发了，看一看陈星华的表现。陈星华在这个单项上还是有着在本组有着比较出众的实力。完全真的就看着在外道的陈星华去跑。陈星华前面的200米可以说是一直保持领先，小心在第三个100米呢，完全优先在内道有一个加速。啊，这枪必须全力以赴，看看能不能去在这个单项里去甩开完全优先一定的分数。还有上卡，
1: 陈星华拼了，
0: 加速加速，陈星华加油，
1: 最后还没有放，
0: 看他全力的撞线，
1: 好的，
0: 漂亮，46秒65，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啊，这一枪里面陈星华是没有任何保留，完全释放出来了，很好的激发了自己。作为目前中国男子十项全能绝对的领军人物，陈星华这一枪真是跑出霸气来了。
0: 而这枪从开始他就告诉尚卡尔和完善优真，这枪我绝对是要全力的去拼。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3，
1: 获得了977分的积分。完善优真的积分是896分。山卡尔的积分是881分。
0: 这样陈星华应该是可以反超完善优真。
1: 这枪跑得太痛快了啊，太过瘾了，我们看上去也很过瘾。
0: 今天的十项全能最后一个单项了，完全不保留。
1: 对，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时男子十项全能的金牌就是被孙启豪拿到。看一看这次陈兴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是不是能够让中国队继续在这个项目当中站上领奖台。
0: 嗯，热身场地内的运动员越来越少了，这是中岛佑希、约瑟夫。今天呢，他也要去冲击男子400米的领奖台。
1: 晋级的成绩是45秒53啊！本身中岛佑希、约瑟夫是在这个赛季跑出44秒62，在整个亚洲范围之内呢是排在第一位。
0: 女子400米的决赛选手现在已经在检录处做好准备了，这是日本选手松本奈才子，伊朗选手扎雷马努詹。现亚洲纪录保持者以及赛会纪录保持者纳赛尔，因为下雨，所以运动员们也把自己的衣服罩了一个塑料袋。

在之前跑女子200米的预赛的时候呢，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克莫娃是在赛道上摔倒了，刚才没有在检录处看到他的身影。

0: 板间全能项目的最后一项，46秒63。现在呢是4250分，位列第二位，仅次于印度选手尚卡尔。尚卡尔4338分。
1: 这一枪400米结束之后，陈兴华把自己的总分成绩啊又往上提了一位，
0: 对，
1: 从第三现在提到了第二。明天呢还有剩余的五项比拼，我们期待着陈兴华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0: 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韩国队的金刚宇第四跳，目前16米20排的第五位。
1: 他的上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对，而且感觉他好像在最后一步踏出去之后啊，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啊，最后看上去像是整个人栽进了沙坑里。嗯，
1: 另外就是这些运动员呢，对自己
0: 啊
1: 踩线，其实他心里清楚，
0: 对，
1: 就是后续的动作也不想做了，这一跳肯定是没成绩了。

0: 女子四百米的决赛选手。从检录处啊，再走向赛场。这项女子四百米的决赛，要来看一看有没有人能够威胁到纳赛尔啊。虽然从平时的表现啊，从状态，从个人能力上来说，对于其他选手来说确实很困难。但是其实每枪比赛的意义就在于这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哪怕是和纳赛尔这样的世界顶尖的选手在洲际赛场上的碰面，也要努力的来接近对手。
1: 没错，
0: 而且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和纳赛尔能够同场竞技比这一枪决赛，反倒我想应该是他们难得的机会。
1: 对。而且像纳赛尔这样的选手，奥运会拿过银牌，世锦赛拿过金牌。
0: 对。
1: 他的比赛气质对于很多亚洲的选手来说，你站到他的身旁，学习他的动作，学习他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进步。
0: 在此之前的纳赛尔已经代表巴林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拿到了一枚金牌，而且呢那一枪客观来说就是凭借着他一个人在第四棒绝对强棒实现了一个超级逆转。
1: 对，
0: 其实在前三棒当中呢基本上都没怎么看到巴林队的身影，但就是纳赛尔在最后一棒帮助队伍完成了超越，最终拿到金牌，这个就是绝对实力，
1: 绝对实力的强棒。刚才我们说在检录处没有看到原本第六道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胡格莫瓦，因为之前他在二百米的比赛当中受伤，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他是退赛了。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前最后的适应起跑器，要把起跑器角度摆好，位置呢选择自己最熟悉最舒服的。第九道，这是日本选手松本大太子。
0: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我们关注有没有人能够稍稍接近一下纳赛尔，同时呢也要关注

0: 一下纳塞尔是不是能够超越曾经的自己。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当时跑出了50秒09，这是目前亚运会当中女子400米的赛会记录。以现在纳塞尔的状态来看，破掉这个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对，
0: 关键要看今天这种天气条件之下，他是不是选择全部释放。
1: 400米比赛开始之前，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马应龙，哎，这一跳完之后
0: 别受伤啊！
1: 对，腿部似乎出现伤情，是不是天气比较冷？
0: 是不是抽筋了？
1: 对，出现抽筋的情况。他在起跳之后的这三步给人感觉就是动作有点硬，有点僵硬，
0: 对，
1: 是那么的舒展。准备起身的时候，
0: 对，
1: 腿部不对劲，哦，应该是抽筋了。
0: 啊，这个就是天气条件，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后面的日本选手宫尾真人好像也不太舒服啊。
1: 嗯。
0: 那他这个腹股沟可能是有点问题。素文呢也赶紧起身关注一下马应龙的情况。现在呢，素文因为他已经破了赛会记录，现在排在第一的这个位置很稳固。
1: 对。
0: 但他也很担心马应龙的情况，因为今天确实比较冷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其实也就在22摄氏度左右，到了晚上因为雨也一直在下，所以气温只会更低。
1: 我们看了一下第四次试跳，一共是有四位选手全都是成绩无效的，包括马应龙的这一跳。马应龙已经上了就是轮椅了。素文现在已经把长衣长裤穿上了，并且他现在的鞋，这是一个平时穿的跑鞋，不是比赛穿的钉鞋。好的，看完了刚才三级跳远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决赛。刚才思晨也给大家介绍过，赛会记录是纳塞尔的50秒09，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在2019年的多哈，当时世锦赛上他是跑出了全新的亚洲纪录，48秒14。同时，纳塞尔也是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第九道的是东道主选手松本奈太，他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排在第9位。第八道的是伊朗选手扎雷马努琛。今年亚洲的第5好成绩创造者。第7道巴林选手萨尔瓦纳塞尔，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49秒27。在今年的8月份跑出的这项成绩。在第5道的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玛利亚苏瓦洛娃。第4道的是印度选手基兰。基兰呢也跟随印度队在此前的4x400米混合接力比赛当中站上领奖台，收获了一枚银牌。第3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金希润。第2道出发的又一位印度选手普拉奇。普拉奇呢此前也参加了4x400米的混合接力比赛，跟基兰一样一起收获了银牌。看一看巴林选手纳塞尔能不能继续在赛道上续写自己的传奇，同时呢也看一看

0: 能否去冲击属于他自己的赛后记录。纳塞尔是在决赛的这几位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本赛季跑进50秒大关的运动员，也是职业生涯当中在场上的这几位唯一一位打开49秒的。现在在第九道的日本选手松本奈菜子，他的位置最为靠前，而且冲得也很凶，但是在100米过后，纳塞尔马上确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是非常强势的对对手完成超越。在第二100米，纳塞尔这是全力的加速，完全不做任何保留，他已经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甩在自己的身后。处在第二位的是东道主选手松本奈菜子，第三位的是沙雷马努詹，而二三名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纳塞尔已经跑过了300米弯道进直道，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线冲刺路段。纳塞尔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印度选手基兰现在处在第二位，两位印度选手普拉奇和基兰都在他的身后，但是已经拉出了无人区。看看最后纳塞尔的撞线成绩，49秒20，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果然如我们所愿啊，纳塞尔今天就是奔着8年前的自己来的，破掉了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赛会纪录。
0: 这一枪完全是萨尔瓦纳塞尔的个人秀场，大概100米过后，他的两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这一枪纳塞尔也是在跟他自己比赛，似乎过去的自己也在赛道上，也他的成绩也在赛道上，在身前去迫使他拿出更出色的表现。伊朗选手加雷马努詹是52秒38的成绩收获银牌，印度选手普拉奇是53秒21收获铜牌。下了弯道之后，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提前确定金牌属于纳塞尔了，但他还是在加速跑出无人区，还要继续确定自己要去追赶记录，没完全全力压线，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的撞线。不过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另外获得第四名的韩国选手金希润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38。这是参加女子1500米决赛的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准备离开热身场地去到检录处。之前呢，在今年的亚运会上女子1000米的决赛，可以说跑的也是非常的出色的。

0: どうぞ。
1: そうですね。はい、大丈夫。最後。

0: 批在热身场地激活的运动员也要离开热身场，要去到检录处了。这是在室内的检录处，同时呢也有热身的跑道，稍后呢要开始男子四百米的决赛。
1: 日本队的中岛佑希、约瑟夫，这是日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44秒44，这个赛季44秒62，排在亚洲第一。也是今天晚间男子四百米决赛这一枪的夺冠大热，因为对于日本队来说呢，男子四百米的比赛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过金牌了。这是阿联酋队的阿卜杜拉赫曼，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三，这个赛季跑出来44秒85，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2007年出生，现在还不满20岁。卡塔尔队的伊布拉辛，亚洲排名第二。另外呢，还有日本队的选手林申雅也将参加到决赛当中。三级跳远的决赛，韩国队的金章宇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记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
0: 这个对于很多追赶者来说，心气儿已经完全没了。
1: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金章宇16米50，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但这一跳之后感觉他也有点受伤。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六。
0: 看到最后这一跳，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但最后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1: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米02，对，只有16米02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米50，赛季最佳在16米94。
0: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很遗憾。
1: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部有些不适，
1: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0: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1: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
0: 嗯，
1: 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排在第四，

0: 差了一步。
1: 15米74，
0: 这参加男子400米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跑道的入口处在等待。在这当中呢，也有很多的选手之前已经参加过混合4x400米接力的比赛，无论是在预赛还是决赛，所以呢，对于本届亚运会的竞赛气氛也并不陌生，已经提前熟悉过。而且呢，在之前的个人单项的预赛里边啊，也都有着比较出色的发挥，才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从本赛季亚洲范围之内选手的排名情况来看，这一枪决赛可以说基本上汇聚了这个赛季状态最好的选手，所以要看一下在这样的竞争基础上谁会脱颖而出。因为呢，从参赛选手的名单构成上来看，这一枪之后势必将会有亚运会历史上的一个男子400米新的冠军出现，就看是谁了。中岛佑希、约瑟夫自然是肩负着日本队夺金的希望。日本队上一次在亚运会拿到男子400米的冠军，还是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卡塔尔队的易卜拉欣，44秒71，这是这个赛季的在亚洲范围之内的排名第二的成绩，他的排名呢是仅次于日本队的中岛佑希、约瑟夫。

0: 今天呢是以16.21米的成绩最终排在第五位。
1: 马云龙应该是重新回来了。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好啊，看来只是刚才只是抽筋儿，
1: 对，
0: 恢复一下之后呢，现在还可以重新起来，因为刚才是坐着轮椅推走了，现在又可以自己走了，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今天确实太冷了。
1: 所以在跳出这样的成绩之后啊，当时素文从第四跳开始全都是免跳，另外呢
0: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马英龙的成绩16.75米，最终是帮助他拿到了这枚铜牌，而素文的17.42米，今天是以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让我们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另外呢，银牌是被东道主选手宫尾真人拿到。
1: 今天对于素文来说就是两跳确定自己的最终冠军的成绩，第一跳没有成绩，第一跳16.97米，第二跳是17.42米，四五六三跳全都是免跳。

0: 女子1500米的决赛，中国队的选手李春辉在简路处进行的简路，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赛季最佳4分07秒43。
1: 李春辉呢是今年亚洲第四好成绩创造者，但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呢，巴林选手克里尔这也是本赛季成绩最突出的一位。

0: 投过三分，59.19。好，一起来关注今天晚间的倒数第二项决赛男子400米的比拼。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由沙特阿拉伯的名将马斯拉西保持的。八位选手参与到决赛的比拼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从这一次的决赛阵容来看，无论谁夺冠都毕竟将成为在亚运会历史上男子四百米的一个新的冠军，所以每个人对于这枚金牌都是虎视眈眈。在第九道，日本的选手林申雅，2004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44秒98。卡塔尔队的名将，这是在世锦赛当中啊也有着决赛水准的选手伊布拉辛，在第八道。在第七道，阿联酋队的选手阿布杜拉赫曼，2007年的8月11号出生，这是今天八位决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第六道，印度队的特纳拉苏，这个赛季的成绩让他能够排在亚洲并列第四位，44秒98。泰国接力队的成员约书亚阿特金森，在昨天的预赛当中呢，他是拿出了比较好的水准，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四道，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中岛佑希约瑟夫，日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44秒44，本赛季44秒62，同样是排在亚洲第一位。在第三道，斯里兰卡队的选手卡林加库尔马格，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这是八位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的，这个赛季并列排在亚洲第七，和他并列的就是在第二道的阿联酋的选手巴米德勒，这同样也在之前参加过4×400米接力的比赛。
1: Gilmox.

比赛开始，阿特金森的起跑还是比较的强势，已经追赶上了身边道斯的对手。另外阿卜杜拉赫曼还有卡塔尔队的伊布拉辛，两个人现在也都冲得比较靠上。日本队的林申雅和中岛优起约瑟夫是排在比较中部的排名。进入到弯道，现在是阿卜杜拉赫曼暂时排在第一位。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步频非常的快，而且他的上半身的行动姿态保持得非常稳定，他的摆臂节奏啊，看上去是非常有特点。看一看在最后的直道，他的速度能不能保持住？阿特金森现在排在第二位，他能不能在最后时段完成绝杀？能不能反车？哇哦，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线，看一看阿特金森有没有成功反超，有没有赢下阿卜杜拉赫曼？哦，这一枪悬念直到最后一刻才揭晓。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不管谁赢啊，都将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男子四百米的冠军。阿特金森最后赢了44秒90，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一下跑进了45秒以内啊，大幅刷新自己 PB。 他从预赛开始呢就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可以说是鞋子里杀出来。这一次他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又一个新的冠军得主。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成绩是44秒99，日本队的中岛佑希约瑟夫今年的亚洲第一名，但是这一次呢只能是拿到铜牌了，45秒22。这一枪感觉中岛佑希约瑟夫啊，在起跑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这个状态，状态有点来得太晚了，后程再想往前冲的时候来不及。

0: 但阿特金森他的后程真的很厉害啊，尤其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感觉最后的三四步才完成绝杀呀、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阿卜杜拉赫曼还在遥遥领先啊，他的跑姿确实是非常的独特啊。但是在最后的时刻，阿特金森从后方赶上来，哇，最后的两步啊才实现绝杀，
1: 有点放松了最后的几步，
0: 感觉也已经到了阿卜杜拉赫曼体能的极限。泰国队的约书亚·阿特金森拿到了男子400米的冠军。哇，那这样的话，男子100米、男子400米都已经被泰国队包揽。200米虽然还没比，
1: 有可能，
0: 但是大家可能也对，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趋势呢，会有自己的预判啊，所以泰国队真的是厉害啊。
1: 这届亚运会泰国队在短距离项目的进步真的是有目共睹。
0: 阿特金森最后的这个绝杀确实是看上去令人热血沸腾，
1: 嗯，
0: 最后两步，
1: 这一定是亚运会历史上的经典啊。
0: 阿卜杜拉赫曼如果知道阿特金森从这边超上来了，他会不会最后两步再顶一下呢？因为感觉他好像撞线之后抬头才发现左侧有人。
1: 对，另外就是400米这个单项其实跑起来实在是太难受了。
0: 没错，好，阿特金森44秒90拿到金牌，阿卜杜拉赫曼还有中岛佑希约瑟夫分获银牌铜牌。
1: 那这样，今天晚间时段呢，还剩下最后一个单项的决赛，等待开启，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中国选手李春辉将会在比赛当中去参与角逐。这个单项呢，原定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21:15正式开始。现在呢，所有的决赛参赛选手还在检录处做着最后的准备，号码布都已经别好，就等待裁判最后的召唤。因为今年的亚运会没有1500米呢，没有亚维，所以呢，对于其他的选手来说也是全新的机会。今年也只有内利科里尔一个人曾经在本赛季跑出4分以内的成绩，是3分57秒61。在裁判员的带领下，现在女子1500米的参赛选手要进场了。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中国选手李春辉在比赛当中的表现。如果单以这个赛季最佳表现来看的话呢，李春辉是完全有可能去竞争领奖台的。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除了巴林队的内利科里尔之外，还有东道主的选手田中希实。雨势渐大，到了晚间时段最后的这个单项的决赛呢，有一点要向着今天晚间比赛刚开始那个时候的雨势去看齐的架势。

所以这个阶段呢，运动员们也都在通道内，尽量避免过早的上到赛道上，然后被雨淋，这样对于身体的温度保持也是非常不利的。选手们现在是从距离起点处最近的赛道上通道出来，所有选手现在都已经来到赛道上，做着最后的激活准备。这是巴林选手克利尔，也是决赛所有运动员当中赛季成绩最好的一位。这单项的赛后记录是在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当时呢跑出了4分06秒03，亚洲纪录呢是中国选手屈云霞在93年创造的3分50秒46。

0: 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库尔纳纽帕内。韩国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韩国选手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他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八。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道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48。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最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因为巴林选手杰普克斯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
1: 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
0: 对，
1: 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0: 道下美圭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两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今天上来之后道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就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1: 这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啊，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0: 对，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了，
1: 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住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0: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1: 跑两圈。
0: 这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利科里尔。内利科里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1: 李平辉来到第三，
0: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克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
1: 李成辉还是紧紧地跟着克里尔，
0: 田中希实仍旧是跑在第一位，马上来到最后一圈，领先的选手要开始变速了，李成辉这个时候要跟上，
1: 努力地保住位置，
0: 也有可能呢到了最后一百米才是决胜的区间，
1: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保一个领奖台。李春辉要顶住，现在克里尔和田中希实已经开始提速了，李春辉还在努力的追，
0: 克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李春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最后一个弯道，克里尔的提速是非常的明显，李春辉加油，这个阶段不管是田中希实还是李春辉都打算去
1: 对李春辉
0: 再加速，
1: 没有完全掉队啊，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赶一赶，能不能超过田中希实，最后时刻克里尔现在排在第一位，
0: 还有机会，李春辉加油
1: 来
0: 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漂亮银牌，克里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记录，
1: 对
0: 4分04秒51，但是李春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晚间的惊喜，
1: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春辉今天这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0: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利克利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春辉今天到了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1: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0: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1: 对，最后一圈里面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和克里尔一提速之后李春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0: 对，
1: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0: 再次祝贺李春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利克里尔慢了一秒，田中希实是铜牌4分06秒14，
1: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0: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春辉就在加速，
1: 太厉害，李春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地跟着克里尔完赛，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0: 极其强势的表现，
1: 28年之后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0: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克里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

0: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田径场地赛的第三比赛日晚间比赛单元直播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不真实，上一届是曼曲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100米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选手陈昱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昱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昱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我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昱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昱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昱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4: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昱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昱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一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
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雨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3: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雨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伴随着中国运动员胜利的瞬间，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已经接近尾声了。
1: 今天的亚运赛场共产生2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9枚金牌。目前呢，中国代表团以107金、41银、28铜，共176枚奖牌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2: 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部队的陈芋汐、卢维全程领先，以347.82分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7连冠。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部队的王宗源、郑九元以465.87分毫无悬念地夺得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同样实现7连冠。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晚展开混双决赛的争夺，林诗栋快慢以4-0击败队友王楚钦、孙颖莎夺得冠军。王楚钦、孙颖莎无缘亚运会混双项目的3连冠。男女单打赛场，4位国乒队员全部取胜，都晋级到半决赛。日本队2位男单选手张本智和和松岛辉空都无缘4强。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混合双人划艇500米、混合双人皮艇500米比赛中再夺3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以8枚金牌的成绩收官，创造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亚运会射击赛场，中国队今天再夺2金，由韩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比赛的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还夺得了女子50米步枪3姿个人比赛的金牌。在今晚结束的田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素文凭借第3次试跳所跳出的17.42米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他自己的个人最佳，而且还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获得铜牌，成绩是16.75米。击剑项目今天展开了团体赛第二天的较量，在女子花剑半决赛中，由黄芊芊、傅莹莹、张思琪、宋月组成的中国队35-43不敌韩国队，收获铜牌。亚运会女篮铜牌赛今天下午展开，中国女篮以77-64战胜中国台北女篮，摘得铜牌。上半场两队战成36平。第3节，中国队终于在进攻端找到突破口，单节送出9次助攻，攻下24分，一举取得12分的领先优势，奠定胜局。陈明玲交出全场最高的20分。男足1/4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晋级4强。彭笑制造对手乌龙，胡和涛和张玉宁分别建功。自2002年亚运会男足实施 U23 政策以来，中国男足亚运队首次闯进4强，创造历史。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亚运会举重赛场今天产生2枚金牌，男子70公斤级比赛，朝鲜选手李元主以抓举151公斤、挺举198公斤，总成绩349公斤夺得金牌，并创造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男子75公斤级比赛，印度尼西亚选手阿卜杜拉以抓举160公斤、挺举206公斤，总成绩366公斤夺得金牌，并创造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中国队选手没有参加这两个级别的比赛。亚运会卡巴迪项目今天展开了决赛争夺，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决赛中，印度队在上半场领先6分的情况下，下半场一度被伊朗队追到只差1分，不过最终印度队还是以37-34战胜伊朗队，夺得金牌。在男子组决赛中，印度队以40-34战胜伊朗队，同样摘得金牌。
1: 好，来关注乒乓球赛场。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今晚展开了混双决赛的争夺，
0: 李世栋、蒯曼是以4-0击败了队友王楚钦、孙颖莎，夺得冠军。
3: 这是王楚钦和孙颖莎连续第3次站上亚运会混双决赛的舞台，前2次他们都站

0: 胜队友拿到了冠军。本场对阵同样左右手配对的快曼和林诗栋，黄楚钦和孙颖莎开局曾经以4-1领先，但随着比赛的进行，林诗栋快曼逐渐将比分追平，并在9平之后连得2分，11-9险胜，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和孙颖莎以10-8率先拿到局点，但林诗栋和快曼韧劲儿十足，将比分追到10平，并再次以2分的优势胜出。林诗栋和快曼将局分扩大为2-0。之后，双方的比拼仍然非常激烈，林诗栋和快曼又打出了2个11-9，最终以4-0获胜，夺得冠军。王楚钦、孙颖莎无缘亚运会乒乓球混双3连冠。
1: 其实，三连冠，我觉得我们俩初心肯定是希望能够拿到的，但我觉得我们也确实都拼尽全力了吧。他们两人现在的这种进步跟成长，在混双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祝贺林诗栋快曼吧！
2: 不能一直都是3个，对，但没办法，所以说也是恭喜他们吧。我觉得今天，我和莎莎，我觉得我们两个发挥都不差，我觉得我也是拼尽了全力了。
3: 确实也是没想到吧，也很久没跟沙野头哥交手了，其实也是觉得赛前就是希望能打得激烈一点吧，不要就是太快就是在场上结束吧，所以其实今天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比分，包括过程也确实没想到吧。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在场上呢还是比较坚定，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一些吧，然后很积极。
4: 今天我们上去打，其实我们两个人其实心态啊，包括整个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在场上的状态其实还显得比较平稳吧，可能每一个球都是非常专注，然后都能打进去，都能投入进去吧。其实在即使就是我们今天这场落后很多，就是都有在落后吧，其实也是想着一分一分去抠回来吧。
5: 亚运会跳水项目今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
6: 在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的陈芋汐、吴维全程领先，为跳水队是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共有6对组合参与角逐，陈芋汐、吴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两人个人能力都较为出众，搭档在一起也是强强联合。首轮陈芋汐、吴维从起跳、空中姿态、入水都展现了很好的同步性，之后两个人的动作完成质量也持续在高水平。第四轮的407C 和第五轮的5253B 也都有稳定的发挥，五轮比拼，陈芋汐、卢维全程领先，最终他们以347.82分获得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7连冠，朝鲜和韩国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7: 其实刚刚站在讲台上还蛮感慨的，因为上一次在这个馆里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枚奥运金牌，也是双人的，然后今天又站在这里，而且今天这一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发挥的还真的是是把我平时训练的水平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5253稍微欠一点，但是就是确实5253可能自己后续还要克服的也有很多，然后慢慢来吧，一步一步走得更稳一点。
8: 也是407吧，这个动作就是在前两天训练的时候不是很好，但是五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再进步一点。
6: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国队派出王宗源、郑九元携手参赛，两个人同样发挥出色，最终以465.87分领先第二名日本队110.31分，毫无悬念地夺得该项目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7连冠，马来西亚队获得铜牌。
9: 其实我们整套动作可能感觉还是跳得还算不错的嘛，因为前四跳确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在最后两轮的动作上可能两个人的质量稍微还是有说欠缺吧，我觉得这场只能打个8分到8.5分这个水平。
10: 我觉得我们俩的双人的同步节奏是要比训练要好很多的，然后但是自己的个人动作细节吧，还是抠得不够细吧。
6: 再次祝贺陈芋汐、卢维为中国队收获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首金。
5: 那这枚金牌对陈芋汐来说是成功卫冕，但是对卢维来说却是漫长等待之后来之不易的勋章。

0: 卢维和陈玉希同岁，都生于2005年，生日相差不到100天。站在10米台上，两位女孩身高、体型乃至挽头发的方式都差不多，唯独陈玉希的右肩头多了一块肌贴，那是她身经百战后的勋章。卢维也渴望一块勋章。今年世界杯总决赛前，陈玉希的搭档突发伤病，队里临时决定让卢维顶替出战双人10米台。
1: 也非常的幸运，自己能够在当时世界杯的那个名单中，因为有个混团，然后才能够有机会跟乐乐配双人，这也是非常幸运的。
0: 两个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训练过的女孩，在比赛中展现出了极佳的默契，最终以366.12分收获冠军。同时，卢维还在混合团体比赛发挥出色，又入账一枚混合团体金牌。
1: 今天整体来说还是欠缺一些吧，希望自己能够再把一些细节啊打磨得更好一些。
0: 就在外界纷纷评价卢维作为新人表现亮眼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他早在2019年光州世锦赛就曾与张佳琪搭档在双人10米台夺冠，这次夺冠还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的世锦赛10连冠。从2019年到2026年，卢维认真训练，静心打磨技术，默默坚守了7年，终于在世界杯总决赛上再次被大家看到。随后6月初，中国跳水队开始了亚运会的队内选拔，卢维凭借单人项目3和双人项目1的成绩脱颖而出，拿到了亚运会单人和双人2个项目的资格。这一次他不再是临时顶替的角色，而是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拿到亚运资格后，就是我能去亚运会，那我的目标就是我要把亚运会做得更好。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是想要抓住，说有机会那我一定要抓住，然后把自己最好的展现出来。
0: 拿到亚运会资格后，卢维有了更明确的目标，他越发努力，希望再进步一点。这一切搭档陈玉希都看在了眼里。
2: 他可能在就比如说遇到一些伤病啊，包括累的时候，其实他每天都真的是在咬牙坚持。然后因为作为搭档也好，然后其实作为朋友也这么多年了，就是也能理解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也深知他的不易吧。
1: 喜欢就是跳不好的话，还是喜欢跟自己较劲吧，就是为什么我跳不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0: 比赛前，两人在407C 这个动作上总是达不到满意。来到东京后，训练仍旧有起伏，即将第一次踏上亚运赛场的卢维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1: 还是希望自己在比赛之前再把状态再调整得更好一些，就是更多的还是练习吧，然后也要给自己加油吧，要相信自己。
0: 相信自己，也相信队友。陈玉希和卢维最终在比赛中凭借完美的发挥得到了裁判的认可，以领先第二名30.18分的优势摘得了金牌。赛前最担心的407C 得到了81.6分，高兴之余，小姐妹间不忘互相夸赞。
2: 然后他其实来这边刚开始适应的也不是那么好，但是今天能有这样的发挥，他自己无论是从心态上还是技术上面都是克服了蛮多困难的，然后今天站在领奖台上也非常的恭喜他。
3: 是，
1: 也像我搭档说的，就是在这边前两天适应确实没有特别理想，然后今天能调整到这样子我觉得已经很不错。那当然我的搭档也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啊，那些来开导我说没问题的。
0: 从14岁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到20岁首次收获亚运会金牌，这条路对卢维来说漫长又安静。他在日复一日的训练里沉淀等待，终于迎来了绽放的时刻。站在领奖台上，卢维也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那枚勋章。
1: 是，也非常不一样，因为这是我的首枚亚运会金牌，然后我后面还有单人，也为我的单人打了气。
4: 名古亚运会中国皮划艇运动员纪博文身兼单人双人两项比赛，并且拿下了两枚金牌。
5: 这位奥运冠军终于是在亚运赛场取得了突破，而在单人划艇500米决赛中，他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统治力。
6: 其实我出发就已经领先了，到后面冲刺我也知道他们冲上来，所以说也是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吧，后面就放了一点，就让看着他们滑的嘛。
0: 这样的霸气发言是源于过人的实力。男子单人500米划艇，纪博文出发就极具爆发力，直接确立了领先的位置，划到半程已经超了半条艇，最终纪博文第一名冲线，奥运冠军终于拿下了这枚单人的亚运金牌。
6: 因为今年已经比了差不多十几场比赛了，所以对这个500米真的是他们差多少秒差多少距离我都知道，所以说其实进入红标区我就知道他们没机会了。我对自己首先是一个比较自信，第二个就是在亚洲的话我也相信我们有绝对的统治力，所以说这场比赛更多当一个全国比赛去比吧。
0: 虽然对于这块金牌充满着绝对的自信，但比完赛，纪博文还是在码头爆发了一声呐喊。这其实是一种自我的释放，因为对于奥运冠军纪博文来说，亚运会一直是一个心魔。3年前的杭州，纪博文在单人划艇1000米最后250米崩盘，那时20出头的纪博文陷入了低谷。经过沉淀，一年后的巴黎奥运会，纪博文搭档刘浩拿下奥运冠军，又让他重新找回了状态。3年后再战亚运，纪博文变得更加成熟。
6: 在杭州没取得了这块金牌，在日本拿到了，我觉得更有意义一点。对我来说，乃至对我们整个队伍等整个国家来说，我觉得是一种骄傲，是一种自豪。我们中国皮划艇在这个国家拿到了决定性的优势，我认为非常的自信和骄傲。
0: 单人项目实力过人，双人项目更有大将风范。这次亚运会和他搭档的男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的是年仅20岁的小将吴胜岳。纪博文在双人比赛中反而更认真更专注一些，他不断给紧张的队友坚定的支持和信心，告诉他只要做好过程，结果一定不会差。
7: 刚开始是特别紧张的，但是有纪哥这个靠山就给我特别大的自信吧，然后起航一出去就蛮有优势的，
6: 顺其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去太用力去追求一个金牌，一定要去说我必须要拿到金牌，这样会反而给自己压力，更多给自己一点空间，就是把专注力转移到这个过程上，结果就顺其自然了。
0: 3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纪博文，面对压力他能从容地化解，面对金牌他也能调整心态，用平常心去看待得失。拿到了双人项目的奥运金牌后，纪博文也在名古屋开启了自己的单人项目征战之旅，他希望未来能创造中国男子单人划艇的历史，也希望成长为中国皮划艇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6: 说经过3年沉淀，对自己来说现在比赛节奏和经验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充分，更多下一阶段是需要更加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去在大赛上去突破自己。目前我是属于一个榜样或者标杆，但在我前面还有老队员刘浩，再往前是有李强，再往前像孟观良、杨文军，我认为我们这个男子划艇项目是有传承的，所以说我们也会接过时代的接力棒，然后去努力完成我们的使命。
4: 田径赛场今晚展开了男子3级跳远决赛的争夺。
5: 中国选手素文是以17.42米打破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了金牌。
8: 男子3级跳远决赛，素文和马英龙参赛。雨天作战，不少选手的成绩受到影响。不过，中国选手素文反而是在第3次试跳中刷新了各。

0: 个人最佳，这一跳，素文跳出了17.42米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并且夺得金牌。
1: 杭州亚运会比较遗憾嘛，就是那会儿实力不是很强，没有代表国家中国去比，然后我一直顶着一口气吧，也衷心地了了我这个梦。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真的。其实我对我今天这比赛不是很满意，但是呢，对我这一直以来我训练，我比较满意。我感谢中国田径协会，感谢上海田径中心，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我的教练。
0: 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凭借第一跳跳出的16.75米收获了一枚铜牌。男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邢家良以19.50米的成绩获得第四名，金牌归属于伊朗选手塔耶比，他的成绩是20.81米。中国选手李春辉晋级了女子1500米决赛。比赛开始后，他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第三、第四位。最后一个直道，李春辉不断加速，结果他超越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来到第二位。最终，巴林选手科里尔以4分04秒50打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李春辉以4分05秒50获得亚军，田中希实名列第三。
2: 因为我是第一届亚运会，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想奔着最高领奖台走，还是没顶住。如果再大胆，我感觉还会不一样一点。我现在对1500米破4分的，就是渴望特别高，希望把就是国内的1500，因为很久没有人靠4分边上了，我希望我是来第一个打破这个4分的。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之抽抽面，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全景亚运会，亚运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
5: 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晋级四强，创造了亚运会男足实施 U23 政策以来的最好成绩。
6: 当中场哨响，张玉宁是场上最开心的球员之一。作为 U23 球员，经历了2018年亚运会止步16强，又作为超龄球员帮助球队在今年的亚运会上打进四强，张玉宁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7: 的确是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吧，然后最终能够实现这样的突破，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努力，然后也是团队的胜利，我觉得为这帮小伙子们感到骄傲。
6: 创造历史，中国队赢在战术部署。不同于小组赛三战完全一致的首发阵容，此役球队做出了4处调整。除了王玉栋因为黄牌停赛，张玉宁、徐斌和贺怡然也替补待命。项于望、会计文、伊木兰和彭笑首发出战。这个阵容让人回想起 U23 亚洲杯半决赛击败越南一战。如何对阵这类风格的球队，显然主帅安东尼奥颇具心得。积极。

0: 的前场高位逼抢，多变的定位球战术，让中国队虽然控球率稍落下风，但在场面上完全压着对手打。
1: 赛前主教练就说，这场我们不能退在后面，我们要主动压上去，要给他们制造压力。所以说大家也很好的完成了主教练的任务。泰国队这个身高或者是定位球防守是劣势，所以说我们这一场抓这种定位球和任意球，也就抓的赛前练的也都很多，所以说也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上半场补时阶段，正是定位球战术让中国队打破了僵局。吴曦开出任意球，彭笑凌空打门被扑，但是皮球经过折射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此役泰国门将是场上最忙碌的人，总共完成了10次扑救，但是他的个人努力终究还是难敌中国队清晰的进攻套路，精准的长传配合。下半场仅不到80秒，蒯吉文传中，向于旺抢点带走防守人，胡和涛跟上就射，这名左脚将用逆足完成了一记精彩进球。第63分钟，替补登场的张玉宁将比分扩大为3-0，同样源自定位球和长传战术。
2: 定位球这边也是我们专门的去训练和准备的，因为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上，所以出效果也是非常开心的。
0: 创造历史，中国队赢在执行力和信念，每个人都在积极的拼抢，不知疲倦的跑动，彼此配合与沟通，全力以赴。从 U23 亚洲杯到亚运会，这支年轻的队伍踢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自如。小伙子们用一次次突破为中国足球带来新的面貌。
1: 其实主教练对我们所有队员一直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论是你是先上场或者是后上场，你都要随时准备好为这支团队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然后今天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诠释吧，大家包括可能前两场没踢或者踢得少的，今天在场上大家表现的也都非常完美。
0: 创造历史，这远不是终点，前路漫漫，相信还有更美的风光。
1: 首先我们这支队伍，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我们相信这个团队，包括也希望大家相信这个团队，我们可以做到。
3: 今天开心，然后明天就忘掉它，然后我们会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对阵韩国，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再更进一步，再去创造更多的历史。
4: 亚运会的女篮比赛在今天全部结束，
5: 中国女篮是以77-64战胜中国台北女篮，摘得铜牌。
0: 本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开局依旧生涩，上半场三分球十投一中，半场结束与中国台北队战成了36-0。第三节中国队终于在进攻端打出赏心悦目的配合，尤其是西班牙挡拆打得行云流水，从44分到48分，这两次进攻得分都是围绕杨舒予、陈明玲和王思雨这三名球员展开。陈明玲与杨舒予在高位挡拆，王思雨上提为掩护人陈明玲再做掩护，陈明玲下顺接杨舒予助攻得分。中国队单节送出9次助攻，攻下24分，一举取得12分的领先优势，奠定胜局。陈明玲交出全场最高的20分。
6: 亚运会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完成任务啊，我们的任务是夺冠，对吧？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我们有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去努力，对吧？虽然留下遗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队员会很好的在这方面去总结世界杯和亚运会，对吧？的收获。
7: 随着中国女篮收获了这枚铜牌，本届亚运会全部的篮球项目也就都结束了。说起成绩固然有遗憾，但也希望各支队伍可以回去好好总结，把遗憾变成收获。罗曼·罗兰曾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它，认清真相继续热爱。这句话在此刻不仅适用于广大球迷，也适用于中国篮球。祝愿无论是国家队还是电视机前的您，都能够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爱之国际体育馆报道。
5: 提起新一届中国女篮，好像总有一束聚光灯是精准地打在小将张子宇的身上啊。
4: 一方面呢，是因为她的块头大，本身就容易成为焦点；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她的发展与培养事关重大，牵动着每一位关心中国女篮的朋友们的心。
5: 在本次亚运会女篮比赛。

0: 在中，我们也是全程记录了他的成长，一起来看。
1: 您见过给对手打破防的运动员吗？中国女篮小将张子宇绝对算是一个。每次张子宇的登场，都会把篮下变成对手重兵把守的区域，防他的人从一个变到两个，有时还要加到三个，但依旧连球都碰不到。看着一个身高2.26米的姑娘在你面前一次次。

0: 赛后，印尼队主帅就丝毫不掩饰表达了这名年轻人带给他的震撼和无奈。
1: She used max one dribble in a game. So every time when she got a ball, for her just need turn around. No one's going to guard her. She's an incredible player. She's incredible talent. And when you know that how long she's practiced still,she's not start like everyone's at 7 and 8 years old. Yeah. So it's big talent. It's actually not fair, but yeah, it's reality. It is what it is. At the same time, you're trying to relax and okay, it's just 2 points. It's just 2 points. Forget about it. Yeah. Think about other things, other steps. Yeah. But they are lucky.
0: 块头大本身就会成为焦点，更何况他只有19岁。一段年少有为的故事很难不被争相传颂，但却很少看到章子宇的采访。这不仅源于球队的保护，更源于他低调的个性。但是这次我们在混采区成功留住了这位稀客，同时送给了他一袋子总台徽章，他看上去很喜欢。
2: 好，可以吗 ？OK， 来，子宇，我也有。
3: 我先走了一步，
4: 终于拦到你了，终于拦到，好不容易、
5: 啊。没白接受采访吧？
6: 你们全对了。
3: 哇，但是都是我的了。
5: 来，跟你说一下，这个是一个小巷，上面是镜头，也希望我们总台的镜头可以一路记录着你们的成长。
3: 谢谢。
5: OK， 咱们来日方长。
3: 好的，这些都是我的
0: 了。经历过大赛的磨砺，章子宇的自信心和投篮稳定性都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第一场13投10中，第二场12投10中，第三场11投10中，第四场7投6中，命中率提升的事实骗不了人。这方面，球队和他本人都下了不少功夫。
3: 自己也有去努力的去训练，自己还是想去为这个队伍做出更多的贡献吧，然后要去接下来更加努力的去学习去进步。作为一个年轻球员来讲吧，然后肯定还是以踏实做好自己去一步一步的努力吧。
7: 我们也为他设计了一些打法，对吧？大家也在看，我们尽量避免他坐庄式的这种站位打法，对，我们希望在转换当中能够发挥他的优势。进攻端，对吧，我们要给章子宇更多的球，让他能够更稳定的能够得分，提高成功率啊。那么防守端呢，大家愿意为他控制面不足这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对吧，这就是团队的一个作用啊。嗯。
0: 最终中国女篮以第3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章子宇的亚运首秀虽未达到外界的高期待，但是他的身高优势和潜力仍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如何更好地发挥他的特点，将其融入球队，仍需要在今后的比赛中继续探索。
7: 那首先心态上面，他已经相对来讲比较更自信了，对吧？从技术的运用上来讲，他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对吧？而且他现在就是从自己进攻到能够参与配合，到能够打进去能传出来，对吧？二次要位，对吧？移动，包括策应传球等等，这些方面其实都有明显的进步啊。当然了，我们希望他能够进步得更快一点。
3: 首先非常感谢国家对我的培养，然后也很感谢山东体育局，然后感谢我的体能康复教练，然后非常感谢他们。但自己也确实受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在犯规上，然后3秒上都会受到一些阻挠，自己还有需提高的地方，然后更加努力吧。
8: 亚运会击剑项目今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展开了团体赛第2天的较量。
9: 在女子花剑比赛中，中国队收获铜牌。
0: 女子花剑团体赛，中国队派出黄芊芊、傅盈盈、张思琪、宋月，中国队一路闯入半决赛。在半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前3局，中国队7-10落后。第4局，黄芊芊一度将比分追到了14平。
10: 对，当时就是追到14平，但是就是后面2件没有处理好，就又比分又落后了。
0: 不过之后韩国队再赢2件，16-14领先。随后的比赛，尽管中国队奋力追赶，但始终没能追上分差。最终中国队35

0: 比43负于韩国队，收获了铜牌。赛后，中国队的姑娘们总结经验，表示对比赛还是要更有耐心。
1: 我们要去追分，就是显得会，更着急一些。然后技战术的准，就是衔接可能就没那么好，就是不够耐心的去跟对手拖。
2: 其实自己也是，可能也是有点保守了，然后前面一直可能。有点一直想说多拿点分，然后替那个后面的人去把比分拉开。
3: 其实开局都差不多，但是中间的那三个小局就大家都没有处理得很耐心。
0: 亚运会女子花剑结束了所有比赛，姑娘们吸取本次比赛的经验教训，积极展望未来。
4: 之后这次亚运会就结束了嘛，然后马上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启了新的赛季的世界杯，包括明年的亚锦赛已经开始新周期的奥运积分赛，所以我们之后我希望我的世界杯就是在个人方面我可以再更进一步，然后好好跟队友配合，争取在后面的比赛打得更好。
3: 就是还是先做好自己，然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不要再像今天这样子着急的去处理，然后希望在之后的世界杯包括之后的任何比赛里面就是可以取得好成绩。
5: 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今天正式开赛，在傍晚进行的集体技巧项目中，中国队出色演绎了《秦俑魂》这套作品，排名第一。
6: 在比赛结束之后，喜悦、激动、依依不舍，许多情绪交织在一起，教练和队员都流下了眼泪。
7: 今天是亚运会花游比赛的第一天，虽然这一天并不产生奖牌，但是中国队却在赛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这是中国队集体技巧项目参赛作品《秦俑魂》的最后一次演绎。比赛结束之后，这套曾经帮助中国队赢下世锦赛冠军的作品就将不再使用了。看到队员们在最后一舞中交出完美答卷，主教练张晓欢泪洒现场。
8: 第一，队员发挥的特别特别的出色，我觉得是我见到过的这一套动作在比赛当中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尽管特别的喜欢这套动作，但是我们依然要说再见了，因为明年世锦赛的时候我们要为奥运会创编新的作品出来，所以应该这一次比赛我们的秦俑魂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大赛当中演绎，我觉得很难说再见吧。
7: 秦俑魂全套作品时长3分04秒，情绪跌宕起伏，气势恢宏，传递着坚守与坚持的力量。这套作品一共包含了7个托举动作，整个技术难度分是所有参赛中最高的。为了演绎好这部作品，中国队经历千锤百炼，8位参赛队员优中选优，其中年龄最大的2位，29岁的常浩和张雅怡，分别是第三次和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他们在团队中扮演着最上面的尖子和最下面底座的关键角色。
9: 其实有很多年吧，可能我身边的队友不一定是每个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就感觉浩浩一直都陪在我身边，我觉得我们一起真的走过了很多，然后也非常感谢他。哎
10: 呦，我们两个真是在一起生活、训练、比赛10几年了，就是可能这个感情，我觉得不是家人胜似家人吧。然后，对我们俩来说也是最后一届亚运会了，所以肯定会有一些不舍吧。我觉得，
7: 因为热爱，所以在泳池中一路坚守多年，因为不舍，所以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表现。中国队8位选手中，既有常浩、张雅怡、向斌璇这样的芭比奥运会冠军，也有林燕涵、林燕君等出色的年轻人。大家用对亚运赛场最大的期待、对彼此最深的信任以及对这套动作最无比的眷恋，完成了精彩的演绎，最终拿到246.0977分的高分，排名第一位。赛后，两位老将与主教练张晓欢深情拥抱，赛场中充满了感动与欣慰。

0: 就特别感谢老队员的坚守，然后如果没有他们，可能这个团队不会有这么强的这种凝聚力吧。我觉得在巴黎奥运会之后，我们陆续的不可避免的有队伍的这种新老交替，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能够全力以赴来帮助这个队伍，能够选择继续坚持走下去，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对整个中国花样队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1: 因为付出的努力更多，所以总能在关键时刻拿出过硬的表现。中国队今天告别了秦永魂，也通过秦永魂为自己赢得开局的有利局面。目前中国队领先第二名日本队11.4985分。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进行集体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两项比赛，最终三项成绩相加决定总成绩，争夺还将继续，中国花游队继续努力。
2: 我们再来看乒乓球赛场，今天呢还进行了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3: 在国乒出战的比赛中，除了陈毅、范舒涵的女双之外，其他比赛全部过关。
4: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林诗栋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的比赛备受关注。之前的团体决赛，两个人并没有碰面，但是松岛辉空的实力提升有目共睹。面对这样一位难缠的对手，林诗栋打得气势如虹，最终以4-2力克对手，挺进四强。王楚钦四分之一决赛赢得比较轻松，他连赢四局，击败了中国台北队的冯艺昕，同样晋级。此外，日本选手张本智和3-4不敌伊朗老将阿拉米扬，无缘四强。半决赛，王楚钦将对阵阿拉米扬，林诗栋将和林云如争夺决赛席位。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孙颖莎4-2战胜韩国选手朱千熙，王曼玉也没有给对手机会，以4-0击败另一名韩国选手申玉斌。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出战的两对组合林诗栋、黄友正和温瑞博、向鹏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
5: 3-0的比分我们也没有想到，就还是通过我们两个的沟通，然后补板，然后我说我接不了的球我就劈长，然后让向鹏去防一板，然后我们去转成相持，这样我们就哪怕打到相持输了我俩也认了，就别上来就无谓失误那么多。这样
6: 其实温瑞博确实也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也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其实我们俩赛前也是想着一场一场拼，能够打出年轻人的气势，争取能一场是一场，就这种形态去打。
4: 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王曼玉快慢击败对手晋级，而陈毅、范舒涵0-3不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无缘四强。
7: 可能今天的比赛当中，美和和早田他们整个自身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吧。然后，在第一局当中，我们有一些技战术上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最后在输主要还是从，我们两个个人的这种实力上面不到位吧。
2: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也是展开了各单项的较量，
3: 中国队的多位选手经历苦战，最终成功晋级。
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在女双第二轮中迎来韩国组合金惠珍和李妍宇。首局胜谭组合一度以2-13落后，两人一路稳扎稳打，不停追分，但还是以19-21遗憾地输掉第一局。随后刘胜书、谭宁及时调整攻防，轮转流畅，他俩连赢两局，逆转淘汰韩国组合，成功晋级。
7: 其实这场球就是开局打得不是很好，第一局，然后在后面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也是一直在提醒吧，
8: 还是充分做好开局准备吧。就像皮皮说的，我们开局没打好，能够打这么累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吧。
1: 女单方面，中国球员陈雨菲经历一日双赛，在晚间进行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陈雨菲苦战三局，最终耗时63分钟，以总比分2-1击败越南选手阮翠玲，晋级八强。
9: 我觉得还是自我的调动嘛，特别是今天，而且今天打了两场球，其实晚上的风向要比早上大一点，特别是我第二局其实一上去的时候，底线失误很多个，所以后面再追的话，其实就虽然追上去了关键分输的比较可惜，但是如果前面能稍微控制一下的话，我相信可能会打得更好一些。

0: 男双第二轮，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轻松击败了一对泰国组合，晋级男双八强。
1: 挺好的，因为经过团体赛给我们的闸门先打开了，先稍微会在场上会表现得更自如一点，朋友会。
2: 我觉得放平常心吧，因为上届单项打得也不是很好，然后有点特殊情况，所以这届打到这已经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进步，所以继续一轮一轮加油。
3: 我们再走进拳击赛场，在今晚结束的一场女子比赛中，中国队的杨成宇首轮比赛赢得惊心动魄。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吴宇等中国队队员的视角来看一看杨成宇与泰国拳手的这场拳台激战。
5: 杨成宇的比赛是今晚的第一场，吴宇等队员早早来到赛场，等着给杨成宇加油助威。
6: 打了才知道，但是必须要对自己的运动员有信心。
7: 嗯，真棒。
6: 手心都出汗了。
5: 杨成宇和泰国拳手在亚运会前的训练营里一起打过实战，相互比较了解。两个人都属于进攻型选手，这场对决也会格外激烈。在两人的激烈对攻中，杨成宇单拳和两拳进攻用的比较多，吴宇等队员提醒他多用三拳，也就是组合拳进攻。首回合尽管打得略紧，不过杨成宇还是以3-2领先。
6: 因为第一场他的赛程也比较往后嘛，所以我你看我们现在都进前八了，他肯定也有压力。
8: 宇哥，下去下去，放松点，当当当，下去，当当当，啊，很好，来。
5: 第二回合，杨成宇的进攻仍略占优势。不过，由于在比赛中搂抱情况比较多，裁判在警告之后对杨成宇进行了罚点。第二回合，杨成宇还是3-2领先。
6: 这次的比赛，他那个裁判判搂抱，还有一个头拳冲击比较严。
5: 第三回合，在焦灼的对抗中，杨成宇和对手的肢体接触比较多。观众席上好几位中国队员都着急地站了起来。
8: 下次秒，下次秒，
6: 好害怕他在第三回合又被罚一个。
7: 对，
6: 只要不被罚点的话，应该没问题。
5: 三回合战罢，等待宣布结果的时候，出现了比分打平的情况，现场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9: 也是刚刚挺长的，最起码有一分多钟吧，我感觉。我估计应该就是几个裁判打平了，然后因为我不是中间有个罚点嘛，可能就是打平以后，然后重新大家重新评判。我觉得这种比赛一直能锻炼到我的心态，因为在国内的话可能很少会咬得这么紧啊，或者说心态不会这么紧张，但在这种比赛上就多积累这种经验的话，可能对我以后更加帮助。
4: 亚运会男子手球比赛今天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
3: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男子手球队不敌韩国队，无缘四强。
5: 亚运会男子手球四分之一决赛，身穿黑色队服的中国队对阵实力占优的韩国队。开局阶段，两队你来我往，比分紧咬。随着比赛的进行，个人进攻脚步更加灵活的韩国队接连门前突破，连续得分。中国队19号孙方伟在左内锋的位置发挥出色，上半场一人独得5分，全场比赛进账9分，为全场最高。但是韩国队进攻高效，多点开花，以16-12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换边再战，中国队加强攻势，但是韩国队密集防守效果明显。在进攻端，韩国队门前吊射、小角度射门、快攻得手，接连得分。最终韩国队以32-26获胜，闯入四强。
10: 对方的进攻点吧没有控制好吧，然后快攻啊，包括什么突破啊，反手啊，还是不够密集吧。
11: 双方都比较紧张吧。这是韩国队进四强的机会，这也是我们中国队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见了希望吧。我们也想拼尽全力进入前四吧，但是没有完成任务。今天我们比较沉闷，然后心理上负担也比较大吧。但是说这么多其实都是借口，就是还是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没有打好比赛吧。
3: 亚运会卡巴迪比赛今天进入决赛日，在

0: 在女子组比赛中，印度队以37-34战胜伊朗队，获得了冠军。
1: 有人形容说，卡巴迪的比赛呢，就像是老鹰捉小鸡。其实呢，卡巴迪比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刺激很多，更像是一项奔跑的格斗技。
2: 本次亚运会卡巴迪比赛在东海市民体育馆进行，比赛为期6天。女子组决赛，身穿蓝色衣服的印度队对阵身穿红色上衣的伊朗队。卡巴迪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非常流行。卡巴迪一场比赛分为上下半场，女子比赛半场时间为15分钟，中间各队可以有2次技术暂停。每队上场7个人，以30秒为一轮进攻时间，双方随时攻防转换。进攻方一人进入对方阵地，设法触碰到对方选手，并且能够安全撤回本队区域。对方被碰到的队员随即下场，触碰到几人，进攻方便得几分。如果进攻者被对方围攻控制，则进攻者下场，对方得一分。进攻方在得分的同时，还能复活本队一名之前已经出局的队友。从场上的局面来看，卡巴迪的比赛可是比老鹰捉小鸡复杂多了。
3: 卡巴迪当中也是有一方进行进攻啊，那老鹰捉小鸡也是有一只老鹰去逮捕这个小鸡，但是我们小鸡呢只能是防守，可能就淘汰了。但是卡巴迪这项运动就是小鸡可以进行反击，就是可以围住这个老鹰，所以这个就增加了它的一个竞技性，更加有趣味性。
2: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场上进攻队员在比赛中必须要全程不停地呼喊卡巴迪，直到冲入对方阵容完成突袭。观众可能听不到进攻队员的声音，但是场上裁判可以。如果进攻队员没有喊出卡巴迪，会被扣分。在比赛时间内，一方队员已经全部被淘汰下场，这种情况在卡巴迪比赛中被称为 Luna。
3: 我们说的这个 Luna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all out， 就是全员这个淘汰。那全员淘汰的话，他会得2分，啊，就是说我这个防守方我只剩一名队员了。如果我也这个被碰到，或者是我也这个淘汰了的话，那就是对方进攻方加2分，同时呢，我所有的队员进行一个复活。
2: 今天女子组决赛，上半场印度队领先，下半场伊朗队调整战术，给对手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最终印度队以37-34战胜对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卡巴迪比赛的冠军。
4: Our final match is
5: 决赛本身不算特别艰难，但半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关键的考验，教练和队内老队员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大家配合默契。我们全队的目标就是金牌，所有人都在全力激励每一位队员，拿下金牌就是我们最核心的追求。
6: 伊朗队实力很强，但卡巴迪是我们印度的传统项目。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的姑娘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份成绩就是他们努力换来的回报。
2: 卡巴迪这项运动并没有想象中容易，它对于运动员的力量、体能、应变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卡巴迪是力量、智慧和团结的较量，单人闯阵，全队防守，攻防节奏转换很快，让比赛充满了不确定性，从而更具吸引力。
0: 当地时间昨晚，中国女子网球队的5名球员以及教练团队是抵达了名古屋。
1: 在简单的休息调整后，今早8:30左右，姑娘们就来到了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进行亚运会的首次赛前热身。
7: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子网球队的5名球员分别是张帅、王希雨、郭涵玉、蒋欣瑜和杨昭轩。今天上午的训练课进行了3.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看到队员们的精神头还是很足的，在训练中也是有说有笑，队内气氛十分融洽。不过练到一半时，天空开始下雨，队员们也是转移到了室内场地继续进行训练，并且为了磨合混双的默契度，最后一小段时间也是进行了男女队的合练。明天是亚运会网球项目的首个比赛日，王希雨将进行女单首轮的对决，江福民、张天慧以及孟凡明、孔维一这2对男双也将登场。

0: 亮相。
1: 因为正赛签表已经出来了，我们几个主要的对手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在巡回赛中也经常碰到，所以呢也非常了解，所以我们一个是在混双双打上积极的磨合和配合，然后这一点主要是在这个配合上多下一些功夫，然后约一些训练对手，找一找比赛的感觉，在单打运动员上呢多注重一下这个有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赛间的这些亚运会的和巡回赛不同的一些规则。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截止目前亚运会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展开开幕后第8个比赛日的争夺，乒乓球项目将决出女单的金牌，孙颖莎和王曼昱将力争为中国队摘取金牌。
3: 田径项目明天将决出女子标枪的金牌，中国小将闫子仪与日本奥运冠军北口真花的对决值得关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8比赛日的精彩表现。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3: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名古屋祝您晚安，再会。
2: 再会。
4: 三朵金花，谭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今天的决赛一共是分为4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的比赛。跳马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项目，日本队先上，穿插进行，日本、中国、日本、中国、日本、中国这样的，每个队伍3个人比完，一共6轮次。高低杠项目，朝鲜和韩国是同一个小组，那么朝鲜队先上。
7: Starting on board, Jap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uneven bar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6: 平衡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比赛项目，马来西亚队先上。
7: Man on floor exercise,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ese Taipei.
8: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6: 画面左下角打出来是中国队在第一个项目上上场的3人次的名单。
7: One more minute before we kick off here in the fantastic Rainbow Hall in Nagoya.
9: Control Lorenz, men's team final, of course. A gold med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lver for Japan, and bronze for Chinese Taipei. 日本队这次在
6: 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女队是获得了冠军。所以现在我们对接下来的女团的决赛也是特别的充满了期待，因为论整体的实力来说，中国女队是要更强一些的。比赛做好自己，稳定发挥，就能够获得胜利。尤其是在平衡木和高低杠这两个项目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衡木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第一位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李文，

环圈后空翻、后手翻、下摆成坐木、齐坐、翻成静木的编排。这名选手是一位老将了，今年27岁，参加过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他今年参加的国际比赛也比较多，包括世界杯一些分站赛，还有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要注意踢腿跳，体叉的开度要达到180度，团身侧空翻

0: 主唱跳的态度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就是态度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
1: She's 17, Lauren Sufnet.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 tr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Like more of the gymnasts of Team Philippines. This mount of Rachel Lee.
0: 我们从现场呢，刚才能听到选手在比平衡木的时候呢，有现场有音乐声，就是在隔壁场地自由操呢。已经在比赛了，刚才自由操的是菲律宾队的选手在比。第一项比平衡木对选手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项目需要聚精会神，要完全屏蔽掉周围的这些音乐声、观众的这个欢呼声，全神贯注的注意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而且呢，他是要收放自如，就是不能像跳马那样拼尽全力接操那样，还有像高低杠那样，他需要收的比要稳，发力的时候呢要狠，所以第一项比平衡木不容易。他的技巧动作完成的还可以，现在就是舞蹈类动作，横木纵劈叉跳，横木横劈叉跳。
1: The two strongest countries of the qualifications are both in the same group.
0: 这次马来西亚队派出来参加比赛的五位运动员当中呢，李文是年纪最长的，27岁，其他的几位选手呢都是两个17岁，一个18岁，还有最小的黄子怡只有15岁。这个比赛现场温度其实是比较低的，包括我们评论席在观众席这边温度都要低于外面蛮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披一件很长的羽绒服保温保暖，让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是处在一个适合比赛的状态上。得分难度4.9，完成7.433，12.333分。现在看到这个515号，就是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26岁的老将山原爱子，她是日本队内第三人次上器械。现在柯庆庆在准备跳马。西山石沙跳马的分数打出来了，13.733分。杜思雨是中国队的队内跳马第三人次，现在是柯庆庆，准备出发。

毽子后手翻直抵后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撑第二腾空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

日本队两人次跳马结束以后跳的 5.0 了，一个得分 13.733， 一个得分 13.833。 难度分 5.0， 完成分 7.666， 12.366 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老将山原爱子，跳的也是这个动作。

0: 完成了不错。毽子后手翻是离后空翻整体720，5.0的难度，完成质量不错。
1: 今大会個人総合では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
0: 这次跟他并肩作战打女团的其他的几位姑娘，就日本队，年龄都是在16岁到18岁之间。那么她呢是最年长的一位，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这名选手比较强的项目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包括跳马还有自由操，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亚运会获得了全能的金牌。高低杠

0: 韩国队李允书。孙正涛360坚持住，登杠回环，金杠励志高杠，朴进石换杠，登杠回环180至高杠，这场连接很难，四个动作接，孙正涛180接躯体叶个，第二串连接又成了，大回环登杠360没有接，单座后传两周360度下，来自韩国的全能选手李允书，他第一个动作那个时候特别的紧张，现在我们看看分数，哇，完成分9.066，就是刚才爱子的跳马成绩14.066分，这样第一组的比赛日本队三位选手就比赛结束，我们的杜思雨马上就要出场了。李允书，李允书第一个连接是非常难的，他是三个 B 组连一个 E 组，这串全部连下来，现在看啊，孙正涛这里差点就没绷住，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个
1: Lauren,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0: 好，你看一个地，然后马龙尼又一个地，朴进石又一个地，范立文一个亿，全部连成的话是0.3的加分，那是第一串，然后第二串，现在我们从这个顶级位的把这个第一串再看一遍，但是他的原计划啊，这是第二串分正套180再接躯体叶个，他的第三串呢，本来是要把这个登杠360连上他的下法后团两周360的，但是他中间没有连上，做了个大回环，这个地方连接加分会少掉0.1，但是他下法你看现在 女子项目下法 D 和 D 上会有一个下法加0.2，所以他这套动作要是完成得好的话也是不错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他自己下来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容易就是很难坚持住，不然就掉下器械了，难度5.7，连接加分0.1少了，别的没有变，完成分只有7.033，不算太高，接下来继续看高低杠的比赛，下面轮到韩国队之后就是朝鲜队上场了，金景荣19岁的选手，今年也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高低杠是她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当时呢是亚锦赛呢高低杠是第6的，范立文换杠一组，下面是个长串180，分正涛360，分退特卡，朴进石换杠，好，四个动作连接，四个地，0.4，马龙尼接金个，好，两个地，0.2，下法登杠360，接后团两个360，全成了，三串连接全部成，他这套动作的连接加分可以达到0.7，然后是。开始的第一个动作范立文换杠，那是个E组难度，其他的全部7个动作都是D，所以它的难度分就不错，中国队跳马的总分是39.732，现在是排在了日本队之后，日本队在第一轮结束了跳马以后团体的总分目前是41.632分，我们是39.732，

0: 这是他成套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达到一组难度的动作。长身回环的180，分正套360，两个D了。分腿特卡3个D，调进式换杠4个D，他这串的连接。
1: An experienced gymnast, she has done. Let me count: 1, 2, 3.
0: 这又是一个低地的，先是由低到高，在高杠上的同杠飞行，低地就可以加0.2。他就接上了，前面韩国队下法没有直接接上，分开做，所以那个地方少0.1。他

0: 他把这个0.1连上了，但是身体姿态，这个团两周这个腿啊，身体姿态还需要再抠一抠。
1: A little remin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If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or cameras. No flash photography is allowed.
0: 男队6.1完成7.5，得分13.60。
1: We find you somewhere.
2: Philippines から応援に駆けつけた皆さん。
0: 好，第一轮的比赛结束，看看各个队伍的排名。目前日本队跳马尼后41.632，中国队的跳马是39.732分。现在朝鲜队38.833比分。回放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跳马。阿里奈跳了一个13.833。
2: 昨日まで18歳、今日9月23日誕生日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後得点。
0: 张怡涵跳马，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13.70。现在日本队第一轮以后41.632，中国队39.732分。目前在跳马结束之后，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在1.9。高低杠的场地，中国队的张清颖要登场了。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唐轩前回环，前回环180，调进十换杠 DD 加0.1，撑住马龙尼换杠，分腿特卡切夫，顺下来的第二串 DD 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个360下，好，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里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分腿特卡切夫他只是个D组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分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难度5.7，完成8.333，14.033分。
1: Singapore, if we would have a medal ceremony for the best outfits of the team final, I think Singapore would be on the podium. The colors of their leotards.
0: 现在画面可能是要选择
1: 平衡木。
2: 段違い平行棒、岸里奈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 12.433 日本です。段違い平行棒、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フィンフィンヤン。

0: 韩国名将李瑞进。平衡木。
1: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t means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with her difficulty score, and will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outcome.
0: 比叉跳，比叉跳，一百八。后手翻拉拉提。只要不掉下来，他就等于是为自己挣分了。挺身前空翻。
1: We have a score on four exercises. Score for Amanda.
0: 吕瑞进这名选手。完成动作非常的果敢，特别的果断，敢于发力，所以你看他完成动作吧，不拖泥带水。韩国名将吕瑞进在他比平衡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高低杠邱奇源已经结束了比赛，刚才邱奇源的高低杠比的不算太顺利。好，张千军刚才的高低杠刚刚结束比赛，吕瑞进得分12.333，平衡木。张千军刚才在金格尔这个动作上也是做了险象环生，但是他成套是顺下来了，有过断连接，但是还是顺下来了，没有出现掉器械的这种大失误。朝鲜队平衡木。朴恩珍19岁。
1: 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o-min. Inquiry for her.
0: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
1: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Difficulty score 5.7 is now 5.8.
0: 前手翻前团，纵劈叉跳，狼跳，这个动作，这个选手平衡木是很强的。交换腿结环，你看跳的这个高度很充分。挺身前空翻，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空做没做，这串连接很紧凑，这样的话 BBB 混合连接0.2，混合连接0.1，长串连接0.1就成了，低于水平的转360。侧团

0: 后去两周下朝鲜队朴恩珍。现在中国队的杜思雨正在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1: 男子外平行棒日本西山美沙。
0: 并阵抛三百六，万里龙换杠，意义零点二，萝莉中川，躯体叶子，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金个。后场两周三百六下站住，石山石沙也是保稳的一套，这不是他最难的那套，但是很稳。这名选手的完成，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人。好，现在看一下。

0: 比赛，全日锦标赛 NHK 杯，它主要的扣分点就在于这个金个的高度、距离，还有展体、曲肘、节奏、分腿的问题上。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14.566分。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日本队总分出来了，81.865分，排名第二。中国队在刚才呢，虽然没有说把我们最好的、最强的高低杠全部展示出来，但是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中国队还是凭借着我们的优势项目、台分项目、高低杠，把总分现在追到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总分82.664分，排名第一。一会儿要进入到了平衡木的比赛，三位上场的选手分别是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日本队平衡木西山石沙、冈村真、中村遥香。我们可以把两支队伍的平衡木的难度上限，今年比赛的难度上限做一个比较。柯庆庆可以达到7.0的，他今年在赛台训练上比过7.0的程涛，但是平衡木是要看临场发挥的。然后呢，张清颖的地分能够到6.9，邱吉元的地分能到6.5。日本队西山平衡木今年是5.9比出来过，冈村真是6.1，中村遥香有6.6的套。现在第二个轮次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队82.664第一，日本队81.865第二，韩国队77.931第三，菲律宾队75.032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1: We need one final score in this second rotation. The score of Han Yong-mi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 最後の得点が出次第、次のローテーション、3種目目に選手は向かいます。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轮结束以后准备换将。那么通常在换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刚才没有第一时间为大家切出来的一些高水平的成套。在刚才的高低杠比赛中，中国队的张清颖14.033分，邱奇源呢也是这个分数14.033。比的最好的是我们的杜思雨14.866。日本队三人次比的高低杠分数最低的是12.433，那么最高的是14.50。来自于西山石沙。
1: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go to your next apparatus.
2: 選手は次の種目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会場の皆さん、大きな拍手で選手が次の種目に向かうのを。
0: 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分正套进到立志高杠，分腿特卡切夫，调进式换杠，一气呵成，三个D加0.3。马龙林换杠接 Jinger， 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凌厉转体，毕文静转体，两个亿加0.1下发。后续两周360下，难度6.4，完成8.466，挣个14.866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

0: 反超，目前领先。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好，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日本队要去比的是平衡木，韩国队朝鲜队比的是自由操。现在选择项目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韩国队和朝鲜队在这轮当中比自由操。现在朝鲜队540号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0: 漂亮团身后空翻两周。这轮全能的比赛就是基本上已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姑娘灵气逼人。转身前空翻，这个地方出界有点可惜，但是他的空中姿态，你看他的跳步开度和跃表情姿态特别的抓人，这就是天赋。15岁的小孩能够把舞跳得这么好，这就是确实是天赋，而且他形象也很可人，边角处理比较好，很丰富。距离后空翻两周，技巧的落地没有太多多余的步子，你看，15岁的朝鲜小姑娘韩永美。教练很满意，确实是，这是个好苗子。其实他们相对来说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要少一些。这个朝鲜队啊，这个5个选手里面，就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其他选手包括安昌玉，比过巴黎奥运会；朴恩珍，那么今年也是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也就是出了国来过中国来比亚锦赛。金敏荣也是比过亚锦赛的。只有他就没有出过国比赛，所以这次能够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见过大阵仗。他一点都不怯场，你别看他小，比赛气质非常好。
1: She was one of the gymnasts at the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where she won a all-around bronze medal.
0: 前面的很自信，这个回去这个牙齿啊，稍微要做个修饰。但是你看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好像不那么完美而不敢笑，这个非常好。5.1的难度，7.933的完成分，12.933分。因为前面的两轮以后，朝鲜队第三的，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现在到了韩国这边，他们两个是一组，就是朝鲜还有韩国。林秀敏，19岁。

0: 们现在看到的，从刚才的朝鲜队到现在韩国队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你就能感觉到女子自由体操的魅力所在。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选择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在赛场上呈现的不同的美是不一样的。竞技体操它不只是竞技体育，它也是种艺术的呈现。有娇俏可人，有现在看到的妩媚英姿飒爽，所以你会感慨哦，在艺术体就是在体操竞技体操这项目，十个项目里面只有女子的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的，这是最能够呈现出女性在竞技体操这个项目美感的一项。她会用自己更加擅长驾驭的音乐风格去展示她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得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他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编的是非常难，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神色空翻，横劈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也非常好，他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他的这个长串特别多，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我们特别需要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尽可能多的去拼，把我们能够有的难度取得都拼出来。13.033分，这是刚才韩国队的自由操成绩。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这正木原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做也没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因为千万不能赌位，这个位正那一点分数掉七岁，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四个长串，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编这个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这么难的成套能比成这样不容易了，难度6.4完成8.0，14.40分，日本队平衡木第二人次中村遥香，拉拉提上拉拉提拉拉提，有惊无险， 转1008一组，挺身侧冲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 ，DBB 混合0.1，长跳0.1，挺身前冲翻，原地劈叉跳结环，有一个晃动，后面有一个动作就不要做了，这样它连接会少0.2，但是起码能够稳住。侧团，交换腿劈叉跳，后续两折下，中村遥香，他是没有比过今年的尊亚锦赛的。那么当时呢，日本队的五人换掉了一位选手，其他的四位选手呢来上亚运会，然后把他带进来了。中村遥香用他的原因是因为要用他的平衡木和他的自由操。
2: Two medals, two gold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also in gymnastics.In 94 and in 98, she's a daughter in a gymnastics family.
0: 难度6.4，完成7.833，14.233分。她基本上，她已经把她自己，她除了刚才那个交换，原地劈叉跳结环之后断了连接以后，就少了0.2，所以是6.4。她全部剩下来能做6.6的。好，看看我们的。张清颖，平衡木的世界冠军。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摆成副木座 DDB 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后直，纵木原地劈叉跳 DEB 技巧0.1，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结环，后手翻，好，站住了，异臂连接，混合0.1。他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挑战90，横木横劈叉，横木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纵木原地劈叉跳180。中午平叉跳270 第一水平内转360，口吃两周下。张清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两个选手过关了，可庆幸张清颖都比得很好。大家先，因为我们第一项比的不算太顺，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

0: 快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得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其元。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平衡木都是第三人次还没有比，其他的几个场次跳马比完了，高低杠结束，国操结束。张钧甯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
1: 日本岡村真。
0: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张钧甯，21岁。平衡木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项。拉拉提上，剑式交换腿劈叉跳180。轮转1008。挺身侧空翻拉拉提，这是 DC 的混合连接0.1。挺身前空翻，纵目远臂劈叉跳，纵目横劈叉跳 DDB 的长串，混合0.1，长串0.1。招乱腿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他的第三串 DB 混合0.1。后击左打下，张钧甯。这样日本队三人次平衡木比赛结束。日本队现在比了的前面两位选手呢，一个平衡木是12.933，一个是14.233。那么中国队比完的两位选手呢，一个是庆俊的14.4，一个是张钧甯的15.066。我们还有一个邱其元没有登场。那么在这个平衡木之前啊，那么中国队呢已经通过了高低杠反超，目前我们现在是领先于日本队的，领先日本队是0.799分。
1: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3種目目、跳馬段違い平
0: 衡木の比赛の演技を終えています。最后一个中国队上场的邱其元要稳住就行了，要稳，现在不需要太难，稳就可以，因为难度我们是没问题的。

0: 岡村真選手日本平均台演技を終えて大型スクリーンに笑顔を見せています。
1: システ ム
0: 14.466 岡村真選手平均台です。
2: Let's go to Chin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最后，你看到中国队的平衡木第三人次。
0: 平均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邱吉元。
1: 邱吉元。毽子后手翻上，纵木横劈叉跳，路跳截环。BBB 后手翻后团稳住，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起坐 CDB 混合 0.1 舞蹈 0.1 长串 0.1。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截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串 0.1 挺身侧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 0.1 交换腿截环，第一水平立转360，扣去两个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0.8，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有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庆14.4，张清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邱吉元这套动作就很重要了，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刚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邱吉元選手の得点をもって次の最後の種目に向かいます。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現在女子ランキング1位は日本。
1: 你看邱吉元这个捧奖尖，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捧，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
2: Well, Japan, indeed.
1: 冈村真的这个平衡木啊，今年你看他比了几场，全日锦标赛、亚洲杯杯和亚锦赛啊，他这个平衡木。先来看我们中国队，邱吉元难度6.3，完成8.3，14.60，好，让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
2: China again in.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尊灵临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日本队上场的是山原爱子、岸里奈还有中村遥香。张清颖第一位上场自由操。

后团两周360。剑指洛杉矶，前值360。交换腿结环，剑是跳转180。

0: 后期两周交换腿斜环180。张庆颖剑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获得者，全能运动员。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项目上他是打头阵。前面我们看到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纪上来了，一直切他成功了，14.866，他的分数上来了。现在呢，中国队还是126.730，日本队总分改成了123.897。In the previous rotation, and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from six. The difficulty score from 6 to 6.4. 我们的领先是2.833。Yao of Chinese Taipei.
1: 平均台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リャオウィーチュン選手の得点は 12.766 でした。
0: 他们申诉的分数征服了0.4。这一套自由操节目非常适合张庆颖的个人气质和他的表演风格。英气逼人。这样，他这次比赛的三个项目就已经比赛结束。他这次除了没有上跳马，其他的高频次都上了。朝鲜队老将安昌玉要5.6的动作，这次亚运会。

0: 虽然这个落地啊重心有点不是很充分，因为它第二腾空的高度有限，所以呢有一点屈膝和重心向前，但是它这个难度属实是非常难。陈飞票它一直在做。
1: And there the dismount of Lauren, Lawrence of Nat,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0: 毽子后侧翻，先转180，然后直体前空翻，转体540。
2: 中原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0: 第二腾空因为高度不够，所以这个直体姿势有一点提前屈髋了。张清颖分数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
2: 得点
0: 是
2: 13.066，ゆか、中原選手。
0: 中村遥香，
2: 日本，中村遥香。
0: 1008，快速后空翻360，接后去两个 CD 技巧，间接零接0.2。快速后空翻接后弹两个 AD 技巧，直接连接0.1，交换腿向前，交换腿劈叉跳，减肾跳180。后540，前360 ，CC 技巧直接连接0.1。高举腿720，梅梅尔转体。

0: 教职九百前团。
1: 结束这次用的是前团，没有做前团一百八，这个地方会差一个0.1，对，连接加分少了0.1，所以它最难可以是5.8，那么起码呢也有一个5.7打底。
2: And we can give you the results as
1: well.
2: We had an inquiry for a
1: new result of China. On balance being in the previous rotation, the
2: score has been changed. She got.
1: 邱学员的分也改过来了，我们14.80。好，现在中国队的总分是139.996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均台邱邱元選手の D スコア6.3から6.5に変更が認められました。14.800 が得点となっています。
2: Well, this is the rotation where it will happen.
1: 中村遥香啊，
2: 我们看看他
1: 身体姿态，包括他这个技巧动作的腾空高度、空中姿态、落地的稳定性，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他的技巧动作连接比较多，直接连接也有，间接连接也有，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掌握的这个，如果单独看，那技巧动作难度都是在 D。哦，它唯一的一个 E 就是那个蹲转的100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提升难度呢？就是前面加，就利用 T， 利用连接，前面加。刚才我们看了快速360，快速。
3: まもなく得点が出るところです。出ました。13.633です。
2: 13.633。Japan for。Haruka Nakamura。
1: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比完了中日各一个人次自由操，中国队总分139.996，日本队137.530，2.46在领先。
2: 好，
1: 我们看看我们的第二人张一涵。两周720 H。

透支1008接前端回笼，一 A 加002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180。

0: 现在他的气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
1: 张怡涵，
2: 我们已经比完了
1: 张怡涵選手最后一个项目的两名次。2025年ワールドカップフォトブス大会でゆか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
0: 一直在领先。
1: 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ゆかでは日本と中華人民共和国が
0: 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自由操项目的这个失误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地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中国队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难度5.7，完成7.633分，13.333分。
1: 13.333です。张怡涵。
0: 日本队要上场的是他们的第二人次。
1: ゆか。日本。
0: 岸里奈。

蒋想爽他的自由操也是非常强的，他刚开始的这个团旋我们就看到他的实力，继续前程前期打二 BB 技巧直接连接0-2，接腿位于水平的转体，两圈

0: 他做的是蹲转720，他没有做那个1008。团学后空翻两周，交换腿斜环，向前劈叉跳斜环180。后期两周，岸里奈。岸里奈今年参加的比赛还是挺多的，他全日锦标赛的节操的难度在5.3到5.5，这是刚才韩国队12.966的第三人次跳马分数。
1: 得点によって今回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メダルの色が変わり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岸里奈選手13.866、ゆかの演技
0: 151.396。中国队在自由操最后一人次没有登场之前，包括日本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之前，领先日本队1.933分，团体总分在领先，我们是153.329，日本队是151.396，中国队领先1.933。
2: 加油！
0: 后面是柯庆庆，可以很从容的比了。后空翻转体1080度，一组的技巧。原地劈叉跳360，第三个难度。团身前空翻，后直720。A、C 五个动作。交换腿斜环，向前劈叉跳斜环，已经做了六个了。前面那个 A 不会记录最高的难度，还剩两个。后团两周，向前交换腿跳180，八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已经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自由操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呢，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可能大概有个0.7的难度分差，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觉得是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4项，每项3人次，12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她的自由操。
1: 16歳、ゆかの演技を終えて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0: 庆庆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因为压力没有很大，所以他可以充分地展示出他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我们一点一点在追

0: 从第一项落后 1.9 到第二项高地杠追回到了领先0.799，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2.6到2.8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失误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13.133，总分166.462。最后要看日本队的山原爱子。现在韩国队排在第三，朝鲜队第二。这样说的话呢，朝鲜队上领奖台的概率就很大了。山原爱子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26岁的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女团第4名成员，比过东京奥运会女团第5名成员。自由操是他的强项，他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金牌获得者。
1: ゆか日本杉原愛子。

猫水水七百二梅梅尔转体，现在还剩三分难度了。后水板前直，地壁技巧直接连接加零点二第二层，最后一个难度。

过去两周，山原爱子，山原爱子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16岁的时候，就是这次跟西山石沙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去参加了格拉斯哥的世界锦标赛，是当时日本女团第5名获得者。然后呢，在整个东京周期参加过蒙特利尔世锦赛，个人全能第6，比过多哈的女团第6，比过19年斯图加特的世界锦标赛。然后呢，从19年就一直到25年就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了，就这么多年，快5年了吧，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还在比。山原爱子，她在跟比她小10岁的小妹妹同场竞技，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她战胜了2个16岁的少女，获得了这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因为山原爱子其实完成是很好的，只是前面的中国和日本队的总分领先优势拉得比较开比较大，所以他竭尽全力也很难去弥补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他是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自由跳世界冠军，这是他时隔6年以后重返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交出的答卷。这是他的第一串连接，后直540，后传2周的技巧间接连接，连接是加0.2，非常励志的一个女选手。

因为我们知道女子体操选手、竞技体操选手啊，就是能够沉寂这么多年，还能够重回世锦赛场，并且站上冠军领奖台，多么不容易！因为她去年在雅加达，她比了全能，也就是说她四个项目都一直在练。她是自由操，去年世锦赛自由操第一，平衡木铜牌。日本队总分是165.362分，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一度把比分追到了领先，甩开对手接近三分的巨大优势，最终去比自由操，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韩国队获得第四，马来西亚第五。好的，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是陈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界杯的总决赛。本次赛事呢是在西班牙的拉塞乌杜尔赫利举办的。首先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皮艇的决赛，一共是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角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今年32岁的安德森。安德森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啊，在2号门呢就有触碰的情况，这样的话有2秒的罚时，但这需要最后的录像回放再来进行一个最终的确认。本次比赛的赛道啊，一共是23个水门，其中我们看到2号、5号、6号、17号、20号和21号水门，这是逆水门，其他的都是顺水门。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了2秒52，13号的顺水门需要进行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啊。选手在比赛当中如果出现触碰的情况是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是不小心错过的话将会有50秒的罚时。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顺利通过。最后的冲线成绩，哇，最后的赛段实现了反超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安德森的耐力还是很不错的，在前面的1/4段的赛程当中啊全部都是落后的，但在最后实现了反超。安德森之前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啊，大赛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在2025年的大洋洲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男子皮艇的铜牌。这也是一个

水流湍急的赛道，水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并且是伴随着很多的乱流，需要选手的控制能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本·海利特。海利特今年是25岁，之前在25年的世锦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皮艇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就领先了2秒38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出发的赛段。这是力量感非常好的一位选手，并且也是年轻力壮。第二个计时点保持的不错，目前还是领先2秒34。这个成绩呢是和刚才的领先者澳大利亚选手安德森来对比的。17号的溺水门也是顺利通过，不错，顺流而下，非常的顺利啊！来到两个连续的溺水门，哦，这边非常可惜，20号有一个触碰。目前显示17号水门也是有一个触碰的情况啊，需要最后的录像回放来最终确认。冲线的成绩落后了0.27秒，目前是暂列第二位。那主要呢就是这两次的触碰影响了不少时间。海利特呢，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选手啊，之前呢在 U23 的世锦赛当中也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银牌啊，但是他在 U23 的欧锦赛个人项目是拿到过金牌的，是在2024年的 U23的欧锦赛当中啊，是拿到了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就这个赛道，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水是有乱流的，所以其实选手在保持速度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啊，一不小心呢就会碰到水门，啊，一旦碰到，罚时2秒的话。一次还好，如果出现两次的话，可能就比较难以弥补了。这是录像回放之后最终的成绩确认啊，我们看到本海利特呢只有2秒的罚时，这就证明他是只有20号的水门是出现了触碰的情况，17号水门并没有碰到啊。这样的话，海利特是目前的领先者。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帕修特。帕修特今年是35岁，91年出生的选手。他在今年确实是达到了一个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在世锦赛当中啊，目前职业生涯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第一个计时点是落后了仅0.59秒，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了0.90。来到17号溺水门，不错，非常顺利。这边有一个高度的落差之后是两个连续的溺水门，哦，你看这边确实是非常的难以控制啊，话音未落，你看到帕修特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触碰，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水门。完赛的成绩啊，目前是显示落后4秒39，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三位。确实选手在后程啊，这个力量体能情况的这种储备也是很重要的，通常在后半程尤其是最后1/4赛段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累了，这个时候呢面对比较难过的这种水门的话，
一旦是没有控制好，确实是非常容易失误。对，横切过水流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没有能够及时的刹住车。那这对于帕修特来说还是很可惜的。现在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埃查尼斯。埃查尼斯今年是25岁，之前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拿到了男子皮艇项目的铜牌。看一下今天的表现，皮划艇激烈回旋这个项目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大家对于这条赛道会更加的熟悉。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1秒42，人节奏稍微有一些乱。今天我们看到埃查尼斯还是以控制为主啊，但是21号的水门还是出现了触碰，这样的话最后的完赛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3位，88秒65。就面对这条赛道，可能埃查尼斯呢他明白自己是需要更多的稳定性啊，才能去更好的控制比赛的节奏，但是确实对于他来讲，也是稍有可惜，在最后出现了2秒的罚时。如果没有最后2秒的罚时，这个成绩应该还是会，这个名次啊，会往前提不少。

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小将费拉奇。费拉奇今年是21岁啊，非常年轻的一位优秀选手。他之前呢，在2025年的 U23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皮艇项目的银牌。这6号的逆水门过得实在是有惊无险啊，利用非常灵活的身体去绕杆而过，没有触碰到。第一个计时点非常理想，领先0.35。确实对于很多年轻选手来讲，他们一上来确实会冲得很凶啊，主要还是要看一下中后程。第二个计时点也是不错的，0.79秒的领先。不错。稳步向前，看一下20号，没问题。21号水门，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都是顺利通过的。看一下最后的冲线，全力冲刺，82秒79啊，漂亮！领先4秒03的成绩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上。意大利小将费拉奇今天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出色啊。从出发开始就一路保持领先，4个计时点全部都是亮起了绿灯，就代表着它中间没有任何的波动。确实一上来就冲得非常猛，并且中后程保持着很好的控制能力。他身体非常的灵活，

多这种距离水门门柱比较靠近的情况下，自己也是非常轻巧的闪身而过。恭喜费拉奇保持在了目前的第一位啊，当然后面还有很强的竞争者，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强将，今年22岁的卡斯特里克，这也是一位非常强的年轻选手，会直接和意大利选手费拉奇展开强强对话。两位选手也是同期的运动员，年龄只差1岁。同样是一上来的势头就非常的猛。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计时点的情况，领先0.40，同样是非常好的出发状态。从目前来看的话，卡斯特里克他的气势会更加的猛烈一些。目前的比赛节奏都是非常好的，有轻重缓急，该停的时候及时停，该冲的时候就是不遗余力的向前冲啊。20、21两个水门也是非常的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啊，有很大的机会冲线成绩。81秒80，哇，再次刷新了这条赛道上今天的最好成绩啊。这样的话，法国选手卡斯特里克来到了目前的第一位。其实我们看到刚刚意大利选手费拉奇的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但是法国选手卡斯特里克他是第一位选手能够突破82秒大关啊，他的完赛成绩是81秒80。连续的两位年轻选手在这个赛道上今天的表现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吃经验的，过往的很多年份的比赛当中都是老将的成绩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有着更多的大赛的经验，知道在赛道上如何控制自己。但是近两年啊，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了年轻选手，他们在比赛当中也是能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的。目前的领先者卡斯特里克没有任何的触碰，81秒80的完赛成绩，唯一一个突破82秒大关的选手。目前是进行了8位选手的比赛，还剩下4位。马上出发的这是东道主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名将特拉维。特拉维今年是26岁，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刚刚收获了男子划艇这个项目的冠军。他在男子皮艇项目中比较好的成绩呢，在成年之后啊，更多的是来自团队的项目。而他在青年时期啊，在2023年的 U23 欧锦赛当中是拿到过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的，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刚刚没提到啊，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讲，他们会更加的熟悉这个赛道，看看特拉维的表现如何。刚刚他的队友确实是留下了一些遗憾。这次比赛的逆水门还是比较多的，一上来出发之后需要选手立刻刹车去做一个逆流而上的动作，因为2号门就直接是一个逆水门，之后3、4号过后5、6是一个连续的逆水。赛道的末端啊，20和21又是连续的逆水门，哇，15号的顺水门出现了触碰。如果想要去竞争领奖台的话，其实选手们的容错空间并不大了。
因为现在的赛道成绩还是很快的，已经突破了82秒。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想去竞争领奖台的话，这2秒的罚时还是很奢侈的。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85秒68。这样的话，目前的完赛成绩是排在了第3位。对于特拉维来讲还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肯定是想要去竞争最高的领奖台。那目前呢，他保持在第3位，应该说现在的主动权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还要看后面选手的发挥。

这个项目的特别之处啊，选手在激情当中还要保持冷静，在冲刺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因素，确实是有时候难以取舍，在速度和控制当中要做一个最优解。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名将，今年34岁的德根纳罗，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获得者，而且今年的世锦赛他也是刚刚收获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铜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同样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39秒。看一下中程，第二个计时点确实是落后比较多了，落后1秒16。能看到老将在比赛当中还是有一种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他们是稳步向前的，比赛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波动的状态产生，挺身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乱晃。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成绩，84秒16，还是不错的。目前是保持在第3位。对于34岁的老将来讲的话，体能储备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比赛当中的经验会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我们看老将比赛，通常他在赛道上不会有冲得特别猛，打乱自己节奏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在稳步向前的。目前已经有10位选手完赛了，还剩下2名选手去竞争领奖台。他们也是在此前的预赛当中速度更快、排名更高的2位。先来看一下，这是捷克选手克雷伊奇，今年24岁，2002年出生的选手。对于克雷伊奇来讲，他的目标一定是冠军，他今年的状态也非常不错，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皮艇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去年的世锦赛他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在周期当中目前是保持着很强的态势。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0.58，看一下后半程能不能追回来，目前差距并不非常大。照这个速度来

0: 看的话确实是比较难超越了。先来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现在已经落后了3秒19了，确实在这个中段啊，节奏比较的慢啊，速度也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84秒77啊，在目前为止仅排在了第四位。这确实对于他来讲不是很理想，因为我刚刚介绍过了，这可是世锦赛的冠军获得者，而且是今年的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得主。但是今天的中后段确实速度有一些太慢了，就是更多的去控制自己，舍弃掉了这个速度方面的优势。那像面对这样比较湍急的水流的话，确实如果一旦失控的话，比较容易错过水门啊，一旦错过是50秒的罚时，而且就算自己全力的往回去追啊，这个中间浪费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所以可能有些选手会在比赛当中选择更多的去控制自己，整体的节奏先不要乱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将，也是一位老将考泽尔。考泽尔今年已经43岁了，他其实从1999年开始就参加国际比赛，曾经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拿到过男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在赛场上征战，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考泽尔早在2009年就排到过世界第一的位置，其实在他职业生涯过往的经历当中已经是非常成功的选手了，但目前确实不在他这个竞技状态最佳的年份了，所以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下他在43岁的年纪啊，能够把自己的运动能力保持到什么程度。目前是9号门有一个2秒的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情况。87秒46啊，这样的话最终成绩排在本次比赛的第七位啊，这样的话所有的比赛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排名情况，三位选手坐在中间的这是法国选手，非常年轻的卡斯特里克，他今天的完赛成绩是81秒80，也恭喜法国小将卡斯特里克是收获了本次赛事男子皮艇项目的冠军。而意大利选手费拉奇是凭借82秒79的成绩排在了第二位，收获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根纳罗，他的完赛成绩是84秒16。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女子皮艇的决赛。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 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比赛。在本项赛事当中，女子皮艇一共是有60人参与角逐。经过了预赛和半决赛之后，12位选手晋级到决赛当中。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决赛表现。决赛的出发顺序呢，是按照半决赛的成绩倒序来出发的。而本次赛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澳大利亚名将啊，传奇选手杰西卡·福克斯的身影。他将会在今天决赛当中倒数第二位出场亮相。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斯塔诺夫斯卡。这选手今年是26岁，2000年2月27号生日。这是一位肩项的选手，他女子皮艇、划艇，包括这个越野赛，都有参与。那今年的世锦赛当中，她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冠军。这确实，斯洛伐克队在这个项目当中有着一定的优势，他们的人员储备也非常的丰厚。五号门有一个2秒的罚时，看一下最后的4个水门。哦，21号有一个猛烈的触碰。最后的冲线成绩，99秒59，一共是罚时4秒，在目前是暂列第一位。这个选手在青年时期还是非常出色的一位个人选手。那在2023年的 U23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划艇项目的冠军。因为在女子皮艇方面呢，她是在2021年的时候拿到过 U23欧锦赛的银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多届世界青年锦标赛。在2017年、2018年都收获过世青赛的奖牌，也覆盖了皮艇和划艇两个项目。升到成年组之后，他更多的奖牌是来自于团队的项目。好，来看一下英国名将伍兹。辛伯利·伍兹今年是31岁，95年的8月9日生人。他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2枚奖牌，分别是女子皮艇的铜牌和女子皮艇越野。

是力量感非常强的一位女子选手。第一个计时点已经领先了4秒38，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8。这边出现了一些困难，被水流推着往前走，那确实是没有办法。15号的水门出现了触碰，2秒的罚时，那无论如何也比错过水门要好。

现在是落后了3秒99，来到最后的四个水门，先来看20、21，两个连续的逆水门，顺利通过。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99.61啊，很遗憾是目前排在了第二位，啊，自己肯定是非常遗憾的。就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他职业生涯还是在世锦赛中啊，有过比较多的遗憾，也非常强的一位选手，但是始终没有登上过世界锦标赛个人项目的冠军领奖台。他的金牌都是和队伍一起拿到的，当然如果是涵盖了越野赛这个新兴的项目的话，他是在23年的伦敦世锦赛当中拿到过越野赛的金牌啊。但是在相对传统的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这两个项目当中都是没有能够收获金牌的，这对于他自己来讲确实是比较遗憾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本土选手，西班牙名将舒劳特。舒劳特今年已经43岁了，职业生涯当中是参加过4届奥运会，在前3届奥运会当中他都收获了奖牌，分别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皮艇的冠军，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皮艇的银牌，以及2021年啊伦敦奥运会女子皮艇的铜牌。巴黎奥运会也参加了，但是由于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确实不处在职业生涯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说是最终排在了第12位。舒劳特对于这片赛道是非常熟悉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还有3秒27的领先优势。17号逆水门绕杆而过，非常顺利。看一下连续两个顺水门，不错。目前有2秒84的领先。这边稍微有一些被水流冲乱了。最后的23号顺水门不慎触碰到了，有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虽然他目前是保持着领先啊0.23秒的一个优势排在第一位，但确实是损失掉了一定的时间。对于43岁的老将来说啊，能够在这样的年纪还参加这么需要体能储备的一个项目，可以见到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刻苦啊，为了自己保持这样的很好的竞技状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在最后出现问题也是因为体能下降了，所以这个控制就没有办法做得太好，所以在最后几个水门当中是被乱流啊冲乱了节奏。我们看现在完赛的四位选手当中啊，全部都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的是一次触碰，有的是2次触碰，可见今天这个赛道啊给选手们也是制造了不少的困难。肉眼可见这个赛道水流的流速是非常快的，并且乱流比较多，在男子选手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失误都会比较多啊。女子的整体的力量肯定是不如男子的，所以这片赛道对于他们来讲控制力就会要求的更高，对于女选手来讲这赛道是更加的不容易的。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普里让。普里让在世锦赛当中23年和25年都拿到过皮划艇越野赛项目的银牌，但女子皮艇这个项目呢，它在2022

行。目前落后的不多，看一下后程是否还有加速的能力。最后四个水门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的话，还是有很大希望去超越的，前提是不能触碰。好，没问题，看一下完赛成绩，94秒49啊，应该是94秒49的一个成绩。这样的话，目前是暂列第一位。推让今天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虽然说全程都不是非常的快，但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这位选手之前也是来到过中国啊，参加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当时他在女子皮艇这个项目是收获了冠军。澳大利亚的名将诺埃米·福克斯，这也是澳大利亚传奇选手杰西卡·福克斯的妹妹，两个人都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成绩。而对于诺埃米·福克斯来讲，他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也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拿到了皮划艇越野赛项目的金牌。来看一下第一个计时点，领先0.03秒。12号稍微有一些悬了，为了控制不错过，还是损失掉了一些时间，目前是落后1秒。马上来到17号的逆水门，顺利通过。突然的高度落差之后，马上要面对着两个逆水门，对于选手来讲也是一个难点。不错，最后的冲刺96秒72，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落后法国选手普里让。对于诺埃米·福克斯来讲的话，他确实很多好成绩都来自于越野赛这个项目，多位选手同场竞技，两两晋级的这样的项目，说明他在这种高压的对抗下是不落下风的。

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瑞士的选手阿莱娜·马克思，今年是25岁，他也是身兼多项，皮艇、滑艇和越野赛都参加。他最好的成绩，所有的奖牌啊，都来源于越野赛这个项目。在25年的世锦赛和26年的世锦赛当中，都拿到了皮划艇越野赛的金牌。今天稍微有些出师不利，在8号门就出现了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第一个计时点就落后了3秒55。这个赛道对于力量稍微有一些

些不足的选手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友好，大家会被这种乱流冲得乱了所有的节奏。而且这条赛道上最后的两个水门还有一定的危险，我们一会儿通过赛道可以来看一下。就在这个冲刺的赛段上，这个水流的方向啊，非常的错综复杂，乱流很多，这就让大家没有办法非常踏实的去冲刺，因为还要伴随着两个顺水门，所以呢不能特别全力的去冲刺，而是要在控制当中尽可能提速。阿莲娜·马克思的最终完赛成绩啊，应该是100秒01，有一个2秒的罚时，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是98秒01。这是非常需要力量突出的一个赛道啊，尤其是上肢的力量需要去和水流去做一个对抗。现在上场的这是巴西名将，今年30岁的安娜·萨迪拉。安娜·萨迪拉之前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啊，开场非常飘逸。1、2号的水门通过的方式，应该说是选择了最优的路线。6号逆水门通过之后，被水流冲乱了一些，挡住了行进的路线，浪费了一定的时间。这样的话，落后0.37秒在第一个计时点。11、12号两个顺水门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啊，这是比较容易错过的。目前第3个计时点是落后了1秒01。最后的冲线成绩96秒90，目前是暂列第3位。萨迪拉其实也是比较擅长越野赛的，在世锦赛当中，他在2018年的皮划艇越野赛当中是拿到过金牌的。另外呢，2017年和2025年都是收获过奖牌。那他在传统项目当中呢，女子划艇的成绩要比皮艇好，在2017年和2025年都收获过女子皮艇个人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当中，目前依然是法国选手普里让啊，是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排在第2位的是诺埃米·福克斯。现在是8位选手完成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4位，其中是包含了澳大利亚的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16号，这也是一位本土选手，来自西班牙的索里贝斯，今年是26岁，2019年的 U23 世锦赛的第6名。

技术点是领先了0.06。你要看一下中后程的保持情况，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0.68。特里贝斯的耐力啊稍有不足，明显看到进入到中后段之后体能是有一些影响的，现在是落后了1秒97，看看最后的四个数目需要扛住，后面这个乱流实在是比较多啊。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99秒62，最后的完赛成绩是落后第一名5秒13。确实，由于在体能上的储备并不是非常的足，所以说后面的耐力不够了，在中后程的落后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选手在青年时期的表现还是很亮眼的啊。在2016年的世青赛当中，他是收获过女子皮艇的亚军，另外2017年的欧青赛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冠军，2016年也收获过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澳大利亚传奇名将杰西卡·福克斯，今年是32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奥运会已经收获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在世锦赛当中是已经拿到过17枚金牌，而所有的奖牌加起来是高达25枚。先来看一下杰西卡·福克斯今天的决赛表现啊，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领先了1秒67，非常顺利的出发赛段。中程也保持的不错，第二个计时点已经领先了2秒18，前半段做得非常出色啊，看一下后半程，三个顺水门顺利通过，来到17号的逆水门没有问题。18、19两个连续的顺水门也是跟着水流啊顺流而下，目前已经是领先了3秒09。来看一下连续两个逆水门的通过情况，非常的出色。好，最后的两个顺水门太棒了，看一下冲线的成绩，93秒77，漂亮，恭喜杰西卡·福克斯啊，今天的比赛发挥得非常出色。我们知道杰西卡·福克斯仅在巴黎奥运会这一届当中啊，就收获了女子皮艇和女子划艇的2枚金牌啊，展示出了她非常强大的这种断崖领先的一个优势。但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呢，杰西卡·福克斯的身体是亮起了红灯。她在2025年的8月啊，透露自己是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左肾上。

杰西卡·福克斯呢是在2026年的5月底才开始复出，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一年的比赛对于传奇名将来讲还是面对着比较多的困难的。那今天这一场比赛杰西卡·福克斯完成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目前杰西卡·福克斯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这是安道尔选手多里亚，多里亚今年是26岁，之前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划艇的银牌，另外呢22年的世锦赛他也是收获了皮划艇越野赛的铜牌。在女子皮艇这个项目，他是青年时期的成绩会更加的出色，在2022年的这个 U23的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女子皮艇项目的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女子皮艇的奖牌。16号的顺水门是有触碰，2秒罚时，第三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了2秒65。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成绩，96秒44，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是收获了本次赛事的铜牌。多里亚对于这个成绩还是相当满意的。这样的话，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右侧的杰西卡·福克斯，这是本次赛事的冠军获得者。今天的成绩是93秒77，也恭喜杰西卡·福克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复出之后啊，在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在收获了一枚非常有重量的金牌。这一枚金牌其实也是表示着杰西卡·福克斯的强势回归。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获得冠军的是澳大利亚名将杰西卡·福克斯，法国选手普里让是拿到了亚军，安道尔选手多里亚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二六到二七赛季的法甲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法甲第三轮的一场重头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坐镇主场迎战摩纳哥队的比赛。大巴黎的主帅恩里克呢，在前两轮的法甲联赛当中，目前一胜难求，两场比赛都是打平了，所以大巴黎在这场主场比赛当中还是。虽然面对的对手实力相对强，但是还是要全力的争胜。恩里克看起来谈笑风生，实际上赛季初的两场平局还是让大巴黎上下有一些压力。巴黎圣日耳曼呢，穿着他们传统的藏蓝色为主基调的比赛服，上半场是从右向左来进攻，客队摩纳哥队是白色球衣红色的短裤，从左向右攻。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巴黎圣日耳曼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后防线上两个中卫是5号马尔基尼奥斯和51号威廉帕乔，左边呢是33号扎伊尔埃梅里，右边是2号阿什拉夫，这是四个后卫。中场呢是87号若昂内维斯、8号法比安鲁伊斯、17号维蒂尼亚，以及顶在前面的前腰阿克里乌什。阿克里乌什也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今天是面对旧主。那么锋线上呢是7号克瓦拉茨赫利亚和14号杜埃。刚才看见那个帅气的扎着小辫子的，应该算是青年人，那个青年教练呢是摩纳哥队的主教练菲利佩·路易斯。菲利佩·路易斯是曾经的巴西国脚，对巴西足球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对他是相当的熟悉，今年只有41岁，是个少帅，他也是今年夏天刚刚接手摩纳哥俱乐部。此前呢，是他的执教经历是从巴西国内的弗拉蒙戈起航的。那么菲利佩·路易斯呢，执教的经历在巴甲，在巴西国内的赛场已经得到了验证，在执教弗拉蒙戈的两年当中，拿到了巴甲联赛的冠军，拿到了巴西杯的冠军，还拿到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所以现在他尝试登陆欧。

欧洲联赛来执教，而且接手的摩纳哥呢，算是一个不低的起点，毕竟一下子就接手了五大联赛的，也算是一支传统强队。摩纳哥在这个赛季的法甲前两轮打得还是挺顺利的，他们是首先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是上轮2-0击败了马赛，这是一场非常有说服力的胜利。那么此外呢，首轮是击败了勒阿弗尔，所以现在两连胜。摩纳哥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一号赫拉德茨基，后防线上15号戴尔和72号萨迪布萨内是两个中卫，左边是20号纳奇尼奥，右边是2号万德松，两个后腰呢是6号扎卡里亚和8号拉明卡马拉，三个进攻型的前卫10号格罗恩，这也是俄罗斯的国脚，是居中，他两侧分别是17号伊杜博和28号马马杜库里巴利，顶在前面的箭头呢是29号布伦纳，这像是一个4231的阵型。

从2020到21赛季以来呢，摩纳哥在对阵大巴黎的12场比赛当中取得了6胜，可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的，胜率高达 50%， 也算得上是大巴黎的近些年来的苦主了。上赛季的法甲两回合的交锋，摩纳哥是完成了对大巴黎的双杀，尽管最后大巴黎顺利拿到联赛冠军，实现法甲五连冠，尽管摩纳哥最终法甲只排在第7位，但是在对阵大巴黎的比赛中他们实现了双杀。当然了，上赛季摩纳哥队的主教练当时是波格尼奥利啊，波格尼奥利已经不是今天的菲利佩·鲁伊斯了。菲利佩·路易斯，他在球员时代呢踢的是边后卫，曾经在西甲联赛效力多年啊，包括拉祖尼亚、马竞，最辉煌的球员时代的职业生涯应该是在马德里竞技。那么之后呢，在德甲赛场也，在这个英超赛场，在切尔西也曾经效力过，但是在球员时代没有在法甲有过效力。

莫纳哥呀，今天开场之后的这个防守位置提的还是比较高的，敢于在中场和大巴黎去对抗，去拼这个球权。背身拿球想转身的时候被放倒了，这个球吹了大巴黎的犯规。若昂内维斯，转不了身啊，自己强行转过来之后呢，没法向前领，只能往边路交。你看摩纳哥的防守啊，在前场丢球之后位置并不退，防守的整体的阵型提得非常高。喂，开场这段时间呢，大巴黎踢的并不主动，所以杜埃也是回撤的位置很深啊，来接球。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杜埃还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一个非常灵活的变招，

场。摩纳哥今天真是信心满满，一方面可能客场作战的心理压力本身就小，另一方面再加上过去几个赛季他们不触打巴黎，刚才转播画面当中也给出了相关的数据，所以摩纳哥今天踢的开场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哈，逼得大巴黎这球在后场很难出去，若昂内维斯往前直塞，球没有送好，摩纳哥的这种踢法呢，把大巴黎由守转攻的第一个环节就给掐住了，在弧顶自己往前领，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应该是格罗温吧，这球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因为中路大巴黎已经形成了三个队员的口袋阵，已经形成了包夹，自己钻进了这个口袋当中，早一点把球分出去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大巴黎是来回的扯动啊，目前没有很好的向前的机会。霍拉兹克利亚刚才也是撤到自己的后场来接应。现在整个后场的出球，尤其是后场往前的出球呢，是不顺畅的，被摩纳哥队在第一个环节给掐住了。所以这导致大巴黎的中场现在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这种球权分配了。能不能倒得出来？好球，可以转一下方向。哎呀，这个球想走内部，其实还是应该往边路更多的去尝试一下。有些着急了，因为开场之后大巴黎整体的局面并不主动，所以可能球员也有些焦躁，出现机会的时候急于向前给，

好球，哎嘿嘿，这一下这个假动作做的还是比较精妙，用一个身体的晃动骗过了大巴黎的防守队员，然后将球往边路领。库里巴利

行，前19分钟将近20分钟的比赛呢，看得出来摩纳哥确实今天整体的心态是比较放松的，队员们相当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对大巴黎的这种近年来良好的交锋的记录，所以队员们现在敢做动作，而整体的战术也非常积极实施的，到目前为止也相当坚决。

大巴黎往两个边路分，还是没有很好的线路，只能往回给，退回来再组织，也是希望把摩纳哥队防线往外扯一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法比安·路易斯，球分到左侧，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

大巴黎呢，在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过去我们的印象，大巴黎是相当土豪的一家俱乐部，因为有中东资本的入主，所以大巴黎呢是在转会市场上挥金如土的代名词。但是今年夏天，大家发现巴黎圣日耳曼这家俱乐部的健康的财政运营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它的良好的战略。今年夏天呢，大巴黎是在转会市场上有明显的营收的，虽然也买入了像今天首发的阿克里乌什这样的球员，花去了5000万欧元啊，包括呢像费兰托雷斯最后的转会也是花去了将近5000万，但是在卖出球员方面，大巴黎今年夏天是相当成功。巴尔科拉为球队带来了1亿2000万欧元的营收，同时贡萨罗拉莫斯葡萄牙的国脚转会去了 AC 米兰，也是花去了7000多万欧元，花去了米兰7000多万欧元。所以实际上今年夏天大巴黎在整个的转会市场上的运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在替补席上，登贝莱今天还坐着呢。这个边路还是带的有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接应的队友费兰托雷斯。今天大巴黎是在替补席上仍然有非常强大的进攻火力，一旦打不开局面呢，路易斯恩里克手里能打的牌还是不少的。瓦拉斯赫利亚、佩奇自己突不进去啊，只能往回给，这脚打门太操切了，过于着急了。若昂内维斯不是个很好的机会，

菲利佩·路易斯当年踢球球员时代的时候呢，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帅，当时的一头长发飘飘，不像现在扎个小辫子拴在后边显得特别干练，当年的是非常的飘逸潇洒，长发飘飘的一个边后卫，不管是在巴西国家队还是在职业生涯俱乐部生涯最成功的应该算是马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是球踢得好，人长得又帅，现在看起来执教也是青年才俊，少帅里头的年轻有为的代表。当然摩纳哥是他接手的第一家欧洲五大联赛的俱乐部，虽然法甲联赛开局两连胜，但是后边的比赛毕竟还有待持续的检验啊，两场比赛的胜利不能太说明问题，只能说他从球员到教练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从巴西联赛的弗拉蒙戈起步，现在一步一个脚印来到欧洲联赛，每一步的前进呢都走得比较扎实，而且也都有此前比较成功的经历来支撑。

嘿，好球，连续的晃动，瓜拉斯科利亚在底线附近形成了有效的突破，但是最后这个传中没有找到好的落点。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十五分钟之后呢，大巴黎有点缓过劲儿来了，逐渐能够在场上占据一些主动，尤其是中场这种控制能够有效的往前推进。那么摩纳哥呢也不敢把整体的阵型始终推得太靠前，开局是有一点抢开局的意思，但十五分钟没有占到真正的便宜之后啊，他们也相对的把自己的防守的位置呢往回收了收，阵型整体往回落了一下。现在大巴黎在中场能够找到一些控制权，能够形成有效的梳理并且向前输送了。这球传短了，摩纳哥队的犯规，在前场的逼抢当中，好像是拉明卡马拉，哎，拉明卡马拉，瓜拉斯科利亚刚才这一连串的晃动啊，还是非常的精彩，直接给库里巴利晃一根的。还是走左侧，这段时间大巴黎的进攻主要是靠瓜拉斯科利亚这一侧在左边进攻打得多，控球比例来到了72%对28%，摩纳哥队现在让出了控球权，打反击，这个球给的不错，库里巴利再找接应点，转到另一侧，大巴黎的防守已经回来完全落位了。

自己连续的往前领，这个直传球到了底线附近，哦呦，传中被萨夫诺夫扑了一下断掉了。摩纳哥队刚才这次反击还是打出了效果。打的是大巴黎左路的防守，扎伊尔埃梅里这一侧。

0: 角球。
1: 比赛来到三十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巴黎圣日耳曼队获得角球机会。
0: 在进行到31分钟的时候，这是角球，一次角球形成的攻势。虽然在第一波进攻当中，大巴黎没有能够造成有效的威胁，但是再组织之后，由他们的队长也是中卫马尔基尼奥斯完成了破门，1-0。还是从左路。再形成一波攻势之后的，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脚传中，科瓦拉斯赫利亚的助攻，马尔基尼奥斯这球是用胸口把球撞进了球门，这样他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这个球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机会，但实际上大巴黎在左路的攻势现在看起来还是他主要的爆破点。在这一侧呢，队员们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摩纳哥队刚才在盯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裁判布里萨尔正在等待自己的视频助理裁判给的信息。啊，这个进球是有效的，没有问题。这样大巴黎在第31分钟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而且说起来还是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大巴黎第一次领先，此前的两轮赛事他们都是先落后，而且都是先0-2落后，让二追二，形成了2场2-2的平局。两场比赛都是相似的轨迹，那么这次呢是主场作战，终于先打开了局面。

哎呦，进出外这脚远射打的是相当有威胁啊，来自瓜拉斯科利亚。摩纳哥队的反击，哎呀，这两个队员没有对上点儿，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沿着左路向前突破，已经到禁区里边了，但是最后一传，两个队员互相之间不在同一个服务区。

禁区外的射门，这脚远射打的力量不足，来自法比安·鲁伊斯。比分领先之后，大巴黎好像是士气更加的振作，这段时间连续的造成攻势，

禁区前的任意球，大巴黎这段时间真是攻势迭起。杜埃这个突破造成了摩纳哥队的犯规。也是接球之后突然的线路变化，

这脚任意球没有打起来，任意球没有能够绕过人墙。

在夺回球权的数据统计当中呢，法比安·路易斯是7次，若昂·内维斯4次，扎伊尔·埃梅里是3次夺回球权。尤其是法比安·路易斯和若昂·内维斯，这应该是大巴黎中场两个主要拦截抢断的防守点，在中路真是打得短兵相接，相当的密集。

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两分钟，中路有个机会，哎呦，自己带球之后，布伦纳强行起脚打门了，在弧顶，这脚并没有踢上力量，转身往里领了两步。射门次数方面，上半场比赛大巴黎形成了一边倒的碾压之势，11-1的射门次数，比分是1-0。虽然在开场阶段摩纳哥队试图是抢开局，在客场曾经打出了比较侵略性的足球，在前15分钟给大巴黎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最终呢，大巴黎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的一个胸部将球停进球网的破门，1-0在上半场暂时领先。

0: 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政员，致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政员。致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政员。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

0: 找锅圈。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法甲联赛第三轮的这场重磅较量。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迎战摩纳哥。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是凭借着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在第31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形成的二次进攻，克瓦拉斯科利亚在球门区的脚上形成了一个传中。那么后点呢，摩纳哥队的盯人出现了问题，马尔基尼奥斯是用胸将球撞进了球门，取得了1-0的领先。阿克里乌什是今年夏天从摩纳哥转会来到大巴黎的球员，他此前出道就是在摩纳哥，所以今年夏天是离开了母队，今天呢是对阵老东家。下半场比赛，大巴黎是从左向右来进攻，

摩纳哥队实际上这场比赛的开局踢的还是不错的，前十五分钟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的防守呢，让大巴黎中后场的出球和运转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十五分钟之后，摩纳哥队呢也很难保持这样连续压迫、持续压迫的力度，还是把这个压迫的力度减轻了。那么退回来之后，双方在中场形成僵持，大巴黎的技术优势、配合的优势、人员能力的优势，啊，就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上半场比赛整体还是控制着场面的主动权。不过十一脚打门只形成了一个进球，大巴黎现在这1-0的比分并不保险。

克拉策利亚传到中路，哈、啊，这球打在横梁上了。哎呀，大巴黎可惜了。哦，越位，主裁判的单臂上举示意越位，但这球确实可惜了。打出了一次非常巧的中路的连线配合，三名队员。在中路的连续的传切造成了这个射门的机会，阿克里乌什这球打在横梁上，可惜越位在先，但是大巴黎在中路还是能够具备创造机会的能力。尤其是面对摩纳哥队在中路还算是密的防守啊，大巴黎这种连续的配合，中前场的个人能力是能够展现出来的。

马尔基尼奥斯是连续两轮法甲联赛都取得了破门，这也是职业生涯的第二次，上次已经是九年前2017年的事儿了。在上一轮大巴黎客场2-2打平里尔的比赛当中，马尔基尼奥斯也有破门。摩纳哥队要换人了，摩纳哥队换下了右边后卫万德松，这是要换上四号特泽，来自荷兰的边后卫，这主要还是应对大巴黎左路的冲击，因为换的是右后卫的位置嘛，应该是要加强对自己右路的防守，对大巴黎左路进攻的限制。大巴黎左路呢，就是科瓦拉斯科利亚这一侧，确实是大巴黎主要创造威胁的一个边路。

球啊，大巴黎实际上这一连串的进攻打得又是非常的流畅，在右侧边路造成了突破，下底之后再往中路给，现在边中结合呢打得确实是比较流畅，同时也是在摩纳哥队这个防守向回移动的过程中，大巴黎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用进攻球权的转移让摩纳哥队有些顾此失彼。你看这是防守移动当中啊，中路明显已经出现了漏洞了，就打了个巧的，贝蒂尼亚进去外这脚远射给搓了一个，有角度但是力量不大，没有什么球速。摩纳哥队反击，第一时间球没有能够给出去，再组织，中场虽然磕磕绊绊，这球最后是领出了边线。大巴黎这个任意球啊，前场任意球打的是颇有巧思，利用摩纳哥队还在防守布置排人墙的这个时间窗口，门将赫拉德斯基还在指挥人墙的布置呢，大巴黎突然就把球罚出来了，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登贝莱站起来热身了，现在大巴黎还需要保持着对摩纳哥持续的进攻压力，最好是尽早能够扩大领先的优势。

摩纳哥这个进攻已经没有机会打突然袭击了，只能够再回交一下，然后再来组织。希望进球值，大巴黎队1.81了已经，摩纳哥目前只有0.04，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有效的攻势和机会来。小高球传起来到中路，混战，没有机会。再传，大巴黎的防守出现了问题，在2点。被摩纳哥抓住了机会，比赛打到58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这是左边后卫纳齐尼奥，是一次边路传。

中的机会。看啊，两个边路的结合，左路先传到了右侧远角，然后呢右侧再形成一波传中之后，中路的两点的包抄，前点后点，布伦纳在中路吸引了大巴黎的防守注意力，在后点纳奇尼奥及时的插上头球破门，这让摩纳哥队扳平了比分。也是在横向啊，连续的扯动大巴黎的防守，让大巴黎的防守来回的左侧移动，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松动。大巴黎主要是连续让摩纳哥呢形成了左右两波的传中的攻势。

大巴黎还是非常耐心的横向来回的倒，但说实话两队目前在阵地进攻当中都还很难创造出真正的机会。大巴黎那个破门呢是利用一次角球，虽然不是角球的第一波攻势，但是角球也是二次进攻造成了摩纳哥队防守的疏漏。那么摩纳哥呢刚才是也是在扯动当中来回的横向让大巴黎的防线出现移动当中的松动，

分的能力，现在被对手扳平比分之后，急需要在进攻端有一些变化。杜埃被换下，换上了费兰托雷斯，这是今年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为西班牙队一锤定音的那个人。

刚才进出来的远射第一下，摩纳哥队的门将弗拉德斯基没有能够控制住球，阿什拉夫的远射啊，这个球呢有一个猛然的下坠，可能让弗拉德斯基的判断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些小的挑战，所以他这个手型不是很对，球撞在他胸口弹出去了，这种球是比较危险的，好在弹得较远，没有落在进攻队员控制的范围内。好，连续换人啊，大巴黎又换两个攻击手，换下了特拉斯科利亚，换上霍茨，这是比利时的年轻的前锋，同时换上登贝莱，换下了阿克里乌什，这样对整个的进攻线都进行了重构。杜埃已经被换下了，等于进攻线上现在三个队员都被换下了，开场的这个三叉戟都被换下了，现在换成了费兰托雷斯、霍茨和登贝莱，这等于是大巴黎的另一套进攻的组合被路易斯恩里克给打出来了，这个牌

0: 飘吧。
1: 射正门框的次数，射正球门的次数，大巴黎是9次，而摩纳哥队只有1次。

越位了。布伦纳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处在越位位置里。

博这球打进去了，比赛进行到72分钟的时候，这个球真是让人想不到啊！摩纳哥队看起来不是一个机会，但是由年轻的比利时球员伊杜博强行的突破之后，在非常小的角度，蛮不讲理的起脚，这球居然打进了。这看着可真不是个机会啊！中路的球分过来，伊杜博左侧是个空当，其实大巴黎的防守并没有丢失位置，伊杜博突然向前领了两步之后晃过阿什拉夫啊，看啊，他面对的是马尔基尼奥斯，对不起，马尔基尼奥斯的防守，晃过马尔基尼奥斯，突然的一个加速的摆脱变线，角度很小的情况底下强打。

居然打进去了，这球真是让人有些意外。但这一下大巴黎是从领先到落后了，蒙纳哥队换人，换上阿布林，换下库里巴利和布伦纳，换上阿布林以及中场的苏贝尔。现在蒙纳哥队在客场2-1领先了。大巴黎面对蒙纳哥真是不好踢啊，总是遭遇困难。今天上半场完全领先，完全碾压对手的大好局面，下半场又出现了变化。

纳哥队在从落后到领先之后呢，现在整体的士气是比较旺盛的，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劲儿又起来了，感觉能摁住大巴黎，也是利用这样的啊对手要急躁的机会啊，在前场的压迫让对方更是忙中出错，比赛踢得更难受更别扭。

大巴黎接着换人，换上德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法比安路易斯。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这是一个有菲律宾血统的西班牙球员，他是从巴塞罗那的青训营，从拉玛西亚出道，然后来到了大巴黎，今年98岁。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大巴黎说，对于大巴黎来说是有些棘手了。比赛来到80分钟，本来领先的场景现在是变成比分落后了，队员们也稍微有些着急。

禁区里的空间完全被占死了，没有什么空间，人太多了。

这是个好机会，头球摆渡，这时候到中路球打进去了，哎，但是主裁判是越位在先，是谁越位？是登贝莱这个位置越位了吗？还真是，登贝莱在队友传球的瞬间已经是处在越位位置上，他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他和费兰托雷斯形成的这种横向的连结，以及费兰托雷斯最后一脚的处理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惜登贝莱越位在先了。摩洛哥的球员本扎赫拉好像在场边要准备替换格罗温，但是这次换人并没有在刚才这次死球形成能够完成，比赛已经来到85分钟了。

欧洲哥的球员本扎赫拉要换下格洛温。同时后卫马维萨换下了进球的功臣伊杜博。费利佩·路易斯正在进行他有条不紊的调整，希望在客场能够收获这场胜利。他把这比赛进入到关子阶段了，他在场上能够平稳的过渡。阿什拉夫这一次的球被对手先破坏掉了。

的救。

0: 巴利现在是完全压制住了摩纳哥，但是摩纳哥的整体的防守收得非常的拢而致密，大巴黎没有什么能够非常简单的将球打进去的机会，还是要通过相对复杂的调度做密防怎么办，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些远射或者小高球打一打，现在还是来回的在两个边路来拉扯，
1: 三十分钟。

0: Alles, die Flagge und zwei Kopf. Kommt die Gäste.
1: 上半场比赛补时五分钟，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摩纳哥队已经完全让出了控球权，但防守位置并不是收得很低，这个防线还是布置得非常的有弹性。带的有点多了，阿什拉夫这一侧其实一直在等球。看台上有观众在吹冒牌的野哨，大巴黎这个赛季前两场法甲联赛都是获得了平局，两球落后的情况底下都是连追两球收获平追，这场比赛是主场先领先，但是被摩纳哥连进两球。哎，这球摘越位了，应该是摘出来了，但是左侧接应，哎，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没有越位，到了底线附近往中路给，没有人呐，没有接应队友。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呦，进出来这脚射门啊，登贝莱门将赫拉德斯基已经是毫无反应。登贝莱这个球是技术能力非常突出的显现出来，没有助跑原地摆腿，就是靠精确控制球打的想法是不错的，打进角，可惜稍微踢偏了一点点。

禁区外又是一脚高质量的远射，登贝莱上来之后还是形成了非常多的威胁。登贝莱是大巴黎下半场应该是最明显的一个威胁点，横带一步之后的射门被赫拉德刺激，上手扑救单手给拖出去了，这是一个极限扑救啊！门将萨夫诺夫都上来了，最后的一次角球机会，伤停补时的五分钟已经补满了。解围出去，这样呢，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比赛当中，

摩纳哥队再次扮演了大巴黎的苦主，这样摩纳哥是跨赛季连续三场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法甲联赛取得三连胜，同时摩纳哥这个赛季的开局三场法甲也是三连胜，高居榜首。菲利佩·鲁伊斯的球队是高歌猛进，高调起航，而大巴黎呢，本赛季法甲的前三轮比赛是一胜难求，两平一负，尤其这场主场比赛是在取得领先的情况底下被对手连追两球，最终主场告负。所以看起来对于路易斯·恩里克来说，恐怕有很多的调整要去做，这个赛季的开局真是不太理想。好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科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嗯，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0: 嗯，
1: 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
0: 嗯，
1: 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0: 嗯，
1: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的得分，
0: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1: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0: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金龙快

0: 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新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新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2: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最高礼遇，
2: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2: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是
2: 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2: 来了，
0: 球进了。
2: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2: 是，大邱，
0: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2: 对，
0: 又是快推，贺新宁调整一步，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新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2: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今天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哦呦，又一个干扰球，
2: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这一下，反跑。
2: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儿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2: 但赵元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2: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2: 是你现在呢，赵元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新宁的话，那可能贺新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2: 对，
0: 走步了，
2: 走步了。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2: 的这个不好攻，
0: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普森给到孙铭徽，

0: 面对贺新廷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斯被切掉了。
1: 掉球了，
0: 一传到前场，贺新廷。
1: 你看贺新廷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新廷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0: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1: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0: 嗯，贺新廷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1: 半决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0: 是
1: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0: 嗯，贺新廷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1: 那一个是，就是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0: 是的，
1: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0: 嗯，塔克，孙铭徽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1: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0: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吴晓。
1: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0: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铭徽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1: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0: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1: 是现在，
0: 哇，
1: 这个、
0: 这球厉害，
1: 塔克的冲击力，
0: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
1: 嗯，
0: 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1: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0: 嗯，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1: 是
0: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1: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0: 嗯
1: 啊，
0: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1: 啊，
0: 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1: 周鹏，
0: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1: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0: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1: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0: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

0: 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1: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
0: 嗯，
1: 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
0: 嗯，
1: 现在就剩这二老，
0: 嗯，
1: 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0: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1: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0: 嗯，
1: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0: 嗯，
1: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0: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吉的大掩护，
1: 嗯，
0: 布朗给到底角，乔家人三分出手，
1: 两人都过来来了
0: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乔家人换颜色。
1: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0: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1: 嗯，
0: 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又传得漂
1: 亮，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脚。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1: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都是不合适。
0: 布朗现在三犯了。
1: 对，
0: 这个
1: 就麻烦了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0: 优势，
1: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0: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辉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巴吉、
0: 哦、第二犯，
1: 巴吉得控制了，
0: 巴吉这个情绪啊，
1: 是巴吉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0: 对，
1: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

0: 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 我觉得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左跑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1: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0: 嗯。您看啊，不知道，小巴里布朗上了，
1: 啊，那这个
0: 很冒险，
1: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0: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
0: 下来了，哦，这球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1: 啊，
0: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呢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了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
0: 嗯，
1: 啊，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

0: 全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
0: 嗯
1: 啊，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贺新宁，
1: 嗯，
0: 后背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手延误，
1: 嗯，
0: 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三打一，
0: 何启宁
1: 这拦不住了，二加一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的，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嗯，没有罚进，好球，而且就干扰球了，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0: 嗯，
1: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也没有办法，
1: 嗯，
0: 人手紧缺，
1: 其实没人了，伤的太多，
0: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三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嚯，
1: 对对对，直接要往里扣。
0: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1: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0: 骑兵 啊，
1: 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0: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1: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0: 对。
1: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马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通起来就要扣。
0: 林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1: 是，
0: 还是六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

0: 真是高啊。
1: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0: 是
1: 是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
0: 嗯，
1: 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0: 他专门数的不准
1: 啊，
0: 他专门提前三四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四分了。

0: 王浩然，
1: 王浩然。
0: 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1: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的拦，留在篮下。
0: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1: 嗯、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加基持球人，再给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西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然后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1: 截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所有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傅西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搭档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自己
0: 反击，王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
1: 很敢

0: 传，
1: 是二加一吗？二加一了，
0: 啊，
1: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0: 碰篮筐了吧？
1: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0: 一次，
1: 嗯，
0: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1: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然后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0: 是，
1: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0: 桑普森
1: 上了。
0: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1: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0: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1: 贺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0: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1: 嗯，桑普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0: 嗯，
1: 才被换上。
0: 是
1: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0: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1: 嗯，
0: 崔金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1: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凤凰同学打给我观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
3: 视频。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

0: 来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4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3: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何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2: 布朗顶着何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何西宁
3: 好球，
2: 何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3: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这是绊了一下吧？
2: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3: 啊，
2: 踩线，
3: 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2: 上半场呢，广厦是7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10分。
3: 哇，
2: 追身了一记飞盖，
3: 是。
2: 塔克进来了，
3: 这
2: 次不会错过了，
3: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2: 空中接力
3: 漂亮，
2: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3: 上一场是晚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深圳队赢球，那么送给对手。

0: 老板，
1: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0: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1: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
0: 嗯，
1: 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0: 这又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1: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0: 我
1: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0: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1: 对，
0: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1: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0: 嗯，
1: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0: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
1: 巴吉不敢动啊，巴吉不敢动，
0: 稳定。
1: 嗯，
0: 追到只有三分了。
1: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0: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1: 就我们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0: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1: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接，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0: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啊，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1: 得喘口气。
0: 啊，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1: 这个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巴吉；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何西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0: 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1: 巴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两分变三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0: 是
1: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0: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1: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0: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新宁都在场下。龙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扑吴潇，能占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0: 那
1: 布
0: 朗也
1: 四
0: 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柏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这个球
0: 失误了。
1: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想抢前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吴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吉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卢鹏宇的
0: 犯规，确实也是他。
1: 对，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的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

0: 找下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1: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嗯，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0: 那我克里斯托弗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这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弗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加击了，
1: 挡拆，
0: 底角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奥森，
1: 嗯，前
0: 给了前场，
1: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八几点出去的啊。
1: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0: 嗯，
1: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0: 我感觉像是八几出的。
1: 嗯
0: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巴迪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0: 哇，这
1: 一
0: 次
1: 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一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0: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1: 大吉还一个，
0: 大吉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1: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0: 陈文辉顶着头，
1: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0: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1: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0: 对，
1: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八级。格西多夫被打，孙明辉撤了，孙明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这球脱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0: 这球颠进了，
1: 嗯，
0: 颠进了
1: 六分，
0: 领先到六分了。尔加基
1: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0: 是。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1: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蹬的，
0: 对，顶顶一顶一撤，
1: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辉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拦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啊，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
0: 就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江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也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辉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辉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辉，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辉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0: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二十分。

0: 下半场刨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1: 巴吉封盖了，犯规，
0: 犯规就罚球，
1: 犯规又罚球。
0: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
1: 哇，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0: 上半时只进了1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0: 雷琼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13，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1: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琼塔克，然后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潇，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嗯，
0: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克里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呢。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塔克
0: 好球啊，孙明辉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1打3，
1: 孙明辉今天拿13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比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嗯。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哇，龙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1: 嗯，
0: 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1: 犯
0: 规
1: 了。
0: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四次。
0: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
1: 嗯。
0: 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潇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
1: 又
0: 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1: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1: 周鹏
0: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潇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0: 对，十二分球，你最后五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1: 是
0: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1: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0: 对，
1: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0: 篮
1: 板，
0: 没有，这球被盖了，
1: 干扰球，
0: 干扰球。
1: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0: 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1: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的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2: 挑战成功，
1: 挑战成
0: 功
1: 了，
0: 这球进球无效，
1: 嗯，
0: 啊，是一个好的封盖。
1: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十二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0: 孙铭辉倒是很冷静，
1: 嗯，
0: 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1: 嗯，八级出的，
0: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1: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博指导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十二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0: 哦，这
1: 不是八级擅长的，
0: 哦，对，
1: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0: 是，这不是他干的活，
1: 嗯，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
0: 哎，
1: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0: 对，
1: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0: 那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那这个球呢？
3: 争球不要
0: 过。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啊，多少对球权？
1: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八级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八级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0: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
1: 四犯啊，刚才
0: 那
1: 一下就不
0: 是
1: 给到他，
0: 就是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
1: 嗯，

0: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1: 嗯。
0: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1: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0: 嗯。
1: 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十三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启宁中距离啊，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十一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0: 应该打得快一点。
1: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0: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给叫暂停了。
1: 这才回到九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其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珠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0: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六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1: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杰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0: 对，
1: 十一分。
0: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1: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启宁篮下的强攻
0: 好球，
1: 还有一线生机，
0: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1: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启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0: 三分，
1: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0: 有点可惜。

0: 后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吴俊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江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深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

0: 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3: Set，
2: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来进行调整，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

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

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六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

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两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啊，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严子怡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头，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哎，65.44米，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严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

0: 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他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11秒07。这样的话呢，三位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雷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丽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5000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歇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在第一，肯博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

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阿莱乌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200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博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巴莱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的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果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果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来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面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迪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迪穆恩成功过。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一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它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了莫瑟。4.91米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
4米86一次不成功。

0: 空之后选择免跳，四米九一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娜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4米91，比他的 PB 高一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4米91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娜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4米96，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4米95，她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4米91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她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娜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秒71，赛季最佳20秒19。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紧急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62。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秒76。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莱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弯道进入到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哥暂时排在第二。最后

0: 后的五十米，贝德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秒61，啊，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本身呢，他之前保持的是19秒62，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是平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本年度19秒62，啊，这个成绩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单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名将亨特贝尔个人最好成绩3分52秒61，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杜古马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天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非常直接值得大家去关注，也包括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美国选手麦凯还有希尔茨。

也都在比赛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杜古马保持的3分55秒06。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项目的设置还算是比较的频密，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连续5站都有女子1500米的比赛的争夺，而且呢，从竞争的格局上来看啊，确实比较的激烈。这5站里边呢，是4个不同的选手最终登顶。海洛姆是拿到了2站的冠军，考德维尔是拿到1站，海卢拿到1站，另外就是亨特贝尔拿到1站。杜古马在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那一站比赛啊，其实是在西里西亚。也已经距离最后的总决赛在布鲁塞尔站进行的这个比赛已经非常接近，所以整体的状态的保持还是比较的出色。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伊瓦尔萨巴尔还有帕雷维克现在是排在前两位来领跑。排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海罗姆还有杰西卡赫尔，再往后是美国队的希尔茨。杰西卡赫尔呢，虽然他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整体来看啊，这个赛季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出色，因为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好表现只有3分55秒20，这个距离他 PB 3分50秒83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的这一场总决赛里边能够对他形成挑战的选手应该还是不少，因为整体能参加总决赛的运动员水平都比较的高。

0: bien mieux。
1: 领跑的伊巴尔萨瓦尔还在观察着身后的情况，因为如果他领跑太快，后面的人如果没太跟上他的话，那他这个领跑效果也将缺失。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伊巴尔萨瓦尔也退出了比赛，剩下其他的选手来比拼。杰西卡赫尔是排在第一位，埃沃伊排在第二，麦凯在第三，亨特贝尔在外道也逐渐赶超上来，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完全拉开，所以很显然呢，也会把所有的竞争啊全都放在比赛的最后一点距离当中，就是要比拼体能储备还有最后的无氧状态下的冲刺。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现在来到第一，率先进入弯道，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亨特贝尔也在身后，艾沃伊这四名选手逐渐突出重围，杰西卡赫尔还不想放啊，他在紧紧地咬着卡奇米尔斯卡，但是现在卡奇米尔斯卡是越跑越快，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马上就要撞线。好的，3分54秒06，刷新了赛会纪录，同时呢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跑进了3分55。哦，最后一圈里边，卡西米尔斯卡突然从行进的部队里边斜刺里杀出，打了杰西卡赫尔一个措手不及。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很出色。

0: 因为今年呢，整体来看，在女子1500米的争夺当中啊，到这一枪之前，3分55秒之外才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整体来看呢，并非所有选手都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里边。有很多的选手，他们自己的个人能力上限其实都在3分55秒以里。所以整体的争夺还是很激烈，而且卡奇米尔斯卡今天这个状态之下能够创造新的世界年度最好成绩啊，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以刷新赛会记录的方式拿到了年终总冠军，艾沃伊和赫尔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艾沃伊还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在第一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恩基普涅梅克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71，赛季最佳在12秒81。波兰的名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二道出发，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八位。德文尼查尔顿，来自巴哈马的名将，在第三道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7。在第四道，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他的世界纪录刚刚被他身边倒刺的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打破，12秒09啊。刚刚在之前的苏黎世站刷新了女子100米栏的世界纪录，看一看今天啊，现世界纪录保持者马塞尔来对阵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而且两个人倒刺还相邻。在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第七道，这个也是奥运会决赛级别的选手啊，来自美国队的阿丽莎·约翰逊。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2秒34，赛季最佳在12秒47。拉塞尔之前在苏黎世破了阿姆桑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是在对手的见证之下，两个人当时应该是还有一个倒刺相隔啊，并非是完全相邻。但是今天的这一枪呢，看点就在于这两个人是完全倒刺相邻。这个时候就更要比拼啊，谁更定啊，谁在比赛当中更专注，不会被对手带乱节奏。这一枪出发之前还有点小状况，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应该像是现场的环境可能不够稳定，或者是器材有一些问题，所以选手们要重新准备。绿卡示意比赛可以重新开始。这似乎也在给拉塞尔还有阿姆桑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增加更多的故事感。
1: On your marks,

对于拉塞尔来说，夸张的不仅仅是他之前刚刚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跑进12秒10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今年他参加的所有钻石联赛他都没有输过，而且每一次都能以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冠，展现了绝佳的状态和统治力。

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拉塞尔的出发还是比较的强势，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二位，而在第三道的德维尼查尔顿现在是稍稍领先。看一看在后程拉塞尔能不能反超回来，最后一个拦架下来撞线，12秒20，又刷新了赛会记录。哎，这一枪虽然出发的时候啊一度是被德维尼查尔顿甩在身后，但是在后程拉塞尔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他的拦截节奏保持非常的稳定啊。这一枪可以说他先带乱了托比阿姆桑，随后呢在落后的状态之下反超了德维尼查尔顿，最后还是拿到第一，今年还是保持钻石联赛全胜。关键是在全胜的基础之上啊，每一站还都破赛会纪录。德维尼查尔顿12秒33也刷新了全国纪录，拿到第二。牙买加的西蒙斯赛季最好表现12秒43拿到第三。再来看托比阿姆桑今天出发就不太好，今天他有点尴尬的地方是在于他被拉塞尔还有查尔顿夹在中间，所以他的节奏呢可以说是受到左右两位选手的影响啊。但查尔顿今天一上来跑的确实很凶，后程在这个节奏上啊稍微有点掉。两个人的其实过栏质量还都是比较高的，几乎都没有打篮情况出现，就是后程的速度有一些掉，让拉塞尔在能够保持好自己速度的前提之下完成了一个逆转。现在谁能击败拉塞尔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出色。好，接下来是女子跳高的比赛，横杆高度1米95，澳大利亚的选手帕德森第一次尝试。好的，女子跳高的比赛啊，在最近基本上就是在2米附近来决胜，这个其实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一看谁在比赛当天的状态更出色啊，尤其是奥里斯拉格斯还有马胡奇克，再加上帕德森，谁的状态更好一些，谁在比赛当天能够过2米啊，基本上就会赢下当天的比赛。好，来看一看马胡奇克的表现啊，同样也是1米95的横杆高度，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马胡奇克呢在今年是赢下了拉巴特站还有西里西亚站两站的冠军，奥里斯拉格斯呢是赢下了另外两站，就是伦敦还有苏黎世的冠军，夺冠的高度呢基本都是在2米附近。好，来看一看奥利斯拉格斯的比赛，1米95第一次没过。调整的还是很快。因为奥利斯拉格斯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比赛习惯啊，就是他会在每一跳结束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来写下上一跳出现的一些问题，下一跳需要进行改进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对他来说调整其实还是比较快。好，来看一看塞尔维亚的托皮奇，这个也是在过去一个周期里边在女子跳高领域比较有竞争力的选手。漂亮，1米95最后一次终于是成功过了。横杆高度来到1米97，帕德森

今天他的状态很好，状态非常好。稍稍蹭到一点点的横杆，就是向上抬腿稍稍慢了一点，但是不影响。巴胡奇克1.97米第二次，也没问题。今天看上去几个人的状态都不错，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最后的夺冠的高度啊往上抬一抬。奥里斯拉格斯最后的机会了，哇，高度明显是不太够啊！今天他的状态，好像和托皮奇比起来还稍微差一些，所以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和帕特森还有马胡奇克之间的争夺。因为之前啊，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帕特森在这三个人的争夺里边，算是比较早的败下阵来。但是今天奥里斯拉格斯呢，先结束了比赛，1.99米，看一看帕特森，真好啊！今天是身轻如燕啊，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帕特森调整到这么好的状态了。今天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他是越比越兴奋啊！看一看马胡奇克1.99米第二次。明显是加快了助跑节奏，没问题。马胡奇克他的绝对能力确实是强。好，看一看托皮奇，1.99米最后的一次机会，因为97呢他是选择了免跳，直接来到99。起跳点感觉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托皮奇也结束了比赛。托皮奇呢是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来到2米，参加到今天比赛里边的几位选手其实都有2米的水平。好，看一看帕特森在2.01米的高度，最后的一次机会，漂亮，距离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差1公分了，是2.02米。帕特森在今年这个赛季里的状态调整确实是很到位，

这一下呢就把压力完全甩给了马胡奇克，还能不能跟得住啊？因为在1.97、1.99，马胡奇克其实都比帕特森呢多用了一次机会才过杆，所以马胡奇克今年要想赢啊，这会儿也得跟住，但是没过。好，那这样的话，帕特森就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女子跳高的总冠军。最后决胜的高度还是在2米啊，2.01米。帕特森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要挑战2.03米，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他能成功吗？马胡奇克也在给他加着油。今天他状态确实很好啊，机会不错。

0: 起跳点太远了，感觉对于这个高度稍微还是有些不自信啊，所以最后起跳这一下有点虚，但是不影响，还是要恭喜帕特森拿到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马胡奇克是拿到第二，奥利斯拉格斯呢是拿到第三。基本上在女子跳高的世界舞台上，还是这三名选手三足鼎立的状态。托皮奇今天的表现也不错，最终是拿到第四。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阿尔巴卡利，今天看一看他的状态会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挑战到他的地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拥有者，7分57秒25。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这是另外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另外还有肯尼亚的选手科奇，这都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另外呢，在斯德哥尔摩站还有多哈站，又连续拿到了两站的冠军。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是科内斯，来自肯尼亚，目前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呢是戈达纳还有菲雷乌。这个项目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主要看点啊，还是要看谁能够击败巴卡利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这种统治的地位，包括像科奇，另外菲雷乌还有戈达纳，他们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和表现。巴卡利和科奇呢，两个人之前也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巴卡利是在2022赛季，科奇呢是稍后一年2023赛季。塞雷姆呢是拿到了24年的总冠军。还有最后的三圈。现在除了排在第一的官方领跑员之外，就是科奇还有戈达纳是暂时排在第二和第三。领跑员科内斯已经结束了任务，现在排在前三的是科奇、戈达纳还有巴卡利。还有最后的两圈，现在在排头几名选手有提速的趋势在，但这种提速呢，并不是说进入到最后的无氧冲刺的状态里，而是试图打乱一下身后其他选手的节奏。小提速之后现在又放缓，这是一个变速跑。变速跑其实对于体能消耗就要更大一些。科奇现在很明显是在压速度，而且戈达纳和科奇两个人是把巴卡利紧紧地锁在内道，想要现在提前超出来没有机会，没线路。好，进入到最后一圈了。科奇还是一马当先，巴卡利现在想绕到外道来出不来。好，戈达纳突然提速，超过了科奇，巴卡利也超过科奇。戈达纳是率先发动自己的进攻，在还有200多米的情况之下率先进攻，进入到无氧冲刺阶段。巴卡利是紧随其后，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到最后的直道来完成一个极限的争夺。戈达纳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情况，现在他是越跑越快，巴卡利也在一直跟着他。戈达纳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的时候，感觉巴卡利其实已经体能到了极限，8分08秒67。这一枪在最后一圈里边，戈达纳其实他的战术是成功的，

提前发力。这样的话，戈达纳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8分08秒67。今天的这个比赛，完赛时间上啊，并非是绝对快，因为之前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选手们他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慢的集团行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是纯拼战术，纯拼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哪怕是有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也没有完全起到这个领跑的作用啊，因为选手们并没有完全去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配速在跑。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啊，越要看战术的选择，尤其是临场的决断，因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储备，你还要通过观察来看其他职业竞争对手的身体状况。啊，就在这里，基本上是还剩300米的时候，戈达纳选择了提前进攻，突然的提速，一下甩开了科奇，但是巴卡利，他是能够完全跟住的。巴卡利是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跟不上了。

这样的话，戈达纳其实是连续赢下了两站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那今天的总决赛里边啊，又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突破，首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这是赛会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毛里求斯的克洛彭斯坦。在第七道，南非的选手赛克戈迪索。在第六道，瑞士的名将奥黛丽维罗。今天呢，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总冠军啊。在过去这一个赛季里边，维罗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博茨瓦纳的选手奥拉迪莱诺维，旁边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在第三道，两位选手美国的怀利，埃塞俄比亚的瑞士的万卡尔多。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东道主选手卡米耶劳斯。比赛开始了，苏黎世站的比赛里边，维罗呢刚刚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70，也就是目前的绿色激光线。这个1分53秒70呢，其实距离世界纪录啊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43年，所以现在维罗是无限接近打破，看看会不会在布鲁塞尔站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而且维罗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呢，他的统治力是极强的。今年也是剑指卫冕成功，因为去年呢他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维罗身后是费姆克博尔，看一看博尔能给他多大的压力。还有最后的200米，费姆克博尔是紧紧的跟随着维罗，他在第三的是采哈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到了外道啊，想要尝试超越维罗，但是维罗不让，维罗的速度保持得不错，费姆克博尔啊一直给压力，给到最后一刻，新的赛会记录1分54秒77。这一枪可以说费姆克博尔给了全程啊，都给了维罗非常巨大的这种作战的压力，但是维罗还是顶住了，这样的话他成功卫冕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费姆克博尔的成绩是1分54秒81。

这个赛季呢，其实对于菲姆克·波尔来说也是一个转型赛季啊，挑战确实非常的巨大。因为从400米栏的比赛里边转头来到800米的平跑，对于他来说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是呢从他的这一整个赛季里的表现来看，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绝对的这种竞争力啊。像维罗这种在女子800米项目当中绝对的统治地位的选手，费姆克波尔在这一个赛季里边也不断的在给对手压力，所以在今后的女子800米的这个单项的争夺里边，肯定还是会有更多的令人期待的精彩场面的出现。

好，再一次恭喜维罗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今年算实验赛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比拼，这个也是同样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单项。在之前的苏黎世战，多斯桑托斯是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现在已经是跑到了45秒80啊，这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表现。阿里森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45秒80，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在今天呢，他在过往比赛里边相对熟悉的对手，主要竞争的对手，像是瓦尔霍姆啊、莱伊本杰明啊，都没有在。看一看其他的选手会不会拿出足够强的表现啊，别让这场比赛沦为一场独角戏。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道次的选手啊，在第八道是美国的特雷弗巴西特，第七道巴西队的马图斯利马，第六。

道是多斯桑托斯，第五道卡塔尔的桑巴，第四道美国的凯莱布迪恩，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队的内森尼尔，第二道是德国队的阿杰库姆，在最内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多斯桑托斯45秒80的新的世界纪录啊，一周多之前刚刚创造，而且呢是大幅提升了之前瓦尔霍姆保持的世界纪录。

0: set。
1: 好，比赛开始了。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在最后的总决赛里边啊，是不是还能够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起跑之后，他和美国的迪恩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多斯桑托斯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了，看一看他在后程的速度保持怎么样。之前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枪，他就是从一开始到比赛结束啊，速度几乎就没有掉，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进入最后的直道，多斯桑托斯是遥遥领先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现在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看一看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71啊，又刷新了赛会记录，修正之后46秒70。作为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多斯桑托斯，他的作战信心是非常强的，尤其是今天瓦尔霍姆也没在，其他人更是难以撼动他的地位。巴西特拿到第二，48秒03。另外一位巴西的选手利马48秒18是拿到了第三位。多斯桑托斯呢，最早是在2022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拿到过总冠军，随后在24年也拿到过。今年呢是他第三次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这个数据上呢已经是和瓦尔霍姆齐平。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400米栏这个单项里边，现在就是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夺冠的次数最多，都是3次拿到总冠军。今天的这一枪又是毫无争议、无可非议的当今第一人。好，多斯桑多斯46秒70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一，巴西特和利马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也就正式的落下了帷幕。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赛季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

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她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蒂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啊，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

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八环，女选手是七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4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4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

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

足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婧仪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婧仪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 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 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霍拉奇科娃的 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 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两分的局分。就双方在 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三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杰格尔先发。开局一个8环还是不太稳定。9环，9环，还是9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8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8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8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获胜，再积2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

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27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两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八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四分一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25，再下两分的局分。第三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十环。哇，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第二支箭，十环没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三轮集锦节目。本轮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将为大家呈现，图卢斯将会在主场面对里尔，里昂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挑战。本轮的焦点之战当属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里昂将会在主场面对巴黎 FC。在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队迎来了里尔队的挑战。开启前两轮比赛，图卢兹队未尝胜绩，而里尔队呢，在前两轮比赛则是一平一胜，状态相当出色。

赛开场之后，特鲁斯队中场球员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一脚精彩的远射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打出了精彩的落叶球效果。随后在后场处理球当中，特鲁斯队的后卫出现问题，这次近距离的射门来自里尔队的八号埃唐·姆巴佩，基里安·姆巴佩的弟弟，我们俗称的小姆巴佩，这次射门没有打上力量。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机会都不少，但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伊达尔戈的射门再次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又是在禁区内近距离的攻门，厄泽尔再次做出精彩的扑救，再度挡住了伊达尔戈近距离的大力攻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经过连续的人员调整，里尔队这边终于收获了进球。刚刚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来到里尔的日本国脚上田启士，在门前头顶脚踢两连击，最终是通过头球将皮球送进球门。他刚刚从费耶诺德队1500万欧元转会来到里尔，代表球队的首场比赛就取得进球，并且是制胜进球，帮助球队取得2连胜。

两队本轮的对手是欧塞尔。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里昂队很快就取得了进球。上半场比赛开赛第28分钟，这次在角球过程当中，巴赫尔头球破门。仅仅不到3分钟之后，里昂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左边路的攻势把球传到后点，后点第一下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欧塞尔队的防守权解围不远外围，阿特卡梅一脚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21岁的瑞士小将阿特卡梅，这个赛季呢，里昂队是把他从 AC 米兰队租借引进过来。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在前场通过连续的渗透打穿了里昂队的防线，转转腾挪之后，阿彻将球送进球门。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球队从南普敦队引进过来的球员，转会的方式呢，同样是租借。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两队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是奥彭达的射门被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的横梁上。上场比赛奥彭达其实有2次绝佳的进球机会，一个因为越位被吹掉，另外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两队很快锁定了胜局。诺阿玛接到了舒尔茨的助攻之后，冷静起左脚失射破门。两队虽然他们现在的阵容感觉腥味不足，但是有很多年轻的小将都非常有潜力。前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近距离的攻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随后再打。奥彭达今天确实缺少一些进球的运气。前场比赛结束，两队在主场3-1完胜欧塞尔，取得了新赛季联赛当中的第2场胜利。

本赛季开季状态不佳的巴黎圣日耳曼，在本赛季开始的国内前三场比赛当中，两平一负还未尝胜绩。本轮他们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挑战，而摩纳哥队在球队新任主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这个赛季一路高歌猛进。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开场的前15分钟持续对摩纳哥的球门展开猛攻。

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瓦拉斯赫利亚这次的传中球准确找到跟进插上的队长马尔基尼奥斯，马尔基尼奥斯

各队明显要比上半场比赛的状态更好，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是在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呢有点过于保守，整个阵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各队在比赛第58分钟扳平了比分，弗拉维奥·纳齐尼奥门前的头球破门，23岁的葡萄牙前锋，这个赛季夏季转会窗口500万欧元，摩纳哥队把他从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的引进。巴黎圣日耳曼队禁区内虽然人数很多，但却没有及时盯住人。最后的比赛，外围格鲁文假射真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小角度直接攻门，一脚小角度的爆射来自于伊杜博，21岁的比利时小将伊杜博，非常精彩的小角度爆射破门，这球对于自己的近角萨夫诺夫并没有把守住，在主场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压力非常大。奥斯曼登贝莱这次左脚的射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奥斯曼登贝莱有机会绝平比赛，又是赫拉德茨基轻疏掩蔽，非常精彩的扑救将球挡住，这次扑救让替补席上的队友都赞叹不已啊，极致的伸展身体，反应非常快，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纳哥队这个赛季开季之后各项赛事已经豪取5连胜，费利佩的球队似乎迎来了在法甲联赛的复兴，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国内赛场仍然一胜难求。朗斯队本轮在主场迎来了洛里昂的挑战，这个赛季开季阶段杜普穆勒的球队虽然是拿下了与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法国超级杯的冠军，同时在第一轮5-2大胜欧塞尔，上轮比赛他们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右边路卡采里斯精彩的传中球，中路跟进的马马杜科内将球撞入球门，19岁的科特迪瓦前锋马马杜科内打进了格尔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他是这个赛季刚刚被球队提拔上一线队的球员。凭借马马杜科内的进球，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领先了。第二队主场作战，在之后的比赛当中也是对对方的球门展开了猛攻，博万这次尝试把球给到后点禁区外围，屈桑斯的远射差了一点运气，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屈桑斯屡屡有远射破门的机会，但都与进球失之交臂。还是托万，他是球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也是球队具有创造力的球员，这次干脆自己来，但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第2分钟，洛里昂队获得很好的反击机会，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老四队的后卫苏莱曼·萨尼昂吃到了跟本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红牌罚下。对于老四队来说，这场比赛不仅要面对失利，同时萨尼昂还被罚下，下轮要停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在客场1-0战胜老四，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厄阿弗尔在厄阿弗尔海洋体育场迎来了布雷斯特的挑战，第加尔的球队这个赛季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争取保级，前两轮比赛1胜1平未尝胜绩。布雷斯特在阿若克的带领之下球队进攻端的火力依旧非常的凶猛，下两轮比赛虽然是2连平，但是每场比赛都有2个进球，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阿若克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卡莫里敦比亚用这点球一蹴而就骗过了门将，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卡莫里敦比亚已经连续3轮进球，3轮比赛状态相当出色，
随后的比赛在前场进攻端，布雷斯特

持续给对方施压。巴尔德的射门被门将化解，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次在中线附近尝试突破，当值主裁判布伦吉尔直接向勒阿弗尔队的后卫姆万加出示红牌将其罚下，认为这是破坏了对方一个很好的进球机会，因为要单刀了。整个下半场比赛勒阿弗尔队都少打一个人，而面对多一人的优势，坎布里登比亚和阿洛克这对锋线搭档再次联手奉献精彩的进球，阿洛克轻巧一漏，身后的坎布里登比亚将球推进球门。开季的前三轮比赛，坎布里登比亚已经连续三轮进球，并且打进了四个球，状态相当的火热。比赛第79分钟，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终于看到了机会，这也是一个争议判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布伦吉尔判罚了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大洋福法纳将球送进球门。20岁的法国前锋，他也受到了很多澳门球队的关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韦斯特队还是守住了他们的胜局，最终在客场2-1战胜勒阿弗尔。尼斯在主场面对圣班马勒芒，勒芒队呢这个赛季开季的前两轮比赛虽然没有取胜，但是在进攻端火力十足，两轮比赛呢已经打进了四个球，但是球队的防线是拖累他们的重要因素。上个赛季尼斯队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的糟糕，将将保级，这个赛季球队需要提升他们的主场表现。但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勒芒队反客为主，比赛第13分钟，球队的11号阿迪勒布拉巴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主场作战的尼斯队终于是看到了机会，把西这次面对对方出击的门将趟过门将将球送进球门。在出击过程当中，勒芒队的门将1号哈德福特显得有些犹豫，出的这个位置非常不理想，正好让对方直接给趟过去了。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勒芒队虽然进攻端非常出色，但是防守端总会给对手送机会。巴西对球的处理一气呵成，非常的漂亮。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尼斯队这边的后防线也是送大礼，但是面对如此好的机会，勒芒队的前锋竟然没有把球打进。14号马夫塔，这个球他已经趟过了门将，但最后射门这一下呢，趟的稍微大了一点，所以最后够着来打，将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全场比赛结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同样是开季三轮比赛还未尝胜绩。本轮进球最多的比赛出现在特鲁瓦的主场劳贝球场，这场比赛双方合力为我们贡献了8个精彩的进球，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上场比赛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主场作战的特鲁瓦由安托万米勒在门前推射破门，接到了阿尼在边路的传球，这球落地之前直接凌空打，非常漂亮。最后的比赛，斯巴鲁队在上半场接管了场上的局势，亚辛在右路的传球找到禁区内的阿尔特加，这个赛季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转会来到斯巴鲁队的西班牙前锋阿尔特加。这轮比赛虽然进球被吹，因为越位，但这场比赛还是收获了法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最后的比赛，在门前连续两脚攻门，表格索萨同样收获了个人来到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阵容变动非常大，球队在前几轮的磨合其实已经不错，前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斯特拉斯堡队开启了更加疯狂的进球模式。同样是这

赛季加盟球队的新援乔瓦尼雷纳，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罚角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哈克沃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已经是一传一射。整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斯达斯堡队经过连续人员调整之后，进攻端火力依旧凶猛。阿梅亚乌替补登场之后，这次在禁区内左脚的精彩推射，推出一脚美妙的弧线。后防线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阿梅亚乌连续晃动之后，自己左脚打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是多罗瓦队后防线门将送大礼啊，帕特里克比奇送上的大礼，阿梅亚乌笑纳。伤停补时阶段，通过快速反击，21岁的丹麦前锋康莱德哈德单刀球的机会稳稳命中，给他送上助攻的第二个所在。这场比赛也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主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又进一球，为他们稍微挽回一些颜面。勒杜阿隆在门前的打门将球送进空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斯达斯堡队在联赛第三轮客场6-2狂胜特罗瓦，联赛取得2连胜。狂热队在联盟科帕球场迎来了雷恩队的挑战。这轮比赛呢，球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取得赛季的首胜。这轮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开局不利，雷恩队开场仅仅9分钟就由弗兰科夫斯基在禁区内左脚的凌空抽射破门，这球停得漂亮，停下来之后直接起左脚打。最后在上场比赛第17分钟，后场的传球出现失误，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断下之后，这次是塔马里一条龙带到禁区内的传中球，造成对方的乌龙球。这乌龙球从门球回放来看还是挺蹊跷的，这么一碰，这个球的球速其实不快，但是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位置已经是移动到了自己的左手侧，在想回身救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本场比赛联队曾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来自17号塞巴斯蒂安·齐万斯基，稍微高了一点点。主场作战的昂热队在上场比赛第35分钟扳回一城，范德摩门开出角球，阿尔库斯头球破门。范德摩门这个赛季正式转会来到球队之后，对于球队的中前场确实帮助很大。上场比赛尾声阶段，这次近距离的攻门，安东尼洛佩斯不久没有出现问题。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昂热队下半场机会并不多，但这次在门前的头球攻门，辛巴克利将球顶在横梁上。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开局状态非常出色，范克海瑟的球队开季3轮不败已经取得2连胜。这晚开球的比赛在维洛德洛姆球场来进行，马赛队主场面对巴黎 FC。 这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出现了进球，巴黎 FC 队左边路克莱奥肖精彩突破，面对两人的包夹防守将球送出禁区内，跟进的希纳约科冷静推射破门。开场仅仅25秒，巴黎 FC 队就取得了进球，精彩的闪电战破门。希纳约科连续2场比赛取得进球。随后马赛队快速扳平比分，同样是抓住对方后防线的一次处理球失误，比赛第8分钟古伊里禁区内冷静推射远角破门。古伊里在联赛首轮主场4-0大胜

特拉斯堡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上轮比赛没有进球，这轮比赛重新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巴黎 FC 队战术角球开出，传球到禁区内，又是西纳约科接到帕吉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6岁的马里前锋，这场比赛状态爆棚啊！这个赛季呢，球队花费750万欧元把他从欧塞尔队引进。西纳约科上个赛季在欧塞尔迎来了状态爆发，32轮比赛呢有12个进球，4个助攻。马赛队上场比赛第40分钟，这次任意球的攻门来自于派上，球兜着弧线兜得很大，砸在了球门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落后的马赛队，古伊里抓住机会，禁区内凌空射门，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古伊里梅开二度，帮助马赛队扳平了比分。

这场比赛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西蒙刚刚上场不久，禁区内这次射门为球队赢得了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蒂尔潘，面对点球，点球的机会让给了谢纳约科，谢纳约科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再次取得领先。进球之后他也是脱衣庆祝，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非常的兴奋。凭借谢纳约科的帽子戏法，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3-2战胜马赛，新赛季开局状态火热，三轮不败，两连胜。本轮法甲联赛出现多场冷门，巴黎圣日耳曼队开季前三轮比赛竟然2-1未尝胜绩，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强势的三连胜，也是唯一一支取得三连胜的队伍，继续占据榜首位置。而在积分榜的第一页，竟然看不到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名字，他们是暂时排在第13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宁浩，再会。

我是严帅奇。苹果型身材如何用运动改善呢？整体思路就是全身燃脂，让你的体脂率下降，加上局部的腹部塑形动作。全身燃脂的动作需要找一些全身都参与的能让心率上升的动作。那腹部燃脂的动作呢，主要是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这样你的腰围也会在视觉上往里收2到3厘米。那接下来这套训练每天5分钟，一周可以练习3到5次，配合饮食的控制，让体脂率下降，帮你改善苹果型身材。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动作，我们是站姿的全身燃脂动作，向后弓箭步。我先做一下演示。向后迈，在侧面看，你会感觉到你的侧面

所有的角度都接近90度，不要出现重心偏前的一个情况，然后两边慢慢的去做这样一个交替，我们来做12次，走，一，非常好，二，节奏像我一样，不要太快，不要太慢，三，四，五，六，非常好，稳住节奏，七，八，很棒，加油，九，十，最后两次，十一，十二，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心肺有一点点上来的感觉？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早安体前屈，首先把你的手放到耳朵上，轻轻地搭住，然后你的侧面看啊，身体上半身是一个直线，慢慢地往下往下往下下到上半身接近和地面平行，你的大腿后侧和臀部会有一个拉伸感，然后收紧核心起身，这样你能练到身体的整个的后侧链。我们还是做12次，好，准备好，慢下，吐气，起，一，非常好，二，注意腹部收紧，三，幅度要做满，低一点，四，很棒，五，六，好，节奏像我一样，七，八，可以找臀部发力的感觉，九，十，再来，十一，十二 ，OK。接下来我们来做开合跳，让心率进一步的上升。注意做的时候，你的落地一定要轻盈，尽量没有声音的。好，准备好，我们来做20秒。在做的时候呢，一定啊，你的腹部是往里收的，不要跳的特别松散，尽量手也保持一个刚性。下落找轻盈的感觉，五、四、三、二、一，好，接下来准备一个瑜伽垫，我们进入到腹部的塑形部分。腹部塑形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屈腿两头起，首先来到一个仰卧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打开，然后腿起来，在最高点抱一下，你的腹部在这个点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收紧的感觉，慢慢下，这算一次，再看一次，全程腿争取是不着地的，我们开始12次，走，一，注意全程下背贴地，二，腰部不要悬空哈，三，下巴可以往下收一点点，四，五，六，在最高点顿一下，七，八，非常好，慢下，九，十，最后两次，十一，注意下背贴地，十二，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易俄罗斯转体。俄罗斯转体是这样，注意做的时候啊，你的整个身体应该有一个扭转，千万不要做成只有手在转，好吧，脚全程在地上就可以。我们来做10个来回左右一次，这样算一次，好，准备好，走，一，幅度大一点，二，三，四，五，身体向后一点，六，七，节奏慢一点，八，身体向后仰一点，九，十， OK， 是不是感觉到腹部有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四点支撑。顾名思义啊，我们手脚撑离地面，在侧面看呢，你的背应该是直的，然后大腿小腿的角度也接近90度，然后我们维持20秒，开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抖，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时间长通过练习

0: 也可以慢慢的消除这种抖的感觉，然后你做的时候啊，腹部一定刻意的往里收，呼吸均匀呼吸，好吧，不用刻意的去想呼吸的事情，找好你的节奏。飞到再坚持一会儿，六五四三二一，好，我们完成训练，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腹部酸酸的，然后心率也有一点点上升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棒，对不对？那希望呢你能够多多练习，长此以往，来让自己的身材和精神头都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健身动起
1: 来，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这里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从今年四月初开始，初一六班和九班的46名男生每周的四节体育课都用来学习跑步。来自北京12个区的特级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共38人轮流执教，每人负责一节课。正在上课的张老师有42年教龄，这天的教学内容是接力跑。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长颈式育人课程教学资源开发项目由北京市教委主办，北京市教育学院承办。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单元，跑的组合从跑步的动作和跑步专门练习入手，注重关键技能和体能训练，激发学生对跑步的兴趣。教学内容由项目组统一设计，但在教学细节上仍能看出授课老师的风格与匠心，这堂课的分组名称就可见一斑。
1: 分组的队名是我们的学校的校训，就是那个团结勤奋求实创新。
2: 校训并不是口号，应该在活动当中让学生去体验校训，用行动去诠释它的内涵。我想也是首师附中它的校训应该达到的作用。
0: 在教具选择上，张老师也考虑得很周全。第一轮接力，他选择用弹力带作为接力棒，跑完之后全队同学要一一从弹力带上跳过，跑和跳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第二轮的接力棒则是半成品，需要学生们完成制作。
2: 在我们

0: 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当中就有肺活量这个测试，用充气棒让学生体会如何吸满气慢吐气，把充气棒一下吹足，体会了肺活量的吹的方法。再有一个呢，就是学生在完成我们的任务了，听到充气棒的爆破声，体验体育的乐趣，让学生释放。
1: 捏爆气球那个，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就是压力可以那个减少。
2: 把一些那个比较专业的训练内容，然后变成了一个游戏去让我们做，不像专业训练那么枯燥，能让我们更好接受这个训练，也让我们更快提高。
3: 跑的组合单元包括两节室内理论课和36节体育课，第37节课是理论课。授课的刘老师希望课程内容能对孩子们第二天要进行的1000米测试有所帮助。
4: 1000米的测试是生理反应非常强的一个测试，又赶上了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孩子是想更好的，那我能给他点什么呢？那可能就是帮他去回忆一下他前面的付出，他选择了什么，他坚持了什么，这些坚持背后还有什么是想发孩子心里的一些东西。
3: 和想象中沉闷乏味的理论课不同，刘老师用一个小游戏开启了这堂课。通过鼓掌这个简单的动作，让大家体会坚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 谢谢，我听懂了。
3: 接下来他用著名运动员苏炳添的故事作为教案，让学生们带入苏炳添的经历，思考在伤病困扰时应该选择退役还是坚持。同学们踊跃举手，各抒己见。之后刘老师让大家闭上眼睛再次鼓掌，看看在屏蔽了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坚持得更久。最后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在1分钟内合作完成骨牌的拼搭，整节课寓教于乐，令人耳目一新。
6: 我觉得这堂课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老师给我们很多互动的机会，然后让我们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用了我们国家的运动员苏炳添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习了榜样，然后感受了这个爱国的力量。
7: 我认为他的教课方式是比较新颖的，让师生之间有互动，然后呢就不会显得课堂那么的古板枯燥，
8: 超越了纯的在讲一个跑步的这样的一个理论，通过活动，通过案例，通过优秀运动员事迹的分享，其实让孩子们亲身的去感悟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国。所以这种思政教育呢，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在学生的心田当中呢。学生对这种正确价值观的这种习得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而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
3: 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学生们系统地学习了跑步的基础和专项技巧，有了很多收获。在这节理论课结束前，他们填写了调查问卷，对这段时间的学习体会做出反馈。
2: 有收获，比如说我的50米提高了0.5秒，然后那个1000米现在差不多也能提升个6-7秒。
9: 对于一些专业知识的了解，就比如那个极点这个词，我之前就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它就是指的那个体能的临界点。
6: 我学会了3步1呼，然后3步1吸，到后程可以2步1呼2步1吸，在最后冲刺的时候，最后10秒可以屏住呼吸，这样能够使这个肾上腺素飙升，然后这样以来提高速度。
1: 在以前我听到长跑我就稍微有点紧张，然后但我觉得我现在长跑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
3: 第二天的体育课是跑的组合单元的最后一次课，同学们将要进行1000米的测试。这个持续了38节课的关于跑步的实验究竟效果如何，将在测试结果中有所体现。
10: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髋关节灵活性训练的2.0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是建立在我们1.0版本的基础之上。所以，如果您已经把之前的直腿上抬、我们的外展、内收、内旋、外旋都练得非常熟练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几个维度的动作来去进行一个组合了。一样，我们需要用到瑜伽垫，还有我们的弹力带。拿好您的弹力带，我们踩住它，坐下，然后躺好，起始位置和1.0版本一模一样。好，现在我

们要做的是上台加内旋蹬出收回落地控制再来上台内旋蹬出保证左肩不离开地面下放全程都是有控制的尽可能的向远端伸出好最后一次保持呼吸核心紧绷下背部贴紧地面好现在我开始上台向外旋感觉到大腿内侧的拉伸蹬回下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把不同维度的动作进行了一个组合伸出感觉到内侧的拉伸轻轻落下地面最后一次触碰地面回好我们继续现在要去进行画圈的动作我们把所有的动作都组合在了一起挑战我们的髋关节的灵活性还有一定的力量我们的髋腿的后侧全部都要参与进来最后一圈现在我要换另外一个方向当我的脚在身体侧面的时候我要尽可能的让我的脚跟贴着地面滑行好最后一次然后我们换到另外一侧脚在空中蹬住好抬起向内旋拉回向下落缓慢控制五次蹬出回落同样保持核心紧绷让我们的下背部我们的腰部紧紧的贴在地面上好最后一次抬起旋在底端蹬出落地好现在抬起向外旋尽可能的去触碰地面落地抬起外旋尽可能的用我的外脚背去沾到地面蹬出感觉到大腿内侧的灼烧感拉伸同时也是力量训练好最后一次现在开始要去画圈让我们的股骨在髋关节的当中绕起来动起来好换另外一个方向

0: 继续画大圈，还有最后一次，尽可能的向远伸，贴地面，抬起，好，落地，完成动作。呜，啊，这就是我们的2.0的版本，您可以自己试一下。当您做完了这套练习之后，您试着做几次下蹲，哦，您会感觉髋部、臀部像被打了润滑油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蹲下去，您会感觉更省力，蹲得会更深，更加的舒适。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全部的内容，期待下次再见，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关于髋关节灵活性的练习，咱们下次见。
1: 全身动起来，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

0: 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大家好，我是女排世界冠军张小雅。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两个不太挑健身房也不太挑时间，如果家里一般都有准备这样的器械的动作。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器械是壶铃，其实壶铃是最接近于我们平时跑跳的日常走动，包括是运动，因为力量是从地面传导而来的。我们先双腿开立，比肩略宽，将壶铃置于身体前方，稳定我们的核心。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屈髋，把髋往后送，俯身折叠下放至中间，然后我们甩起来的时候，身体力线是，它是通过双脚蹬地并且往上顶髋，把这个壶铃轨迹甩起来。所以我们的壶铃摇摆的这个轨迹不是靠我们的手主动去把它抬起来，大家在做的时候去体会力量从腿部传到髋部，然后顶髋去把壶铃甩起来，吸气。在做壶铃摇摆的时候，大家注意从侧面看，我们的身体千万不要弓腰驼背啊，核心收紧，前后是一个对抗的感觉。那么在重量的选择上，我劝大家还是先适中啊，选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是以20磅，大家可以从10磅、15磅，这个不是逞能啊，先把动作做到家。推荐大家壶铃摇摆4到5组，一次10到12个。我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啊，我今天摇个30秒，歇10秒。摇30秒，歇10秒，3组就可以了。它对我们身体的考验不是一个单一的发力模式，这样会使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用。第二个动作，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比刚才壶铃摇摆稍微轻一点的壶铃，单腿弓步蹲住，我给大家一个侧面，后撤一大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弯后腿，让我们的身体接近于地面，稳定身体，稳定身体。通过我们下肢稳定，核心传导到上肢，推起回来，推起回来。大家注意，在这个弓步壶铃上推的这个动作中，稍微比较考验我们上肢的一个稳定性。那么肩袖肌群、上肢如果不太好的小伙伴，对这个壶铃重量的选择也要稍微保守一些。那么单边一边是8到10次，可以选择3到4组。这个动作需要调动我们的下肢稳定，核心最后传导到上肢，我们称之为会让身体变聪明的运动，所以没有借口。如果你在家找不到壶铃，矿泉水瓶、什么米袋都可以，只要是有重量的，动起来你会感觉到身体实实在在的变化。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昨天的亚运赛场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9枚金牌。
0: 目前中国代表团是以107金41银28铜共176枚奖牌，排在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1: 昨天的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赛，中国队派出了韩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参赛，他们打出了1773环，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此外，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是3-0完胜泰国队，这也是自2002年亚运会男足实施 U23 政策以来，中国男足亚运队首次闯进4强。小伙子们创造历史。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这一天的亚运赛场。
2: 在田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素文凭借第三次试跳所跳出的17米42夺得金牌。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他自己的个人最佳，而且还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获得铜牌，成绩是16米75。

0: 乒乓球混双决赛的争夺中，林诗栋快慢以4-0击败队友王楚钦、孙颖莎，夺得冠军。王楚钦、孙颖莎无缘亚运会混双项目的3连冠。男女单打赛场，四位国乒队员全部取胜，晋级半决赛。日本队两位男单选手张本智和和松岛辉空都无缘4强。跳水项目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的陈芋汐、卢维以347.82分夺得金牌。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国队的王宗源、郑九元以465.87分获得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这两个项目上都实现了7连冠。射击赛场，中国队再夺2金，由韩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比赛的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还夺得了女子50米步枪3姿个人比赛的金牌。昨天是皮划艇竞水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混合双人划艇500米、混合双人皮艇500米比赛中再夺3枚金牌。中国皮划艇竞水队本届亚运会以8金2银的成绩收官，创造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晋级4强，彭笑制造对手乌龙，胡和涛和张玉宁分别建功。自2002年亚运会男足实施 U23 政策以来，中国男足亚运队首次闯进4强，创造历史。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
1: 亚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26号进行，林诗栋快慢4-0击败了队友王楚钦、孙颖莎，夺得冠军。
2: 这是王楚钦和孙颖莎连续第3次站上亚运会混双决赛舞台，前2次他们都战胜队友拿到了冠军。本场对阵同样左右手配对的快慢和林诗栋，王楚钦和孙颖莎开局便以4-1领先，但随着比赛的进行，林诗栋快慢逐渐将比分追平，并在9平之后连得2分，11-9险胜，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和孙颖莎以10-8率先拿到局点，但林诗栋和快慢韧劲十足，双方战至11平后，动漫组合以13-11胜出。之后双方的比拼依旧激烈，林诗栋和快慢又打出2个11-9，最终4-0获胜夺冠，王楚钦、孙颖莎无缘亚运会乒乓球混双3连冠。
3: 其实，3不3连冠，我觉得我们俩初心肯定是希望能够拿到的，但我觉得我们也确实都拼尽全力了吧。他们两人现在的这种进步跟成长，在混双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祝贺林诗栋快慢吧！
4: 不能一直都是3个，对，但没办法，所以说也是恭喜他们吧。我觉得今天，我和莎莎，我觉得我们两个发挥都不差，我觉得我也是拼尽了全力了。
5: 确实也是没想到吧，也很久没跟沙野头哥交手了，其实也是觉得赛前就是希望能打得激烈一点吧，不要就是太快就是在场上结束吧，所以其实今天能有这样的这么一个比分，包括过程也确实没想到吧。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在场上呢还是比较坚定，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一些吧，然后很积极。
6: 今天我们上去打，其实我们两个人其实心态啊，包括整个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在场上的状态其实还显得比较平稳吧，可能每一个球都是非常专注，然后都能打进去，都能投入进去吧。其实在即使就是我们今天这场落后很多，就是都有在落后吧，局间其实也是想着一分一分去抠回来吧。
1: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动漫组合分享了在一日多赛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体能调动自己，孙颖莎、王楚钦则表示混双重在配合和信心，要达成目标需要付出更多。
5: 因为可能前面有一场双打的比赛吧，但是可能从我今天来说也一共才2场比赛吧，所以其实我可能是4个人里面相对来说最轻松的吧。我觉得我这边还是比较积极吧，然后包括可能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些失误吧，主要还是看他。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也是最后一场，也是第四场嘛，然后也是上午也是打了双打，包括两场单打，其实对体力跟精力的消耗还是有些大的吧。

0: 提升自己能在场上专注地打每一分球吧。
1: 在混双方面，我觉得还是信任吧，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可能在他状态不好的时候，自己这边可以多去挺身而出一些，自己这边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也能可以去帮我分担一些。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可能我觉得双打可能也是这样，两个人之间在场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信任跟默契吧。
2: 我觉得如果还要真的想继续完成下一个目标，想做得更好，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总结，然后再去通过训练和付出来得到比赛上成绩上的回报。
3: 乒乓球赛场26号还进行了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除了女双组合陈毅、范舒涵之外，其他出战的国乒选手都取得了胜利。
4: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林诗栋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的比赛备受关注。之前的团体决赛，两个人并没有碰面，但是松岛辉空的实力提升有目共睹。面对这样一位难缠的对手，林诗栋打得气势如虹，最终以4-2力克对手，挺进四强。王楚钦四分之一决赛赢得比较轻松，他连赢四局，击败了中国台北队的冯艺昕，同样晋级。此外，日本选手张本智和3-4不敌伊朗老将阿拉米扬，无缘四强。半决赛，王楚钦将对阵阿拉米扬，林诗栋将和林云如争夺决赛席位。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孙颖莎4-2战胜韩国选手朱千熙，王曼玉也没有给对手机会，以4-0击败另一名韩国选手申玉斌。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出战的两对组合林诗栋、黄友正和温瑞博、向鹏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
5: 3-0的比分我们也没有想到，就还是通过我们两个的沟通，然后补板，然后我说我接不了的球我就劈长，然后让向鹏去防一板，然后我们去转成相持，这样我们就哪怕打到相持输了我俩也认了，就别上来就无谓失误那么多。这样
6: 其实温瑞博确实也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也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其实我们俩赛前也是想着一场一场拼，能够打出年轻人的气势，争取能一场是一场，就这种形态去打。
4: 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王曼玉快慢击败对手晋级，而陈毅、范舒涵0-3不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无缘四强。
7: 可能今天的比赛当中，美和和早田他们整个自身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吧。然后，在第一局当中，我们有一些技战术上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最后在输主要还是从，我们两个个人的这种实力上面不到位吧。
8: 我觉得比赛已经结束了嘛，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方面训练的时候也练了比较多的双打，然后但是可能我们两个综合实力上面来说没有那么强悍，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多提升自己的自身能力吧。
3: 田径赛场昨晚进行了男子3级跳远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4: 男子3级跳远决赛，素文和马英龙参赛。雨天作战，不少选手的成绩受到影响。不过，中国选手素文反而是在第3次试跳中刷新了个人最佳。这一跳，素文跳出了17.42米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并且夺得金牌。
9: 杭州亚运会比较遗憾嘛，就是那会儿实力不是很强，没有代表国家中国去比。然后我一直顶着一口气吧。也衷心地了了我这个梦。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真的，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信心了。我是夺冠了嘛，他也迈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步，也迈出了我长征的第一步。我也不会骄傲，我也不会，因为就是从领奖台下来，我也会重新开始。12已经成为过去了，我后面我会更加的努力去训练，对待好每一天。下个目标50，因为40 P PB 我也不

0: 过了，我还非常有信心的，我只要保持身体健康，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
1: 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凭借第一跳跳出的16.75米收获了一枚铜牌。男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邢家良以19.50米的成绩获得第四名，金牌归属于伊朗选手塔耶比，他的成绩是20.81米。
2: 亚运会田径女子1500米的决赛，中国选手李春辉在终点前超越了日本选手，最终获得了一枚银牌。首次征战亚运会，李春辉就展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面貌。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晋级了女子1500米决赛。比赛开始后，她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第三、第四位。最后一个直道，李春辉不断加速，结果她超越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来到第二位。最终，巴林选手科里尔以4分04秒50打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李春辉以4分05秒50获得亚军，田中希实名列第三。
3: 我觉得我想到了，我意料之中，就是我的目标可能是更高，但是还是没顶住吧。来肯定是，因为我是第一届亚运会，我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想奔着最高领奖台走，还是没顶住。希望能参加上世锦赛吧，明年的世锦赛。对，我现在对1500米破四分的就是渴望特别高，我希望吧，就是国内的1500，因为很久没有人靠四分边上了，我希望我是来第一个打破这个四分的。
1: 男女400米决赛都没有中国选手参加。男子400米决赛，泰国选手阿特金森在最后时刻超越了阿联酋选手阿卜杜勒拉赫曼，以44秒90摘得金牌。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日本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女子400米决赛，巴林选手纳塞尔早早就确立了领先优势，最终她以49秒20打破了由她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并且夺得冠军。伊朗和印度选手分获2、3名。
2: 昨天进行的亚运会马拉松比赛，中国选手封佩友获得了男子马拉松的季军，四人错母获得了女子马拉松的亚军。
4: 名古屋当天下起了小雨，气温骤降，共有19名选手参与男子组争夺，包括封佩友和贾和人家。封佩友是该项目全国纪录保持者，前15公里封佩友和贾和人家跟住第一梯队，但随后贾和人家逐渐掉队。35公里之后，东道主选手山下一贵强势加速，甩开其他选手一路领跑，最终他以2小时10分49秒率先冲线。就在山下一贵绕圈庆祝的时候，封佩友与朝鲜名将、杭州亚运会亚军得主韩日龙同时冲进体育场。处在赛道上的山下一贵显然让这两名选手对路线发生误判，好在封佩友反应及时，顶住体能极限，奋力冲刺，最终摘得一枚铜牌。贾和人家最终名列第12。
5: 但我脚都差点软下去了，然后我最后进场地，我其实身体已经完全到极限了，但我想着就最后这300米一定要咬牙顶住，我还是没有放弃。
4: 在女子组的争夺中，巴林选手哈布特凭借37公里之后的一次提速保住了第一的位置，最终以2小时27分31秒的成绩摘得金牌。中国选手次仁错母落后12秒获得亚军，日本的史田美久摘铜，另一名中国选手吴冰排名第8。
6: 目标就是冲着这个来的，要么跑出 PB 的成绩，要么站台的一个目标，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目标，也是我跟教练团队的一个共同目标。

0: 欢迎回来。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在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国队的陈芋汐、卢维全程领先，为跳水队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1: 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共有六对组合参与角逐，陈芋汐、卢维代表中国队出战，两人个人能力都较为出众，搭档在一起也是强强联合。首轮陈芋汐、卢维从起跳、空中姿态、入水都展现了很好的同步性，

0: 后，两个人的动作完成质量也持续在高水平。第四轮的 407C 和第五轮的 5253B 也都有稳定的发挥。五轮比拼，陈芋汐、卢维全程领先，最终他们以347.82分获得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七连冠，朝鲜和韩国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1: 其实刚刚站在讲台上还蛮感慨的，因为上一次在这个馆里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枚奥运金牌，也是双人的，然后今天又站在这里，而且今天这一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发挥的还真的是是把我平时训练的水平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5253稍微欠一点，但是就是确实5253可能自己后续还要克服的也有很多，然后慢慢来吧，一步一步走，走得更稳一点。
2: 也是407吧，这个动作就是在前两天训练的时候不是很好，但是五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再进步一点。
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国队派出王宗源、郑九元携手参赛，两个人同样发挥出色，最终以465.87分领先第二名日本队110.31分，毫无悬念地夺得该项目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七连冠，马来西亚队获得铜牌。
3: 其实我们整套动作可能感觉还是跳得还算不错的吧，因为前四跳确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在最后两轮的动作上，可能两个人的质量稍微还是有说欠缺吧。我觉得这场只能打个8分到8.5分这个水平。
4: 我觉得我们俩的双人的同步节奏是要比训练要好很多的。然后，但是，自己的个人动作细节吧，还是抠得不够细吧。
5: 亚运会射击比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夺得了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的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6: 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中国队派出韩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参赛。王子飞和韩佳宇此前已经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比赛中为中国队赢得金牌。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他们俩搭档张丽媛依然发挥出色，最终中国队以1773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这个成绩追平了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创造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7: 100，我感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嘛。确实也没想到，今天这场比赛就还可以吧。也算是自己正常范围内，可以更好，但也还不错。从之前的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中稍微回升了一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明确，有一个好的训练方向。我现在能做好的最大的目标就是下个月的世锦赛，我希望自己能保持住好的状态。
6: 韩佳宇和张丽媛晋级了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最终韩佳宇以359环获得冠军，并且刷新了亚洲纪录，中国队时隔16年再夺这个项目的冠军。韩佳宇也收获了自己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3枚金牌，张丽媛以0.2环之差获得银牌，韩国选手获得铜牌。
8: 总体上表现我觉得还是自己可以接受的，然后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嘛，感觉还是就是多了一点跟自己较劲的能力，然后能和自己就是坚持下去有一点加强吧。
2: 我个人是比较开心的，然后自己的收获也比较多，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整体都挺好的，把自己的平时的训练水平都发挥出来了，自己是比较满意的。
5: 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夺3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以8枚金牌的成绩收官。
0: 上午率先进行的是女子单人皮艇500米的决赛，中国队派出王楠出战，她曾经夺得过这个项目的世锦赛冠军，具备极强的实力。同时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她和队友夺得一金，状态正好。昨天的决赛在雨中进行，这更加激发了王楠的斗志， 他领先。

0: 优势明显，最终以1分55秒999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雨又刮风吧，喜欢，因为可能别人不会滑，然后就我自己会滑，对自己会更有把控一些。这话说的嘛，风浪越大鱼越贵嘛，所以说环境越恶劣会越兴奋吧。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其实越是不好的条件反而会更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水面上，同一个条件上参赛吧，就看谁更能把控好这个意外的状况发生。
0: 混合双人是新增项目，在划艇和皮艇500米的比赛中，中国队都具备很强的单人能力，组合搭档同样出色。在混合双人划艇500米比赛中，马亚男、吴胜月以1分48秒377的成绩夺冠，他们都是身兼两项的运动员，也都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2: 还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吧，把两个项目全部拿下了。对，然后感谢马哥在后面顶我力气。
3: 我们中国水上一直都是在国际上都是特别强势的，我觉得，也是有成绩来证明这一点，我们是特别强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去，来准备接下来的更重要的比赛。
0: 亚运会皮划艇竞水最后一个项目，混合双人皮艇500米比赛中，中国队的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希为中国队拿下金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上收获8金，创造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4: 我觉得我们沉淀了这么久了，在最后一场比赛迸发出来这能量。
5: 因为其实中国队在亚洲吧，只能说是实力是比较靠前的，然后我们就想着最后一场嘛，打出中国队的气势，为中国皮划艇队画一个圆满的记号。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亚运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晋级了四强，创造亚运会男足实施 U23 政策以来的最好成绩。
1: 当中场哨响，张玉宁是场上最开心的球员之一。作为 U23 球员，经历了2018年亚运会止步16强，又作为超龄球员帮助球队在今年的亚运会上打进四强，张玉宁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2: 的确是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吧，然后最终能够实现这样的突破，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努力，然后也是团队的胜利，我觉得为这帮小伙子们感到骄傲。
1: 创造历史，中国队赢在战术部署，

0: 与小组赛三战完全一致的首发阵容，此役球队做出了四处调整。除了王玉栋因为黄牌停赛，张玉宁、徐斌和贺依然也替补待命。项羽旺、会计文、伊木兰和彭笑首发出战。这个阵容让人回想起 U23 亚洲杯半决赛击败越南一战。如何对阵这类风格的球队，显然主帅安东尼奥颇具心得。积极的前场高位逼抢，多变的定位球战术，让中国队虽然控球率稍落下风，但在场面上完全压着对手打。
1: 赛前主教练就说，这场我们不能退在后面，我们要主动压上去，要给他们制造压力。所以说大家也很好的完成了主教练的任务。泰国队这个身高或者是定位球防守是劣势，所以说我们这一场抓这种定位球和任意球，也就抓的赛前练的也都很多，所以说也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上半场补时阶段，正是定位球战术让中国队打破了僵局。吴曦开出任意球，彭笑凌空打门被扑，但是皮球经过折射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此役泰国门将是场上最忙碌的人，总共完成了十次扑救，但是他的个人努力终究还是难敌中国队清晰的进攻套路，精准的长传配合。下半场仅不到80秒，会计文传中，项羽旺抢点带走防守人，胡和涛跟上就射，这名左脚将用逆足完成了一记精彩进球。第63分钟，替补登场的张玉宁将比分扩大为3-0，同样源自定位球和长传战术。
2: 定位球这边也是我们专门的去训练和准备的，因为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上，所以出效果也是非常开心的。
0: 创造历史，中国队赢在执行力和信念，每个人都在积极的拼抢，不知疲倦的跑动，彼此配合与沟通，全力以赴。从 U23 亚洲杯到亚运会，这支年轻的队伍踢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自如。小伙子们用一次次突破为中国足球带来新的面貌。
1: 其实主教练对我们所有队员一直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论是你是先上场或者是后上场，你都要随时准备好为这支团队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然后今天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诠释吧。大家包括可能前两场没踢或者踢得少的，今天在场上大家表现的也都非常完美。
0: 创造历史，这远不是终点，前路漫漫，相信还有更美的风光。
1: 首先我们这支队伍，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我们相信这个团队，包括也希望大家相信这个团队，我们可以做到。
3: 今天开心，然后明天就忘掉它，然后我们会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对阵韩国，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再更进一步，再去创造更多的历史。
4: 亚运会女篮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了，中国女篮以77-64战胜中国台北女篮，摘得铜牌。
0: 本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开局依旧生涩，上半场三分球十投一中，半场结束与中国台北队战成了36-0。第三节，中国队终于在进攻端打出赏心悦目的配合，尤其是西班牙挡拆打得行云流水。从44分到48分，这两次进攻得分都是围绕杨舒予、陈明玲和王思雨这三名球员展开。陈明玲与杨舒予在高位挡拆，王思雨上提为掩护人陈明玲再做掩护，陈明玲下顺接杨舒予助攻得分。中国队单节送出9次助攻，攻下24分，一举取得12分的领先优势，奠定胜局。陈明玲交出全场最高的20分。
5: 亚运会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完成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夺冠，对吧？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我们有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去努力，对吧？虽然留下遗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队员会很好的在这方面去总结世界杯和亚运会，对吧？他收获。
6: 随着中国女篮收获了这枚铜牌，本届亚运会全部的篮球项目也就都结束了。说起成绩固然有遗憾，但也希望各支队伍可以回去好好总结，把遗憾变成收获。
4: 亚运会击剑项目昨天展开了团体赛第二天的较量，在女子花剑比赛中，中国队收获铜牌。
0: 女子花剑团体赛，中国队派出黄芊芊、傅盈盈、张思琪、宋月。 中国队一路闯入半决赛。

0: 在半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前三局，中国队7-10落后。第四局，黄芊芊一度将比分追到了14-14。
1: 对，当时就是追到14-14，但是就是后面两件没有处理好，就又比分又落后了。
0: 韩国队再赢两件，16-14领先。随后的比赛，尽管中国队奋力追赶，但始终没能追上分差。最终，中国队35-43负于韩国队，收获了铜牌。赛后，中国队的姑娘们总结经验，表示对比赛还是要更有耐心。
1: 我们要去追分，就是显得会，更着急一些。然后技战术的准，就是衔接可能就没那么好，就是不够耐心的去跟对手拖。
2: 其实自己也是，可能也是有点保守了。然后前面一直可能有点一直想说，多拿点分，然后替那个后面的人去把比分拉开。
3: 其实开局都差不多，但是中间的那三个小局就大家都没有处理得很耐心。
0: 亚运会女子花剑结束了所有比赛，姑娘们吸取本次比赛的经验教训，积极展望未来。
4: 之后这次亚运会就结束了嘛，然后马上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启了新的赛季的世界杯，包括明年的亚锦赛已经开始新周期的奥运积分赛，所以我们之后我希望我的世界杯就是在个人方面我可以再更进一步，然后好好跟队友配合，争取在后面的比赛打得更好。
3: 就是还是先做好自己，然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不要再像今天这样子着急的去处理，然后希望在之后的世界杯包括之后的任何比赛里面就是可以取得好成绩。
5: 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昨天正式开赛，在傍晚进行的集体技巧项目中，中国队出色演绎了《秦俑魂》这套作品，排名第一。在比赛结束之后，喜悦、激动、不舍，许多情绪交织在了一起，教练和队员都流下了眼泪。
6: 亚运会花游比赛的第一天，虽然这一天并不产生奖牌，但是中国队却在赛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这是中国队集体技巧项目参赛作品《秦俑魂》的最后一次演绎。比赛结束之后，这套曾经帮助中国队赢下世锦赛冠军的作品就将不再使用了。看到队员们在最后一舞中交出完美答卷，主教练张晓欢泪洒现场。
7: 第一，队员发挥的特别特别的出色，我觉得是我见到过的这一套动作在比赛当中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尽管特别的喜欢这套动作，但是我们依然要说再见了，因为明年世锦赛的时候我们要为奥运会创编新的作品出来，所以应该这一次比赛我们的秦俑魂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大赛当中演绎，我觉得很难说再见吧。
6: 秦俑魂全套作品时长3分04秒，情绪跌宕起伏，气势恢宏，传递着坚守与坚持的力量。这套作品一共包含了7个托举动作，整个技术难度分是所有参赛中最高的。为了演绎好这部作品，中国队经历千锤百炼，8位参赛队员优中选优，其中年龄最大的2位，29岁的常浩和张雅怡，分别是第3次和第2次参加亚运会。他们在团队中扮演着最上面的尖子和最下面底座的关键角色。
8: 其实有很多年吧，可能我身边的队友不一定是每个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感觉浩浩一直都陪在我身边，我觉得我们一起真的走过了很多，然后也非常感谢他。哎
9: 呦，我们两个真是在一起生活训练比赛10几年了，就是可能这个感情我觉得不是家人胜似家人吧，然后对我们俩来说也是最后一届亚运会了，所以肯定会有一些不舍吧，我觉得。
6: 因为热爱，所以在泳池中一路坚守多年，因为不舍，所以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表现。中国队8位选手中既有常浩、张雅

0: 向斌璇这样的芭比奥运会冠军，也有林燕涵、林燕君等出色的年轻人。大家用对亚运赛场最大的期待，对彼此最深的信任，以及对这套动作最无比的眷恋，完成了精彩的演绎，最终拿到246.0977分的高分，排名第一位。赛后，两位老将与主教练张晓欢深情拥抱，赛场中充满了感动与欣慰。
1: 就特别感谢老队员的坚守，然后如果没有他们，可能这个团队不会有这么强的这种凝聚力吧。我觉得在巴黎奥运会之后，我们陆续的不可避免的有队伍的这种新老交替，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能够全力以赴来帮助这个队伍，能够选择继续坚持走下去，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对整个中国花样队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0: 因为付出的努力更多，所以总能在关键时刻拿出过硬的表现。中国队告别了秦永魂，也通过秦永魂为自己赢得开局的有利局面。目前中国队领先第二名日本队11.4985分，争夺还将继续，中国花游队继续努力。
2: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展开了各单项的较量，中国队多位选手经历苦战，最终成功晋级。
0: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在女双第二轮中迎来韩国组合金惠珍和李妍宇。首局胜谭组合一度以2-13落后，两人一路稳扎稳打，不停追分，但还是以19-21遗憾地输掉第一局。随后刘胜书、谭宁及时调整，攻防轮转流畅，他俩连赢两局，逆转淘汰韩国组合，成功晋级。
3: 其实这场球就是开局打得不是很好的一局，然后在后面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也是一再提醒吧，
4: 还是充分做好开局准备吧。就像皮皮说的，我们开局没打好，能够打这么累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吧。
0: 女单方面，中国球员陈雨菲经历一日双赛，在晚间进行的女单1/8决赛中，陈雨菲苦战三局，最终耗时63分钟，以总比分2-1击败越南选手阮翠玲，晋级八强。
5: 我觉得还是自我的调动吧，特别是今天，因为而且今天打了两场球，其实晚上的风向要比早上大一点，特别是我第二局其实一上去的时候，底线失误很多个，所以后面再追的话，其实就虽然追上去了关键分输的比较可惜，但是如果前面能稍微控制一下的话，我相信可能会打得更好一些。
0: 男双第二轮，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轻松击败了一对泰国组合，晋级男双八强。
6: 挺好的，因为经过团体赛给我们的闸门现在打开了，这稍微会在场上会表现得更自如一点吧。会，
7: 我觉得放平常心吧，因为上届单项打得也不是很好，然后有点特殊情况，所以这届打到这已经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进步，所以继续一轮一轮加油。
2: 让我们来走进拳击赛场。昨晚结束了一场女子比赛中，中国队杨成宇首轮比赛赢得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跟随吴宇等中国队队员的视角，来看一看杨成宇与泰国拳手这场拳台激战。
8: 杨成宇的比赛是第一场，吴宇等队员早早来到赛场，等着给杨成宇加油助威。
9: 打了才知道，但是必须要对自己的运动员有信心。
10: 真棒，
9: 手心都出汗了。
8: 杨成宇和泰国选手在亚运会前的训练营里一起打过实战，相互比较了解，两个人都属于进攻型选手，这场对决也会格外激烈。在两人的激烈对攻中，杨成宇单拳和两拳进攻用的比较多，吴宇等队员提醒他多用三拳，也就是组合拳进攻。首回合尽管打得略紧，不过杨成宇还是以3-2领先。
9: 因为第一场他的赛程也比较往后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都进前八了，他肯定也有压力。
11: 宇哥，
9: 下去下去，放松点，当当当，下去当当当啊、哦，很好来。
8: 第二回合，杨成宇的进攻仍略占优势，不过由于在比赛中搂抱情况比较多，裁判在警告之后对杨成宇进行了罚点。第二回。

0: 和杨成宇还是3-2领先。
1: 这次的比赛，他那个裁判判冷暴，还有一个头前冲击比较严。
0: 第三回合，在焦灼的对抗中，杨成宇和对手的肢体接触比较多，观众席上好几位中国队员都着急地站了起来。
1: 夏子苗，夏子苗，好害怕他在第三回合又被罚一个。
2: 对，
1: 只要不被罚点的话，应该没问题。
0: 三回合战罢，等待宣布结果的时候出现了比分打平的情况，现场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3: 也是刚刚挺长的，最起码有1分多钟吧，我感觉。我估计应该就是几个裁判打平了，然后因为我不是中间有个发点嘛，可能就是打平以后，然后重新大家重新评判。我觉得这种比赛一直能锻炼到我的心态，因为在国内的话可能很少会咬得这么紧啊，或者说心态不会这么紧张，但在这种比赛上就多积累这种经验的话，可能对我以后更加帮助。

0: 亚运会男子手球比赛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男子手球队不敌韩国队，无缘四强。
1: 亚运会男子手球四分之一决赛，身穿黑色队服的中国队对阵实力占优的韩国队。中国队19号孙方伟在左内锋的位置发挥出色，上半场一人独得5分，全场比赛进账9分，为全场最高。但是韩国队进攻高效，多点开花，以16-12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换边再战，中国队加强攻势，但是韩国队密集防守效果明显。在进攻端，韩国队接连得分，最终韩国队以32-26获胜，闯入四强。亚运会垒球项目在安城垒球场开赛，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首战新加坡队。首局比赛，任敏轰出一记2分本垒打，这也是中国女垒在本届亚运会上打出的首支本垒打。在防守端，中国队先发投手魏雨辰表现同样稳定，在投手丘上有效限制了新加坡队的进攻，没有给对手太多得分机会。比赛来到第四局上半局，中国队彻底打开进攻局面，新加坡队连续更换投手，但依然无法阻挡中国队打击线的攻势。中国女垒在第四局攻下10分，最终以13-0横扫新加坡队，首战旗开得胜。今天亚运会男子水球展开小组赛第一轮的角逐，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队仅有4人拥有亚运会参赛经验，其余11名队员都是首次站上亚运赛场。正因为队伍整体大赛经验尚浅，中国队开局状态略显拘谨，攻防发挥受到了韩国队的限制。比赛进入第三节，中国队在进攻端状态逐步回暖，进攻节奏与出手成功率有所提升，但是防守端的问题依旧凸显。最终，中国男子水球队以14-15负于韩国队。
0: 亚运会卡巴迪比赛的决赛昨天进行，在女子组比赛中，印度队是以37-34战胜了伊朗队，获得冠军。有人说啊，卡巴迪的比赛就像是老鹰捉小鸡，其实它比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要刺激很多，卡巴迪更像是一项奔跑的格斗技。
1: 本次亚运会卡巴迪比赛在东海市民体育馆进行，比赛为期6天。女子组决赛，身穿蓝色衣服的印度队对阵身穿红色上衣的伊朗队。卡巴迪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非常流行。卡巴迪一场比赛分为上下半场，女子比赛半场时间为15分钟，中间各队可以有2次技术暂停。每队上场7个人，以30秒为一轮进攻时间，双方随时攻防转换。进攻方一人进入对方阵地，设法触碰到对方选手，并且能够安全撤回本队区域。对方被碰到的队员随即下场，触碰到几人，进攻方便得几分。如果进攻者被对方围攻控制，则进攻者下场，对方得1分。进攻方在得分的同时，还能复活本队一名之前已经出局的队友。从场上的局面来看，

0: 卡巴迪的比赛可是比老鹰捉小鸡复杂多了。
1: 卡巴迪当中也是有一方进行进攻啊，那老鹰捉小鸡也是有一只老鹰去逮捕这个小鸡，但是我们小鸡呢只能是防守，可能就淘汰了。但是卡巴迪这项运动就是小鸡可以进行反击，就是可以围住这个老鹰，所以这个就增加了它的一个竞技性，更加有趣味性。
0: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场上进攻队员在比赛中必须要全程不停地呼喊卡巴迪，直到冲入对方阵容完成突袭。观众可能听不到进攻队员的声音，但是场上裁判可以。如果进攻队员没有喊出卡巴迪，会被扣分。在比赛时间内，一方队员已经全部被淘汰下场，这种情况在卡巴迪比赛中被称为 Luna。
1: 那我们说的这个 Luna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all out， 就是全员这个淘汰。那全员淘汰的话，他会得两分。就是说我这个防守方我只剩一名队员了，如果我也这个被碰到，或者是我也这个淘汰了的话，那就是对方进攻方加两分，同时呢我所有的队员进行一个复活。
0: 女子组决赛上半场印度队领先，下半场伊朗队调整战术给对手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最终印度队以37-34战胜对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卡巴迪比赛的冠军。
2: 决赛本身不算特别艰难，但半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关键的考验，教练和队内老队员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大家配合默契，我们全队的目标就是金牌，所有人都在全力激励每一位队员，拿下金牌就是我们最核心的追求。伊朗队实力很强，但卡巴迪是我们印度的传统项目，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的姑娘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份成绩就是他们努力换来的回报。
0: 卡巴迪这项运动并没有想象中容易，它对于运动员的力量、体能、应变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卡巴迪是力量、智慧和团结的较量，单人闯阵，全队防守，攻防节奏转换很快，让比赛充满了不确定性，从而更具吸引力。
3: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八个比赛日，预计将会在14个大项中产生35枚金牌。来看一看今天的重点赛事。
4: 跳水项目将产生2枚金牌，分别是上午9点进行的女子双人3米板与中午12点进行的男子双人10米台。花样游泳项目也将在今天产生首金，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上午10点为您带来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晚上6点，体育频道将带您前往乒乓球赛场，男双决赛与女单决赛先后上演。6点05分，我们还将为您带来田径赛事的直播。小孩姐陈瑜杰能否在200米赛场再添一金，严子怡能否延续状态将金牌拿下，请您锁定我台体育赛事频道。

0: 在周四进行的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首个比赛日，中国队是3-0战胜了马尔代夫队。仅有两天的休息时间，中国队将在今晚迎战新西兰队。来看一看赛前的消息。
1: 昨天是中秋节，我们国家队也祝大家中秋快乐。然后协会给我们准备了月饼，但是队员还是挺自律的，我看那个月饼没吃完，都给教练组留下来了。
2: 大家下午好，我们很开心能够跟这种世界杯级别的球队比赛，然后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表现非常好，我们也关注了他们的比赛，然后希望多和这种级别的球队交手吧。
3: 在首场面对马尔代夫队的比赛中，邵佳一用满了11个换人名额，其中有9名球员迎来了自己代表。

0: 中国国家队的首秀。邵佳一表示，面对新西兰队，球队不会有大面积轮换。
1: 对于这样的对手，我们肯定会打出我们最好的这种精神面貌，争取能打出很好的过程。如果能有更好的结果，那可能是最完美的了。我的队员因为毕竟还接下来还有三场比赛啊，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大家都能够平均一下啊，这个我希望能够给这些队员都能有一个相对足够的出场时间吧。但是明天的比赛之前我也说过，肯定成绩是第一位的，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做好准备。
0: 提到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队员，队长韦世豪也给予了小将们充分的肯定。
2: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年轻球员来到队里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希望看到更多优秀的年轻球员在高级别联赛效力嘛。然后他们有的像周松源只有17岁，然后但是他比我想象中要好的很多。
0: 新闻发布会开始前，中国亚运队刚刚在日本3-0战胜了泰国队，时隔28年闯入了亚运会四强。谈及今年中国各支青年队的表现，邵佳一表示，成年国家队还需要长期的建设。
1: 在之前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青少年阶段都能够在亚洲成为顶级的队伍。但是我们还是经历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才在2001年，25年前冲入世界杯。优秀的青少年肯定会提升成人的水平，但是进入到成年，其实是需要很多工作的。如果一支队伍能够保证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那肯定需要有很多的球员在欧洲踢球。
3: 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昨晚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结束了第10轮的争夺，中国女队战平，中国男队告负。
4: 中国女队与上届冠军印度女队激战5.5小时，2-2打成平手。朱景尔和宋雨欣与各自对手战平，3台陆妙仪获胜，4台翟墨告负。目前，中国女队8胜2平，场分18分领跑。中国男队以1-3负于乌克兰队，目前场分14分。
3: 来看一组体坛短消息。
4: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昨天在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景区完成了第7赛段的比拼，赛段全长120.5公里。最终，捷克 ATT 投资车队的波兰车手托比亚斯·帕劳克赢得赛段冠军。2026年全国帆船冠军赛日前在宁波东钱湖开赛，有来自全国的26支队伍参赛，赛事设艾尔卡4级和青年艾尔卡6级两个项目，竞赛项目为场地赛和长距离赛。同时，本场赛事也是2027年艾尔卡4级世锦赛的选拔赛。2026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上海站的比赛昨天拉开帷幕，世界冠军严棒棒杜玉君继续保持了高水准的发挥，夺得了 A 组拉丁舞的冠军。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的蒋继英、赵玉叶获得了职业组标准舞的冠军。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济南公开赛昨天结束，在决胜轮中，王子轩在13、14洞把握住机会，抓下背靠背小鸟，并以68杆完成决胜轮，从而以1杆优势捧起冠军奖杯。这也是王子轩在女子中巡赛的2场胜利。F1 阿塞拜疆大奖赛正赛昨晚战罢，甘未出发的拉塞尔全程领跑，以0.1秒优势极限夺冠，解锁了含金量极高的大满贯成就，斩获个人本赛季的3个分站赛冠军。来自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和哈贾尔分列2、3位，

0: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18度。沈阳雷阵雨，9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8到21度。乌鲁木齐晴，14到24度。银川阴，13到21度。西宁小雨，9到17度。兰州小雨，12到19度。西安阴，20到26度。成都阴，22到29度。重庆多云，25到32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石家庄阴，18到27度。济南阴，19到27度。合肥中雨，21到2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23到32度。福州晴，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26到33度。广州晴，26到35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的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赛场的精彩瞬间。

三朵金花，潘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